0: 天傍晚还有人留在这儿。
1: 炎夏已经入冬，夜里不生火是无法挨过寒夜的。
0: 哦，你是说这些门窗木头被人劈走，生火取暖用了？
1: 嗯，这就可以断定这里在战斗结束后仍然有人居住，
0: 很可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路过这儿。
1: 嗯，大家伙儿再仔细搜搜。
2: 是是，
1: 来走。嗯。

0: 小姐，看到里面火小了，就往里面添点柴。
1: 好，哎，孙副官，你们几个也在这儿吧。一来负责警戒，保护我们安全；二来这儿比较暖和，不用和外面那些残兵败将，还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在一起啊。
2: 是。
0: 你们两个，一个守窗户，一个守门口。
3: 是。哎。
4: 真是难为人家云队长和小分队这些弟兄们，能把咱们这些老弱妇孺救出绝境，真不容易啊。
1: 奶奶，小分队这些弟兄们都挺好的，就是那个云建明太讨厌了。
4: 没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咱们这条命就丢在封城了。
1: 奶奶，我知道他救了咱们，可是这个人啊太狂妄，太傲慢了，说话嘴唇不动，眼皮不抬，好像自己是个多大的人物一样。
3: 就是，林娜是叶伯伯的女儿，我好歹也是少将参议，可她丝毫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1: 哎，她不把你放在眼里倒是挺正常的。
3: 我，
1: 可她凭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3: 是，就是，凭什么连林娜都不放在眼里啊？
4: 林娜呀。你一说话就要伤人，怎么不把文朗放在眼里就正常啊？
1: 我没说呀。
4: 你刚刚说完，在这屋里的人都可以作证。
3: 对呀、啊。
1: 文朗
3: 啊，
1: 我说了吗？
3: 没有，奶奶跟你开玩笑呢。
1: 就是，我根本就没说嘛。
4: 文朗啊，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1: 哎呀，什么呀，奶奶。我本来就比文朗强嘛。
4: 你呀、啊、比谁都强，跟你爹一样，死要强不服软。
1: 至少我比那个云建明强。怎么样，今天要不是我来指挥，咱们能到这么舒服的地方吗？
4: 哎呦，
1: 那个云建明啊就会危言耸听，说什么到处散兵游勇非常危险。现在你们看看这哪有啊，哪有啊。
3: 林娜说的在理，这么冷的天赶400里路，到不了营口就都冻僵了。还是林娜指挥有方，让大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赶路。
1: 孙副官，你说呢？我指挥的怎么样？
0: 小姐指挥有方。不过说句实在话，云队长实在是一位高手，不光经验丰富，身手也非常了得。以卑职看来，小姐今后还是应该多听听他的。
1: 好你个孙副官，我看啊就得让你听他的，大冬天的赶400多里路，把你冻成冰棍才好呢。
5: 哟，云队长，
6: 哎呀，
5: 让弟兄们过来烤烤火，暖和暖和。
7: 多谢郭团长，我们先四处看看，一会儿就过来。
5: 好好好。

拆掉的那些门窗吗？

0: 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1: 说明那些劈碎门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0: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1: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0: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1: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0: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1: 哎呀，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万一他们被我军搜索部队发现，岂不就彻底完蛋了？
0: 跑？他们能往哪儿跑？
1: 至少可以撤到营口。
0: 这些当兵的身上除了枪和子弹几乎一无所有，靠着双腿怎么能到营口？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带来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钱财、食物还有汽车。
1: 你呀，难怪叶琳娜说你危言耸听，现在连我都觉得有点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进攻啊？
2: 来点，
1: 吃点。
2: 那也是撤，吃。
0: 这些人就像是猎手，随时等待猎物钻进陷阱，而后发起致命一击。
1: 嗨，我说老伙计啊，我看你是有点神经紧张了啊。
0: 一切都事实说话吧。
3: 你老弟啊，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呢？
0: 哦，没什么，这座城市气氛有些不对，请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提高警惕。
4: 哦，有什么不对？
0: 现在还说不上来，但小心不大碍。
4: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分为两组，一组守卫旅馆正门，一组守卫走廊出口。
4: 好，我立刻布置。
0: 郭团长，老夫人和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4: 在一层的二号客房。
0: 谭总，你去布置吧。
4: 好。
0: 咱们得去见见咱们的指挥官。
5: 进来。
6: 于队长。
0: 老夫人。
7: 于队长。
8: 对不起啊。
5: 有事吗？
0: 叶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搬到旅馆大堂中，和大家在一起。
5: 为什么？
0: 那样比较便于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0: 怎么又想发号施令？还记得吗？现在我是指挥官。
1: 小姐，这里的气氛不对，希望你能够明白，危险就在我们周围。
0: 危险？哼，在哪儿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到呢？

0: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是常年在黑暗中磨练出的直觉。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
1: 云队长，你知道吗？你这种偏执狂式的自信很令人讨厌，请不要再用你那套危言耸听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听够了。
0: 这句话其实应该由我来说。小姐的自信的确有些偏执，你竟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高于一位擅长特种战的高级步兵军官，实在是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1: 可你这位高级步兵军官其实也正在享受旅馆的温暖和即将到来的安静睡眠，可他还偏偏站在这里指手画脚装腔作势。
0: 云某是廖长官派来营救你们的，如果小姐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云某绝不会再次指手画脚，立刻离开。
1: 离开就离开，这里不是封城，想威胁我没门。
0: 如果你觉得保护你们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既然如此，请小姐立刻拟一封电文，我给叶师长发报，就说特训科的保护行动到此结束，自此刻起诸位的安全与云某没有任何关系，行吧？这有什么为难的，不就是寥寥几个字吗？
1: 好，我写。
0: 好，我在外面等。

0: 林娜，你真的要写呀？
1: 气死我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愿意让这样的人保护。
0: 真的？
1: 奶奶，您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云建明和他的小分队保护，并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指挥官。
1: 奶奶，
0: 不相信的话，你问一问孙副官和这些弟兄们。
2: 小姐，老太太说的对。
1: 哼，你说什么？
2: 小姐，云队长是新六军的特战精英，不是我们能比的。您看到郭团长了吗？连他们都宁可接受云队长指挥，也不单独行动，这是为什么？没有云队长，我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营口。
0: 听到了吧？
1: 文朗，你说呢？
3: 我觉得吧，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呀？
0: 我替他说吧，他觉得我们说的对。
1: 文朗，你真是这样觉得？
3: 是啊，林娜，奶奶说的是对的。
1: 为什么？你刚刚还夸我指挥有方呢。
3: 林娜，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放走了云建明就害死了大家。
0: 刚才云队长说的对，你以为保护咱们是个美差呀？尤其是碰到你这样一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他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呢。再者说，你认为电报发给你爹，你爹会同意吗？
3: 云建明是傲慢，但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我陪你一起出去，把话说开不就行了？
1: 打死我，我也不会向他认错。
3: 没有让你认错，只是让你说句软话，不就过去了吗？
1: 要去你去，我不去。
0: 我去。
1: 哎，
0: 文朗，你扶着我，我去跟云队长说两句。
1: 奶奶，你也别去。
0: 为什么？
1: 您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啊？这只会助长他的骄傲之气。
0: 一个人有能耐才会骄傲，你不想去就待在这里，我去。
1: 奶奶。
3: 哎，奶奶，我扶你。
0: 云队长，哦，别这么拘束啊。
4: 啊，老夫人，您怎么出来了？
0: 云队长，我想让你知道几件事情。

0: 老夫人请讲。
1: 第一，我们都非常感激您。
0: 卑职不敢。
1: 第二，我们都知道你是对的。
0: 谢谢老夫人谅解。
1: 琳娜这孩子被惯坏了，脾气不好，还要你多多谅解。
0: 老夫人您言重了，其实卑职并不是针对小姐，只是
1: 为了我们的安全，是吧？
0: 嗯。
1: 云队长，能不能看着我的薄面给琳娜个面子，今晚我们就住在这房间里。
2: 是啊，云队长，琳娜毕竟是叶市长的女儿，有时候你说话也要注意一些。
1: 好了，文郎，是琳娜脾气不好，云队长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2: 啊，是。
1: 怎么样，云队长？
2: 好吧。
1: 谢谢。

0: 小罗莎是不是又跟你较劲了？
1: 他不愿意搬出来，还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什么？
1: 我让他立刻给叶市长发报，放我们走，可他又不敢。
2: 哎呦，这事儿可真有点悬呐！万一他真让咱们走，上级交给的任务可就泡汤了。我说你以后你就改一改吧，别那么较劲了，万一出点差错不就前功尽弃了？
1: 你不知道，对付那种人啊，就得给他来硬的。你要是事事顺着他，结果就是冯文朗。
2: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8: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

0: 动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

0: 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独裁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所以这些人没有我们的保护，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
0: 哦，哎，你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让他给他爹发报的。哎呀，这些阔太太、阔小姐，逃难还挑着挑，哪指手画脚？哎，我跟你说啊。

0: 还真就不想再伺候他们了，真受不了他们呢。
1: 哎，那个老太太还是有些分寸的。我有预感，今夜必然有事发生，咱们立刻去布置一下。
0: 行，你说怎么干？
1: 来，跟我来。
0: 好。

0: 发动了，
1: 这么快啊？
2: 怎么，要开着装甲车上街啊？啊？
0: 我跟你说啊，就这辆车，哪儿都没问题，就是轮胎爆了。你说，这谁能把这轮胎给补上？
2: 嘿嘿，你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嘛？啊？李忠实被解放之前是机修兵，孙二勇、王文学干过铁匠，修得了钣金，对付不了胶皮呀、啊。要说修轮胎啊，还是我这个干过皮匠的行啊。
0: 看起来这活是非你莫属啊！哎呀，
2: 我干是没问题，可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呀？什么？
0: 喊什么你啊？大家伙儿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0: 轮胎补好后，李忠实、王文学将装甲车开到指定地点埋伏。
1: 是。
0: 你让王四江、毛清华、吴通、葛振明分别埋伏在吉普车和卡车之中。
2: 嗯。
0: 天冷，埋伏时注意保暖。
1: 好。
0: 好，让李三干把咱们缴获的那挺戴眼镜的 M2HB 拿来。
1: 好，我这就去。
0: 孙二勇，跟我来。
1: 是。
3: 等会儿，哎，烤烤火，暖和暖和，怪冷的，
1: 是。

0: 们在干什么啊？
1: 哦，冯参议
0: 啊，他们好像很忙碌啊。
1: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云建明是把好手，他忙一定有道理。
0: 郭团长有没有发现，这位云队长和他率领的小分队，不太像普通的国军？
1: 哦，冯参议的意思是，
0: 郭团长是带兵的，应该比我清楚。国军部队的纪律整体比较松散，很少有像这支部队这么紧张严肃的。
1: 冯参议这话也不尽然吧？国军部队难道就没有紧张严肃的？
0: 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八大维将军曾这样评价国军部队，他宁可带一个营的缅甸军队，也不带一个师的国军。
1: 缅甸军队能跟国军比吗？那当年史迪威

0: 为什么要用中国远征军去解放缅甸保卫印度？照冯参议的说法，该是缅甸人和印度人保卫我们才对啊。
1: 兄弟所说的并不是战斗力，而是军纪。同样是中国部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就非常强，这也是他们具有强大战斗力、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2: 哼，没错，老子是打不过共军。 可冯参议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要我看，你这徐一点军校毕业的，还不如我们这些草包国军呢。还好意思讽刺郭吗？哼，
0: 郭团长多心了，兄弟并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
0: 兄弟只是觉得眼前这支小分队似曾相识。
2: 似曾相识？
0: 是啊，难道？
2: 郭团长没有这种感觉。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像共产党？郭团长认为呢？<笑>我说冯参议，真没想到啊！你能耐不大，胆子不大，心眼儿也不大，没事儿爱瞎琢磨。怎么着，比你厉害的都是共产党？
0: 你，
2: 没错，我是似曾相识。 那是因为抗战时期，我曾经见过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跟眼前这些兄弟一样，都是受过美国人特别训练的，行事特立独行，叫人摸不着头脑。一打起仗来，那是头头是道。兄弟，听我一句，你虽然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可没学着美国人什么优点。再看看人家，危难时候显身手，那才叫当兵的。你。 阴阳怪气，莫名其妙。

0: 这支 M2HB 就连发点射两档，把它调到点射。
1: 嗯，放心吧，营长，我见过狙击手用过这种枪。
0: 嗯，今天夜里你和李三杆的任务就是保护二号客房中的叶老太太、叶琳娜和冯文浪的安全，懂了吗？
1: 懂了，
2: 懂了。
0: 你是咱们特务营的神枪手，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坚决完成任务。
3: 嗯。
4: 行了，
5: 哎，焦导演，老听说你是个好皮匠，没想到手艺这么好，比诸葛亮还好，捡了两块卡车上的破胶皮，就把装甲车的轮胎给补好了。
6: 会说话吗？什么？

0: 要比诸葛亮还好啊，臭皮匠才顶个诸葛亮呢。
1: 您的意思是您比诸葛亮还强？
2: 人家诸葛亮补轮胎吗？啊，净瞎拍马屁。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一口一个教导员教导员的，叫顺了嘴早晚得暴露。
3: 就是一天到晚嘴上没一个把门的。教导员，你看我就比他好多了。
2: 你还不如他呢，刚说完又来了。

0: 人前还是人后，必须叫队长队副，知道吗？
1: 是。
2: 老伙计，
0: 哎，
2: 怎么样？好了没有？
0: 齐了，
2: 赶紧试试啊！
3: 是。
0: 怎么样啊？
2: 李忠实，立刻前往指定地点隐蔽。
3: 是。
2: 何英龙，
4: 冲锋号，
2: 你是咱们营的四号手，不会连冲锋号都没带吧？
4: 带了，带了，怕暴露，藏在行李里面了。
2: 嘿，这还差不多。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4: 懂了。
2: 立刻埋伏。
4: 是。
2: 走，咱们回旅馆。
4: 好。

0: 行了，这地方可以随便照了。哎，别客气，咱们这么着，咱就一块儿去好，好。袁老弟啊，弟兄们，啊，刚刚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外面忙活，究竟在做什么呢？
1: 啊，已被不测。不瞒老弟说，兄弟我在这儿打了好几个月的仗，周围的地形都很熟悉。
2: 咱们现在到小木水，交警们回家，
3: 辅宁县不在主干道上，共军是不会来的。你看看这里进展，连鬼都抓得出来，不会有什么事儿了。
1: 我担心的并不是共军。
0: 共军是得胜之师，至少有纪律约束。可我们那些残兵败将可就不同了，这些人走投无路，就像冬天的饿狼，只要见到猎物就会不顾一切的发动攻击。
1: 云老弟过虑了，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来的残兵败将啊？外面天寒地冻的，让弟兄们进来烤烤火，暖和暖和吧，啊！就算天气再冷。
0: 他们也会坚守自己的岗位。云老弟啊，你真是与众不同啊，尤其与我们这些普通建制的国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笑>郭团长，您过奖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战场。云队长的弟兄个个身手非凡，行动果敢，军纪严明。 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不同凡响啊！没见过你们的，绝对不会相信，国军建制中会有你们这样一支部队，难怪冯参议怀疑你们。
4: 冯参议怀疑我？<笑>
0: 他怀疑你们是共军。<笑>
1: 这冯参议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
0: 就是，你们要是共军。
5: 我们这些人早当俘虏了，还能在这儿待着？
0: 哎呀，真是看不出啊！你说这个冯参议，平时胆小如鼠，懦弱无能，这疑心病倒是挺重的。嗨，
5: 当初啊，就应该把他们扔在封城，落在共军手里，看他还怀疑不怀疑。
0: 别理他，这种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典型的小人。
1: 郭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0: 当然，
1: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0: 云老弟，请讲。
1: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0: 准备什么？
1: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0: <笑>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1: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0: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吧？
1: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0: 宁凤，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三十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汽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宁凤，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琳娜，你真美。回到天津后，我就让父亲跟叶伯伯提亲。
1: 温老，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吗？
0: 可是我不明白你究竟要考虑什么。
1: 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过大，成婚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不想清楚，害人害己。
0: 琳娜，我是非常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性格是有差异，可这才是天生的互补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是急性子，婚后会怎么样？还不得天天吵嘴。我虽然是个慢性子，但是我会让着你，一切都听你的，这样难道不好吗？
1: 温朗，我并不是指这个。也许。
0: 也许什么？
1: 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好了，温朗，现在我们大家还在逃难当中，谈这个也不太合适，一切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0: 就是他，
1: 兵分三路，你率一路从正面进攻旅馆，我率另一路包抄到旅馆后街，从窗户进去，给他来个内外夹击。
0: 明白。
1: 你率十名兄弟夺取汽车，而后开到城门口等我，记住，一定不能损坏车辆。
0: 明白。
1: 等我完成包抄，发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进攻。
0: 是，
1: 立刻行动。
2: 怎么了？来了！
0: 准备进攻。
3: 是。

0: 有时候真佩服咱们营长，
1: 就跟能掐会算似的。
0: 你看，咱爸真来了。
2: 他奶奶的，人还不熟。你看看这帮孙子那副鬼鬼祟祟的德行，一看就他娘的没安好心。壮胆，
1: 嗯。

0: 我们要找邢侯的。
1: 是。
2: 好，咱们回事儿，进攻。

0: 是有人保护我们吧？
1: 云姐您说对了，这里真的有埋伏，是败兵捉我们的人。
0: 那他们要干什么？
1: 不猜。

0: 不能再让他乱下去，大唐必须要守住。走，好。
1: 元老弟，谢谢你啊！
0: 告诉弟兄们不要慌乱，
1: 带着的不是工具，你怎么？

这帮散兵游动，我还以为是共军打来了。弟兄们，不要怕，不是共军，是他们自己的逃兵，给我打！弟兄们，不要慌，把炮炮垒起来当掩体。

0: 挟持了叶琳娜。
1: 不是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爷也被挟持了。
0: 弟兄们，快进来！
1: 快打呀！
0: 不行，叶琳娜、叶老太太、冯三爷在他们手上，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向营长交代？
1: 让这帮龟孙子冲进去，他们一样活不了。
0: 等等，再等等，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开枪。弟兄们，咱们在壁炉后，那里是射击死角，他们打不到。
2: 放开我！
0: 老实点，你想崩了你！
2: 我们是伯爵家属，我们是自己人。
3: 现在想起是自己人了，我们这些官太太逃跑的时候，怎么不说带上我们这些自己人啊？
0: 虽然我们还穿着这身黄皮，可已经不是国君了，可是亡命之徒。只要能给我们财物，让我们活命做什么都可以。
2: 放开我！这个强盗！琳娜，别挣扎，不要激怒他们。
4: 别动了，琳娜。
0: 立刻带我们找到财物，爷爷一高兴，也许会放你一条生路。快走！
4: 别开枪，我带你们去，就在对面的房间里。

0: 扶起来。
1: 啊，好，奶奶。
2: 林
3: 住手！给我住手！让我一枪打死他！
4: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3: 你是什么人？
4: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我来问你吗？
3: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放开他！
3: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放开他，你马上就会杀了我！给我听好了，放下武器，否则我一枪毙了他！
0: 放开他，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3: 鬼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否则我立刻毙了他！
0: 毙了他，你怎么办？
3: 我，
0: 你能活着是因为有他，相信我。如果他死了，我会立刻让你看到自己的老将。
3: 放下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0: 同是国军兄弟，本应该是同袍，你为什么要率领这些散兵游勇进攻我们？啊，为什么？
3: 杀了你们，我就有钱了，有车，我们就能逃命。
0: 现在呢？
5: 现在怎么样？你的小妞在我手里，你能怎么样？放下枪！
1: 于队长，放下枪！林娜的性命要紧。
2: 是啊。哼。
4: 如果你认为为了这个女人，我会牺牲自己乃至这间房中其他人的生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受长官的委托保护她们，但不会为她死。况且，这个女人很讨厌，我一点也不在乎她的生死。
3: 哼，真的吗？
4: 开枪啊，打死她！你看看，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小人等，你不是人！
1: 云队长，长官让你保护小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2: 这位兄弟，我们随身带的一些银元，我们都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孙女吧，哈。
3: 到底怎么样啊？
5: 他躲在壁炉后打不着啊。
3: 营长呢？
5: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3: 哎，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很在乎他，他一定是长官的小姐，他死了你也活不了。
0: 现在你只有两条路，杀了他或者放了他。杀了他你必死无疑，放了他也许还能活命。
3: 你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再说一遍，放下枪，走吧，老子当着你们的面打断他四肢，看你们会怎么样。
1: 云队长，我求求你放下枪，他说得出做得到。
2: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有话好商量。
0: 你真是个很奇怪的。

0: 为什么不想活？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对付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啊！自己的脑浆，
1: 林娜，不要紧吧？
2: 没事吧，林娜？
0: 他的体内没有子弹，只是蹭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1: 你说的可真轻松。
0: 本来就没什么可紧张。
1: 你想杀我？
0: 小姐，我在救你。如果你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的智力有障碍。
1: 你就是想杀了我。刚才那畜生没有杀死我，你觉得很遗憾吧？
0: 如果我想杀你，我会自己动手的。
3: 林娜，你不要赌气，云队长是在救你，大家有目共睹。
1: 奶奶，他让那个畜生杀死我，这难道也是想救我？
3: 哎呀，林娜呀，如果他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对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想要救你就更难了。
2: 是啊，林娜，云队长是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让他在不停的判断之中露出破绽，这才有机会救你。
0: 这屋子总算还有明白人。好了，没时间多说了，立刻到大堂，我们马上突围。走。
2: 奶奶，林娜。

0: 就是个废物，肯定没得手。啊，不是老贾。
1: 立刻发动汽车，随时准备接应。
0: 是。

停了，救命！

0: 去，大家都得完蛋，赶快想个办法。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各个武艺高强，当然没事，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
1: 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是时候呼叫动员。
2: 好。
3: 动摇，我是虎军，我是虎军，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9: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8: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9: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8: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

0: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健康，重视运动，你有了这样一个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哦，每天仅限三。

0: 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外面的救兵是咱们的人，
1: 当然，啊，是你的部下，是的。那外面的装甲车是谁的？当然是我的。啊，你的？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啊，
0: 我明白了。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棚一辆装甲车。啊，
1: 就是这个。哼，你终于明白了，
0: 刘老弟，我这服了你了。
1: 我是虎爵，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0: 老夫人和小姐上车，撤离阜宁。
1: 是，走快！
2: 慢点，小心点。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得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

0: 好像受伤了一样，这个办法真是绝了。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
1: 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0: 我看你啊，还不如幸运的呢。
1: 哎呀，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0: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了。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通县里没好人了。
2: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3: 云队长，今夜呀，多亏了你，我们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2: 老夫人，你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棉被棉褥是我们仅能做到的保暖措施。这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停车休息，直接赶到营口，
3: 已经很好了。<笑>老夫人这几句话说的，人心里啊真暖和呀，啊！
2: 打了一晚上也没白忙活，哎呀，怕就是怕，救了人家的命还挨顿好骂，
3: 那才叫冬过先生呢。你说是不是啊？啊！<笑>
2: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赶快开车。
3: 哎，我这是替你抱不平啊，你还嫌我话多，算我白说，哼，走嘞。

0: 什么这小官
1: 啊？就是
0: 太老实说吧，咱们呢已经被扔了，
1: 就是
0: 不把咱们当人，
1: 我怎么活呀？
2: 步军来了，跑得比兔子都快。
0: 娘的，这些当官的，小喇叭、四舅母、小姨子都该逃跑了，就把咱这些卖命流血的扔下不管。
2: 就是什么
0: 玩意儿啊？什么玩意儿？
2: 行了，别骂了，有什么用啊？人家该跑还不是照样跑？
0: 用。
3: 终于到了，连续三天横穿
4: 辽西战区，
3: 手心里天天攥把汗。
5: 上船后立刻给纵队发报。
3: 嗯，好。
6: 啊，云队长，终于到了。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真是把这辈子没受过的罪都受完了。
5: 看到轮船，也就看到家了。
6: 长官。
5: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保护301师叶师长的母亲和小姐前往天津。
6: 长官，您的登船证。
3: 哦，在这里。
6: 哦，冯三爷，可以了，请。
3: 奶奶，您呢？您呢？快醒醒，到营口了。
7: 嗯，
3: 下车吧。
7: 营口了，
3: 是到了，
7: 太好了，奶奶，奶奶，
8: 奶奶，醒醒！
9: 怎么了？怎么了？又出事了？
8: 没有，我们到营口了。哎
9: 呦，是轮船的汽笛！哎呦，到了，真的到了！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3: 快下车吧，我们要登船了。
9: 哎，好好，
8: 我们走。
9: 就下来。

0: 云队长。
1: 老夫人，您还好吗？
0: 好好，云队长，如果不是你准备的棉被棉褥，我这老婆子恐怕就要冻死在车上了。
1: 啊，不会的，您老人家福大命大。
0: 云队长，这一路上多亏了你。哎，不说了，什么感激的话都是多余的。等到了天津，老太太会报答你的。
1: 老夫人，您严重了，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士气紧急，无从解释，请你原谅。
2: 有意思，没想到你还会道歉啊。
0: 林娜，不许这么说话。
2: 奶奶，好了，我你啊，
1: 何进，何进，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登船。嗯，
3: 老夫人，请吧。啊，奶奶，
4: 云老弟啊，老太太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
1: 好，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嗯，
4: 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1: 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共产党的部队。
4: 哎呀，真悬呐！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命大，如果不是在丰城遇上你们，我过大陆不死也得做共军的俘虏啊。
1: 好人有好报。
4: 弟兄们，赶快登船，站在那儿等共军的炮弹啊。于老弟，走吧，到了船上找地方喝两杯。
5: 市场定下的仓位，
6: 是的。
7: 怎么，诸位都是吗？
6: 是的。
7: 啊，
5: 叶市长
7: 指定了三间头等舱，这么多人，
2: 不就多了几个人吗？我们再多要几个房间不就行了？
7: 对不起，小姐，这船上连下面货舱的站票都订满了。
2: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挤一挤，这总行了吧？
4: 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没看老夫人站着吗？还不快滚！
7: 哎，是是是，几位的仓房是三层六七八号。这边请。
6: 知道了。
0: 这船真大呀，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保护，等到了天津，我和你爸爸一定要好好

0: 奶奶，你看，这有一件。
1: 哦，不错，真不错呀。
0: 这也是咱们的。云队长，就只有三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
2: 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吧。
0: 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
2: 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士，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
1: 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
2: 既然防少，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两天，其他的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吧。
1: 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一间，云队长和部下挤一间，郭团长和部下挤一间，
0: 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得周到。
2: 好、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
1: 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十几个人睡一

0: 我们这次来这个房间，是你们受委屈了。哦，
1: 卑职不敢。好了，不必多礼了，我们赶紧进屋吧。奶奶，我们就住这间吧。好。
2: 郭参长，好，你带弟兄们住7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嗯，
3: 请
2: 走。弟兄们，进去吧。是。走吧。
1: 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
2: 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
1: 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
2: 算你有理。嗯，
1: 还是老规矩，进门后将仓房彻底检查一遍。
2: 嗯，好，我去吧。嗯。

0: 小的时候，我爸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让我吃饭，我就偏要去玩。他也只是干生气，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
1: 听不听我的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旦判断出现错误，

0: 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
1: 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们。
0: 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抚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1: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恒。
0: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1: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0: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1: 黑夜？
0: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1: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0: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油油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1: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0: 可以这样说。
1: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
0: 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1: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
0: 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1: 是这样，
0: 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即令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1: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为阶下囚。
0: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勿以弱施敌强旅，勿与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忌在东北战场上大老人家是占全了。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9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9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卫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1: 用兵如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0: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慌不择路，仓皇逃窜，还哪像是堂堂正规建制的国军，简直是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

0: 能守住平津？哼，我看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
1: 嘘，说话小心点，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了，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
0: 你爸爸率领的也不是天兵天将，能起什么作用？天津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守军只有10万，这仗怎么打？这城怎么守？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
0: 我只不过在说实话。
1: 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0: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师长手中，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做点小买卖，安身立命。
1: 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
0: 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这不成傻子了吗？
1: 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又不用出城去打仗。
0: 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
1: 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0: 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1: 看你行动的时候果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
0: 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丢掉？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这不是勇敢，这是愚蠢。
1: 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了。
0: 谢谢。
1: 其实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
0: 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
1: 嗯，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0: 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动用点叶市场的关系，帮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
1: 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地方，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我刚才来的时候摇头晃脑的在想什么？

0: 你找谁？
1: 请问是冯参议吗？
0: 是我眼拙，足下使。
1: 兄弟姓冯，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0: 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你也姓云？
1: 正是的。
0: 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
1: 能进来说话吗？

0: 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
1: 冯苍蝇，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明。
0: 什么？你也叫云建明？
2: 什么？日本人？
3: 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两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
2: 我早就听爸爸说过，日本投降以后，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0万日军打内战，对付共产党。
3: 哦，有这种事情？
2: 嗯，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上书委员长，却招来了一顿申斥，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行事。
3: 委员长可真下本，真下本啊，连日本人都搬出来了。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
0: 假的？你说那个云建明

0: 正事。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队
1: 奉命到丰城
0: 保护三爷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与，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上？
2: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0: 不，他不姓，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鹰，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2: 他是共军？
0: 当然。

0: 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
1: 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
0: 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进攻，反而要保护我们？
1: 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
2: 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的。
2: 你能听懂日语？
3: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2: 他们劫船干什么？
3: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
4: 离日本是非常近，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2: 这条船上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
4: 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2: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了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你是矫枉过正。
4: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可是最后呢？
2: 可这里不是丰城和抚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胆敢劫夺轮船。
4: 随便你吧。
2: 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
4: 确切的说，是叶小姐原谅我了。
2: 和你谈话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
4: 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了。
2: 再见。
1: 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
0: 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
1: 哦，
0: 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了，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
1: 冯参也真是慧眼如炬啊。
0: 哎，先别忙着捧我，我要你证明给我看。
1: 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不打自招。
0: 哦，好，好极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
1: 冯参也请放心。嗯，
2: 这位是？
0: 哦，林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大小姐。
1: 小姐。
2: 张参谋不必多礼。
1: 冯参爷，那我先告辞了。
0: 好，不送了。
1: 小姐，告辞。
2: 再见。

0: 是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刚刚他看到咱们上船，这才来拜访的。
1: 哦，你的脸色好像有点怪啊。
0: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1: 你又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哎，刚才你和张参谋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叙叙旧而已。
1: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0: 哎呀，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1: 哎，奶奶呢？
0: 哦，在里面休息呢。
1: 我去看看。啊。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无聊了，热得冒汗，有了这微压锅热气不外，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

0: 降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 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

0: 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兄弟，想问你点事儿。
1: 长官，请讲。
0: 刚刚我在前甲板看到两名军官在讲日语，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是哪一部分？
1: 哦，长官说的是鹰口大队。
0: 鹰口大队是什么？
1: 长官，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他们有多少人？
1: 鹰口大队是营建制，这次登船的有52人，长官是营长鹰口吉昭。
0: 嗯，他们也到天津？
1: 只知道这条船的目的地就是天津，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0: 嗯，哦，你们是宪兵吧？
1: 是的，我们是宪兵3大队。自从崇明轮被征用运兵之后，我们就在这条船上专门负责运兵船的安全。
0: 哦，这船上宪兵有多少人？
1: 2个排。
0: 哦，这船上有什么不安全？
1: 哦，那倒没有，只是船上有很多老兵窑子，喝酒赌钱容易出事。
0: 哦，是这样。好，多谢兄弟。

0: 色很惊慌，怎么了？
1: 云建明逃跑了。
0: 你说什么？
1: 刚给纵队发报，上级回电，云建明又杀十位战士，于三天前逃出沈阳，不知去向。郝大刚率特务营沿路追赶，没有找到他踪迹。
0: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绝不能让云建明见到叶琳娜和冯文朗，否则我们就彻底暴露了。
1: 我想，云建明应该不至于在这条船上吧？
0: 云建明接受过英美教官最严格的训练，不论身手或者是应变能力都不在我之下，只要他能够想到就一定能够做到，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已经混上了崇明轮。
1: 你的意思，他还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0: 现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
1: 派人守住叶琳娜、冯文朗的房间，只要姓云的出现立刻击毙。
0: 嗯，再有冯文朗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懦弱无能，一副公子哥的模样，其实内心阴险狡诈，绝不像外表表现出的那样。
1: 啊，
0: 你记得吗？郭大陆在抚宁曾经说过，冯文朗怀疑我们的身份。
1: 啊，对，我记得。
0: 仅从我们军纪严明和作战力强这两点上，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此人绝不是池中之物。因此绝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
1: 哎呀，先别管冯文朗了，还是想想到底该怎么对付云建明吧。
0: 我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0: 如果云建明见到冯文朗说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该怎么办？
1: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立即回去布置，兵分两路，一路在船上寻找云建明的踪迹，另一路死守舱门，绝不能让他们见面。
0: 要弟兄们睁大眼睛，只要遇到云建明，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必轻视，立刻开枪将其击毙。
1: 啊，明白了。
0: 你去吧，让我安静安静，这件事我要好好想一想。

0: 搜遍了船上，没发现于继良的踪迹。
1: 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让你们找到的。
0: 我说，有那么悬吗？也许他没上船呢。

0: 也许他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你想一想啊，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谁还想打仗啊？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跑到船上找咱们的晦气啊？哎，我说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啊？
1: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绝不会杀死哨兵逃出司令部。
0: 那就算你说的对，那你也不能断定他一定就上了这条船呢。
1: 这一点倒是有可能。
0: 要这么着，咱们啊只守住三层仓房，他云建明胆敢出现，咱就毙了他。可他没在这条船上，嗨，咱们就不用庸人自扰了。
1: 只要云建明活着就是个祸害，即便他这次没有出现在船上，早晚有一天会出现在天津，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0: 可问题是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除？

0: 大家伙守住仓房，我去追。
1: 好，是
2: 好是。
0: 你没事吧？

0: 且似曾相识。我们认识吗？我很吃惊，你竟然还敢站在我的面前。
1: 惊奇吧？
0: 是有点。
1: 我们又见面了，
0: 老朋友。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

0: 有分别吗？
1: 对于我来说没有，但对于你有。
0: 燕双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1: 那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云建明了。
0: 我就是云建明。
1: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吗？
0: 在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里，你杀死了我所有的部下，连我也落在你的手里。可是你没想到吧，我逃出升天，逃出了纵队司令部，于是我又站在了你的面前。

0: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1: 哼，就凭你，
0: 怎么，不可以啊？

0: 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1: 你知道吗？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我认为你非常愚蠢，做事完全不合逻辑。你赶上这条船，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化妆成你，这样的故事你是怎么能够想出来的？我很想知道，谁给你出的这样的主意？
0: 这话说的有意思。
2: 燕双鹰，
0: 你不会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1: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你是谁。你是燕城一支小分队，企图化妆成我们赶往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
3: 就此卧底在叶师长身旁，获取平津地区的重要情报。
0: 你说我是卧底？
1: 难道不是吗？想要顺利卧底在老夫人和小姐身旁，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我们这支真的小分队灭口。于是你率领部下赶到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中，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你的部下全部被我干掉，只有你逃了出去。
0: 你胡说八道！
1: 真是后悔，当时急于脱身，没有杀死你。想不到你竟然胆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0: 燕双鹰，你别再企图掩饰了，真相是无法抹杀的。
1: 我为什么要企图掩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掩饰给谁听，给谁看啊？
0: 姓燕的，你是共军侦察员，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
1: 你不觉得自己的表白很苍白吗？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吧？姓燕的，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定有目的。你似乎是在表白，似乎想把这番话说给别人听。可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你究竟要做什么？啊！
2: 太可笑了，燕双鹰！
0: 你明明是在冒充我，却大言不惭，胡说八道！我劝你还是赶快承认，不然我就在老太太和叶小姐面前，在所有人面前揭穿你的丑恶嘴脸！
1: 好啊，现在就去吗？
0: 我
1: 怎么害怕？你不是说我是共军谍报，冒名顶替？

0: 你不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我吗？啊，怎么害怕了？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燕双鹰，你别猖狂，有你害怕的时候。
0: 为什么要害怕？应该害怕的是你才对。一个共军的谍报员竟然胆敢混上国军的运兵船，你是不是认为没人对付得了你？你不会认为死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传说吧？
1: 燕双鹰，既然你说你是云建明，那好吧，我问你，云建明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哪一年当兵的？
0: 当然能够说得出来，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告诉你？哦，是为了让你便于冒名顶替我。我有这么傻吗？
1: 你根本说不出来。燕双鹰，你别再装了。
0: 我认为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燕双鹰这个名字？你要说给谁听？
1: 我从
0: 我来到这里以后，你似乎一直在表演，表演自己是云建明。你要表演给谁看？
1: 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的人是你。
0: 哦，是吗？我表演给谁看啊？
1: 给你这个蠢驴吗？你
0: 这货仓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1: 当然没有，只是你和我的事情怎么会有其他人？
0: 那你为什么要演这出戏？为什么要假扮我？脸色告诉我你在撒谎，你说这番话做这番事是别有用心。
1: 燕台枪，燕台枪，燕台枪！云队长，别开枪！是我，是我。
0: 原来是冯参议。
1: 是我呀。
0: 我说你为什么要拼命表现？原来是要演给冯参议看。
1: 这没错，我就是要在冯参议面前揭穿你的真实面目。哎，云队长，我，
0: 这是你们设好的局，对吗？
1: 这，哎呀，云队长，你误会了，我们只是
0: 想试探一下，我是不是共军的谍报。身为国军的少将参议，与共军谍报一起刺探国军军官，这就是你这个党国忠良所做的事情。
1: 我不是共军谍报，你才是。
0: 声音大有用吗？啊，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是吗？
1: 冯参议，卑职说的句句事实啊，
0: 谁来证明？谁来证明你说的句句事实啊？共产党吗？
1: 这，说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又说能让他不打自招，可到现在为止，我没听到任何一句我想听的话。
0: 那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
1: 你这就完，快！弟兄们，弟兄们，别冲动，别冲动，放下枪，误会，误会啊，放下枪。
2: 我错过了什么？谁能告诉我我错过了什么？
1: 林娜，没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
0: 不，不是误会。冯参议怀疑我是共军谍报，所以就找来了这位一同试探。
3: 什么？云队长是共军谍报？
2: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1: 我
4: 文朗，云队长救了我们的命，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咱们怎么可能坐上开往天津的轮船呢？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竟然会怀疑到他呢？
1: 奶奶，是他，他对我说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而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军侦察员。
2: 这位不是下午在客舱见过的张参谋吗？
1: 是，是小姐。
2: 怎么没过几个小时，你就变成云队长了？
1: 小姐，我真的是云建明，站在你面前的是共军的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2: 是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谁是云建明，我也不知道燕双鹰是谁，我只关心是谁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是谁把我们从

0: 党和那些如狼似虎的败军手中救出来，是你吗？
1: 小姐，我被共军关起来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0: 你想让我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对吗？那好啊，你说自己是云建明，他是燕双鹰，谁来证明？只要有人证明，我就相信你。
1: 我无法证明。但
0: 不用担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假云建明，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2: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1: 我
3: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4: 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团座说的对，毙了他。
5: 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2: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4: 哼，
3: 姓燕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我在等你的回答。
1: 我别
5: 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1: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5: 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
1: 是，
5: 给我绑起来。
4: 上，
6: 是是。
5: 我看这样吧，就交给郭团长看押吧。
3: 看起来冯参议还是在怀疑我，怕我杀人灭口吧？
5: 不不不，云队长多心了，我只是怕你看到这个家伙会生气的。
4: 哼，给我押下去。

0: 我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1: 林娜，别怪我，那个家伙说的言辞凿凿，我还真相信了。
0: 云建明救了我们的命，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吧，你连他都怀疑，哼，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哪天要是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要把我送到侦缉处啊？
1: 哎呀，林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真的是共产党，我也不能这么做呀。
0: 也就是说，你还真有可能怀疑我是共产党。哎
1: 呀，林娜，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好了，奶奶，我们走吧。
2: 文朗啊，你知道我喜欢你这孩子，懂礼貌，体贴人。可今天这事儿，你可是有点儿……
1: 对不起，奶奶，我真糊涂了。
2: 人得知恩图报，那才叫人。恩将仇报的事儿可不能做呀。
1: 啊，是，我知道了，奶奶，以后不会了。
0: 我看不见得吧。奶奶，我们走。嗯，
1: 林娜，林娜。
3: 混蛋，一群吃货，来把这个家伙绑到柱子上。
4: 是是。

0: 这家伙身手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1: 兄弟放心，他敢动一动，老子一枪毙了他。
0: 好。

0: 哼哼哼哼哼！你这个傻东西，冒充谁不好，非要冒充他？你厉害，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哼！你们全被蒙在鼓里了！混蛋！刚刚自己承认是共军的侦察员，现在用他们嘴硬，您拿老子当傻子？实话告诉你，看你这贼眉鼠眼的德行，真想一枪毙了你！
1: 弟兄们，给我看好了他，只要他敢动一动，就给我开枪。
2: 是。
3: 好，老袁
4: 怎么样？云建明被押到郭大路这儿去了，十几个人看着，亮他也跑不了。嗯，
1: 我说的是冯文朗，
4: 守六号舱门那里三盖告诉我，他回仓房了。
1: 嗯。
2: 哎呀，可真是悬啊！
1: 若不是早有准备，今天引力肯定爆。哎呀，又让你说对了。云建明和冯朗已经见过面了，而且还合谋设计出这么一个圈套。这两个龟孙子真不是东西。嗯，
2: 像云建明那样的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1: 哦。哎，老袁，你怎么会想到冯文朗会在货仓里偷听呢？
2: 当初我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很奇怪。哦，你说那个云建明，他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他凭什么有恃无恐，把我引到货仓见面？哦，
1: 只要你说出那么一句你是燕双鹰，或者他是云建明，这一切可全都暴露了。
2: 是的，本来这几句话就在我嘴边，可当我看到云建明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立刻让我感到危险，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冯文朗就在货仓里，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讲，绝不能暴露自己，绝不能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云建明说了一句话，我立刻明白，他已经和冯文朗见过面了。
5: 他说了什么？
2: 当时他说：“
5: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2: 哼。
5: 就凭你，
2: 怎么，不可以啊？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5: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华东同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
2: 云建明虽然被俘，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冒充顶替去救叶琳娜的计划。
5: 是的，
2: 今天在船上。 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一同上船，这才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却不能断定，因为他既不认识叶琳娜，也不认识冯文朗。可在货仓，他说这番话时，却是非常肯定，没有半分试探的意思。由此我断定，他一定去找过冯文朗，而且从冯文朗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委。
5: 哦，没错。
2: 想到这一点，我立刻明白，云建明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一定是与冯文朗设下了圈套，企图诱我上钩。他问话，冯文朗在暗中偷听，只要一句话说不对，我就彻底暴露，这叫不打自招。嗯，
5: 真够阴险的。
2: 还记得吧？在抚宁县的旅馆大堂里，郭大陆就曾经说过，冯文朗在怀疑我们。
5: 没错。
2: 双鹰啊，要不是你机智，今天晚上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哎，还有，你让我把叶琳娜和老太太叫过来，哎，这个也是一条妙计呀。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这叶琳娜天天跟你较劲，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她还能帮你说话。哎呦，
1: 叶琳娜是个感性的人，她虽然和我较劲，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
2: 却对我们救了他的性命心存感激，所以我断定他和叶老太太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0: 实在是高啊。
1: 其实啊，不光是叫他们来，你们来也很重要。
0: 啊、哦？
1: 你想一想，如果换了你是冯文朗和云建明，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会怎么想？
0: 我觉得啊，当时冯文朗心里边一定是这么想的，要是真……

0: 身上，也迫使云建明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1: 只要姓云的亲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0: 冯文朗从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我们的。你以为云建明为什么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就是冯文朗示意他这样做的。
1: 什么？是冯文朗？
0: 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冯文朗冲上去给了云建明一记耳光。此时冯文朗是背对我们的，几秒钟以后云建明就承认了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2: 你这个共党谍报，我险些被你给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3: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1: 哦，没错，是这样。
0: 我想冯文朗看到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而叶琳娜祖孙二人也不支持他，郭大陆更是我们的帮手，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将我们激怒，会将他和云建明一起送上西天。审时度势，他这才虚以委蛇保住云建明的性命，意图卷土重来。
1: 这个冯文朗的心计可真够深的。
0: 能屈能伸，察言观色，我早就说过此人绝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很可怕，阴险内敛，平时装作懦弱无能，伪装自己，就像海蛇一样，在敌人放松警惕时才施以致命的攻击。对付这个人一定要动动脑子。还有那个云建明，他活着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地干掉他。
1: 哎，实在不行一不做二不休，连他和冯文朗一起干掉。
0: 冯文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硬干，那就是明摆着告诉老太太和叶琳娜我们是在杀人灭口。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的任务也就彻底失败了。
1: 可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云建明呢？
0: 来，大家伙儿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4: 好的。
1: 哎，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
1: 郭大陆对咱们救了他和手下兄弟的性命感恩戴德，他又非常崇拜你，而且他对冯文朗没有什么好印象，肯定不会死心塌地地给他卖命。郭大陆是一条血性汉子，头脑比较简单。我琢磨着，只要你去跟他说几句，攀攀兄弟，拿话激他一下，哎，到时候没准这家伙就能帮咱们除掉云建明。
0: 别说，你这个主意啊，还没准成。
1: 你是没看到他刚才在船体货舱那副德行，恨不得当时就把云建明给枪毙了。
0: 我还真是把这个人给忽略了。
1: 哎，你是他崇拜的人，只要你出面，我看啊，这事儿能成。
5: 哎，我说教导员，你这借刀杀人的计策还真行啊。
1: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借刀杀人啊？那借刀杀人，那是形容坏人的。
5: 那这叫什么呀？
1: 这叫，
5: 看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1: 这叫借刀杀鬼。
0: 我现在就去找郭大陆，探探虚实。

0: 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把眼睛睁大了，这条船就像是火药桶，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1: 是。啊，是云队长，您找我们团座。
0: 郭团长在吗？
2: 云老弟，云老弟，怎么找我有事儿？
0: 闲着没事儿，想找你聊聊。
2: 好啊，我求之不得，请进。
0: 啊，仓房里空气不太好，咱们还是到甲板上走走吧。
2: 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穿上衣服马上出来。

0: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呀？
1: 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
0: 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

0: 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费于信。
1: 微短剧《没关道》，广东卫视8月17到21日每天21:45全国首播。
2: 我杀朱阳娘，
3: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4: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3: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1: 4K 超高清电视剧《如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今天我亲手给两位做点好吃的，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2: 哟
1: 这刚子的手艺啊，他亲手做的
2: 不容易。
1: 哎，在哪儿呢？啊、
0: 在这儿呢。
1: 哪儿啊？
0: 来，请上演。哎呀，看看，
1: 哟，
0: 怎么样？
1: 看看，
2: 挺精致
0: 的，自制的水果捞
2: 啊，就这
0: 啊，
2: 吃挺精致。
1: 嗯，
2: 还露一手。
1: 嗯。

0: 难度了。
1: 哎，你还挑上了啊？你别管有没有难度，咱们这个就图一个营养，图一个健康。
0: 嗯，行。那你说说这里边都有什么营养呢？
1: 哎呀，这么多的食材，看看啊，西瓜，
2: 嗯，
1: 是不是？哈密瓜，
2: 嗯，
1: 看看上面这黑的是什么不？
0: 嗯，蓝莓，
1: 进口的蓝莓，进口的，哦、
0: 进口的。
1: 哎呀，多贵呀！那营养肯定丰富啊。
2: 嗯，
1: 王老师，你说对不对？
3: 嗯，现在刚子也学会讨巧了啊。不过呢，你这水果烙里的营养。确实是不少，而且你这回啊下本钱了，就这蓝莓可不便宜。别的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蓝莓里它含有什么营养，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对不对？
0: 这个知道。
3: 那你说
0: 蓝莓里边是花青素吗？
3: 啊，对，
0: 对这个眼睛视力好。
3: 嗯，
0: 我爱人就经常买这蓝莓给俩孩子吃。
3: 嗯
0: 啊，说是能防这个近视。
3: 嗯
0: 嗯，
3: 还是你爱人心细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个蓝莓里头的花青素，它比普通的果蔬里头的花青素要高很多。花青素大家都知道吧，可以改善我们的视力，而且呢它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可以预防血管的氧化损伤，还能抗衰老。当然了，这里头除了花青素，蓝莓里还含有一种特别好的营养，不过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1: 什么呀？
3: 神经酸呢？
1: 哦，对对对，
3: 是不是？蓝莓里是含有一定的神经酸的，你们俩应该知道吧？这个神经酸有什么作用啊？
0: 这还能难得到我们
3: 啊？
0: 养护脑神经的，
1: 对，跟脑袋有关的问题就找他。
3: 哟，你俩都记住了
1: 啊？
3: 那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你们也都应该记住了吧？没错，这个神经酸呢，就是养护脑神经的好东西。我们的大脑相当于一个司令部，指挥着我们身体各个部门，而这个神经呢，相当于司令部跟各个部门当中的那条电话线。这电话线它要是断了、堵了，这大脑就失去了对身体相应组织的那个控制，小到眨眼睛、喝水、打个哈欠什么的，大到什么呢？说话你不方便了，说不清了，唱歌你走调了，走路你都走不了直线了，等等，都会受到影响。而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维护这些线路通畅的营养，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可以对受损的脑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修复再生，调节咱们脑细胞的功能。这个呢就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
1: 哎呦，这蓝莓一小盒就要20块左右呢。
3: 嗯，
1: 原来我还有点肉疼，但现在看来这个蓝莓贵它有贵的道理。
3: 嗯，这钱你白花了吗？
1: 没白花。
0: 但是说这个价格哈，
3: 啊，
0: 要让我妈听见
3: 啊，
0: 她是绝对不会买的。
3: 嗯，
0: 这老人家呢是节俭惯了。
3: 嗯，
0: 我有一回哈，我买了点那个蓝莓。
3: 嗯，
0: 我心里就想啊，
3: 嗯，
0: 这个对身体的营养不是多吗？
3: 嗯，
0: 而且我妈也没怎么吃过哈。
3: 嗯，
0: 洗完了我就放桌子上照顾大家吃。
3: 嗯，
0: 我妈第一句就是这什么东西啊？
3: 嗯，
0: 第二句紧跟着哈，
3: 嗯，
0: 这东西多少钱呢？
3: 嗯。
0: 我就在心里头啊，
3: 嗯，
0: 我给他默默地打了一个折。
3: 你说多少？
0: 我说10块钱吧。结果他跟我说什么？
3: 啊，
0: 10块钱？
3: 嗯，
0: 这点东西
3: 啊，
0: 下回你可别买了
3: 啊，
0: 太浪费钱了。
3: 哎，你妈这话我理解，真的是理解。他就是经历过那个一分钱掰两半花的那个年代，
0: 对，
3: 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珍惜粮食，这个吃穿用度每一样知道，它都是来之不易呀，所以呢，所有的人都是特别珍惜，哪怕就是一粥一饭，皆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呢，恒念物力维艰。不过呢，我也想跟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特别是你老妈，
0: 嗯，
3: 说一句，
0: 对，你得劝劝他。
3: 对，咱们这个生活呀跟以前比呢，您说是不是好了很多了？现在的生活多有保障啊，别什么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
1: 对，是啊。哎，我老妈有双皮鞋
3: 啊，
1: 留了10多年，
3: 哇，
1: 后来终于有一次舍得穿了
3: 啊，
1: 走了一圈回家发现鞋底子没了
3: 啊，
1: 鞋底啊那个橡胶氧化了，
3: 明白？
1: 哎，就穿这一次就这样了。
3: 啊，
1: 哎呦，把我老妈心疼的。
3: 所以呀，你说我们这些年纪的人了，咱是不是得该吃吃，该喝喝，该转转，该乐乐呀？
0: 对
3: 啊，我告诉你，李董，你跟那儿说对啊。我有一个老同事，我们都管。

0: 那叫什么名你知道吗？啊，小苏布。
1: 什么？
2: 小算盘。
0: 你猜对了。
1: 啊，小算盘，拨的那算盘。
0: 对，小苏布，小算盘。平时那个叫省啊，什么都省，他就算着我怎么从这里头省一点儿，从那儿再抠一点儿。他对自己特别的抠，但是他对家里人特别的舍得。就拿吃饭来说，晚饭他们家呀最丰盛了。他说他先生他儿子啊，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了，这回家要吃点好的呀，宁可多做一点，他也不能少做了。所以呢，这个菜你就知道了。
1: 哦，吃不完就剩了。
0: 剩了。那第二天呢，他给先生儿子做好了饭菜，他自己干什么呢？就吃头一天剩的啊。然后当时我知道这情况以后，我就跟他说，你少做点儿，你勤着做点儿，你也吃点新鲜的饭菜。
1: 对，老是吃这个剩菜剩饭，咱们都知道它不健康。
0: 没错，
1: 就是新闻上不都经常有报道吗？说吃这个隔夜的菜哈，进这医院了
0: 啊。对，
1: 这新闻多多呀。
0: 是，
1: 所以我们家现在做饭真是一顿刚刚好。就那些。
0: 那你们家的习惯还不错啊，继续保持啊。我再跟你说，到后来呀，有一次。我们那些个年纪大的老同事啊，哎，我们要聚会了，就给那小算盘打电话了。结果呢，他儿子接的电话，说我妈聚不了了。
1: 哟，
0: 我就问他，你妈干嘛聚不了呀？这回聚会不让你妈掏钱。电话那头他儿子说，别提了，我妈血压血脂挺高的，几个月前脑中风了，现在行动不便了，而且呢家里也离不开人了，都要陪着她呀。到现在我妈还在医院进行康复锻炼呢。然后话筒的那头就传出我那个老同事的声音啊，人呀，我一听他说话，这嘴里含块糖一样，我就说是我，英平，你怎么样了？紧接着电话那边传出来他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说的是什么我也听不清，我反正啊在电话这头呢，我安慰他几句啊，我让他放宽心，积极的锻炼，我说慢慢慢慢的你会好起来的。
2: 原来还能操持家里的一日三餐呢，现在行动不便，话都说不清了。
0: 是啊，
2: 这变化太大了。
0: 哎，特别是认识的人，你说咱们身边的人，他突然说变成这样了，就咱们心里就不舒服了，
2: 难过呀，
0: 是吧？但是这些呢，我告诉大家，它是有迹可循的。你们大家看啊，他日常的饮食，他也不健康吧？对不对？吃剩的都归他了啊，他的血脂血压以前还高，那么时间长了，血脂血压高了，血管的负荷就增加了，那么久而久之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血管啊它就堵了。特别是我们的脑血管，你我告诉你，一个栓塞小栓子就足以终结一个人的健康。那一旦我们的大脑受了损伤了，后续的这个锻炼康复锻炼还得家里人陪着你去，那是一个相当相当长的过程。
1: 对，其实咱们讲啊，就是这种情况不光是对这个个人来说哈，很痛苦，对一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0: 对对对，
1: 你关键最后哈，咱就说心里话，真正说你能康复到什么程度，说不好啊。
0: 哎，这话说得对。有统计说啊，就是那个急性脑梗以后恢复期当中，就75%-80%的人在恢复那个脑梗的过程当中，它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的损害，还有神经功能的损伤啊，有可能这个人是语言是不是有一个干什么
2: 语言障碍，
0: 干什么呢，或者是行动一个手，对不对？
2: 对，
0: 这样子，这样子，
2: 哎，
0: 或者是严重就是躺床上了。那么这种情况，你要真躺床上了，就离不开人了呀。所以我们稍稍年纪长点的，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啊，兄弟姐妹们，我们能够做到提前预防，我们就提前预防，就身体上。咱哪儿的营养它不足了，咱们就给那个地方补充点营养。
1: 对，
0: 咱们尽量的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事儿，咱只要知道了，你今天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你就把它不好的扼杀在这个果篮里。

0: 开个玩笑。
1: 哎呀，你这个老同事，要是早点注意，早点补充点神经酸，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哎，
2: 这、嗯、你什么时候反应这么快了？
1: 嗯，神经酸呢，管脑的呀。
2: 对对对啊，就像我们这个小算盘、嗯、啊。他那这个情况，大脑血管堵了，大脑的供血遇到了障碍了，血供不上去了，脑细胞要坏死，那这下子就导致脑损伤，而且一旦脑损伤以后，我们修复这种损伤，那就是难度相当相当大，因为咱们大脑，我告诉你，就是穿衣服是不是保护身体啊？嗯，这大脑有血脑屏障
1: 啊，对，
2: 它在保护那个脑细胞的安全，保护大脑的安全、嗯，它不许外界的那个什么病菌进来。但是，因为它过于这个保护以后呢，就是有一些想帮这个大脑给它点营养的，结果呢也被挡在了门外了。
1: 哎，
2: 啊，挡在了门外了。嗯，这样。营养就很难到达我们的大脑，所以呢，我们的脑神经受到损伤以后呢，就是非常非常难修复的原因呢，就在这儿。
3: 哦，难怪都说哈，说这个脑损伤它恢复的就特别特别慢。
2: 是啊，
3: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个神经酸它不也得到那个地方吗？
2: 对呀，
3: 是不是也是无用武之地了？
2: 有。说这个事情啊，神经酸不一样
3: 哦，它不一样，
2: 它不一样，它是可以通过血脑屏障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这个部位，然后呢，它就促进这个受损的神经细胞让它再生，
1: 嗯，
2: 而且呢，它能帮助神经的这些缺缺损损的这些电话线能够给它们都接通了。这样大脑的信号动手手来了，动脚跨过去了，对不对、
1: 嗯、
2: 哎，它就变得这些事儿都通畅起来了。
1: 这么看来，早点补充神经酸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2: 确实，而且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刚子，在国际上是颇具盛名啊、嗯、就是国内外很多人都在琢磨研究这个神经酸的提取，怎么把它弄出来，来让咱们大家都吃点儿，咱们别堵了，哪条神经别不通了。这个科技呢，我告诉大家，它是在一点一点的进步。原来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神经酸只能从哪儿？我得问你们，
1: 鲨鱼脑。
2: 哎，对，原来就是从鲨鱼脑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成本真的是挺高。
1: 有船吧？有人吧？
2: 对呀、啊，所以当时这个神经酸的价格。特有的品种，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元宝峰当中就发现了里边含有神经酸，元宝峰的种仁里边含油量超过35%，
1: 嗯，
2: 所以呢，它已经成为神经酸的新的来源了。
1: 嗯，
3: 要不说还得是咱们国家，你看什么都有，
2: 对，
3: 地大物博，
2: 嗯
3: 嗯，
2: 那是这个元宝峰啊，它对那个土地的要求呢比较高，数量呢它又比较少，所以要想从元宝峰里得到那点神经酸呢、啊。大家觉得是不是也是非常难呢？
1: 那肯定不便宜啊，
2: 不便宜，而且国外早期、啊、他就开始着手研究神经酸这个提取技术呢，国外是比较成熟，因为人家做得早嘛、嗯、对不对，那时候就开始从鲨鱼脑袋里去琢磨着神经酸了，咱们那个时候国家还没考虑这个问题呢，所以呢就目前来看，这个进口的神经酸的品质还是比较靠谱的。刚才刚子你说了，进口的蓝莓贵呀，
1: 对呀，
2: 那进口的神经酸也一样
1: 贵呀，
2: 对呀，贵呀，它价格就会超出老多老多。我告诉你，再贵的你才看到可能有几百的，多少，
1: 嗯，
2: 有四位数的，
1: 四位数那不就上千了吗？
2: 是上千呢。
1: 哎呦，那跟我这蓝莓比，20块钱好像我还能接受。阮老师，我还是多吃点蓝莓吧。哎，不过阮老师啊，
2: 哎，
1: 这蓝莓我平时洗洗也就这么直接吃了哈。您能不能跟我们换换样啊？什么蓝莓山药啊，我感觉就比较好。今天我就点个菜吧，您会做吗？让我们也尝尝。
2: 那今儿啊，我就给大家带来一道酸甜可口的蓝莓山药，这个叫养眼护脑，两手抓，健康宝贝带回家。做这道蓝莓山药，我们需要准备去皮的铁棍山药一根，蓝莓酱

0: 首先呢，把山药切成薄片，然后呢，把山药隔水上锅蒸15分钟。随后呢，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把山药压成泥，把它搅拌均匀以后，再往山药泥当中加纯牛奶、炼乳，然后再充分的将其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待用。接下来我们调个酱汁儿，在蓝莓酱当中加入稍许的清水和蜂蜜，把它调和一下。最后将这个蓝莓酱均匀地淋在山药泥上，那我今天的这道蓝莓山药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1: 有请杨老师，闪亮登场。
2: 初心守时光，温情伴同行。阮奶奶暖心开讲，和家人们话家常聊健康，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朴实的真心。多年深耕美食养生栏目，阮奶奶始终把家人的健康放在心上，用风趣易懂的话语传递健康生活理念。
3: 今后的呀，到上海来，碰到噶许多的阿公、阿姐、阿弟、阿妹，心里想交关开心，大开心嘛呀！
2: 锅碗瓢盆藏烟火，一粥一饭养身心。每一句叮嘱，每一次分享，都是对粉丝最真挚的祝福与守护。感恩一路相伴，相约健康同行，期待下一站美好相逢。
3: 我感恩你们五年来的陪伴，在这儿深深地给我们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鞠一个躬。
0: 我今天这道蓝莓山药的口味啊，是酸甜的，带着浓浓的蓝莓的酱果味儿。那甭说是大人，还是你们家那俩小的啊，那看到他都是比较喜欢吃的，
4: 口水都得流出。
0: 对，我告诉你啊，这山药可好了，健脾养胃，而且呢，蓝莓当中刚才他们俩都说了，还有大量的花青素可以抗氧化，而且含有神经酸，可以营养我们的大脑，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神经。即便呢，咱这个年纪一天一天的渐长了，但咱这个脑子还能保持年轻状态。
5: 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4: 微友叫露露，他说阮老师啊，今天听您讲这个神经酸的事儿哈，一下子让我联想到我父亲，他最近的那个反常的现象。
0: 怎么了？
4: 他说我父亲呢，这个特别不容易哈，这母亲以前的身体不好，说我爸呢，为了不给我们增加负担呢，一直都是他照顾，
0: 一人照顾
4: 啊，现在呢就剩下老父亲一个人了
0: 啊。
4: 上周吧去看他，顺便呢给他带了点吃的，结果到了家门口呢，给他打电话，一直呢就没人接，哎呦，当时我就慌了，就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0: 哟，老人家一个人住，又一直联系不上，这谁不着急啊？
4: 可不是吗？
0: 肯定会担心他是不是出现什么意外了，磕了、碰了，还是走丢了？哎，他后来怎么样了？
4: 对，微友说哈，心里边着急的都不行了直接把这个东西放在门口，就想呢下楼去找，等电梯的功夫，电梯一开门
0: 啊。怎么了？
4: 老父亲在里边呢，
5: 哎呦，这下可算是松了口气。
0: 是，
4: 当时也就冲父亲就说哈，你带手机了吗？你带手机，你怎么不接电话呢？你看把我都急坏了。
0: 是
4: 啊，他说，当时我老爸表情就挺迷茫的，我没听着电话响啊，我手机我也用不明白，当时我一看他这个状态呢，我就以为是被我这个态度给吓到了，
0: 声音响了点
4: 儿，对，我不是着急嘛，可能声音就大了哈。但是后来一想啊，一联想这段时间，他那个说话的那个反应啊，都挺慢，

0: 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就是神经酸缺乏营养导致的一种现象。
1: 没错，
0: 再严重了，那不就成老年痴呆了吗？
1: 这个神经酸呢，是我们大脑里边呢，非常重要的营养。那是脑神经黄金营养素哦，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这个黄金营养素这方面的营养在我们的身体里呢，它就慢慢的少了。那么缺乏神经酸就会导致我们有些朋友失眠，你没想到吧，跟这个有关系，健忘啊，记忆力减退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神经退行性的一些问题。不过这朋友叫
0: 露露
1: 啊，露露，对，这位朋友，我跟你说，你先别把事儿想那么坏。你老爸不至于老年痴呆，但是呢，确实是应该要营养营养他的大脑了。我现在明白你心里担心的那个事儿，跟很多的儿女们一样，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外头上班了，家里的老爸老妈呀，犯糊涂了，在家了，忘了关火什么的，
0: 对，
1: 或者是他出门了。记不清住哪个门洞了，
2: 对对对，
1: 找不着家。
2: 我手机有时候就推送寻人的消息
1: 啊，
2: 老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在哪儿走失的呀？哎，我看到之后都帮忙留意一下，帮忙转发一下。
1: 哎，刚才这点做得很好。我们的记忆其实都是跟着这个神经啊，它是之间挂钩的。如果说咱们记忆性的那个神经元减少了，那我们的记忆力必然它就受到影响，就像。骨关节要是不够润滑，你走路嘎嘣嘎嘣酸的胀。
2: 听听我这声嘎嘣一声，
1: 那你就该去吃点氨糖啊，
2: 是，
1: 买氨糖去啊。那要是我们的心脏要是动力不足了，就要补点辅酶 Q 十，跟这个一样。你说大脑的营养不足了。以前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可以补充一点神经酸，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因为这个国际科学家公认，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天然成分，也是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纤维，并且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怎么比划呀？就是双效的神奇的物质，就是可以改善我们大脑的机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告诉你们俩，目前进口的神经酸呢，在研发和提取上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呢，用我们家乡话就是说，嘎地比较局，就是价钱比较贵啊。那大家呢可以。到各自家里附近旁边的药房去看一看。不过我觉得吧，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你最好发现老人有这些方面的症状情况，赶紧把老人接到身边照顾。
0: 哎，对，
1: 这样你说咱们自己上班是不是也安心点啊？
2: 对，赶紧把老爸接到自己的身边，再用上神经酸，那老爸还会犯糊涂吗？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0: 微友叫好运连连，
1: 他
0: 说阮老师啊，其实我以前啊，我也没有那个营养这方面的意识。你看我们那时候有的吃就不错了，还谈什么营养啊，但是后来呢，因为我妈妈是脑萎缩，躺在床上的好多年了，吃喝拉撒都只能在床上，都是我一个人照顾。刚开始吧，她还能说话，后来呢，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其实她那个样子，我看着呢，都心酸，都心疼。那么到了后期呢，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生活质量可言了。可能吧，就是我有点遗传的这个原因。也到了我妈这个岁数了。我觉得我也有点像他了，反应变慢了，偶尔那个管我女儿，跟我女儿说话叫别人名字，
1: 你看看，
0: 我就特别担心自个儿了。
1: 当年你一个人照顾你母亲真的很不容易，以前没条件，大家也没这方面的意识，脑萎缩就是大脑神经缺乏营养，营养不够。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那咱们就要有营养大脑这方面的意识和举动。年纪大了，没有不糊涂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把自己的大脑的营养要这件事给安排上。
2: 对，
1: 这个神经酸其实就是很好的，对维持正常的脑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我可以这么跟你俩说啊，就是有了这个神经酸，他就不怕老糊涂。
0: 对，就是因为您这几天您经常说这神经酸
1: 啊，
0: 我之前呢还真买过这神经酸。
1: 这朋友买过。
0: 哎，

0: 吃了一段时间呢，睡眠是好了不少，而且觉得这个记忆力呢有改善。不过话说回来哈，
1: 怎么了？
0: 咱说就吃过那么一回，张老师，您要是能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您想办法给我们做一团购，那就好了。您砍价是一绝啊，原来可能吃一盒的钱，您砍完我们就能吃好几盒，很期待啊，很期待你有没有这样的团购。
1: 是什么东西都能团购吗？那进口的东西我找得着那个那家公司那家店吗？那进口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贵呀、啊。神经酸我告诉你们，真的是一直都是比较贵的，因为它的来源太少了。最开始鲨鱼脑袋当中提出来的这个多贵啊，到后来才是元宝峰当中提取出来的啊。所以说能提取出的神经酸的原料，它也极为有限。那这个价格就是您之前买的那个居高不下的那个价格，但是大家如果说希望冉老师有机会给我们做一个团购，那我也出我自己的一份力呗，我也帮着你们去找找呗。
2: 哇，太好了。好，感谢冉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网友的问题。
0: 网友葛丽她发的一条语音一条留言，我们先听这个语音。
3: 冉老师，健康真能吃出来呀、啊！我坚持跟着你健康饮食快大半年了，这体力肩头那跟同龄人相比那都是遥遥领先呀、啊、去年我出去旅游看了长白山，哎，我到了天池我就朝着那个天池大喊，心情一下放松许多，而且我还许个愿，我这个人不贪心，许了一个希望，祝福我们都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1: 这愿望许得真好，千金难买身体健康，但是关键的时候咱也得买。您说您去一趟长白山心情舒服了，以后健健康康的，那还是要多出去走走。
0: 哎呦，冉老师、您说他多走走哈、他还真可能做不到。
1: 为什么呀？
0: 就这出趟门出了都不容易、他老伴是血管堵了，做了手术之后呢恢复期很漫长啊，一直都离不开人。旅游那几天呢还是儿女过来照顾的。儿女呢很孝顺哈，就觉得母亲照顾老父亲太辛苦了，是吧，出去那个旅旅游吧。其实网友也挺欣慰啊，能出去一趟呢本人就很开心。因为老伴儿啊现在走路真的是很费劲。他说呢要扶着椅子才能往前挪。进口的药呢也没少吃。想问问您，您说再吃点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他这是不是能更好啊？
1: 是，您老伴目前的情况下呢吃点神经酸这是很好很好的，因为它可以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脑神经，促进神经的再生，听清楚，是再生和修复。那像你老伴现在他吃着进口的药辅助上一点神经酸，那这个作用就会得到提升，哪怕是提高这么一点儿，那他的身上的这个反应也会很大。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做好心理准备，那个进口的神经酸好，但是价格也真是贵。
2: 嗨，有您在他还怕贵吗？这团购一开啊，价格就嗖的降下来了。
1: 你倒是想的挺好。哪回他帮我把价格砍过了？哪回你也没帮我忙啊，让这个价格降下来。那是进口的神经酸呢，哪有这么好谈的？
2: 也是，
1: 不过这东西好，就对大家是真有好处，
2: 大家真想要啊。
1: 对呀、啊，那咱们仨就努力的去帮大家找啊。
0: 对，
1: 回头节目之后都分头去看看外边啊。
2: 节目的最后感谢冉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5: 临床上以心脑血管病是人群中死亡率的第一位。
6: 哎呀，
5: 每10个人之中呢可能就有3到4个迟早会走向心血管病。
7: 低成本很有效的动作那就是
6: 太好了，是不是两个手拍？
5: 对于那些有动脉粥样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
8: 一键开启血管疏通模式。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12点健康有道。

0: 张大爷今年65岁，是小区里有名的健康达人，每天雷打不动5点半起床打太极，可最近这心里头老像打嗝似的，咯噔咯噔直跳。老伴说他这是心里头在翻跟头，张大爷却不当回事，老年人吗？心跳慢点快点正常。这天特别闷热，张大爷打完拳已经汗流浃背，回家就灌了一大碗隔夜凉茶，刚喝完突然心脏咯噔一下，接着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扑通扑通乱跳，眼前一黑差点栽倒，送到医院一查，心电图显示频发是性早搏，血钾只有3.0。
1: 我跟张大爷那种情况啊，真的有很相似的地方。他呢是咯噔咯噔这样，我呢是跳两下，停一下，跳两下，停一下。
2: 我还听说一种就是要尤其注意老年人房颤，所以这早搏房颤我分不清。
3: 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太好了，而这也是今天我们健康有道关注的热点话题。一键开启血管疏通模式。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请来了张大爷的主诊专家，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主任医师王世超教授。
4: 王世超，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他是广东省名中医学术继承人，主持及参与国家科技部等各级课题10余项，发表 SCI 及核心论文20余篇，主编参编教材及专著5部，他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心脏、主动脉夹层等疑难病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粤海三亚医院书记院长王世超。
5: 我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王世超。
3: 欢迎王教授。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在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养心活血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哎呀，其实我们单看张大爷的这个生活作息啊，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规律，比我都健康。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5: 张大爷这种情况叫做心律失常。心律失常指的是一大类的疾病，它包括心脏的跳动的源头发出的异常和它传导的异常都归属于心律失常。
3: 四个可疑的信号：抢拍子、突然提前跳一下、
5: 早搏，顾名思义叫做过早搏动，又叫提前收缩。这边有个小贴士跟大家分享，我们正常人的心率应该是窦房结发出的，叫做窦性心律，正常应该是动打动打动打，非常规律。而早搏的朋友呢，就是说他的心跳不都是窦房结发出的，他会有一些是心房发出的，就叫做房性早搏。他有一些是心室发出的，叫室性早搏。它有一些是房室交界区发出的，叫做交界性早搏。那早搏的朋友是动动打动打打动动动打动打打打，
2: 这跳得好随意啊。
5: 哎，舒老师有切身的感，
1: 太有体会了。
5: 对，可能你晚上太劳累之后呢，有一两次早搏是不怕的，但如果是像舒老师一样早搏非常的多，甚至于自己都能够感觉到心脏跳的是乱的，
1: 对，
5: 那就会有一种心神不宁的感觉。这就是一种病症了。
2: 没错。
5: 另外早搏还有频发和偶发，是要做那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看您一天之中发作了多少次的早搏。如果次数很少，中医药治疗或者保守治疗即可。如果次数特别特别多的，比如说大于1万次以上的早搏，

0: 博，您可以找我们来考虑手术也是一个选择。早搏呢，整体来说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不会产生太恶性的结果，所以舒老师别太担心，
1: 也放下心来，
2: 有您在就行了。
3: 我们来看下一个，是打哆嗦，连续快速的颤抖，
1: 这个节奏又是怎么样的呢？
0: 没错，它有快时率的房颤和缓慢型的房颤，确实是快时率的房颤更多，所以我们这边选了一个快速的连续性的颤动。咱们正常应该是动打动打动打，非常规律，它这个呢就非常随性了，动动打打打动动动打打打动动动打打打，
1: 在蹦迪呢，
0: 它呢就非常的颤动吧。其实房颤呢也不是立即致命的，但是如果什么时候你没看到室颤，那就是灾难性的死亡信号。
1: Oh my god，
3: 下一个，开赛车持续大于100次每分钟。
0: 我们前面说了，我们的心理失常可以分成快速性的和缓慢性的，那么怎么分呢？我们正常的心室率啊，我们设定在60次到100次每分，如果超过了100次每分就叫心动过速了。
1: 如果是运动之后不算吧？
2: 那不算。
0: 哎，没错，我们这个呢要定义的是平静了半个小时之后的。举个例子，有甲亢的朋友，甲亢性心脏病，他就经常会心率很快，心跳常常在100次以上，甚至于心脏跳得很快之后呢还引起心衰。
3: 有了开赛车，那就有慢一点的车啊，叫老牛车，小于60次每分钟加头晕。
0: 刚才是快于100，这个就是慢于60。那实际上也有个程度的问题，比如说你在55到60之间，慢一点其实也是不怕的。
2: 对对，我经常这个。
0: 没错，比如说老年朋友，但是所以我们加了个限定语，伴有头晕。
2: 我没有。
0: 比如说，大脑对于缺血缺氧是最敏感的，所以如果心率过慢，就会产生叫做心源性的脑缺血。这些朋友轻则会头晕眼花，重则直接跌倒。
1: 好危险啊！
0: 对，我就有一个这种确实的例子，有一个患者朋友啊，他就是经常发这个头晕，有的说他是颈椎病，有的说他是脑供血不足，那个头颅片、颈椎片、磁共振拍了一大堆，天天吃药，都吃成药罐子了，也还是不见好，就做了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就发现他原来是慢室率房颤引起的心动过缓导致的头晕。他只有40-50岁，但他的心跳呢才40多次，
2: 这
0: 对于一个成年人、一个工作的人来说是完全不能够满足需要的。所以说诊断不明如盲人夜行，
2: 对，
0: 诊断清晰才有好的效果。
4: 现在张大爷可算明白了，心跳打嗝超过5次就得当心，补水要像浇花一样小口慢咽。他现在改傍晚跳广场舞，还学会了用智能手表测心跳。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你们学会了吗？
3: 再次感谢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们学会区分早搏跟房颤了吗？如果您还没学明白，不要紧，可以随时向我们的健康助手进行留言反馈。那刚刚主任也说了，早搏就是心脏在喊救命。关于早搏引起的心脏问题，我们在这里有一组数据：中国心血管病患者3.3亿，死亡率每10人当中就有4人。
2: 真的挺可怕，
3: 40%了，
1: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数据算是心血管、心脑血管方面的大国了？
0: 是的，现在咱们国家呈现出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发病率啊年轻化的趋势很明显，患病人群呢量还很大。
2: 对，
0: 而且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看到心脑血管疾病的拐点出现啊，也就是说这些人群还在持续的上升。
2: 哎呀，
0: 罹患心血管病的基础人群太多了，也就是说有很多人目前还不是心血管病，但是他很容易，或者说他迟早会走向心血管病。
2: 我有一个同事呢，他那个胆固醇呢就比较高，当时就有医生提醒他说，如果发展下去他就会心梗了。胆固醇跟心梗有直接关系。

0: 地吗，主任？
1: 临床上确实三高，或者说五高
2: 啊，五
1: 高，三高就是最经典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2: OK，
1: 那么五高。

0: 主任今天也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高血脂的危害。
1: 胆固醇呢，它可以分成高密度脂的胆固醇，它是好的，它是可以帮助你保护心血管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始动因子之一，长期罹患这个胆固醇高，未来会产生可能像冠心病，冠心病时间久了可能还会发生急性心肌梗死，也可能会产生脑中风。所以说 LDLC 高的朋友，您的心脑血管呢一定要注意保护，
0: 很危险。
1: 接下来是甘油三酯，它呢受饮食的影响关系比较密切。我举个例子哈，舒老师，你看有一些僧侣他也会高甘油三酯，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可能会放很多的油哦，他把那个素菜拌得很油，
2: 猪油也不行啊。
1: 没错，所以也是要适可而止的。我有一个病人，他的甘油三酯高了20倍，他都发作了急性胰腺炎，
3: 疼死了。
1: 对，会腹痛的，还需要去透析才缓解。另外你的甘油三酯高的话呢，不光血脂高，还有时候呢还会并发有脂肪肝、肝功能受损等等。另外甘油三酯高也会引起和加重动脉粥样硬化，
0: 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再次感谢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在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养心活血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接下来就轮到我们的天娜出招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健康情报。
2: 这样直截了当，我们首先来看短短片。
4: 简单的两组动作能让您成为心脏的按摩师，每天动一动能帮助调节心率，改善心脏供血，是守护心脏的贴心卫士，同时还能缓解压力，带来身心舒畅。无论是在忙碌的工作间隙，还是悠闲的午后时光，这个动作都能成为您的心脏护盾，让您心脏健康人轻松。到底这个简单易行的护心动作是什么呢？
2: 给大家带来一个低成本很有效的动作，那就是
0: 感觉整个人都舒服了，
1: 改善血管的弹性，舒张血管之后呢还可以柔和的降低血压。
2: 给大家带来一个低成本很有效的动作，那就是拍打心包经。哦，中医讲嘛，不是这个人体有很多的经络，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重油重盐，然后高脂肪，然后少运动，经常都是久坐啊。那么我觉得我们是要动一动的。那心脏呢，它每天都在给你动，你也需要蹦一蹦，帮助你的心脏就是有作用。拍打心包经，我这个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特别简单。我们每个人，老年人、年轻人、办公室里的搬砖人都可以用起来。我们都知道心包经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那我们可以先这样子，就手成空心的，从我们的这个肩头一直循行着我们的这个经络拍下拍过来，然后呢翻过来，从这个指尖这里又拍上来，你整个在这个位置都可以这样拍一拍，每天没事儿玩自己一下是特别有作用的。那两只手你可以换着拍，这个坐办公室看电脑、看手机看太久了，拍一拍。首先呢，这个运动不难，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都可以练习一下。
0: 对，的确像天娜说的啊，零成本，然后又简单，但是它到底对保护心脏有没有效果呢？3、2、1，主任请举牌。主任认可。
1: 拍打心包经的动作呀，刚才我们天娜操作的非常的好，它有很多好处，至少有三方面的。哇，第一方面，你想上班族本身就是伏案工作，肌肉都是紧张和僵硬的。另外很多朋友可能还有颈椎病。
2: 对，
1: 首先拍打就可以疏通筋骨，疏通经络，对于这些上肢的酸麻沉胀和颈椎都有保护作用。

0: 第二方面，拍打的过程之中，对于我们的外周血管也是一个舒张，改善血管的弹性，可以柔和地降低血压，对于那些有动脉粥样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第三个好处，心绞痛的患者朋友啊，他那个疼痛的位置有可能会循着心包经而放射痛，典型的是胸前区，有的朋友会向左侧的这个小手臂放射，还放射到两个手指呀，这都是心包经循行的部位。所以你经常拍打心包经，它还可以缓解心绞痛。最后附赠你一个健康的大招。我们知道在野外，有的朋友如果突然发作心绞痛，甚至于痛得晕倒和跌倒的，冰姐和天娜，你们这种柔弱的小女子可能做心肺复苏
1: 没劲儿，
0: 对，没劲儿，或者力气不够，这时候呢可以拍打心包经之中的肘窝，
2: 肘窝
0: 在这里大力的拍打。我们统计过，您这样子大力的拍打呀，有一点类似于心脏复苏哦，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心包经的一个节点。天哪，做得非常好。好，就这样大力的拍打，肌肉发红，有的朋友甚至会拍出一些淤子和沙。
2: 我拍不出来，
1: 是不是两个手拍疼了？
0: 可以的，你的病人可以就被你缓解过来了。所以我们中医也有心肺复苏，西医也有心肺复苏。
1: 谢谢，感谢主任为我们的答疑解惑跟分享啊！心包经很重要，咱们赶紧拍起来。同时也再次的恭喜天娜获得了主任的认可。主任，那下面呢又到了您放大招的时间了。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好妙方？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益心活血护心茶。
1: 就是这一杯啦，
3: 我刚刚尝了一口，有一点点小小酸，但是能接受。
4: 里面都是些什么呀？
5: 有山楂，我感觉酸嘛，
3: 反正就开胃呗。但是其他一个喝不出来。
0: 是的，刚才舒老师和天娜都尝到了，酸酸的。这里边呢有山楂，中医认为它酸甘化阴，这样子口渴呀，它可以养阴。另外的话呢，还可以健胃消食。这一款茶里边呢有两味比较特殊的药材，分别是黄精和女贞子。
3: 黄精补肾气的哈，
0: 没错。
3: 肾气，
0: 这个黄精它呢是一个补肾益精还益气养血中药材，也是个食药同源的，对男子特别好。这个呢小小的小小粒的叫女贞子活血养血之品，这个的话呢是黄芪补气之圣品。那这边这两位的话是茯苓和陈皮。茯苓大家知道它是一个祛湿健脾的食材，而陈皮呢醒脾除湿，而且的话呢用陈皮来搭黄芪啊，可以益气祛湿，还可以协助降尿酸呢。
3: 真好，所以这几位加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好喝的茶饮是吗？
0: 对，所以这几位加起来的话呢，共同发挥一个益气活血护心的作用。
5: 我都喝完了。
1: 主任推荐的益气活血护心茶能降脂祛湿，平时代茶饮效果很好。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益气活血护心茶的具体配比以及其他护心养心的妙方。
5: 主任的益气活血护心茶我一定要收藏，平时呢我就把它当成茶来喝，这样呢既能降脂还能去痰寒湿，我建议你们呐也扫码收藏一下吧。
1: 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办法也能够帮助我们来护心活血？
0: 大家知道我们中医学啊是一个整体调理的，那么我们有这个健康的茶饮，我们还有一些用身体上自己按摩穴位的保健方法。今天跟大家带来两个人体自带的降压阀，
1: 好，
0: 可以帮助您来降血压灭心火。穴位叫做一个降压的消气穴吧，在人体的这个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凹陷处，叫做太

0: 冲穴，它可以直接的清泻肝火。
1: 哦，
0: 比如说有的朋友您是那个脾气比较急躁、头晕、眼花、血压升高的，这个穴位您可以大力的揉按，它呢可以有很好的降血压作用。我们曾经有做过实验，在这个地方呢针灸来泻法，大约可以降低血压10到15毫米汞柱。
1: 哇，
0: 特别是有的朋友如果到野外血压高，忘了带药的，按按这个太冲穴可以先帮您救救急。
1: 好，
2: 是
0: 第二个穴位，咱们从脚往上走，来到咱们的往上走的，在这个小腿的这个位置哈，在足踝上面呢8横指左右，这里有个穴位叫做丰隆穴。它这个丰隆穴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哈？它呢是一个健运脾胃、除湿化痰浊的穴位，所以有的朋友啊，如果容易经常发那个眩晕，或者血脂偏高，或者血压偏高的朋友，辩证是痰湿型的，比较适合化痰湿的一个穴位。太冲穴是泻肝火，再加上这里化痰湿，两个都在足部，您呢可以弯下腰来按这两个穴位，按好之后呢，你会觉得气消了，心顺了，这世界什么都不是
3: 美好了。
0: 对，
2: 这个好。
4: 主任推荐的这几个穴位，平时没事儿啊就按摩一下，调节情绪，还能够祛湿化痰，保养心脏，既简单又实用。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穴位和手法详解。
5: 今天主任给我们讲的降脂养心方法都很好，操作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大家扫码收藏一下节目的笔记，用主任今天提到的方法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6: 前段时间呢，去跟一个老朋友见面，他说啊，我刚刚这个才出来，因为我做了一个心脏的搭桥，就是我听说过有心脏支架，有心脏搭桥，这两个东西是一回事儿吗？
0: 天哪，最后带来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我们现代医学治疗冠心病有3驾马车，第一驾马车是内科的药物治疗，包括中药、西药、中成药等等，它是伴随始终的，也是全程的，不论你是否做了手术都是要用的。第二驾马车，那么有的病人他比较严重了，仅仅用药物治疗不能够缓解他的心绞痛，或者直接发生了心肌梗死，那我们就需要来内科的介入治疗，或者外科的搭桥治疗。那么手术治疗顾名思义就是药物治疗不能够改善了才要做手术，
6: 严重的，
0: 没错。那么这个术式的决定由我们的医务人员根据这位患者朋友您的冠脉的病变情况来决定。首先我说我们的内科的介入手术治疗是什么意思，医学叫做球囊扩张和放支架。
6: 哦，
0: 通过我们医生呢穿刺你的桡动脉，或者穿刺你的股动脉，用一条导管送到心脏里边，然后用一条导丝呢通过这个中空的导管，通过病变处把这个球囊套在导丝上，再把这个 marker 呢选到闭塞的地方，然后在体外的加压它就扩起来了，它会把这个病变给它挤开。那么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会产生弹性回缩，我们在这里放一个支架把它给撑住，那这样子这个血管就不会塌陷回去，它就是保持通畅的。另外现在呢我们还发明了生物可降解支架，过了几年慢慢又吸收了体内，也没有异物。
5: 这个好，这个
6: 太好了。
0: 对，这些都属于介入手术。
6: 哦，这手术当中的其中一种，
0: 没错。还有特点就是它没有开胸，它没有打开，是不是
2: 伤害性非常小？
0: 没错，所以它是微创的，不需要全麻，人是清醒的，术后愈合非常的快，轻则2-3天就可以出院，性格的患者一般7到10天也可以出院了。
6: 哦，那还有一种就是搭桥，那个就严重了。
0: 没错，第三种就是搭桥手术，在医学上叫做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你比如说你这个血管堵塞了，非常难以开通，或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比如说左主干，你的血管堵得乱七八糟的，
6: 哎呀，
0: 要放支架的话会很难，或者要放很多支架，那这

0: 不得已我们就要做搭桥手术了。搭桥手术顾名思义，我另外搭一条桥过去，绕过这个病变处，来为他远端的心肌供血。如果有的朋友血管堵塞的不是十分严重的哈，我们可以用他的内乳动脉，我们把他的远端游离开，把它缝到心脏上，这样子只需要缝合一个切口，它呢不需要开那么大的窗口，微创搭桥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很不幸你的血管病变很复杂，原位血管不够用了，那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去他的腿上来另外取一段血管来另外缝上，那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搭桥，就要心脏停跳才能够缝。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医学进步好快啊。
0: 是的、
1: 大家尽量就是保重身体健康，实在有问题也不要害怕，现在医生都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0: 是的，
2: 没错，
0: 我们中国做介入手术的量是全世界第一的，我们的手术人群也特别特别大，我们中国的医生也特别的细心，操作也比较精细，咱们中国医生做介入手术的水平也是世界上
1: 工匠
0: 顶尖的，
1: 中国最厉害了。
0: 如果实在是要搭桥了，找到我们心血管专家也可以帮助您。
3: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2: 我们的医生朋友们都是非常令人敬佩的，那么在这里也特别的感谢王主任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同时也谢谢今天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心脏。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4: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8: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疫苗和配方的下落吗？暂时还没有，我已经通知了其他同志帮你找杜三和钱牛等人。嗯，多谢。
1: 关东军司令部拨给伪满洲治安军一笔款子，接收这笔款子的人是财政部一个专员，人叫王景生。他叫王景生，深得土肥原贤二的赏识。现在人已经到达刑警，准备接受这笔经费。我们的任务是截获这笔军费，解决抗联的经费问题。
0: 他住哪儿？
1: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我认为。
0: 肯定会住在日本领事馆附近吧？这样一旦有什么意外的话，领事馆可以加以立刻保护，对吧？
1: 没错。
0: 有地图吗？像这种身份的人，肯定会入住高档饭店，所以一般的小旅馆咱们就不考虑了。那么，就只剩下。 琼斯饭店，还有这家君悦酒店了。
1: 太好了，这下范围就小多了。对了，这家君悦酒店现在正在翻修，所以只剩下一家琼斯饭店。
0: 好，事不宜迟，咱明天去看看。

0: 昨天预定的房间，楚先生。
1: 请稍等。请问是楚云龙，楚先生吗？
0: 嗯。
1: 请您在这边签字。这是您的房间号，202号。祝您生活愉快。

0: 喝了点酒，还真有点想家。
1: 你家是哪儿的？
0: 奉天啊。16岁就前往苏联进行学习，后来又回到哈尔滨参加地下工作。
1: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经历还挺丰富的。
0: 等哪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我就回家乡，哪儿也不去了。
1: 我也想家了，想回奉天。
0: 你也是奉天的？我有个哥哥还在奉天，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1: 叫什么名字？
0: 蔡成俊。
1: 不认识。
0: 哦，他在警察局工作。
1: 警察局我认识好多人，但是你说的这个名字我好像没听说过。
0: 对了，他现在化名郭向东。

0: 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着郭向东妹妹的事，有消息吗？
1: 为了安全起见，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据我所知，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不过你们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不明英雄的。一有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2: 你认识他？
0: 在奉天的时候，他帮了我很多忙。
2: 真的？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家可就剩下我跟我哥两个人了。

0: 我们出去看看吧。
1: 好，
0: 小心台阶。

0: 么了？
1: 是石燕儿。

0: 我们三楼，石渊儿肯定是来找王景生的，可以肯定他们住在三楼。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个房间？饭店外面有通往楼下的楼梯。
1: 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可以做逃生之用。所以，如果是我，我选把头的两间。
0: 东边的房间下面就是日本军营，救援起来会比较及时。

0: 服务。先生，您叫的红酒。
1: 红酒。哦，先生，您叫红酒了吗？
2: 没有。既然有红酒，就拿进来吧。
3: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王景生的房间，但是他的房间周围住满了日军的特务。经过我们的侦查，他一向昼伏夜出，身边跟满了保镖，所以我们想接近他，真的很困难的。
0: 如果突袭进去的话，要用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在二楼，他在三楼，途中大概有20多米的走廊。
3: 其实进入他的房间不是问题。
0: 什么意思啊？
3: 我可以进入他的房间杀了他，并且问出经费的下落。关键啊，如何撤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电梯和楼梯都不能走，无论怎么样都会被抓到。
3: 如果住在王景生的楼下，这就不是问题了。
0: 这交给我。不过你究竟想怎么解决王景生？
3: 闯
0: 从窗户？
3: 当然不能从窗户了，我要从窗户进去太容易暴露目标了，万一被日军发现，被打成筛子怎么办？
0: 那你

0: 决定怎么闯啊？
1: 走正门。
0: 正门？
1: 王景生刚来新京不久吧，他对新京的日军的军官应该不是特别的熟悉。既然石原尔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
0: 我懂了，你需要我做什么？
1: 假证件。
0: 日军领事馆的。
1: 嗯，还有楼下房间的问题。
0: 谢谢啊。
2: 没事，楚太太，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0: 来，拿去买酒。
2: 楚太太，你已经给的够多的了，那谢谢楚太太了。
1: 进去吧。

0: 这个给你。
1: 可以啊，八面玲珑啊。
0: 见笑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接下来看我的。

0: 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我要不靠这四个字都活不到现在。
0: 我看你每次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1: 没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我就算死了也等于没死。
2: こんにちは。私は竹下です。
0: 实在佩服。
1: 按计划行事，一会儿见。走吧。
0: 一定要小心，知道吗？

0: 何が用か。
1: これは石原閣下の贈り物だ。これは僕の支払いです。
2: 谁呀？
3: 这里有石原长官给您送来的礼物。
2: 进来吧。

0: 请坐。
1: 先生，请问您是？
0: 王长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1: 实在不好意思，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0: 石元儿最近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吗？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苏海龙这个人呢？
2: 王长官，没什么事吧，王长官？
1: 没事。
0: 钱呢？
1: 钱？什么钱？明治银行的钥匙，我什么都告诉你了，请你不要杀我。

0: 枪手。
1: 如果我十分钟以后不出来，你必须马上离开。
2: 不行。
1: 为什么？
2: 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同志。
1: 谁跟你说我不出来就是出事了？没准我拿这笔钱回棋盘山做山大王了呢。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 这是我的证件。请您带我去一下王景生的保险柜。
0: 对不起先生，一定要他本人才可以。
1: 哦，是这样啊，我现在在执行特殊的任务，王景生现在已经死了，我必须得把这笔钱转移，这笔钱的遗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事关重大。
0: 好，但是这件事情必须先向经理请示一下。
1: 这件事啊，没必要引起特别的恐慌，你跟经理确认一下王景生是否已经死了，但是万万不得提起此事。
0: 好的，请稍等。

0: 先生，已经向经理请示过了，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请您吩咐。
1: 现在有人跟踪我，这样。这是保险柜的钥匙，你把这笔钱拿到之后，立刻移交到日本领事馆，啊，不要被人跟踪，好吧？
0: 好，请放心吧。
1: 好。

0: 怎么没拿到？
1: 着什么急啊？看戏。
0: 他们也是冲那个钱来的。
1: 现在王景生死了，他们知道肯定有人想拿到这笔钱，但是他们晚了一步。

0: 东西我带来了。
1: 张天宇应该一直在寻找你的下落，
0: 先让他想想怎么逃过家法再说吧。
1: 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
0: 我去新京的东方俱乐部把这份情报出手，换成黄鱼。现在这份情报在黑市上被炒得很高了，国民党、共产党、苏联人、德国人都想得到它。
1: 你自己小心，得到你的信息以后，我会带着配方到新京的天主教堂。

0: 是你。
1: 我看见有两个人跟着你，就知道有情况。
0: 谢谢。
1: 怎么会有日本的特工跟着你呢？
0: 石安尔最近一直在调查上次参加会议的所有军官。
1: 那你……
0: 你放心吧，我没事。告诉仓库的同志们，注意身边的陌生人。还有，复兴社有个叫刘掌柜的人，疫苗配方在他手里，近期他要拿到黑市上去出售。
1: 多谢。
2: 认识认不认识打个招呼怕啥的，有人不就得说话吗？
3: 卖烟了卖烟了，老刀好的门，新高乐大前门，卖烟了卖烟了。
2: 哎，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给点钱。晚安。包烟，
4: 你又不抽烟？
2: 我不抽烟怎么的了？我不抽烟，我就不能买包烟？你给大伙发吧。
4: 这样，这不让抽烟。
2: 我愿意，够钱。愣着干嘛？那卖烟的那姑娘挺可怜的，买包烟怕啥的呢？啊，
4: 你扛大包就不可怜啊？
2: 怎么的，我刷不好使是不是啊？
4: 啊，
5: 没有
2: 打仗是吧？
6: 你们买烟吗？你们还没给钱呢。
7: 黄姑娘，
6: 放开我，
7: 站住，
6: 放开我，
7: 别走，黄姑娘，
2: 住手。
8: 八嘎，
2: 你们两个小日本，滚回你们日本去！八嘎！

0: 你找死我们了！你上哪儿去了？
1: 哪儿也没去，这儿不安全，咱们赶紧走。
0: 哎，等会儿姑爷。
1: 啊。
2: 跟我走吧。
1: 谁呀？
3: 丹牛要娶的媳妇儿。
1: 啊？你腿伤怎么样了？
4: 多亏二金照顾，都好利索了。
1: 啊，那就好。啊，来，
0: 喝一个。啊，来来，行行。
3: 哎呀，姑爷，你是有所不知啊。自从咱们打散了以后啊，我跟三儿我们就去找了老爹以前的朋友曹老大，人家把我们给收留了。我们在那儿是边干活边找你们，可算让我们找着你了。
5: 姑爷，玉哥哥他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前些日子救了一位姓曾的富商的儿子，我们现在都住在他们家。
3: 哦，
0: 哎，你吃你的啊，多吃点啊，多吃点，改天哥给你做点好的。来，咱聊。
3: 这喝你的。
1: 姑娘怎么称呼啊？
3: 顾小寒。
1: 哦。
3: 那个车上告诉我了。
6: 谢谢各位的救命之恩。
1: 别，
3: 跪啥玩意儿呢？你
0: 我又不是地主，就吃你的就行了啊。来，
3: 咱聊。
0: 你喝你的，你这。
3: 我手艺还行。
1: 家是哪儿的？
6: 自从打仗以来，我们家人一直逃难，在路上都被小鬼子杀了，就剩我一个人来了新京。
3: 孩子也太可怜了，
0: 这他妈该死的小日本。
3: 哎，姑娘，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6: 刚才那一瞬间我就在想，我还不如死了算了，那样还能早点去见家人。自己一个人活着太难了。
3: 你别哭，别哭。你这么的，姑娘，你就留下来，留下来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0: 来，大娘，
3: 你喝你的行不行啊？咱们一起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啊！
6: 大恩大德，小韩没齿难忘。
3: 姑爷，咱就把他留下吧。你看，
0: 三娘，出来，
3: 干啥呀？
7: 喝酒。
1: 哦，
3: 你多吃点啊。上外面喝啥去？
5: 吃饭吧。
3: 你干啥玩意儿？吃个饭吵着把火的，咋的了？
0: 非要带上他？
3: 你不也听见了吗？人家父母都没了，一个姑娘家怪可怜的，真没有同情心呢。
0: 不是你认识他多长时间？
3: 认识多长时间怎么的？认识多长时间，这就是缘分，知道吗？为什么咱们出手把他给救了？缘分吗？
0: 咱们行动带上他不方便。
3: 有啥不方便呢？不就多双筷子吗？我多做点就有了。你回来。
0: 姑爷没说答应呢，你就敢带啊？
3: 那姑爷没说不让带啊。你再说了，姑爷刚才不都说了吗？说你们先吃饭，完了都碰杯了吗？
0: 那碰杯怎么的？
3: 碰杯就说明同意了，那么多事儿。
1: 他要出什么事儿，你担着呀？
3: 那我担着。再说能出啥事儿啊？多个人不多个帮手吗？是吧？
1: 那就带着呗。
3: 你听见没有？这就你事儿多。
1: 一会儿啊，我先去趟曾老先生家，跟他商量点事儿。稍后啊，你们也过来，这是地址。
0: 我们去方便吗？
1: 有什么不方便的？
3: 那什么，我们也回去跟曹老大道个别。回头我们去找你去。
1: 好，哎，给人买点东西啊。
3: 好。多烦人呢。

0: 爹，你这小兔崽子，你小子吓死我了！哼，哎呀，冷不丁有人管我叫爹，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了。
1: 站长，刚刚得到消息，财政专员王景生在琼斯饭店让人给杀了。
0: 什么？
1: 这是好消息啊！
0: 上峰不是有命令，让咱们尽快除掉这个叛徒吗？
1: 你懂个屁！他手上还有一批经费，保管在明治银行里，那是一大笔钱呢。
0: 我本想借着这次除掉王景生的机会，顺便把经费也搞到手，也好将功补过呀。
1: 您说，
0: 会不会是苏海龙干的？
1: 大白天的就把人给杀了，又从银行把钱给拿走了。他外出的时间也都对得上，这活干得这么漂亮，我看呢，也只有他了。就算是他又能怎么样？你还能把钱要回来啊？
2: 苏海龙，佩服呀！看看谁来了。
3: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杨龙兄。呵，这么高兴啊？你们爷俩讲笑话呢？
3: 坐坐坐。哎，
2: 这不是刚刚听说，王景生在琼斯饭店被人给杀了，知道谁干的吗？
3: 您猜是谁干的？
2: 你说会是谁干的？
3: 我都离开新京好几天了，您都不知道的事儿，我怎么能知道？
2: 我呀，还真想见见这个年轻人。一会儿啊，我有几个朋友要过来，想搬过来一起住。您看，能不能给腾几个房间？没问题，来吧，晚上一起吃个饭，热闹热闹。<笑>那多谢了啊。
3: 真把我这当旅馆了，
2: 曾老先生。
4: 我给您介绍几个新朋友，这是江峰，这是二金妹妹，杜三儿和大牛，都是我的好兄弟。哎呀，能跟你们在一起，真是曾某人荣幸之至啊！来，干杯！
5: 还要感谢曾老先生愿意收留我们，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
4: 好啊，曾某看到你们这群年轻人，真是由衷的高兴啊！干杯！
5: 来，来。
4: 这位姑娘是，
6: 曾老爷子，她叫顾小涵，这个是我们昨天刚救下来的一个姑娘，我们也刚认识。唉，这孩子啊也挺可怜的，父母啊都让这小日本给霍霍死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她可怜，就跟着我们在一起。
4: 姑娘，以后就住在我这儿，有什么事情尽管提。
7: 谢谢曾先生。
5: 曾先生愿意收留我，一看就是菩萨转世，以后啊，肯定会发大财的。好，那见吉言，来喝酒。
8: 好，来，
5: 各位，我先去方便一下。请便。来，大家吃。嗯，最近这行市有点变啊。 好吃吗？啊，
8: 好吃。
5: 曾老爷子，我说你们家这个厨子做的饭真不错，但是呢，好像照我做的这个吧，还差那么一丁点儿啊。这样。<笑>

0: 那我就有口福了。
1: 听说我们现在各方追查的这疫苗配方有下落了，在一个叫刘掌柜的手里，马上要在黑市进行交易啊。
0: 东方俱乐部。
1: 现在知道地点了，那我们得赶紧侦查一下以便行动啊。来喝酒。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6: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6: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

0: 上代，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件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苏海龙啊，真是厉害，不经意间就着了他的道。
1: 现在怎么办？
0: 现在看来，咱们和苏海龙已经是心照不宣了，还能怎么办？只有合作了。
1: 这个顾小寒也不简单呐。

0: 有什么东西没有？
1: 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
2: 爹，要不要报警？
3: 哎呀，不用麻烦了，也没丢什么东西，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

0: 就是曾老先生说的东方俱乐部。
1: 别老曾老先生曾老先生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了。
2: 分头行动，下车。

0: 刘掌柜挖苦苦你苦了，头后喊爹你挖苦去那小白老师。那个木拉多呢你，口头细节内干什么事？
1: 嗨，
0: 多诺一次太了，苏海龙挖曾少华都以乌黑多诺眼里了，苏诺黑多干什？所以次我敲到西拉布。
1: 嗨，
2: 这个东方俱乐部是关东军司令部以及特高课默许的地下情报交易场所，虽然是黑市，但是却有人罩着，要想下手十分困难。
3: 这东方俱乐部的外围戒备十分的森严，就连服务员都得严格的盘查，我们要想生往里闯的话简直不太可能。曾老先生，王建林这个人您知道吗？
2: 听着耳熟，让我想想。是不是这个人？
3: 这个人什么来头？
2: 他是德国国籍的华裔，实际上是整个东方俱乐部地下情报的最大操纵者。他受控于关东军的特高课。
1: 嘿呀，
2: 妈呀，别说，他俩还真像，就差点胡子。
4: 像什么像？我也比他帅多了。这像啥呀？这就是啊，这是。哎呀，放，哎，快，站，站起来。你看，让大家看会儿，你这小脸跟他一模一样，你说，你看，这家伙。
3: 杜三儿，等到交易那天，你就假扮王建林去截获几个疫苗配方。
4: 不是姑爷，这种事我干不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会说话。
5: 当老大的都不用说话，
4: 这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咔咔咔，事儿就给办了。我那眼神只能招呼马，不会招呼人。
5: 我帮你招呼啊？
4: 那你去吧，我长得没你像。
6: 三儿，我也觉得这事儿就你能干。虽然平日里你不咋说话吧，可大伙都知道你心里最有谱。
4: 哎，
6: 这事要换了牛哥还干不了呢。
4: 什么玩意儿？那倒是，他话太多。啊，对，就你能干，我不行啊。你去吧。
3: 那就这么定了啊，我们大家给杜三打理一下。
7: 行。社交礼仪啊，
8: 我可以教你。
9: 我教你吃西菜。
10: 那穿衣服的事儿就归我了。
4: 那行，我去喂马。
6: 哎，干啥呢？
4: 什么？我这什么都不会，那你们去不就完了吗？
10: 三哥，我们不是那意思，我们是说啊，你现在身上这衣服太寒碜了，到时候给你买一好看的啊。
8: 啊，
2: 人靠衣装，回头上街上给他挑身像样的穿上。就立马成功一半，至于这费用吧，我全包了。另外，我准备在东方俱乐部附近的巨鹿饭店给你们订几个房间。
3: 好啊，谢谢曾老先生，您想得太周到了。
2: 那哪儿的话呀，只要是大日本人，我曾少华不说二话。另外，这个顾小寒咋办？
3: 您放心，我让小蜜蜂看着他。
11: 没问题，
2: 这就齐了。好。

0: 是这样，
1: 这个呢叫手杖，它不是拐棍，
0: 你拿起来为什么就像一个盲人呢？还有啊，这个脱帽礼咱们能尽量的不像一个跑堂的吗？
2: 问题是三哥他本来也是一跑堂的。
3: 来来来来不了，
1: 你们找

0: 这车上还好好的，怎么现在有点胆儿疼着呢？你刚才不都喝了吗？
1: 这是哪儿的？
0: 我这，我喝完头疼。 不好喝呀。

0: 明天给你行吗？
1: 没关系，没关系，下次付就好，情报重要。

0: 老板，你喝醉了。
1: 哟，这不是林哥吗？
0: 啊，你把酒放开，让开。
2: 嗯，
0: 是，
2: 要绅士。嗯，
3: 我先走了。
2: 嗯，
0: 来。

0: 行，老板，
1: 嗯，
0: 老金，
2: 他们不是情报吗？
0: 不是，那朋友们呢？
3: 你

0: 有哥。
1: 哎呀，气死我了，把我当老妈子了。
0: 消消气，消消气啊！
1: 气死我了，什么玩意儿？你说的？
0: 消消气儿。

0: 这还真有不少情报呢，包括抗联第一驻军的分布情况，中蒙边境的日军要塞分布情况，还有……
1: 还有什么呀？果然不出我所料啊，这个曾氏父子的确有问题。这上面有一份新京复兴社的名单。
2: 上面站长的姓名就叫曾少华，代号狼群。那我们赶紧走吧。
3: 不急。对了，牛哥，三儿那边现在怎么样了？三儿，
2: 咋了？
3: 来来来，我给你看。看见没有？哎呦我天哪，不够他嘚瑟的了。哎。 我跟你说，我拉都拉不了，拦都拦不住，你在这儿，
2: 这个不要脸的杜三，臭流氓！干啥去啊？快点，坐会儿去吧，别生气啊。
4: 这任务结束了，非扒了他的皮。
3: 扒皮都是轻的，必须吊起来打，你知道吗？
4: 二金，你又不是不知道三哥那酒量。
2: 他现在是喝多了，你别放心里去啊。
4: 看样子今天这个刘掌柜是不会来了，咱明天再来吧。
5: 妹子，消消气儿啊！等这事儿完成以后，咱再收拾他，让他嘚瑟两天再啊。
3: 看我怎么收拾他！
4: 王金莲怎么样了？
6: 来了。
0: 那曾小明呢？
7: 回曾家别墅了。
6: 看来这父子现在比咱们还关心顾小寒呢。哎，小寒咋样了？没事。哥哥，今日三名が苏海路道情報公開した。偵察したが、刘掌柜はいない。内容もワクチンと関係ないです。この刘掌柜はよく隠れたな。
8: 情報間違ってないか。いえ、刘掌柜きっと裏で検査中だな。うん。張天宇現れたか。まだです。監視続けろ。はい。老板。
9: 怎么样？
8: 我已经多方调查过了，但是都不知道刘掌柜的下落。
10: 黑市上连点消息都没有吗？一直有传闻，价钱已经开得很高了，但是就是没人出手啊！
8: 刘掌柜，好你个刘掌柜，保证我躲着复兴社躲着所有人，现在所有人都在等他的配方，不出手他就得死。
10: 是啊，我听说日本人已经派出特高课的成员来全力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8: 叫齐所有兄弟，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配方。
10: 找到配方，马上换成黄金。
8: 是。

0: 你还知道来见我？你知不知道，由于你的失职，提供的大公一郎行动路线有误，导致整个计划失败，疫苗配方下落不明。站长，对于我的失职，我十分抱歉。我也特别着急，我现在正在全力以赴追查疫苗，就是想将功补过。结果呢？
1: 我正在追查，不过站长，在我追查疫苗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福瑞祥洋行已经被日本人给捣毁了，而且这个刘掌柜也下落不明。
2: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疫苗配方有可能在这个刘掌柜手上，最近他可能去赌方俱乐部，务必尽快找到他，拿到配方。
0: 是。

0: デュー発見。
1: 本当か？
0: そうです。写真とそっくりです。
1: よくやった。監視を続けろ。
0: はい。
2: どうですか？

0: 喝酒的时候你也不拦着点，
1: 拦得住吗？这家拼命往嘴里倒，没见过酒似的。
0: 你昨天是不是跟二金说我坏话了？
1: 没有，实话实说嘛。
2: 来，胡说。
3: 你好，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4: 那这个给那边的王老板。
3: 好的。
0: 好，实话实说。
3: 来，把这吃了，
0: 快点的，连皮一起吃。吃，
3: 先生。你好，先生，有位先生让我交给您。
0: 真的聪明吗？
3: 就是那位先生。哎，刚刚人还在那儿。

0: 你们配方在哪里？
1: 既然拿到了一毛配方，就没打算跟你合作。

0: 早く病院に運べ。おい。
1: 三儿，
2: 嗯，
1: 你和江峰去追。大牛，你告诉二金，虎子还有向明，让他们在巨鹿饭店跟我会合。

0: 刘掌柜已经被送到陆军医院，医院门口有大量的士兵把守。
1: 这样吧，我扮成护士混进医院，从刘掌柜的口中打探出疫苗配方的下落。
2: 你明天先去侦查一下，但是千万不要鲁莽。
1: 没问题，听你的。

0: 病房外有特工把守，医院外的街道上也都安排了特工。
1: 现在既然刘掌柜露面了，那肯定各方势力都在找他。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咱们俩行动。
2: 就你们俩？
1: 我们俩就够了，你们所有人在曾府等我们。

0: 我把你伤成这个样，早要是把疫苗配方交出来，不就没事了吗？说，配方在哪儿？你非逼着我这样做吗？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 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 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 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 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广东卫视
4: 4K
2: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他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 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2: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8: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9: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
14: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钱乃身外之物。说吧，要命还是要钱？

0: 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1: 马丹尼顿喽，马丹，
2: 马丹。

0: 我们已经达到了吗？行动失败，刘掌柜死了。不过，刘掌柜在死之前说出了西影镇东平教堂。太好了，终于不算白忙活了。这样，咱们分成两组，分头行动。我和玉哥哥一组，你们其他人一组。
1: 让小明也跟你去，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那就有了小明兄弟了。
2: 哪里，也不能白让你救我两次。
3: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也要去。你们救了我，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那你跟我们俩一组吧。

0: 老板，我来取一本预定的书。
1: 您能告诉我书名吗？
0: 丁香。
1: 您贵姓？
0: 我姓肖。
1: 好，里面请。

0: 赶快进来，你们俩谈，我出去干了。走吧。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我要离开一段时间。哦，对了，苏海龙他情况怎么样了？
1: 苏海龙他们已经查到了疫苗配方的具体下落。现在应该去西营镇的路上了。
0: 西营镇？
1: 是啊。
0: 也许这个人能帮上我的忙。
1: 你也要去西营镇？
0: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基本掌握了关东军100部队的情况。这支细菌。

0: 就驻扎在孟家屯。大宫一郎的死是对这支部队沉痛的打击。最近军务省专门组织了一次进入100部队进行视察。我想。
1: 你想通过这个观摩团进入第100部队？
0: 对，有关的证件泽尔克先生已经为我准备好了。
1: 你成功打入特高课内部，现在要亲自进入第100部队，会不会太冒险了？
0: 可是有关100部队的文件都设为绝密文件，根本无法拿到手。眼下看，也就只有通过这个办法能拿到证据了。
1: 西营镇和孟家屯的距离很近，说不定苏海龙能帮上你的忙。
0: 苏海龙这个人胆大心细，是个好帮手。我希望他的加入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放心，
0: 我离开以后，这儿的工作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小心。

0: 海龙哥，我实在走不动了。
1: 来，马上就到了。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要不你们先走吧。
1: 哥哥，
2: 啊，
1: 小明兄弟，你们陪着顾小寒，先慢慢的往前走，我去周围看看去。
2: 好，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啊。
3: 哎。
2: 怎么样？你没事吧？

0: 敢问这位壮士，大路这么宽，咱们各自走一边，你拦我们做什么？
1: 小鬼子就在你们后边，我怀疑你们是小鬼子的探子。
2: 小鬼子？能看见？
3: 哪儿呢？
1: 瞅你们这细皮嫩肉的，都是吃细粮的吧？
2: 废话，我是格格，能不细皮嫩肉的？
1: 你什么？格格？
2: 嗯。
1: 我的奶奶，那还皇上呢！我怀疑你们就是小鬼子的探子。
4: 兄弟，
1: 我们都是生意人，新京的曾氏当铺，那是我们家产业，这次是替老爷子跑腿儿。不知兄弟能不能行个方便？
4: 那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西营镇开当铺的去西营镇干什么？
4: 点货。
1: 点货，
4: 你蒙我！
5: 你们这帮土匪！
1: 谁土匪啊？老子是堂堂的抗日联军！哦，
5: 没看出来。
1: 弟兄们，给我搜身！
6: 慢着，
7: 兄弟，搜姑娘就不合适了吧？
1: 是不合适，但是你们这做生意的怎么还带着枪啊？
7: 天黑盗险，防身的。
1: 防身的？你蒙我玩呢？啊，这是一般人能整到的枪吗？俺们队伍里都没有。爷爷可上过小鬼子当，以为小鬼子神机妙算，那炮竟往咱们脑袋上招呼。后来抓了两个和你们一样的探子，才知道小鬼子合着是派你们化妆成我们中国人，啊，混进我们的队伍里，早就把兵力和火线整得贼明白，是不是？
0: 什么你们中国人？我可是大清国的格格。
1: 格格？

0: 给哥哥请安。
1: 哥哥你好。
2: 行了行了，平身吧。
0: 弟兄们，把他们给我带下去。等收拾完这帮小鬼子，再收拾你们这帮奸细。
3: 烫手。
0: 哥哥呢？
3: 小鬼子上来了，
0: 哪儿啊？
3: 那儿啊。
0: 弟兄们，都给我提起精神来，眼珠子瞪圆了。等小鬼子离近了，好好招待这帮小鬼子，尽尽咱们的地主之谊。
4: 好嘞，
0: 来。

0: 兄弟，我知道你怀疑我，可是都这个节骨眼上了，你再这么耗时，你的几十个兄弟的命都得搭在这
1: 儿。兄弟，信得过我们的话，给点时间，我把他们的迫击炮给搞掉。
0: 枪都顶到屁股上了，我能说什么？
1: 玉哥哥，照顾好顾小寒。
2: 好。
1: 给我

0: 你去看到机枪手，我搞迫击炮。
1: 我迫击炮。

0: 兄弟，身手不错呀！啊，要不这样吧，以后你们跟着俺们干，咋样？
1: 脑子转挺快啊！
0: 那是。
2: 你接下来怎么打算？
0: 哎呀，这旮瘩地方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能咋办呢？要不是跟着我们老大在黑瞎子给我干的一票，也不至于没着没落。
3: 你说，在新京附近的黑瞎子给我干了一票
0: 啊？咋的？兄弟，我看你也不像个普通人。要不这样吧，你要是不愿意跟着俺们干，俺们以后跟着你干，怎么样？大哥怎么称呼？
2: 苏海龙。
0: 好名字。这位兄弟，
3: 曾孝明。
0: 刚才都有得罪，别往心里去。
3: 尽量吧。
0: 以后俺们就跟着你们干啊。现在去哪儿？
2: 西营镇。
0: 兄弟们，上西营镇。走，这边。

0: 村的附近的老百姓，小鬼子经常带自己带抓人，基本上都是去了都回不来了。
1: 走，咱们进镇。
2: 进镇？这里可都是鬼子呀，现在进镇不是找死吗？
0: 咱是抗联，还怕小鬼子？
3: 又飘是吧？去哪儿你都想跟着，带着那人在镇外面守着。
0: 不，咱们都说好的吗？带着我一起打鬼子。
4: 俺跟着你，
0: 滚！我他妈都有你，赶紧把那些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是，
0: 龙哥，给句通规话，让不让俺跟你一起打鬼子？
1: 让。
0: 行，
1: 但你得听我话。
0: 没问题。
1: 走。
2: 走。

0: 东北抗联第一军游击队战士，要杀要剐随你便。
1: 你们走吧，还不快走。
0: 走。
1: 慢着，玉衡药店怎么走？
0: 出了这个弄堂左转就是了。走。

0: 伙计，你们老板在吗？
1: 先生，您有什么事儿？您是需要买药吗？
0: 啊，不不不，我是你们老板的朋友，从新兴来的，特意来看看他。
2: 哟，龙骨绝！
3: 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0: 好好好。

0: 没死。
1: 这些账回头再跟他们算，现在当务之急，我们得想办法进入西营镇。
2: 海燕克，海燕克，海克石龙，
0: 畜生，别跟他们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分赚了。
3: 你现在过去能换几个？有机会，我让你一个人换他200个，不是更准？

估计咋还不到呢？别路上出啥事儿啊！不能，估计能出啥事儿是吧？我觉着吧，你倒等会儿我呀。

0: 他们在西营正买解药，我跟杜三儿先过去跟你们会合。
1: 贵司在到处搜查，咱们始终在外面不是个事儿啊，去我们家杂货铺休息一下吧。走。

0: 这些人死的时间应该不长，不会超过半天，而且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干掉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全部都是一刀毙命。兄弟，事到如今，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1: 有什么想问的？问吧。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复兴社的成员吧？那个曾氏当铺和这个杂货铺，应该就是你们的联络点吧？还有那个曾少华，应该就是新京站的站长。
1: 极光小队，苏海龙。
0: 你说会是什么人把你们这个杂货铺给端掉的？
1: 共产国际，日本人，当然共产党也有可能。哎，
0: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干不出这事儿了，很有可能是日本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复兴社内部出了汉奸。
1: 日本人应该不会查到这里。究竟是什么环节出了纰漏呢？

0: 日本人太多，不能这么打。
1: 龟儿，你带他们先撤，我跟萨巴小鬼子一开。
0: 后面第二个路口见。
1: 好。
2: 妈的，这西洋镇咋那么多鬼子呢？
1: 这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呢？这怎么半天里头连个中国人影都见不着啊？
3: 真他妈想一梭子给他们突突了，
1: 一梭子都不够，
3: 俩梭子。
0: 赶紧休息，明天还有正事儿。

0: 看来这个联络点的事情是日本人干的。嗯，
1: 我们要尽快完成任务。联络站现在已经暴露了，我要尽快向上级汇报。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杂货铺有一个秘密天台，我需要去一趟。
0: 我陪你。
1: 谢了。
0: 陆三、青牛，你们在屋里警戒，我出去一趟。
2: 好。

0: かせ。降りましょう。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1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 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

0: 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他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你们大部队在哪儿？说，你们大部队在哪儿？不知道。 说了，我可以放了你们。お前らよくやった。残念だ。降臨式場の場所は機会あるよ。

0: 哎呦，还活着！多谢几位救命之恩，我是抗联游击队的，几位是？
1: 给你一样，打鬼子的。
0: 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我们队长路上遇到了几名抗日英雄，跟他们走了。我和兄弟们护送上阳回营地，没想到。
1: 抗日英雄，
0: 对，叫苏海龙。
2: 啊，
1: 龙哥，
0: 你们认识？
2: 对啊，我们是一起的。
0: 太好了，
1: 来来来。

0: 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太复杂，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
1: 没错，这小鬼子跟着也太紧了。徐二彪，
0: 我不是半道理解他们，鬼子想做这么一出戏，未免也太费力气了。
1: 会不会是复兴社内部出了问题？
0: 别追了，疫苗配方要紧。嗯，看来这次是冲你来的。
1: 猜对了。
2: 鬼，我看出来了，小日本一动不动。

0: 太能挺了，咱们也想进去，要么咱们会飞，要么会打洞。
1: 咱们先撤吧，回去好好商量一下，走。怎么样，
0: 张先生，我们失手了。
2: 我说过他必须死。

0: 出ねせよ。死因镇内部搜査しろ。怪し者を全部逮捕しろ。
1: はい。
2: 什么地干活？
3: 出城走亲戚。
2: 车里面是什么东西？嗨，放行，
3: 走。

0: 是你，苏海龙，你是怎么找回来的？离开新京的时候，我见过蔡妍，他告诉我，你们已经到了西营镇。我在墙上发现特高科的标志，顺着标志就找到了这里。没想到是你们，你们的小队应该已经混进了特高科的人，要马上铲除这个奸细，否则你们的行动完全就是暴露的。这样也好。 在没有找到疫苗配方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疫苗和配方怎么样？就在东平教堂，但是里面全是鬼子，根本进不去。
1: 我这次奉命潜入100部队执行任务。
0: 100部队？对，这支部队就在孟家屯。这是我在100部队内部拍的照片，还有内部的平面图。看来这个100部队就是一切的源头啊！嗯。 他们应该已经意识到了100已经潜入过100部队了，所以照片放在你这儿最安全。想办法联系到万维的抗联部队，铲除这个毒瘤。
2: 嗯，
0: 还有奸细的事情一定要抓紧，我不能久留。

0: 你们是谁？
1: 中村长官，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0: 我什么都没干，你干嘛要抓我？
2: 少废话，走。
3: 哎，饿死我了。
4: 哎，你们说，龙哥把咱们放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周围全都是小日本，大气儿都不敢喘，憋死我。
5: 虎子哥，你先别急啊。
6: 虎子，你咋就知道吃呢？现在这情况，你还是忍忍吧啊。
7: 二金姐，你也饿了吧？
4: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虎子啥都不怕。
8: 虎子，
4: 你就是怕饿。
5: 我去给你找点吃的。哎，
8: 你们都留在这儿，我去找吃的。
9: 我跟你一起去。
4: 哎，那你们快点回来啊。

0: 小虾，啥意思啊？
1: 全員捕まえ。走。
2: 我晕倒。

0: 张天宇先生啊，等待多时了，我们终于见面
1: 了。你是谁？
0: 观察你这么多天，你居然没有察觉，你问我是谁？你们复兴社也不过如此。
1: 你还知道多少？
0: 我们特高课已经查明了你的身份，所以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跟我们合作；二，可以永远的烂在这里。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日本人习惯？我告诉你，我还有命活。
0: 张先生多虑了，我们大人。

0: 日本帝国在你这片热土上是英勇善战，武器精良，但是缺少的就是你这种人，为我们管理这片热土。所以你投靠了我们，有朝一日功成名就，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凭什么相信你们？我。 关东军中村太郎说话是算数的，你尽管放心相信。中村太郎，是的，就是。想必你在别处也听过我的名字，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你们的汪主席已经积极地在跟我们取得联系，寻求共荣之路。
1: 好，
2: 好，
1: 帕斯蒂洛。

0: 相信你们抓我过来，应该不只是要几个名单这么简单。
1: 张先生是个明白人。放心，跟帝国军人做事情一定会很严谨。他们三个人还有个
0: 说吧，想知道什么？
1: 你的上级是谁？
0: 曾少华。
1: 曾少华是谁？
0: 复兴社新京站站长，与曾小明假扮父子。曾氏当铺就是他们的联络站。
1: 你来西营镇的任务是什么？
0: 保护陪同苏海龙的曾小明，趁机拿到疫苗配方。
1: 你知道疫苗配方在哪里？
0: 东平教堂。
1: 张先生，非常好。我们将来的合作也会非常的愉快。
0: 但愿如此。
2: 他们人呢？蜜蜂，
3: 虎子，虎子，

0: 要去哪儿啊？
1: 我觉得这批鬼子不像是无意间碰上的，像是就是冲咱们来的。
0: 像是这么回事？
1: 不会镇上出什么事儿了吧？
2: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0: 二斤，
1: 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0: 我去找大牛。
1: 回来，来不及了。
2: 跟我来，
1: 走。

0: 黙れ、身分証。藤野君はどこからだ？
1: 新業だ。命令を受けてからすぐ来たのです。
0: ご苦労。

0: 胡子哥，你说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这要啥要拔的，随便找个地儿就行。他们是要往哪儿开呀、啊？
0: 咱这一去，怕是要永别了。
2: 他们是要拉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审讯。
3: 胡子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0: 咱们一起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我其实想跟你说。
1: 好枪法，走。你刚才说什么？
3: 啊，没啥，没啥。
1: 哎，快拉枪。
4: 多谢，
2: 兄弟，枪法不错，
1: 还可以吧？你们也是抗联的吧？
4: 对，我们就是抗联的。
1: 那俺不言谢，怎么称呼？
4: 我叫刘鹏。
1: 那这些兄弟，
4: 啊，多谢。那你们是要去什么地方啊？啊，
2: 我们在外围接应，在正义执行任务的同志们。啊，
4: 那你们的同志什么时候到啊？
2: 等了好久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4: 此地不宜久留，先到我这儿去吧。

0: 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刻进行集结。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直田千吉。
1: 刘鬼子，快藏起来！

0: 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还是等待接应的通知。
0: 我看这里不太安全，你们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吧？要不这样，你们先跟我回营地暂作休息，也好吃点东西。
1: 你那还有其他同志吗？
0: 原本呢有好几十个人，后来日本人搜山全给打散了。现在啊，我们的临时驻扎地还有十几个刚从日本人手里解救出来的老百姓。
1: 那多谢了。
0: 不客气。

0: 江峰他们已经被救了，而且是被化妆成抗联的鬼子给救走的。
1: 他们什么目的呢？
0: 我们必须得找到他们，把这帮鬼子给消灭干净。

0: 我觉得那几个人不对劲儿，我也感觉到了。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 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 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 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 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具备多。

0: 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

0: 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6: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

0: 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2: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哎，哇！
4: 亲
3: 亲的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静。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胡子，我觉得那几个人不对劲儿，我也感觉到了。除了那个刘鹏，其他都不说话，太奇怪了。我怀疑啊，二金呢？
1: 怎么样？
0: 不对劲儿。
1: 这伙人都是日本人。
0: 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有日本人在收尸体，其中有几个就是救你们的这伙人。鬼子可说了，这都是他们自己人呐。所以说，这伙人都是日本人。
1: 确定他们是日本人之后，干掉他们。跟我吵架？啊？
2: 吵架？
1: 骂我？怎么难听怎么骂，快！
3: 你像话吗？啊？让我们等这么久，你去许半天也不回来，我们差点成了日本人的刀下鬼，你知道吗？多亏那帮抗联的兄弟们救了我们，
4: 气死了。胡子，你接着批评
5: 啊！啊，对啊，你，喂，你他妈穿这就这穿这身衣服，在城里边嘚嘚嗖嗖的，把我放深山老林里边啊！
4: 胡子，稳重。

0: 我稳重，我怎么稳重啊？你放着我下雨了，你也不告诉我，我就在那耗着，给你放着，你稳重啊？
1: 冷静点，虎子，
0: 冷静，冷静不下来，我冷静不干。
2: 哎，虎子哥，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0: 臭老娘们，哪有你说的话的份啊？滚！
3: 你们两个造反了！

0: 哎呦，你们这是演啥呢呀？
1: 你还没看明白呢？
0: 明白是明白了，就是太突然了，没反应过来。
2: 这回全是自己人了，舒服了。哎呀，
0: 虎子哥，你刚才可吓死我了。
2: 嗨，那不演戏呢吗？咋样，挺像的？
0: 像。
3: 虎子，我听你那话的意思，你是真对我有意见是吧？
4: 啊，实话全说出来。
2: 不是，我演戏呢，别吓我。
3: 行了，咱们赶紧走吧，一会儿鬼子肯定得大规模的搜山，走。

0: 是谁？是谁派你来救我的？救我有什么事情？
1: 疫苗配方，当顾一郎带到新京的疫苗配方，后来被人锁劫了，劫的人说在你手里。
0: 你们找错人了，我没有什么疫苗

0: 行了，小子，有两下子啊！
1: 神父，现在抗联内部备战损失特别大，如果没有疫苗配方的话，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死在日本人的手里面。
2: 你们是抗联的？
1: 对。
2: 好，真好。
3: 神父，神父，你撑住啊！快说，东西在哪儿？在哪儿？

0: 现在疫苗配方到底是没找到，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回不回去啊？
1: 任务还没有完成呢，现在回去不等于任务失败吗？
2: 是啊，咱们现在回去等于白来了一趟新京。
3: 可是现在这人都死了，咱上哪儿找疫苗去啊？
1: 日军所投放的这个细菌武器啊，全都是由关东军第100部队生产的，这个部队就在孟家屯。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部队捣毁的话，我们就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非战减员的情况。
4: 关于这个100部队，我也有所耳闻，他们都是拿活人做实验，好多咱们老百姓都死在他们手上，就是一群畜生。

0: 曾小明要回新京一趟，大牛，顾小寒，你们跟我一组，咱们前往孟家屯。江峰，你带着其他人去第一军的驻地，告诉他们我们下一步的计划，然后带着抗联的部队到孟家屯找我。我跟你一组，让小寒跟他们去找部队。
1: 放心吧，出不了什么事儿。
2: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0: 这是我们这边的通知，深入到第100部队拍下的内部资料。你抓紧回到新京，通过复兴社的关系，将胶卷的内容公布出来。
1: 你就这么信任我？

0: 哎呦我天！哎，这地方怎么邪乎呢？哎，一个人影都瞅不着，不像人住的地方，像是个坟圈子。
1: 老百姓都让小鬼子霍霍没了呗。奶奶个腿儿的！
2: 二彪，你到门口去警戒一下。
1: 黑灯瞎火的，让我去啊！

0: 上趟厕所，可是我害怕。
1: 我陪你去，走。
2: 等一下，妹子，他陪你去不合适，你自己去。你有什么事儿就吼一嗓子啊。
0: 嗯。
1: 有事叫啊。不合适的，人家姑娘没说啥，你说你
2: 这姑娘有问题。
1: 啥问题啊？
2: 她不简单。
1: 小姑娘有啥不简单的？
2: 大牛，你紧跟着她点，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你就赶紧告诉我。
1: 姑娘，我觉得你这太多虑了。行，我知道了。

0: 白天我不害怕。
1: 好，那个当心点啊。
0: 哎
2: 呀，干啥呀？回来了。
0: 我去趟厕所。
2: 啊，
3: 我们找到了日本人运送白线的卡车，只要跟着这些车顺藤摸瓜，就能找到日本人研究这些细菌武器的工厂。
1: 太好了。哎，佩总，你不是上厕所吗？
0: 啊，我去了。
2: 有事叫我啊。
0: 哎，
2: 快点啊。
4: 最近啊，根据前方报告，西营镇的抗日联军屡屡受创，再这么打下去可不行啊。
5: 是啊，鬼子的数量激增，抗联队伍整编不力，再加上补给不足，的确造成了很大的非战斗减员。我们是该好好想想啊。
6: 报告。
4: 进来。什么情况？
6: 报告军长，有人找您。
4: 请进。
7: 陆军长，
4: 你好，
7: 我是抗联第二陆军第五军独立团参谋长江峰。
4: 啊，
7: 这位是关玉同志。
4: 哦，好，欢迎。你好，有什么事情坐下说。
7: 哎，
5: 来坐下说。
7: 两位都知道小日本的100部队吧？
5: 这个100部队，我早有耳闻呐，是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我们抗联内部非战斗减员与这个100部队有很大的关系。
7: 这次我们随团长苏海龙在西营镇执行任务，对这个100部队的详细情况得到了了解。我们团兵力不够，武器弹药也不充足，所以想请陆军长帮忙在孟家屯给我们支援。
5: 此行十分关键，如果能消灭第100部队，我们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7: 嗯，
4: 好吧，我再给你派一个加强营，跟随你前往孟家屯，协助苏海龙。

0: 我们去等江峰他们。
1: 这是D100部队的平面图，我们已经侦查过了。从孟加拉尔出发到D100部队的行车路线，我计划在途中将车队劫持。我带着你们和20名抗联战士，咱们伪装成军官和百姓，进入D100部队。江峰，你率领加强营在外围进攻，咱们来个内外夹击。
2: 是。

0: お前だ、これを運べ。レド、レド、レド、レド、レド。下がれ。
1: 下了。
2: 听不懂。

0: 把他们都给我带下去，衣服给我扒下来。
1: 好，
0: 哥哥，疏散一下百姓。
2: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3: 多谢。

0: 是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等一下，乡亲们，哎，都快起，都快起！你们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快走快走！啊，
1: 谢谢谢谢
0: 哟！快走吧，走，咱们去110部队装成宪兵和百姓，然后再发起攻击，走。

0: お疲れ様です。搭乗で何もないよね。
1: 異常なしです。荷物が上だ。
0: こちらどうぞ。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

0: 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

0: 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找医生。

0: 买了去。
1: 走。
2: 佟万丽，

0: 怎么回事？
1: 保护顾小寒那两个士兵被拧断了脖子。
2: 顾小寒呢？
0: 找个地方埋了吧。

妹妹，我们马上就要走了，再来看看你。

0: 想跟你说，
1: 格格，咱们剩顿没下顿的，我做个多吃点，你就让他吃吧。
2: 行啊，你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1: 本来就是嘛。
3: 白菜人，你说你喜欢我，现在回头想想，你其实早就想跟我说了吧。记得每次别人要是说我两句，你就蹦着高的跟他们吵，吃饭的时候知道我好吃，把什么好吃的都直接往我碗里夹，是我不好，我不明白的心意。

菩萨，别这样。我相信蜜蜂，它没走，它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做的所有事儿，它都看得见。他不想看到我们不开心，不想看到我们难过。已经再这样，他一定很难受。我们就算是为了蜜蜂，也要让自己好好的。我们希望他开心，对吗？

0: もしもし。
1: カカ、孟家屯博物隊が高齢に襲われた。妙室が壊された。
0: 何だと？
1: これはさっきの情報です。申し訳ないです。
0: ああ、分かったよ。
2: 報告。
0: 入れ。
2: カカ、展望です。
0: 読め。
2: はい。その1。白部隊を襲うのは蘇海龍、時間と呼ぶ。近いうちに新疆に戻るかも。その2、ワクチン明細表は行方不明です。その3、今度ワクチン明細表の作成のこと、復興社、新疆の曾小民の参加した。
0: うん、わかった。行け。
2: はい。
3: 张先生看来恢复得不错嘛，
4: 托您的福。
3: 你已经准备好了为帝国效忠是吗？
4: 长官有什么事尽管直说。
3: 好，苏海龙等人已经捣毁了我们100部队，而且他没有得到疫苗配方，要是得到疫苗配方的话，我们帝国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4: 那疫苗配方长官知道在哪里吗？
3: 暂时不知道，我相信苏海龙一定也是不知道，要不然他不会铤而走险捣毁我们的100部队。
4: 您的意思是让我跟踪苏海龙找到配方？
3: 张先生，你一向是一个聪明人。
4: 那苏海龙在哪里？
3: 去往新京的路上。
4: 新京？
3: 是的。
4: 那你知道曾少华的近况吗？
3: 曾少华已经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
4: 真的？
3: 张先生，你不相信吗？
4: 好，不敢。
3: 不过张先生，你这一次去新京执行任务，一定不要暴露你的身份，特别是面对曾少华的时候，你依然保持复兴社成员的身份，明白吗？
4: 哦，这点我当然知道。
3: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妹妹中村惠子顾小寒，她卧底在苏海龙的身边，我希望你找到她，跟她取得联系。你要保护他，有什么事情你们及时沟通。
4: 好，我知道了。
0: 还得
5: 哦，曾桑，好久不见了。
6: 是啊，阁下，阁下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5: 哦，没错，我们坐下谈。来
6: 啊，您请。
5: 来，坐下聊，
6: 请。
5: 怎么样？最近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小明的消息？
6: 没有。由于西营镇杂货铺的联络点被毁，和他们暂时无法联系。
5: 这样，一旦有他们的消息，也要立刻告诉我。
6: 是，一定。
5: 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部正式委任你为新京商会的会长，不知道你对军部的决定是否满意？
6: 愿意啊，太愿意了，多谢长官提拔。
5: 不必客气，曾桑，只要你对大日本帝国尽职尽责，你的好处自然少不了。
6: 多谢长官。
7: 这么晚了，一个人走太危险了吧？上车吧，我送你回家。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8: 十分顺利。这边怎么样？有什么新进展吗？
7: 100部队受到了重创，这个消息你知道吗？
8: 天大的喜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大伙儿都高兴坏了。
7: 知道是谁干的吗？极光小队。
8: 这一点也不奇怪。
7: 是啊，这是你的证据。你在新京工作这段时间，你的公开身份是关东军特高科中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员工。
8: 好。
7: 哦，对了，复兴社有个叫曾孝明的人，这个人为人正直，上次的行动他帮了苏海龙很大的忙，想办法找到他。
8: 好，
7: 把他争取过来。
6: 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孝明的消息？
9: 至今没有联系啊，也没发现两人行踪。
6: 看来这个曾孝明很不守规矩啊。
9: 站长，您的意思是曾孝明叛变了？
6: 不好说。不过我相信他们一旦回到新京，肯定会到我这儿来。那我就静静的等待。
9: 站长，我看您现在处境很危险。一旦苏海龙和曾耀明知道您现在的情况，恐怕
6: 不用担心。苏海龙这个人，在没问清事由之前，他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举动。放心吧，先下去吧。
9: 是。

0: 少女遇上蓝娘娘，我也当汉奸了。
1: 别乱说话。
0: 咋就乱说话呀？爹都当汉奸了。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人会打洞。曾小明还有好。
1: 在没搞清情况之前，别妄下结论。

0: 陈妞，你带着哥哥他们先在这儿吃午饭，你们几个人跟我去曾少华的别墅看看。
1: 就在这儿？
2: 怎么了？
3: 去见他。
4: 你跟我说说看，西营镇的联络站是怎么回事？是谁把联络站的位置泄露出去了？
5: 镇长，这些事情我也丝毫没有头绪。我抵达联络站的时候，我们的兄弟都死光了。

0: 那还有什么人想端掉这个联络站？
1: 站长，你想啊，能够在我之前抵达西营镇的人，又能够直接找到秘密联络站点的人，那就只有一个。
0: 你怀疑的是曾孝明？
1: 正是。
0: 可是他曾经在联络站用秘密电台给我发过电报。
1: 那不就对上了吗，站长啊？您想想，手上有秘密电台，袭击100部队这么天大的事儿，竟然没跟你汇报。他很有可能投靠了共产党。
0: 以前在西营镇，你见过他？啊，
1: 站长，属下无能。他每一次都先我一步，但是我敢确定，这个曾孝明一定有问题。
0: 秘密跟踪曾孝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0: 去吧。

0: 进来。海螺啊，
1: 曾老先生。
0: 啊，来来来来，坐坐坐，请坐。怎么样，事情还顺利吧？
1: 我们赶往东平教堂，那里已经被日军给占领了。神父在撤退的过程中牺牲了，疫苗和配方至今下落不明。
0: 听说你们把关东军100部队给挡了，了不起啊！
1: 消息灵通啊，站长。
0: 这种情况，谁都得保护自己的身份，这是对自己、对组织的负责。
1: 我理解。
0: 既然是这样，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曾孝明，他人呢？
1: 怎么，他没来您这儿吗？
0: 他没跟你们在一起。
1: 在去孟家屯之前，我就把第100部队的资料照片交给他了，让他先回新京，通过复兴社的关系将照片的内容公布出来。
2: 你就这么信任我？
1: 当然了，
2: 我用我的命保护他。
0: 这么说，他心存二意。
1: 我想这就是他没有回来复命的原因吧。没想到啊，复兴社新京站的站长投靠了鬼子。
0: 我这是假投敌。
3: 哎呀，我的妈呀，你当时小日本都傻是吧？比我还彪。
1: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相信是真是假，曾老先生心中啊自有一杆秤。
0: 既然你们知道这么多情况，这次来肯定还有其他事情吧。
1: 电台。
0: 什么？
1: 您把电台拿出来。

0: 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植田千吉，吉光。
1: 为什么要暴露自己？
0: 我自有打算。
2: 可德呀，
3: 嗨，
4: 一会儿可得多吃点啊，好不容易盼吃好吃的了。

枪声，恐怕是大牛他们。走，车钥匙。

0: 外面的眼线紧得很，这是钥匙，你们自己去吧。我的身份暂时不宜抛到路面。
1: 哎，什么意思？
2: 你们什么意思？
1: 哎，你们干什么？

0: 来的？小鬼怎么越来越多呀？
1: 心经，那是小鬼的心脏。
0: 我的子弹不够用了。
2: 大娘哥，谢谢你又救了我，我就是死了也比被小鬼子糟蹋强。
0: 瞎说什么呢？

0: 画家ある無線機が突然に動き始めた。連文は解読できないが署名は吉井光です。
1: その位置を確認できるか。
0: 時間が短いで機体の位置の判断できないです。
1: それじゃすぐ友果の人に知らせよ。監視を固めろ。あの発信機を先と知ったら直ちに逮捕しろ。
0: はい、
1: 行け。
2: 大雄，这伤怎么样？伤着不用来，
3: 死不了。他奶奶的小鬼子啊，非得打手。你说我这，你说我这怎么颠勺啊？以后。
4: 行了，别吵吵了啊，离心脏远着呢。
5: 对，没事儿，这个没伤着骨头，休息两天就好了啊。
3: 我，
6: 大牛啊，你是怎么跟日本人打起来的？
3: 小鬼子欺负小韩妹子。
4: 我一看到哪行啊，我指定得管呢，然后我就上了。
7: 都怪我，每次都是我惹上日本人，每次都让你帮我出头，我就是个祸害。
4: 嗯，那啥，
3: 别听他的妹子啊，没事儿，这是怪我自己，我不太小心。哎呀，再说了，这玩意儿这事儿都怪那小日本，太可恨了。
7: 疼不疼啊？
3: 哎呀，不疼，擦破点皮儿，这算啥呀？对我，轻点儿啊，这是肉啊。
5: 好，好，我轻点儿，马上就好了。哎，你说这顾小寒他命也真不够好的，怎么老被日本人逮着呀？
4: 谁说的？我觉得他命挺好的，大牛每次都救他。
7: 大牛哥，我该怎么报答你啊？
3: 报答啥呀？那么的，以后吧。
4: 以后啊，好好有点事儿啊。
3: 这会不会说话呀？
6: 曾老先生，这回还得感谢您呢。
8: 我又没做什么，一直在后备箱待着。这二彪的功劳。
4: 你说谁呢？你再说一遍。什么事都怪我？哎，你们知道吗？这老曾头现在是小日本子给封的新疆商会会长，他一天可那啥了。
8: 我那是忍辱负重。
4: 你拉倒吧，你那破事都不愿意说的。你呢？我还不愿意跟你说话呢。
8: 算了，我不跟你说。海洛，你们这帮人在这儿住着还是有点不太安全，要是让日本人知道就麻烦了。我尽快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如果找到了还是尽快搬出去。
6: 好。
3: 哎，妹子，你刚才腿不也受伤了吗？啊。哎哎哎，格格，帮个忙，帮他擦一擦啊。
5: 好，
3: 赶紧，帮个忙啊！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啊！哎。
4: 你不上去啊？
3: 我。
4: 你去。
3: 管着吗你？
8: 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人？
6: 我在新京又不认识别人，这不就只能带您这儿来了吗？
8: 我这地方人来人往的比较复杂，日本人的眼线又多，要是让他们发现了，那可不得了啊。
4: 那你倒是给他们找个地方啊。哎呀，不行，万一你要是告诉小日本子，我们咋整？你那一天呢，比我还彪呢。
5: 怎么样？你帮他弄着，我去找三哥说点事儿。
7: 嗯。
3: 回来了，来咋样？妹子腿怎么样，厉不厉害？
9: 你就行了，别说了。什么妹子呀？那就是一日本人。
3: 什么玩意儿？
9: 刚才我给他清理伤口，看见他的膝盖上面有老茧。什么人才有？日本人，因为他们总跪着。
4: 啥呀你啊？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他有问题？就是不信。人大得狗大笨，抱大褶多，长个脑子净显个了是吧？什么什么要说啥？给我蹲蹲。
10: 合着我们一直暴露在小日本的阴谋。
4: 我就说嘛，小日本怎么跟那么紧，是吧？
11: 我救他两回呀、啊。
4: 哎，他怎么能骗我呢？啊？
6: 他这么绞尽脑汁的想跟着我们，无非就想知道我们的行动是什么样子。这样一来，我觉得反倒安全了。
8: 这么看呢，日本人有可能知道你们住在我这儿，那咱们就不用费心再去找地方了，就住这儿吧。你说安全，那就安全。
1: 哦，那干嘛来干？
12: 哥哥。謝罪に来ました。
1: 謝罪どういう意味だい？
12: 今回私のせいで関東軍第100部隊は蘇海龍にやられた。カカ、申し訳ない。パッツをお願い。
1: ああ、中村君、気にしなくていい。この山賊たちとやったことあるのだ俺。地盤山いた頃は俺もやられたことある。しかも奴らが破壊した100部隊の工場は一部だけだ。本当の細菌工場は地下10メートル以下なんだ。それに第100部隊は今再建中だ。お前気にしなくていいんだ。
1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あ、ワクチンの行方は分かったか？
12: まだ調べ中です。稽古はまだ蘇海龍に身を寄せた。一旦情報があるとすぐに連絡する。
1: このワクチンは第100部隊にはとっても重要だ。絶対にソハロンたちには取られるなよ。
12: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カカ、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す。
1: うん、いえ。
12: あの曾小華を会場にさせた。
1: そうだ、自分の考えある。
12: 俺から見ると奴は二重身分を持ってる。あいつは不審者の信教責任です。だからこいつを信用できない。
1: 今のうちに利用するだけだ。だが張天宇は奴のそばにいると監視の目的できるんだ。
13: 来来来，客官喝茶。
4: 去跟着他，去报告老板，就说我们已经发现曾小娘，快去。

0: 老板，已经发现曾孝明的踪迹，
1: 找到他的精确住址，派人全天监控。
0: 是，
1: 回来，记住，不要打草惊蛇，坏了我的好事，谁都别想。
0: 老板，你就放心吧。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

0: 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

0: 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现什么意外，请带上东西前往新京天主教堂，自会有人接应。
1: 什么人？
0: 我猜应该就是疫苗和配方吧。
1: 对了，龙哥，那天在东平教堂，我看见一个教士抱着一本书跑了。
2: 快走！
1: 会不会是疫苗配方？
0: 有可能。
1: 那得拿了吧。
0: 别急，这件事情还有这信里面的内容，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尤其是顾小寒和曾少华，明白了吗？
1: 我怎么打理他俩？放心，

0: 你好，去问找谁啊？
1: 你好，曾少华，曾先生在家吗？
0: 哦，您找老爷，请问您是？
1: 我是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专员，这次来是来采访曾先生的。
0: 进来吧。
1: 谢谢啊。哎，
0: 老爷，有客人。
2: 哟，蔡小姐啊，哎呀，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欢迎啊。
1: 曾先生你好。
2: 来，这边坐。
1: 曾先生，早就久仰大名了，这次能来采访您是我的荣耀。
2: 哎，哪里哪里，蔡小姐过奖了。
1: 那咱们开始采访。
2: 嗯，好。
1: 您对这次您能当上新京的商会会长有何感想？
2: 能坐上今天的位子，与咱们商界各路精英的支持密不可分。我曾少华愿意为商界各位朋友谋福利，让咱们新京的商业活动更加蒸蒸日上。
1: 曾先生，您太谦虚了。
2: 应该嘛。
0: 啊，有客人呢。
2: 啊哈。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和他的太太是我的商业伙伴，这次到新京来跟我洽谈点生意。这位是驻新京图书杂志社的专员，蔡小姐。
0: 蔡小姐，你好。
1: 你好。
0: 既然有人在这儿做采访，我就不打扰了，你们继续。
2: 您请坐。蔡小姐，那咱们继续。
1: 好。
3: 消息可靠吗？
4: 可靠。
3: 你们两个多带点人手，今天晚上
4: 行动。是，
3: 记住，我要活口。
4: 明白。
5: 放心吧，老板。

0: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我说呢，白天在别墅的时候，你们俩眉来眼去的。
1: 你误会了。
0: 误会什么呀？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负责人蔡妍。哦，你就是。
1: 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你跟海龙，你们俩那个，哼，你就是关玉哥哥吧？
0: 嗯，那个，你们聊啊，聊你们的，我不说话，我就在这坐着。

0: 喂，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听说你捣毁了D100部队。
0: 对，我捣毁了D100部队，是为了给找疫苗和配方争取时间。
1: 那交给你的D100部队的胶卷在哪里啊？
0: 在西营镇的时候，我就把胶卷交给了曾孝明，让他提前带回来，想通过复兴社的关系把胶卷内容提前公布出来。但是因为曾少华的缘故，所以曾孝明也就没有回到家里。不过我觉得曾孝明人现在应该在新京，
1: 组织上想要争取他。
0: 好，我会想办法找到他的。
1: 哦，曾少华到底有没有投靠日本人呢？
0: 不好说，小心为妙吧。
2: 不好意思，钱小姐，我们这边打烊了。
1: 谢谢啊，走吧。
0: 走。
1: 现在城外抗联部队急需枪支弹药，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0: 现在日本人这么凶狠，抗联队伍日子不好过。躲起来。

0: 又让你给救了。
1: 你这话的意思，我不该救你啊。
0: 次数太多，我怕还不起呀。
1: 你又露面了。
0: 其实我也不是刻意避着你们，原来我想等回到新京就立刻把胶卷交给站长，可是我知道了他投靠了日本人，所以我一直在暗中监视。
1: 现在

0: 你也没法判定这曾老先生是否就真正投靠了日本人。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暂时别出现在他那儿了。兄弟啊，我看你也是单枪匹马的，你不如先住到他那儿去，你们俩互相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1: 这位是？
0: 啊，我的同志。
1: 哦，
2: 你好，我是蔡妍。
1: 那就有劳蔡小姐了，
2: 跟我走吧。
3: 侯哥哥，
4: 好的。
3: 看看，復興社の情報員が殺された。警備小隊は向かって犯人と戦っている。
4: 犯人は
3: 逃げた。
4: 何？逃げたと？
5: ここは新京だ。帝国の心臓だ。
4: ありえないんだ。お前は何をやってんだ？
3: 負傷した兵士によると、途中で3人が先導に入りました。それの原因で損害を受けました。
4: 行け。全場捜査だ。必ず捕まえてこい。行け。
3: はい。
6: 谢了。
2: 不用谢，你早点休息吧。
6: 不了，我出去转转。
2: 不行，你不能出去。
6: 为什么？
2: 刚才那么一折腾，日本人肯定全程搜查。苏海龙既然把你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的安全。
6: 那他也没让你软禁我呀？
2: 这不是软禁，这叫保护。
6: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2: 你觉得我是谁啊？
6: 苏海龙管你叫同志，共产党的人。
2: 没错，
6: 我是复兴社新京站的成员。
2: 我知道，我想胶卷应该现在在你身上吧。
6: 拿去吧，通过你们的渠道曝光它。
2: 这么容易就相信我吗？
6: 苏海龙的朋友信得过。
2: 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好他的。
6: 行了，我睡了。
7: 急死我了，你可回来了。
2: 站里是不是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啊？
7: 是，最近鬼子对抗联的打压十分厉害，现在城外的抗联急需得到枪支和弹药，这件事情必须立刻解决。
2: 你放心吧。
7: 好，等一下。再有类似的书，我都给您留着。
2: 谢谢了，老板。

0: 你是张天宇。
1: 惠子小姐，医妙配方有消息吗？
0: 还没有，苏海龙他们也在找。
1: 行，那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好。
1: 哦对了，中村长官对你的安危十分担心。
0: 告诉我哥哥放心，有个叫秦牛的人一直十分信任我。
1: 看来这个秦牛对惠子小姐

0: 进来有家吗？
1: 这个白痴只是我的一枚棋子。
0: 好，我回去第一时间通知中村长官。
1: 嗯。
0: 我今天见到了惠子小姐。
2: 她还安全吗？
0: 惠子小姐说，在苏海龙身边有叫秦牛的人，对她青睐有加，所以暂时不需要为她的安全担心。
2: 哼，是，惠子是我家族的荣耀。
0: 另外，惠子小姐说，苏海龙那边目前也没有配方的下落，不过她只要一有下落，就会马上通知我。
2: 好，随时向我汇报。
0: 是。
3: 三哥，过来玩会儿呗。
4: 你太笨了，跟你玩没意思。
3: 自己玩啊。牛哥，牛哥，
5: 嗯，哎呦我天哪，干什么玩意儿？
3: 玩点马呗。
5: 一边去。
3: 不是你平时这么待着，耗着。
5: 我们平时有空就打鬼子。
3: 我们也打鬼子呀，我们兄弟在一起也乐呵的，没耽误打鬼子呀。跟你们比不了啊。哎，牛哥，
5: 嗯，
3: 商量个事儿，你让我加入你们小队呗，打鬼子。
5: 靠拼命啊。
3: 那靠啥呀？
5: 打鬼子得靠脑子，知道吗？
3: 我有脑子，我行。
4: 你要靠脑子死得更快。
6: 你告诉告诉我，咋死不快？
4: 叫你我得累死。
3: 谁说的？那我怎么还活着呢？
6: 怎么整？跟你们
7: 爹，爹回来了。
6: 龙哥，坐。
8: 赢了。
6: 输了，自己玩输了。
8: 你有事儿吧？
3: 没事儿。
8: 没事儿？哦，
3: 小事儿。那个，我想加入咱激光小队。
8: 为啥非得加入小队啊？
3: 这满屋子就我一个人不是队员，感觉好像都不愿意带我玩似的。
8: 这打鬼子可不是玩啊。
3: 我知道，刚才牛哥说了，动脑子我行。
8: 嗯，有进步啊。
3: 你同不同意？你要是不吱声，我就到你默认了啊。行。那个龙哥，各位兄弟，从今天开始，我许二彪就是咱极光小队的人了啊。
6: 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
8: 正好今天夜里要给抗联搞些军火，机灵点。
3: 谢谢啊。秦牛呢？秦牛搁哪儿呢？
4: 给他想好了呢。
1: 你就别骂他了。
3: 秦牛在家监视他呢，
4: 脑子好使吗？啊，
3: 什么来也不问呢。
8: 都看清楚了吗？
9: 前后有两个岗哨，每半个小时换一次岗。
8: 杜四儿，你跟江峰干掉前面的岗哨。彪子，你跟虎子干掉后面的岗哨。现在是零点过三分，5分钟以后，大门口汇合，去吧。

0: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去给抗联搞军火了。
0: 怎么搞？
1: 到日本人的军火库搞的。
0: 跟苏海龙他们一起？怎么样？看不出来啊，你一个小丫头片子挺厉害。
1: 你不是更厉害吗？这么重要的胶卷，你一个人保护得那么好。

0: 谁？
1: 是我。
2: 不仗义。
1: 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3: 昨天那么重要的行动，是不是应该叫上我？
1: 你都知道了。
3: 啊，蔡妍都告诉我了。
1: 他人呢？
3: 洗照片。
1: 我去看看。

0: 来看看。这些照片非常重要，这是日本制造生化武器的证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送出刑警。
1: 我去送。
2: 又跟我抢，风头都让你占了。胶卷一直是我保护的，我去送。
0: 不用那么紧张吧，我想你们现在是忘了，我现在对外的身份可是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职员，所以还是我来去吧。

0: 地下党组织怎么办？
1: 这个你放心，走之前我会安排好的。
0: 兄弟，多亏了你一直保护着胶卷，我会尽快确定曾少华是否叛变，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让你回到他身边。

0: 生什么事儿了？
1: 啊，刚刚得到命令，所有送出城的报样和稿件，还有胶卷等东西，都要经过检查才能送出去。
0: 搞什么名堂？
1: 嗨，谁知道呢？不过听说城里刚刚出现了危险分子，昨天把军火库的军火给偷了，现在全城封锁，正在抓他们呢。
0: 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咱

0: 看见了吗？昨晚这一票，日本人反应很大。
1: 看来想把胶卷送出城，得想别的办法了。
0: 全城戒严，要把这份重要的东西送出去，实在是太难了。
1: 顾小寒可以帮忙啊。
0: 他不是……
1: 对，还好他是。
0: 那就看你的了。对了，通过这几天的观察，我觉得曾孝明为人正直，而且抗日的决心很大，我想争取他入党，你觉得呢？
1: 他要是能加入共产党的话，那绝对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张慧这边的情况你放心，一切都挺顺利。啊，好了，海龙啊，找我有事儿啊？曾老先生，咱们俩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你现在给日本人做事情，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咱们俩就这样藏着掖着，不如直接亮出来吧。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假透底啊？我是按照上峰的指示，博得了日本人的信任，绝非透底。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咱们要以大局为重，相互配合。那既然曾老先生这么说的话，我苏海龙就暂时信任。一旦让我发现您暗度陈仓的话，
1: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好。
0: 最近有曾孝明的消息吗？我已经把他保护起来了，你不用担心。什么？他在暗中观察过你一段时间，发现你叛国投敌之后，他就没再露面。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见到了他。哼，这样啊，这样也好。对了，上次军火库被盗，日本人恼火得很，查得非常严。
2: 你以后行动要小心一些。
0: 抗联那边物资紧缺，我也是没办法。
2: 是啊，现在最紧缺的就是这两样，一个是武器弹药，一个是药品。我倒是有个建议啊，
0: 您说。
2: 为了表示我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决心，不如你来接受我的商行，我来帮助你，给城外的抗联战士运送物资。
0: 哎呀，咱俩非亲非故的，这么贸然接受商行的话，会引起外界的怀疑的。我在城外有个隐蔽的仓库，里面存放了大批的战略物资，我可以无偿的提供给抗联战士。金牛啊，
3: 曾老爷了。
4: 上哪儿去了？你咋这样？这就是找你，
5: 龙哥，大牛哥，我身体不太舒服，去看医生去了。啊？这哪儿不舒服？怎么的了？你不跟哥说呢？哥带你去呀。没事儿，
4: 你放心吧，医生说休息休息就好了。
5: 啊，真没事儿啊？
4: 嗯。
5: 那我送你上去。
4: 哎，不用了，我自己能行。
5: 那你慢点啊。
4: 哎。
0: 坐下，金牛。
4: 海龙啊，我劝你还是再好好考虑考虑。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么接受商行的话，未免也太唐突了吧？日本人一定会怀疑你的。
0: 既然这样，我也不勉强了。但是有一点，物资我照送。<笑>
4: 感谢啊。<笑>
0: 我能说句话不？我刚才跟着顾晓寒出去了，他根本就没去看医生，他是去见中村太郎的。你确定吗？
4: 哟，
0: 那曾老先生，您得小心了，日本人那边肯定知道我们已经在您这儿住下了。
4: 嗯，我知道了。
0: 这么说，顾晓寒是日本间谍，你一直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把他？有时候有他会更安全。
6: 这么说，复兴社新京战也早就暴露了。
0: 曾少华应该是假意投敌，他想把他的商行交由我来管理，并且告诉我在城外的仓库有武器和药品，他可以随时提供给抗联战士。
6: 那你怎么打算？
0: 商行我当然不接受了，但是武器和药品，我就不跟他客气了。
4: 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觉得应该把。

0: 胶卷尽快送出去。
1: 怎么说？
2: 顾小寒。
3: 顾燕，你不会真的想接手曾少华的商行吧？
2: 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要是真接手了这个商行的话，我得有多少接触日本人的机会啊！就算我不接手这个商行，那我也得到城外的仓库去看看。曾老先生说过，啊，那里面全是市面上最紧缺的物资，药品和武器多重要啊！
3: 是吗？哎呀，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吧。走。
4: 你们要去哪儿看看？
3: 我陪姑爷去城外转一圈。
4: 那你们也带上我一起吧。
3: 不是，你不是身体不好了吗？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4: 放心，没什么大事儿，而且医生也说让我多走动走动呢。
3: 是吗？那姑爷，
2: 那就一起去呗。
4: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出城逛逛了。
3: 好，走。
4: 嗯，
3: 来。

0: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出城啊，你不是知道吗？
0: 啊，我的意思是咱们出城去哪儿啊？
2: 你没跟他说过吗？
1: 啊，曾少华打算让我们家姑爷接手他的商行，如果我们家姑爷同意的话，曾少华城外仓库里的物资就给我们家姑爷用，是这意思吧，姑爷？
2: 嗯，差不多吧。
0: 啊，那咱们现在是去曾少华先生的仓库是吧？
1: 对啊。
0: 哦。

下车，我要检查

0: 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呀，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

0: 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车藏着200颗关键元器件，每一颗失效都可能让动力中断、高压起火。这些看不见的小东西是一家汕头企业30多年来一直在死磕的，松田电子，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中国电子元件百强。松田安硅陶瓷电容国内市占率11%，是广东省省级单项冠军企业。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日推荐，松田电子天面电容与安硅元器件。
1: 我们公司在创立初期就怀揣着一颗对标头部厂家的一个目标，那也是在实现突破国产化替代的这个一个方向。那目前呢，在国际上呢处于一个先进的一个地位。我们的那个第一张的 SMDYE 的这个证书啊，获得之后呢，就意味着我们的 SMD 的这个产品的电容的安全性和国际化制造呢，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
0: 传统电容器是插件形态，厚占空间，只能人工焊接。松田把电容器做成了贴片形态，厚度不到2.5毫米，贴片机自动贴装。形态变了，但安全标准不能降，在更小的体积里实现同样的安全性能，松田怎么做到的？
1: SMD 的产品它主要是运用在有空间需求的一些小尺寸的一些地方，那这个产品它的一个厚度的话可以做到2.5毫米以内，那它能够完全实现一个贴片机自动化的一个贴片。我们在这个产品攻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是第一个就是解决这个产品的爬电距离和爬电间隙这个技术性的难题。第二一个呢，我们就是定制化一些产品的一个尺寸，有益于它达到这个标准，325啊322这些尺寸都能够满足这个要求。
0: 元器件要进入全球供应链，必须先过国际认证关。松田在厂里建起了美国 UL 认可实验室和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CB 认可实验室，检测能力达到国际水平。问题来了，自己养一个实验室值吗？
1: 松田是国内第一家有取得 UL 的实验室。以前我们自己没有 UL 认可实验室的时候，那我们的产品的一个认证周期就非常长，向美国 UL 申请，然后再制作样品送样测试，大概是需要半年到一年的这个周期。那我们自己有自建的 UL 的实验室的话，那我们的整个产品的周期我们可以缩短到3个月。目前的话，除了 UL 认可实验室，那

0: 我们还有电容的 IEC CB 的认可实验室，我们也取得了 CLAS 的认可实验室的一个资质。那 CLAS 的这个实验室的资质的测试报告的话，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它都会得到一个认可，为我们今后产品的一个发展方向走向电子汽车领域呢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一个保障。
1: 技术突破有了，认证实验室建了，产品装进了比亚迪、华为、苹果，但松田做的不只是给大客户供货，30多年他们把高端被动元件的材料配方和制备工艺掌握在了自己手里，从做家电的电子元器件到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 5G 通信，技术的积累让松田走向了更广阔的产业，产品远销美洲、欧洲、东南亚。
0: 我们主要是以一高以小的方向去发展，高就是指高品质、高可靠性，以小是指小尺寸、小体积。那目前的海外销售的话，它大概已经占到我们公司的一个销售额的一个30%。被动元件的压密电阻啊、陶瓷电容啊、金属化薄膜电容器啊，然后热敏电阻这一类。那被动器件可能就包括我们的一个 Y 电容啊，然后压敏电阻啊，它主要是运用在汽车的三电，就像说 BMS 啊、OBC 啊、电机电控的这个方面，大概能够运用到200颗左右的元器件。安全元件如果是有失效的话，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故障，那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驾驶员的人身安全。
1: 从1995年创立至今30多年，松田只做了一件事，让国产被动元器件不再依赖进口，材料自己研制，产业链自己建，国际认证实验室自己搭。从家电到新能源汽车，从内销到远销海外，松田的路也是国产替代的路。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拥有了这样的底气，产业链的命门才真正握在了自己手里。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还没有击败谢将军，我是真心想要击败的。
4: 你要替喂狗说话，你就不配击败谢大将军，我们谢家军绝不答应。
5: 对，绝不答应。
6: 出去，
7: 出去。
8: 此役关乎着冀州军权，皆酌情战功，绝无私节。
9: 太傅若是自觉年迈的话，倒可以学学当年陶太傅急流勇退。
3: 李大人，你这是作甚？
10: 淮安惭愧，今日特意赴京向樊姑娘请罪。
3: 我把你打晕了，我也有错，咱俩一罪抵一罪，就算两清。
11: 恭喜老樊，
12: 恭喜
13: 恭喜阿姐，
11: 当官了。
3: 当官？什么官？
11: 骁骑都尉，皇帝封的官，五品。
12: 长公主，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对李淮安有？
13: 有个屁！本宫不仅对他无意，对你也无意。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
2: 韶华。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全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把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办得更好，水平更高。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出席。今天，广东省统计局发布今年1至7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广东经济发展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有关情况。
0: 8月21号下午，全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广州召开，听取在粤高校负责人意见建议，共同研究推进我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2: 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遵循教育规律，立足广东实际，努力把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办得更好，水平更高，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会上，省委教育工委负责同志汇报了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等高校负责人先后做交流发言，立足各自特色和优势专长，介绍了学校近年来的办学成效和“十五五”时期工作谋划，并着重围绕加强基础研究、建设一流学科、扩大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构建思政育人体系、深化实施双百行动、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产教融合等主题分享经验做法，提出意见建议。与会同志立足所管所辖和工作实际，就加快推进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谈认识、讲举措、谋落实。黄坤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互动交流，充分肯定大家思考深入，所提建议贴合实际，可操作性强，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吸纳，体现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中，更好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有力支撑带动教育强省建设。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要求着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为我们做好高等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特别是高等教育战线，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深刻认识高等教育是教育人、培养人、造就人的关键一环，处在科技竞争、人才竞争的前沿阵地，深刻认识广东要扛好走在前列的光荣使命，实现教育强省的目标任务，发展好高等教育事业至关重要，时不我待，必须树牢正确政绩观、事业观，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持续优化高校布局，扩大资源供给，提升办学水平，在满足群众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黄坤明指出，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靠一所所好大学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什么是好大学、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为我们标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坐标。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立足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办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的高水平大学，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卓然屹立于世界教育之林。要深刻认识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牢牢把握红色底色和政治属性，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抓好抓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0: 把高校师生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要深刻认识我们的高校是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高校，始终坚守公平性，把握公益性，体现普惠性，更好以教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要深刻认识我们的高校是永葆中华魂、奋进强国路的高校，聚力研究中国问题，传承中华文明，贡献中国智慧，把高校锻造成民族复兴的国之重器。黄坤明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深刻领会政治可靠是首要要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改革创新抓好思政课建设，教育学生筑牢理想信仰根基，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要深刻领会本领高强是关键支撑，引导学生沉下心来读好专业知识有字之书，求实务时读好社会实践无字之书，做到有机结合、知行合一。要深刻领会精神昂扬是内在驱动，教育学生善于吃苦、敢于斗争、甘于奉献，始终保持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姿态。要深刻领会身心强健是必备素质，深入实施大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结合实际抓好心理辅导、情绪疏导，让学生们拥有健康的身心、美好的未来。黄坤明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和发展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持续增强对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支撑力、贡献力。要积极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健康等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建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更好助力科技创新强省、人才强省建设。要因应科技竞争需要，聚焦卡脖子技术，强化有组织科研，围绕产业化推进有组织转化，努力将更多创新成果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要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坚持走校地共生共赢的路子，进一步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制造业当家、海上新广东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完善校地合作机制，发挥研究优势，提供智力支持，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助力广东发展取得更大成效。黄坤明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是系统工程、紧迫任务、长期任务，必须强化党建引领、各方协同，以强大工作合力推动我省高等教育不断迈向更高水平。要正确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坚持党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领导，始终把高校党建作为办学治校的重要工作来抓，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加强对外合作交流，有效激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活力。要正确处理好扩容与提质的关系，坚持高校内涵式发展，深入实施迎风计划和新一轮冲补强计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做到高校建设量质并重、量质齐升。要正确处理好大楼与大师的关系，持续加大各类资源投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着力锻造高素质教师队伍，全面提升高校软硬环境建设。要正确处理好久久为功与只争朝夕的关系，既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科研和人才成长规律，精耕细作、扎实积累、接续奋斗，也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划安排，真抓实干、紧抓快干，稳扎稳打，提高高校办学质量和发展水平。全省各级党委和各有关部门要关心支持高校建设，不断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汇聚力量，推动广东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更大步伐。省领导王希、冯中华、靳磊、张国志、胡进军、胡帆，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全省各类高校负责同志，省外高校在粤办学机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8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0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0: 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各项工作安排，有力有效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孟凡丽强调，今年是实施15-5规划的第一年，要认真对照国家规划部署，切实抓好15-5规划实施，抓紧细化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制，上下左右齐心协力抓落实，加快把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现实。要坚持在经济运行中抓好经济运行，讲速度、讲效率，用好今后4个多月时间，抓紧补短板，尽快强弱项，持之以恒扬优势、断长板，抓好有市场的生产，扎实推动工业增长，抓好有潜能的消费，大力发展服务业，抓好有效益的投资，促进当前服务长远，抓好三农工作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抓好对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确保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努力争取最好的发展成果。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1、2、3产业协调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型制造，推动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尽快实现跨越式发展，突出抓好招商引资、企业培育和项目建设，积极对接服务好企业，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好发挥好政府和各种社会资源的作用，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建设更多更高水平的创新平台和载体，加快人才发展，形成良好的人才支撑，构建强大的科技金融保障体系。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建设好、服务好、运用好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久久为功，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更大实效。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就业增收，统筹政府和社会力量，办好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及相关产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人民生活品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能源保供等工作，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周密细致做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各项服务保障筹备工作，高质量完成好总书记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孟凡丽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讲究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和更加优良的工作作风奋发进取、积极作为，坚决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省政府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省有关部门、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各地级以上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2: 来看一组广东要闻。
1: 8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好、弘扬好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和宝贵精神，以全面加强广东现代化建设法治保障的实际成效，告慰老一辈革命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好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内涵市高质量发展决定的执法检查，研究推进城市规划建设、公共服务等领域立法监督工作，为我省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筑牢法治根基。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经济领域立法，深入实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数据等方面

0: 立法工作，宣传好、实施好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为经济又稳又好发展提供有力制度支撑。要持续深化经济运行监督，聚焦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和农村一二三产融合、数字经济发展等专题，助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不断取得扎实成效。要切实发挥全省五级人大代表作用，运用好代表主题活动集中履职月调研视察成果，齐心协力推动我省完成好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8月21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5次主任会议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我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我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我省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对省法院关于我省法院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对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广东省技能人才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会议强调，审议意见是人大行使监督权的重要载体，是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依法履职的集体智慧结晶，对于完善人大监督闭环、推动破解发展难题具有重要作用。要扎实抓好审议意见交办、整改、反馈各环节工作，强化全过程跟踪督办，推动承办单位细化落实举措，切实提升审议意见办理质效，强化监督成果运用，推动各方面更好依法履职推进工作，更好回应社会关切，真正做深做实人大监督后半篇文章。8月20号，省政协主席林克庆率调研组到定点联系的惠州市及博罗县，深入企业产业园区开展专题调研，推进定点联系市县、牵头联系服务大项目和直接联系企业相关工作。在金龙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林克庆深入生产车间和研发中心，详细查看固态电池工艺迭代、产业链协同等情况，勉励企业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落地，提升市场竞争实力。随后，林克庆前往仲恺高新区实地调研中韩惠州产业园、重力磁场美丽乡村走廊建设情况，强调要锚定100000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持续探索产城村人一体化融合路径，推动产业创新、绿美建设、富民兴村协同并进。在惠州期间，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中广核、中海壳牌等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以及德赛西威、迅强电子、TCL 科技、金龙宇等企业发展情况汇报，与属地职能部门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会商协调需支持解决事项。林克庆充分肯定惠州市各项工作取得的新成绩，各项事业呈现的新气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把握省委赋予惠州的发展定位与殷切期望，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做出更大贡献。要持续完善与企业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多措并举做好社企服务。要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加快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在惠城区综智信访维稳中心，林克庆认真听取群众诉求，会同相关部门对信访积案会商研判，细化化解举措。信访群众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并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林克庆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带着感情和责任，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细做实做好，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广东省统计局发布今年1至7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省生产供给稳步提升，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运行平稳有序，经济整体呈现总体平稳、韧性增强。

0: 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广东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一至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重点行业增长显著，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5%、11.0%、12.0%、8.5%。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7%、11.1%，其中先进装备制造业增长7.8%。分产品看，高技术产品增势良好，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分别增长56.5%、36.6%、34.3%。部分绿色产品增长较快，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产品产量分别增长49.0%、34.3%、18.9%。
2: 我机器人累计下来每天的这个搬运货物的数量基本上都在这个几十万次这样一个频次，已经在工业的现场实现了大规模批量的落地，这个出货量已经是每年达到这种千台这样的规模。
1: 一至七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1.3%，降幅比上半年收窄0.1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7.4%。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应带动明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24.3%，增速提高1.9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下降3.6%，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实现9.1%的较高增速。
3: 九月份我们的吹风机的各个系列各个品类全部集中在珠海超级工厂进行生产，会按照年产1500万台30亿产值的这个规模去布局。
1: 产业服务与消费市场同步回暖，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1%，一至七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一至七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0.9%。总的来看，一至七月份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发展韧性活力持续彰显。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稳固，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
4: 呈现了一个呢经济向上向好，而且呢韧性呢非常的强，征集性的消费要进行一个大力的快速的发展，来使我们的整个的消费能够尽快的恢复，在项目投资啊社会投资方面要鼓励呢民间投资，那么加大我们的投资的力度，通过这些政策的发力呢，使得我们的消费和供给两方面呢得到改善，我相信到年底广东能够完成呢它的预期的经济指标，发挥呢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作用。
1: 广东台报道。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过去五年，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进一步彰显。2021至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5: 那“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努力啊，构建一个更大的、更为强大、稳固、平稳、可持续的财政啊，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1: 概括起来，就是要努力实现六个进一步：财政实力进一步增强，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更多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财政宏观调控效能要进一步提升，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财政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化解。
6: 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了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

0: 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增幅1%。
1: 今年呢，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创新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工具，这个政策工具啊。
2: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3: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北部湾热带气旋正在积攒实力，缓慢加强，并与台湾岛附近的热带云团相互拉扯，导致它后期路径存在不确定性，可能长时间回旋少动后掉头东移，向琼州海峡靠近。广东降雨持续，明天湛江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东部市县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大部分市县降雨都会比较明显，湛江、粤东和梅州局部会有大暴雨，周末出行请避开容易积水路段，途经山区公路要多关注周边山体情况，小心落石和滑坡。另外呢，雨后积水容易滋生蚊虫，居家要记得及时清理。预计大后天起，我们省雨势还会进一步加强，始终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3摄氏度。佛山晴转雷阵雨，26到33度。中山雷阵雨，26到32度。东莞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珠海中雨转晴，27到32度。韶关晴转雷阵雨，25到35度。河源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梅州晴转中雨，26到32度。惠州晴转中雨，26到33度。汕尾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揭阳晴转中雨，26到31度。汕头雷阵雨转大雨，27到32度。潮州多云转大雨，25到33度。清远晴转大雨，26到34度。肇庆晴转雷阵雨，26到32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江门雷阵雨，26到32度。阳江中雨，26到32度。茂名中雨，26到32度。湛江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九会药业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杀猪羊娘，
5: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6: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5: 我这一辈子只幸运你。
7: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位置呢，是博罗县恒河镇郭前村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
9: 这里空气好好啊，
10: 还是蛮惬意的。
9: 对，
11: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建筑，
10: 这里真的很漂亮。
11: 哇，拍得真好看。哇，太美了。哇，
7: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2: 8月15日，日本高层集体拜鬼，右翼竟称首相没去靖国神社是妥协，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为何如此狂妄？从原皇族后裔到草根网红，右翼思想何以能渗透日本社会整体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韩国追缴韩奸后裔资产，又是要对日本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敬请关注8月22日21:20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

0: 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1: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3: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2: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4: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 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三分之二左右。

0: 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1: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15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作。

0: 聚。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

0: 560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1: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3: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4: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得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3: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4: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3: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4: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3: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5: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3: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5: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3: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6: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0: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

0: 赛的角逐。
1: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春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0: 今年春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2: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0: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 福阿德表示

0: 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ia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E1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新。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李大人都伤成这样了，就不要跟他们硬拼了，这事交给我们，我们去办。
4: 哥，
5: 看看我身后的狼烟，崇州兵已经攻进卢城了，今日我看你们往哪里逃。
3: 刘哥，你快逃吧，父亲听说花虎亲自来抓捕你，怕沉默以后你弄我家满门抄斩，你在堂里下毒，是我拿你的人头去献香，我对不住，我不想害你。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魏国当年畏罪潜逃，活该他马落悬崖，一家人死绝，
1: 活该！
2: 各大将军昨日也战死沙场，同奏着魏狗，
3: 打魏狗，
2: 杀魏狗，
4: 打魏狗，
2: 烧了他，让他下去给两位将军谢罪。
5: 就是那个杀死长信王的女将军吧？对，哦，
2: 是她，对，是樊娘子，是樊娘子。樊娘子，你这是作甚？我们要烧掉这魏狗。
6: 他不是魏狗。
2: 樊娘子，我们敬佩你一个女子，不畏生死杀死长信王，可你为什么替魏麒麟这个大叛徒说话？
6: 我
2: 你什么意思？
6: 你什么意思？
7: 为什么替魏麒麟说话？
6: 他不是。
7: 他不是叛徒。
2: 今日是谢大将军和贺将军的忌日，这么做是在于整个冀州军、整个兖州军为敌。
6: 对不住各位将军，但他真的不是这样的。
2: 少在这胡说！你够了，侯爷。
7: 谢将军，我是真心想要击败的。
2: 你要替魏狗说话，你就不配击败谢大将军。我们谢家军绝不答应！
8: 对，
2: 绝不答应！
8: 出去，
9: 出去，
10: 出去！
11: 列队。

0: 常玉，好些了吗？民女樊常玉见过侯爷。你方才换我什么？侯爷，想了这么久，就想明白了这个。
1: 一句侯爷，可当真是生分了。侯爷若觉得生分了，你我师出同门，大可换一具尸媒。
0: 侯爷，府中重体，又是我的闺房，侯爷请自重。我或许知道。
1: 你也该知道，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事能够让你有生分。若此事大的，会让你从此做不了燕州郡主帅呢？我是否称之为一郡主帅，全凭我自己本事，跟任何事、任何人都无关。 包括你，
0: 侯爷的意思是，这世间万物，就如通军中事务一般，都由侯爷一人说了算。

0: 魏夏，魏夏，
1: 太傅。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人老了，门生的主意都大了，管辖不了了。此役关乎着冀州军权，皆酌情战功，绝无私见。还望魏相往往心里去啊。
1: 太傅若是自觉年迈的话，倒可以学学当年陶太傅急流勇退。时至今日，朝野上下甚至于陛下只念着他的好，总好过其实仍不治世，倚老卖老，管辖不来。
3: 还狂呢他。卢城之战折了贺将军，贺将军在仪表之中力荐李怀安为司马，现在冀州兵马大权旁落，只怕他魏延也狂妄不了几天了。
2: 只要是武王侯尚且驻军卢城，这兵马大权且落不到庞州，这便是他魏延的底气。

0: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老大，老大，哎呀，老大，哎，
2: 各位将军，这是这么多天了，樊将军能喝酒了吧？
3: 是啊，
2: 兄弟们都等了那么多天了，早就想来庆贺庆贺了，是不是？
3: 什么樊将军？各位是折煞我了？
2: 樊将军就是我们眼里的大将军。
3: 你可是杀了长靖王的大功臣，
4: 收复成州，指日可待。这以后根本就没有什么仗可打了嘛。
5: 兄弟，
4: 你喝酒，来来来来来，老樊，我给你倒上。
5: 哎，
3: 给老樊。
4: 那我就谢谢各位了。
3: 干！
5: 干！干！干！阿锦，
4: 喝点。
5: 阿锦，那个李大人找，
4: 让他进来啊。
5: 他是。
6: 不太方便吗？阿姐，你还是赶快出去看看吧。李大人，你这是作甚？淮安惭愧，今日特意赴京向樊姑娘请罪，七罪之一。反贼攻城之时，樊姑娘怕我一息用事，见我打晕，我不解此意。 反而在你重病之时对你恶语相向，此为不义。七罪之二，我与姑娘的争执引起了别人对你的误解，有损姑娘生命，此为不礼。还请樊姑娘以荆条鞭笞我，否则我无颜面见姑娘，更无颜面见贺大人。

0: 李大人不必介怀，贺大人对我很好，我能明白你当时的处境。快起来吧。淮阳
1: 惭愧，没想到我在西北历练多时，心智却还不如你。李大人是关心则乱，
0: 不必苛求自己了。我把你打晕了，我也有错，咱俩一罪抵一罪，就算两清。
2: 点兵点将骑马打仗，我摸这张。我看是小狗，我要抽最高的。看我双天牌，看我四川弹葫芦。哎，你们看，是不是我赢了？
3: 我赢了，
2: 我赢了。
3: 这可是赢了。
2: 你看是谁赢了？
4: 双天压魂锤，皇帝管万贯，
2: 这局宝儿赢。
4: 来来来，
2: 再来再来。
4: 再玩一局，再玩一局。
0: 好，
4: 看我要出的雷公。

0: 小七将军送我回来的，他说临安人一个都不能少，我也是临安人。
1: 常玉这孩子是真能干呀，之前是把我常宁和宝儿给送回来啊，这又找回来一个，
2: 回来就好，这个家总算补上一个角了。
0: 是啊。

0: 敢说。
1: 公公，武安侯那边说军务繁忙，来不了了，让不必等了。啊！公公，再不宣旨，恐怕是要误了时辰啊。
0: 罢了，我等了。
2: 那边先宣着头两刀。
3: 你拉我来干嘛？我炖着肉呢。
4: 快点儿！哎，哎，怎么才来呀？
3: 这么多人呢？
4: 来了。
3: 这宣旨要宣多久啊？
4: 嘘，我看皮影戏那里面宣旨就一会儿会儿的事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久。
5: 是啊，我在我爷爷灵堂面前都没跪那么久，害得人家现在膝盖都蹲满了。
4: 给我滚！
3: 我的炖肉。

0: 止。陛下敕曰：崇州反贼，乱印河山，欺辱子民，冀州牧贺敬元匡扶社稷，诛杀反贼，亡于阵前，英勇殉国，圣心垂悯，追念其勋劳，特追封其为匡正大将军，着国礼发丧，以昭其忠烈，慰其英灵，不告天下贤士闻之。冀州镇威校尉李怀安，临危不乱，筹城有功，封冀州司马，赏李怀安及其部下金200两，银800两。
1: 谢主隆恩。
0: 冀州士兵组樊长玉，樊长玉，
2: 老范去哪儿了？
0: 樊长玉，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樊长玉，冀州士兵组，樊长玉，阵前斩杀长信王，立下奇功。封其骁骑都尉，官阶从五品，赏樊长玉及其部下金100两，银500两。
3: 五品呢？
0: 念及冀州军不可一日无主持者，命司马李怀安为主，骁骑都尉樊长玉为辅，共同掌管冀州之兵权，以安军心。故自昭示，将以知悉。李司马代为接旨吧。
1: 谢主隆恩。
0: 啊，恭喜李司马。
1: 公公远道而来，一路舟车劳顿，若不嫌弃，请暂且休整一番。请，
0: 请。
4: 恭喜啊！
1: 恭喜！
4: 恭喜！
5: 老大当官了！
2: 老范当官了！
6: 老范当官了！
1: 骁骑都尉，
0: 洒家入宫这么多年，从未见过这等不成体统的兵痞，就他们是如何能打得过长信王的？
7: 范都尉在那儿，
1: 走，
4: 走，快走！
8: 范都尉，
7: 范都尉。樊都尉，之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了。
1: 得罪了，
4: 得罪了。
9: 你们叫我什么？
7: 樊都尉啊！
2: 老樊呢？哎
6: 呀，恭喜老樊！
2: 恭喜！
4: 恭喜阿姐，
2: 当官了。
9: 当官？什么官？
2: 骁骑都尉，皇帝封的官。五品。
6: 五品。
2: 说开国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女的能当这么大大官。
10: 还有一件啊，以后县尉见了你，首先得磕3个响头，才敢跟你说话，你多要面啊！
9: 真的，
4: 阿姐如今真成女将军了，
2: 咱以后跟着老大，
7: 不得顿顿吃香喝辣的呀？
2: 那是要啥有啥，但是记住啊，我们是沾着老樊的光。老樊，以后我就不叫金元宝，我叫金长生。他们仨也改名，满氏，
10: 对，
2: 满军，满胆。
9: 那太好了，今儿我请大家吃顿肉。
4: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
4: 好，
9: 来，各位将军，吃好喝好，
10: 这么大一份啊！
9: 吃好喝好，
11: 干了啊！我给满上来，好，喝。

0: 李司马怕是很失望吧。本来想着贺将军一走，这兵权就会顺理成章到你李家去，结果没想到被抢了一半。
1: 这点小事不会让我失望的。倒是侯爷你，冀州兵权如此重要，为何会交给一个既没有经验又没有背景的小娘子手中？
0: 不是你擅自报功于朝廷吗？这就是结果。
1: 我为樊娘子报功是为了护住她，而我一定会保护好她。
0: 我家内子不需要你一个外人来保护。
1: 内子？我记得樊娘子当时入赘的是严正，并非你谢征。即使是严正，你们也写了和离书了。今日樊娘子与你并无婚约，侯爷，你又何必自欺欺人呢？
0: 李司马莫要忘了，你与长公主的婚约已定，脚踏两只船，可不是君子所为。

0: 那谢希已将于浅浅平安送达，倒是陶太傅他偏要留下，怎么也不肯回京官复原职，他要不回去的话，只怕圣上会不高兴吧。
1: 怕什么？圣上一贯于墙头草，四处抱大腿呢。
0: 还有，朝廷把兵权交给樊娘子，只怕是魏延和李太傅争斗的结果。
1: 这两个人互相牵制，索性一起放手，樊昌玉对他们来说各不成威胁，总好过兵权被我夺走。这李怀安就是自作聪明，结果被两方都利用了。
0: 这两个老狐狸算盘珠子打得震天响，咱们在冀州都听得一清二楚。如此看来，樊娘子如同小孩抱金，行于闹市，有大麻烦了。
1: 有我在，他就不会有麻烦。
2: 现在怎么办？分一半兵权，樊娘子占不到半点好处，只怕还是个背黑锅的。太傅那边也必定不高兴。
3: 祖父分明是想利用樊娘子破坏魏党筹谋，但无妨，

0: 你回去以后你转告一下我们家常玉啊，虽然升了都尉，但是民间有句话，糟糠夫不可休。
1: 什么糟糠夫？糟糠妻。
0: 哎，你别插嘴，常玉那般艰难的时候是人家严正同他一道撑着走过来的，后来还为他被征兵带走了，这情分旁人是不能比的，可别让他学那一朝富贵就翻脸不认人的负心女
1: 负心汉。
0: 哎呀，老头子你怎么跟那舀水的瓢一样，一瓢接一瓢，插什么嘴啊？
1: 那你说错了你还不让人给你纠正是吧？
2: 哎呀，大叔大娘你们放心好了，常玉妹子不是这样的人。
3: 我一定回去告诉樊都尉和我家侯好兄弟的。
0: 严正也要平安归来啊，一家人就该齐齐整整的。
1: 是啊，令二人都等着他呢。
3: 两位的话谢妻一定带到。哎，没想到长公主千里迢迢来西北吃苦是为了鹿原书院的山长，你我达成一致也是为了他。
2: 李司马赖在冀州不回京城，该不会再萧想有夫之妇吧？
3: 樊娘子与武安侯是假成亲，我与樊都尉是袍泽，甚是清白。
2: 我与山长曾同场作战，是一身正气的同袍情谊。哎，樊都尉来了。若是清白，是什么让司马如此慌乱？你可真是牵挂战友啊！
3: 长公主莫要笑谈了。公孙先生，
2: 一个玩笑开第二遍可就不灵了。
3: 未想到殿下和李司马也在此，是小生唐突了。
2: 文侃，药已经换好了，最近多多注意休息。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4: 别动，倒数个数，5、4、3、2、1。
3: 殿下，我……
5: 殿下不想看到。
3: 殿下，殿下留步。殿下，你听我说，殿下。
5: 哎，离长公主远点。
3: 哎呀，殿下，是这样的，殿下。
2: 关门。
3: 你听我解释，殿下。哎，
5: 你走不走？
3: 我不走。
5: 不走，压断你的脚啊！哎呀！
3: 哎呦！啊！哎
2: 呦！没事吧？我看看。
3: 没事。没事。
2: 你又骗我。
3: 我就是想跟你说几句话。长公主，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对李怀安有……
2: 有个屁！本宫不仅对他无意，对你也无意。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你没有别的要说的吗？
3: 我，
2: 公孙山长，你若是对本宫无意的话，就不要再来找本宫。

0: 这张嘴呀，怎么关键时刻就是说不出口呢？
1: 阿杰加油！
2: 老樊，你今天怎么老晃神啊？还来吗？
3: 来。对不住，李大人。
4: 樊都尉，今日前来是有事情想与你商议。
5: 那个赘婿讨厌，这个李门槛更让人讨厌。

0: 李大人请回吧，我今日心情不佳。
1: 你出任都尉，需尽快了解地域军况，只盼这份标注的地图能够帮到你，若有不解之处，文侃愿为解析一二。
2: 切，哎呀，某些人可是真喜欢趁虚而入啊。哎，估摸着赘婿大哥有难了呀。
0: 既如此，那多谢李大人了。你们不想听可以走。啊，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我们可不能走，我们走了谁护都尉亲命。

0: 这句写得好。天色不早了，要不今日就这样吧。近期有太多事物缠身，怕是这几日不能陪你了。不过把你请了冀州最好的良师作为你的幕僚，相信你会越来越像都尉的。
1: 那就多谢李大人了。
0: 敌战记的顺手牵羊，威细在所必成，威力在所必得。
1: 这个我知道，意思就是我看到贼人的羊顺手把它牵走，再炖个羊汤。也对，
0: 还有这个我也知道，借刀杀人，意思就是我在战场上刀给打没了，我随即借走别人的武器，咔咔一顿杀瘪犊子。
1: 你可以不用自己发力，你去引诱别人，让他们帮你消灭敌人，可以避免你消耗自己的力量。
0: 明白了，那这个隔岸观火我是真知道，就是在我们镇上，有钱人家可以隔很近观赏烟火，但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就只能隔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去看烟火。它不是烟火的问题啊，这过。
1: 这个指目骂鬼是什么意思？
0: 指桑骂槐。雅正者，什么叫雅正？先生，今日进展如何？樊都尉聪慧过人，举一反三，是个人才。
2: 先生教的好，不敢不敢。今日就到此了，告辞。
3: 先生，孙子兵法我会了，明日能否再教我些孙子他爷爷的兵法？告辞。
2: 先生，抓紧时间，再重新找回先生吧。
4: 明白。
2: 刘夫子有劳了。
4: 我的门生。 皆为将中翘楚，李司马可全然放心。勿虑，勿虑。
3: 请，
2: 夫子，
3: 先生，你
2: 子都吃不全，你啊，还是另请高明吧。
3: 夫子，
2: 实在是无能为力，告辞。
4: 在场，请司马放心，有教无类。
3: 先生，
2: 我就是厨子，也教不到半天。
5: 司马，我哪儿有教不会的人呢？

0: 这要交的人，不会是樊都尉吧？正是。先生，
1: 大人，樊都尉这名声在城里已经传遍了，属下都加到三两一个时辰了。
2: 罢了，我亲自叫他吧。啊！
0: 怎么成这样了？樊都尉弄的，你俩都还伤着，还切磋上武艺了。哎呦，全是内伤啊！时辰不早了，佛起了，我还得去救他。哎呀，您就歇歇吧，咱别叫樊都尉了，这学兵法不也得循序渐进吗？是吧？学兵法。
3: 头一回见，教书还能教出个好歹来的。李大人，嗯，常玉，哎，李大人，别，李大人，真是对不住。要不然还是我自己慢慢学吧。你说我姨父他那么厉害，一开始还想收我为徒呢，他是不是年纪大了，老眼昏花了呀？
4: 樊娘子身上定有大指纹，
3: 陶太傅也一定是看中你这一点，这我不能比。我也觉得，要不然我还是找我义父去教我。
4: 也就别去害他老人家了吧。

0: 会，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句诗的意思呢，是说昏晦暴雨如注，鸡鸣声声惶然。偏生在这诸般乱象纷纭之际，眸光清澈，却一眼望见了他，就像拨开云雾，一束光打在身上，暖煦四溢，心生欢喜。
1: 怎么严重最后我就记得住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如今我与樊都尉已结为兄妹，倘若再有逞口舌搅是非者，污蔑樊都尉清白者，加以军杖30，以儆效尤。
4: 本宫与谁的婚事？
5: 武安侯。
4: 这门亲事本宫不认。
6: 你回去跟那小皇帝说，他若是不想做这皇位，本侯大可以找个人替他做。
7: 你可知这是在威胁陛下？你和樊长玉杀了我父王，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拿命来！
8: 别以为你对我好，我就不敢杀你。
9: 有李太傅相助，哭甚喜。
0: 电视剧《竹玉》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轻轻的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行了行了，
1: 侯们，
0: 放他们一马。
1: 那些战俘是我们燕州军流血流汗抓来的，你们冀州军凭什么分一半去？
2: 就是
3: 凭什么？
2: 凭什么？
0: 凭什么？凭什么？樊都尉和我家司马情投意合，
1: 是
0: 马上就是一家人了，别说是一半，全给我们冀州军，那也是应该的呀。
4: 就是
1: 应该的。闭嘴！闭嘴！瞎胡说什么？樊都尉早已经有了夫婿，怎么可能背着夫婿跟李司马乱来？
0: 放屁！樊都尉的夫婿早就战死沙场了，就算他没死，又拿什么跟咱家司马比啊？
2: 对呀，
5: 对呀，
6: 不对，你们家李司马不是要娶长公主吗？怎么还和樊都尉不清不楚的？
0: 就是啊，关你屁事儿啊！我们家司马天天去见樊都尉，怎么了？倒是你们，莫非你家大人？

0: 也看上樊都尉了吧？
1: 放屁！
2: 什么？
3: 住手！
2: 住手！
1: 来啊！
4: 住手！住
1: 手！
3: 住手！住手！
2: 来啊！
3: 注意点啊！都是同袍兄弟，却为抢战俘动手伤人，军规何在？
0: 李大人，您给评评理，您马上和樊都尉就是一家的了，这些军功还分那么清楚干什么？
3: 放肆！这嚼舌根的话能乱说吗？
1: 我不管李司马是不是喜欢樊都尉，但拿走我燕州虎贲的军功就是不行，对不对？
3: 对，
2: 不听，
3: 不讲，
2: 不服气吗？
1: 不讲，不讲，
0: 众将听令。
3: 我与樊娘子相识于威猛，和你们所有人一样，皆是并肩作战的生死情谊。如今，我与樊都尉已结为兄妹，日后必以兄妹之情待之。倘若再有逞口舌、搅是非者，污蔑樊都尉清白者，加以军杖30，以儆效尤。
5: 是。
6: 我们先走吧。
0: 走吧。
7: 方才兄妹之称乃是权宜之计，军中人多嘴杂，若有冒犯你，你便往心里去。
6: 怎么会呢？我心里一直把李大人当兄长的，只怕自己不配，毕竟我兵书没看过几本，大字也不识几个。
7: 识人之道重在内治，与读书识字无关。
6: 那小妹在下见过兄长，是这么说的吧？
7: 为兄有礼了，是这样说的。
6: 那小妹先告辞了。

0: 简直岂有此理！咱家就是在宫中，也没受过这等窝囊气。
1: 哎，你干嘛？还让我喝呢？啊，
0: 不是，这都几天了，吴安侯回不来，长公主也不给见。我告诉你们，若是尔等今日再敢把咱家晾在此处，我即刻启程入京去，我去圣上面前，我告御状去。哼！
2: 何事，玄华呀？
0: 哎呦，
1: 长公主殿下万福金安。殿下心系将士，这么多日来都不曾抽出空来见奴家一面，真是令人感慨呀。
2: 下去吧。本宫今日事务繁忙，实难分身，还望大监海涵。
3: 哎，
2: 不知大监找本宫来是为何事？
1: 殿下出宫已久，圣上与安太妃娘娘十分挂念，所以特差老奴前来看望长公主殿下。
2: 母妃和圣上知道本宫来西北前线一事，居然不曾动怒。大监有话不妨直说。
1: 殿下冰雪聪明，的确此番来之前，圣上与安太妃特地带了一句话让老奴转告给殿下。
0: 此次崇州叛贼已被平，举国欢庆之时，您与侯爷的这门婚事啊，是宜早不宜迟。
2: 你说什么？本宫与谁的婚事？
1: 武安侯。
2: 皇帝耳根软，定是你们这群蠢奴才重提旧事，在旁边煽风点火，他才会想到此事。这门亲事，本宫不认。
0: 哟，
1: 殿下明明出

武功未满半载，怎的如今倒学会骂人呢？武安侯战功赫赫，说起来那可是一等一的良婿呀。再说此番可是圣上的旨意，长公主殿下莫非是要抗旨不成？

0: 这门婚事，你还是先去同武安侯分说吧。只要他同意，本宫便同意。
1: 你好说好说。那奴家这就去办。
0: 劳烦公公转告一声，本宫多谢皇帝招抚，
1: 奴家先行告退。
2: 哼，哟，总算舒坦了一把。这都多少天了？就算侯爷再忙，也不能让这圣旨总候着吧？
3: 军营重地，各位起楼步。
2: 哎呀，好啊！等大儿等的狗眼看清楚，圣旨在此。咱家今日就看看你们到底谁敢拦。走。
1: 哎，知道侯爷公务繁忙，可是这几日啊，您一直抽不出空来跟老奴见上一面，无奈老奴只能带着这圣旨亲自前来此处叨扰了。
4: 进来吧。
3: 请。
1: 哎呀，老奴见过侯爷。
4: 大监是有何要事？为了见本侯，还敢私闯军营？
1: 哎呀，禀侯爷，这可是件天大的喜事啊！圣上有旨。武安侯，侯爷免贵听宣。陛下敕曰：天佑我朝，今崇州反贼已灭，正值举国欢庆之时，长公主与武安侯的婚事也是宜早
4: 不宜迟。不用说了，你回去跟那小皇帝说，本侯有药物在身，执意未能送达，本侯就当你今日之话未曾说过，旁的人听到了也不会对外透露半个字。哎
1: 呀，老奴可不敢行这欺君之事啊。再说了，这可都是圣上对侯爷您的厚爱呀，您只需要把头点一下，那老奴也就可以回京向圣上复命了。
4: 若是本侯不点这个头呢？
1: 不，侯爷，这话的意思是要抗旨喽。老奴可不敢欺君呐。
4: 抗旨？
2: 哎，侯爷，侯爷，您这是意欲何为啊？武安侯，他到底真的要谋反吗？
4: 我谢家在大印做了百年忠臣，家父更是荣获了英烈之名，我只是不想败坏他的名誉。你回去跟那小皇帝说，他若是不想做这皇位，本侯大可以找个人替他做。十七年前魏延可以扶他上龙椅，而如今本侯也可以把他拉下了。
2: 什么？武安侯，你可 知这是在威胁陛下。求侯爷不杀我，奴才只不过是个传旨。
4: 本侯只是想与圣上君臣两相得罢了，大监要回去传错了话，可别误了国之大事。
2: 多谢。

层。

0: 谢九恒，人李公公此番前来就是奉皇命而来的，你说你削掉人家一只耳朵，这无疑不就是在掌掴皇上吗？现在怎么办？是要跟朝廷翻脸吗？
1: 这小皇帝如今还在魏延手下扮蠢装拙呢，敢跟我翻脸吗？
0: 今圣上自幼登基起被魏相加工皇权这么多年，现在只怕对皇权已经渴望到了极点，我认为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1: 他要是不想坐这皇位，我可以找个人替他坐，正好本侯也有意废帝。
0: 废帝？你认真的吗？虽然大印朝堂这个水已经浑得不能看了，我也知道你不愿意效忠这样的昏君，但现在要是拥护黄重孙过个十几年，那谁又能想到于宝儿会不会变成第二个齐生呢？
1: 于宝儿未来会是什么样我不知晓，但我绝对不会变成第二个魏延。
0: 行吧。哎，对了，你还不回冀州府啊？
1: 回去做甚？
0: 那个李怀安三天两头往樊娘子那边跑，你是真不担心啊？你别这么看着我，人家都以兄妹相称开始套近乎了，然后在他脆弱之时趁虚而入，这种低级的求偶，
1: 你高级行了吧？
0: 不，
1: 照顾好你自己吧。
2: 报，侯爷，崇州反贼余孽孙延卿攻过来了。
0: 来了多少兵马？
2: 仅带数十兵士，不要命的冲开大门，身后又无援兵，看起来像是来送死的。
3: 谢生，出来！
4: 你个孬种，今日黑夜，做个了结！

随世子这是何苦呢？非得过来一心求死？<笑>装什么假慈悲？你和樊长玉杀了我父王，此仇不报。

0: 若他信作罢，若不信，东宫宝印就地销毁，也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
1: 主子放心。
0: 母妃。母妃为何突然来？
2: 你为何要如此对你弟弟？
0: 青帝说要为父王复仇，此为尽孝，儿臣不能拦的。
2: 尽孝？那你为何不去尽孝？
0: 儿臣得留下来照顾母妃啊。
2: 你明知道武安侯在四处搜捕你们，你还煽动青儿去为王爷报仇，你好歹毒。
0: 父王一向不喜欢儿子，只是在母妃心中也更喜欢亲弟吧。
2: 我的儿子我当然更喜欢。
0: 母妃，你这是何意啊？
2: 这世上哪有母亲会不认识自己的亲生孩儿。17年前那场大火，我带了你回来。起初我见你伤得面目全非，我心疼，可当我知道你不是坏儿时，我心更疼。
0: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那母妃为何不当场揭穿我？
2: 当时的你不过一幼小孩童，居然被太子妃毁容以求活命。在长信王府养伤的那个时候，那般的艰难可怜，日日哭喊着寻找母亲，我听着便心软了。我想既然上天让你替我而活，那便让你好好活着，也算是为我枉死的坏儿积德行善。可惜我错了，原来以为你只是丧家之犬，不曾想你竟是头恶狼。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认贼作子，做了你这蛇蝎之人的娘。

0: 凤凰胎孙齐明。
1: 婉儿和怀儿。

给过你机会的，不过你别担心，协成很快就会送随元清到你膝下尽孝了。

0: 俊。
1: 老樊，你父需要当驸马是真的吗？哎，不是那个李门槛娶公主吗？那娶公主这么大的事儿，还得临阵换将的呀。
0: 我不想聊这个。
1: 行。你之前让我打听那个隋元怀的消息，有眉目了。说是今天晚上会派出大量人马，估摸着就是对那个狗贼进行大规模搜捕。这个狗贼狡猾得很，比狐狸、比黄鼠狼还贼。那之前你父亲，之前那个武安侯派的人马都被他耍了好几遍了。
0: 他是在搅浑水，想趁我们都搜皮了，再找机会逃走。所以他是什么太子的儿子？本来能当皇帝，
2: 曾经是能当皇帝的。
0: 可他那么尊贵个人，为什么要冒充隋炎怀啊？
2: 你看了那么多皮影戏，不也常见吗？那些王公贵胄天天抢来夺去，无非是贪恋皇位和皇权的蝇营狗苟罢了。
1: 老樊，你看什么呢？
0: 钱姐姐好像说过，他这个人极其怕火，连夜里都不掌火点灯的。
1: 哎，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就可以找那种明明应该在掌灯的时辰，却爱黑灯瞎火的屋子，这样的话就缩小了我们搜索的范围啊。你为什么揪着他不放啊？就是为了给余掌柜出口气啊？
0: 你不懂，他这人或许关乎一件天大的事儿。
2: 他还曾经给我看过一个虎符，说是跟当年的锦州惨案有关。
0: 跟锦州有关？那严正一定很想抓他，问个清楚。你去拿我的令牌，说今夜有抓捕行动，正好给咱小队练练兵。
1: 成。

0: 着脖子的，感觉死了好久了。
1: 怎么会死了呢？再找找，看看身上有什么虎符没有。
2: 嗯，什么符？
3: 虎符就唱戏的那个，你快找吧。
2: 啊，好好。

0: 我叫樊长玉，见过侯爷。
1: 金场上见过驸马爷。你再废话，就滚去火头营。是，驸马爷，我这就滚啊，驸马爷。
2: 刘元怀死了，这条线索。

0: 隋云怀就这么死了？
1: 很像是隋云怀，所有证据都在指向他已经死了，可越证明越可疑。让赵轩亲自过来辨认，但无论如何，这个世上已经没有隋元怀这个人了。
2: 这些年早有传闻，说魏延奉旨持虎符求援兵，欲解锦州之围，却在道路途中突然折返回了京城，耽误了救援。
1: 当年魏麒麟运送军粮，却突然改到崇州，因是魏延命他以虎符去崇州调兵。可最后，长信王继位出兵，又知军粮延误，却无人得知。
2: 如果当年长信王见到了虎符，却以诬陷为假拒绝出兵，那就说明魏麒麟是真的被冤枉了。
1: 看来我们离当年锦州惨案的真相越来越近了。
2: 要是能找到虎符就好了，我还搜查过长信王的遗物，还有隋元清随身携带的物品，一无所获。这个隋元清，他宁可受刑，他也不愿意说出虎符的下落。他居然还有力气嘲讽我，早知道就让樊娘子一刀把他剁了。
3: 侯爷，已经安排赵寻查验了尸首，如您所料，死的并非隋元怀，是兰氏从小培养的替身。这个替身不但形貌酷似，就连身上的每处烧伤都是精心复刻的。
1: 那死在庄子里的女子身份查清了吗？
3: 赵寻辨认过了，确实长信王妃。
1: 为求自保，不惜残杀养母。
2: 要想抓隋元，不对，是时候该直呼其名了。要想抓其名，这还需要其他线索。还有吗？
3: 线索全断了。说来也怪，我们数次围捕，对方都好像早有准备一样。我怀疑指挥署内部有他的耳目。
2: 看来是有人被当作棋子，还自以为在匡扶正义。
3: 侯爷，接下来该怎么做？
1: 带赵寻去见隋元清，将长信王妃的死讯带给他。
4: 一队向左，二队向右，左右扇形散开。
5: 是
6: 是。
4: 草丛石隙树洞，老狗翻遍了，寸地不漏。
5: 走，去这看看。
4: 老子就不信没你飞。
5: 这边没有，在这
4: 里面还有东西。跟我来。
7: 主子，是谢甲军的人。
2: 一个隋元清还不够，看来武安侯不拿到我的人头誓不罢休。夫人那边如何了？
7: 尚未有下落。主子，李家拿了我们那么多好处，现在还不见接应之人，任凭武安侯围追堵截，莫不是他们变了心？
2: 李家若是变心，你我早就被擒获了。不过说是嫡亲祖孙，这李太傅和李怀安还真不是一路人啊。也差不多了，他也该来了。如果他信了过，
7: 主子。
2: 太傅相助，哭甚喜。

0: 我有事要跟你说，
1: 我不想听。
0: 我只想告诉你，这世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驸马，只有谢征不会。我已经入赘给你了，我只能是樊昌玉一个人的。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你别对我这么好行吗？你对我越好，我越不安。是因为你的身世吗？你知道。 那封信我看过，知道他是你父亲，我也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在这条道上，我想陪着你。

0: 可苏远怀已经死了，如果真相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怎么办？
1: 这是我想跟你说的第二件事，我打算放了苏远晴。
0: 什么？

0: 下去吧。是。
1: 世子，赵寻，你叛徒！你背叛了大哥！世子，是你大哥背叛了你。<笑>一个叛徒，眼见大哥已然逃脱，想替我安好要供，还想挑拨我们兄弟戏强，还是伸伸口舌吧。 就算爷今日杀不了，我大哥也迟早会为我报仇的。
0: 那长信王妃之死，又有谁给他报？

0: 你是什么英雄，竟然对一个女人下手？杀害王妃的不是武安侯，是隋元怀。不，应该说是齐民。
1: 谁？
0: 这么多年。

0: 大哥。
1: 世子，你醒醒吧。齐民杀死王妃，就是想借假死逃遁。他现在已经恢复皇孙的身份了，是害你长信王府家破人亡的齐民。
0: 为何告诉我这些？
1: 不错，我往日是追随齐民，但那是为了前朝正统。他生性残暴，不堪继承大统，我才被迫投了武安侯。

0: 秦怀，不，齐民，我要将你碎尸万段，为我父王和母妃报仇。
1: 世子，我可以放你走。
0: 放我走？为何？
1: 我母亲兰氏养育齐民多年，却死在他手里。 我只恨力不能及，你若能除掉齐民，你我大仇皆得报。虽然你不过是一只走狗，但只要你放了我，也就如了你的愿。

0: 孙远清从牢里逃走了。
1: 什么？
0: 速速叫于府衙役官立即发往京城，
2: 部队有误。
0: 是。

0: 这万世骂名，由我一人来背负。
1: 挑起的虚妄战士，沦为冤魂的将士，你背负得起吗？本侯提醒你一句，切莫忘了自己入世的初心。不管你信与不信，我从未想过伤你分毫。那母妃呢？她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你说。
2: 若他日因祝酒鹤扳倒魏延和李家之后，长公主可愿同饮在河间，做一对闲云野鹤？
3: 倘若你能活着，拿着这个去找范成宇，
4: 他凭什么相信我？
2: 那我便送你一份。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这万世骂名，由我一人来背负。
1: 挑起的虚妄战士，沦为冤魂的将士，你背负得起吗？李大人，本侯提醒你一句，切莫忘了自己入世的初心。
2: 听着别人的名字苟且偷生十余载，想来你也没有什么遗言了。青离，你不配这么叫我！不管你信与不信，我从未想过伤你分毫。
3: 想伤我分毫，那母妃呢？她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你说，你说。我早就劝过你，别矫枉太过。如今可以送你下半阙。大横死！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给姑杀了玉宝。
4: 把于谦谦毫发无损的带回来，朕听闻于宝儿是您的唯一血脉，
5: 姑不认，这血脉会逼死姑。一条贱命，和李氏全族相较，孰轻孰重，应当自明。若他日因铸九号，扳倒魏延和李家之后，长公主可愿同隐在河间？ 做一对血月野鹤，长公主大可放心。公孙家百年经营，尚有薄资，不会苦了长公主。只是河间左右比不上。
6: 我要说不愿意呢。
7: 倘若你能活着，拿着这个去找范成宇。
6: 这是什么？
7: 你好歹跟过我。 我给你留条活路，齐敏想要全天下的人痛苦，我虽然轻，只想让他一人痛苦。
8: 他凭什么相信我？

果然外面野生的就是不如亲生的好使啊。想来那武安侯

0: 才是魏相的亲生骨肉。你再给我说一遍。何必装傻，京城都传开了，相爷夫妻不睦，你根本就不是魏相的种。
1: 逸轩，你敢？我不过就是个野种，整天仗着魏相的名声招摇撞骗，你娘她算个屁！
0: 早就听闻魏相之爱是宫中亲没妻室。
2: 你胡说八道，我李家何曾揣测你与后宫？陛下，臣没有，臣没有。
3: 刚才说了还说没有？
4: 二位爱卿切莫动怒啊，咱们有话好好说嘛。
3: 李太傅当朝谗言不断，就怕是陛下都难以监听，此事你必须说个清楚。
4: 走。
2: 陛下，
4: 二位爱卿，
2: 谁冤枉啊？
3: 谁冤枉你了？
2: 分明是他魏延欺上瞒下，不把陛下放在眼里啊。
5: 陛下，
2: 陛下，哎呀，
4: 行，既然不听，那朕这皇帝不当了，朕退位行不行？
3: 住手！
5: 不可！
0: 好一朵金戈牡丹，爱卿可有婚配？
6: 回陛下，末将已有夫婿。
4: 那你夫婿现在何处啊？
6: 年初征兵时，我夫婿去了前线。末将寻夫心切，路上意外从了军，可卢城之战太过惨烈，末将夫婿至今生死不明。
4: 生死不明啊？那还请你不如。
7: 老夫听闻，樊将军在从军之前，乃是一名边陲小镇的杀猪娘，但不知又如何杀得了这勇冠三军的长信王？该不是……
6: 谢李太傅夸奖，末将已见乡野村妇，别的不懂，只知道猪肉要割得准，敌人得杀得狠。
8: 樊将军，此处可不是你那肮脏的杀猪圈，如今你既做得朝廷命官，就得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尤其是在这朝堂之上，尤其是在陛下和太傅面前。
6: 大人说的是，大人说到猪圈，末将家里的猪圈打扫得干干净净，猪也养得肥壮，可总有些坏猪爱到处撒尿拉屎，这再干净的地方也脏了。
9: 连皇帝都知道了前东宫的事情，他这是打算不想瞒了。这谢九恒是想做第二个魏延吗？
10: 本相已经查清楚了，樊将军不仅在阵前杀了长信王，立下了功劳，他还救下了承德太子的血脉，此次樊将军可是立下了大功，理应表彰其勇。
4: 天下竟有如此喜事啊！
7: 那武安侯当真是气运在身吗？明明是犯了滔天大罪，偏偏一再的抵消。不行，不论如何都得让这商丘两人彻底的撕破脸皮才好。你即刻派人，无论如何想办法传言给谢政，就说十七年前魏延返京途中受到了妻室的传信，这才害死了他的父亲谢林山以及东宫的承德太子。
4: 可那封信早已不知所踪，说不定已经被魏高给销毁了。
7: 只需一个传言就够了，那谢政会去找证据的。我们只需让他们二人

0: 轻饶我。
1: 无怨无悔，亦无愧于心。
2: 微短剧《没关道》，广东卫视8月17到21日每天21:45全国首播。

0: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空间。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财政部将如何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
1: 第34届广州博览会开幕，让创新要素高度集聚，高效流通。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并对下半年政策发力重点进行了介绍。
0: 会上介绍，今年以来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此外，截至七月底，各地发行置换债券1.73万亿元，完成今年2万亿元额度的86.7%。
2: 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

0: 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1: 今年我国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是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政策出台六个多月以来，实施进展整体符合预期，大约有居民1.13亿人次，企业622万家获得政策支持。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又在优化完善，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主要包括拓宽贴息范围，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增加贷款贴息经办机构。
0: 我们将与这个央行和金融管理部门一道，推动啊财政金融联动的这种常态化和长效化。所以我们期待啊这些政策能够进一步的增加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1: 过去五年，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进一步彰显。2021至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为持续推动有温度的任务清单落地见效，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了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个百分点。
2: 是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这些呢都是带着温度的任务清单，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第34届广州博览会开幕，本届展会布局了5大特色板块，并配套多场产业推介、项目签约等活动，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会客厅和高品质市民嘉年华。
3: 央视展会哪里人气最旺，非机器人表演专区莫属。这里汇聚了100多台人形仿生和工业机器人，全天候上演岭南醒狮机器人秀、人机共舞、机器人拳击、人机足球对抗等精彩节目。市民可以近距离地欣赏高精尖的智能装备，去畅想未来生活的便捷与智能。
4: 全空间无人体系暨广州城市形象展集中展示了广州在低空经济、无人配送、航空航天等优势产业的技术突破标杆产品，也推进先进技术走出实验室，对接工厂、政务、城市改造等真实落地场景。
5: 作为一家无人机初创公司，那我们也是看中广博会人流量大、辐射面广这一个特点。
4: 海口作为本届的主宾城市，集中展示了离岛免税、热带文旅、跨境电商等多个领域的发展成果。借助广博会的平台优势，海口企业可高效对接大湾区的技术、产业、人才资源，大湾区企业也可进一步拓展海南自贸港市场，共享政策红利。
6: 这次来参加广博会呢，主要就是想让我们的品牌走得更远，也想找到我们更好的合作商。
4: 同期同时举办的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邀请全球30多个国家带来3700余项创新成果，既把海外前沿技术优质产品引进来，也为国内产业对接全球市场搭建通道。
7: Guangzhou is the best of the technology and the best AI. When I come here, we can to share the innovation and share the knowledge and share the technology.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exchange the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I think it's the best for the best solution to make we develop together.
1: 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关于加快推进山苍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印发了，提出将以连南、连山、汝源三大民族自治县为核心，带动岭南民族特色高质量发展廊道16个县山苍子产业的发展。到2030年，全省山苍子人工林将超50,000亩，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0亿元。
8: 眼下是山苍子的采摘尾声，但它的高光时刻才刚刚开启。原本的小 小小野果子在规模化种植后怎么成为香料之王。下面跟随记者到连南窑乡去见识一下。
9: 很多人认识连南是因为这里的瑶族山水、民俗风情，但今天带你看点不一样的，一起钻进这片森林覆盖率达83.8%的绿色宝库，找一样林下宝藏，跟我来。漫山遍野的林子孕育着一个大产业，那就是瑶族老乡正在采摘的山苍子，它有香料之王的美誉。这个果实碾碎了以后，它有一种油脂的感觉，而且闻起来是很清新的柠檬跟樟木的味道。
10: 那么可装可香，可食用，也可以作为药材。去到饭店的时候呢，200个都可以买得到100块钱。
8: 然而，这么香的山苍子重新走进当地人的视野，却是在2年前。作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推广树种之一，它曾是连南出口创会的特色物产。但由于长期依赖野生采摘，产业日渐式微，不少群众心里也打起了鼓。好在连南是九山半水半分田，林业用地超160万亩，唤醒沉睡的山林自然成为了当务之急。
11: 省民族宗教委安排了中央和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2543万元，帮助了我们连南山苍子的产业发展，已经在卧水建立起了一个240亩的高标准山苍子种植示范基地，实现自优高产，为全县推广山苍子提供了示范。
10: 通过省林科院专家团队进来技术指导，在街上我们县里面也搞接工厂，那么呢解决了卖不出这个后顾之忧。
12: 它优点是成长快嘛，种下去2-3年有长果了嘛，可以摘了嘛，所以我就对山苍子就有信心了。
9: 舒服的我都快睡着了。山苍子做的眼罩闻着有芳香的味道，用着也很舒服。而萃取过后，它可以成为精油，剩下的果核则是做蒸汽眼罩、香囊和枕头，可以说它浑身都是宝。
11: 连南县全县7个乡镇的山苍子面积达到了17000亩，带动群众收入超过了1600万元。要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到2035年要实现总产值10亿元，建成全国山苍子的产业重点县。
8: 广藿行天下，瑶山正飘香。从深山野果到广藿新贵，连南正用山苍子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电影市场。据最新的统计啊，今年暑期电影票房超去年同期，观影的场次人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
8: 尤其是咱们的国产影片强势领跑，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10天，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2亿元，再次推高了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下面就来解码这部现象级影片的亮眼表现。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在战火纷飞的异国他乡，一位为还债开餐馆的中国厨师，为了守护当地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用一餐一饭对抗残酷战争的故事。在片中客串表演的伊拉克籍驻华记者方浩明说，电影里的很多战争场景都是他小时候的亲身经历，而他决定参演正是因为电影对战争与人性展开了深刻思考。
13: 现在有很多中东朋友都看到了，他们的评论就是终于有人拍了这样的题材，我们看到的可能比电影里面一些画面还要惨，包括这个汽车爆炸事件，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天天会在新闻上面看到的。小时候，我们每天都要装修自己的窗户，每天都会被震碎。
8: 与聚焦士兵个人英雄主义或宏大战争场面的好莱坞反战影片不同，欢迎来龙餐馆从一日三餐这种全人类共同的生活本能切入，构成了能够跨越文化的世界语言，既不迎合西方视角，也不强行输出价值观，被视为中国电影在参与全球叙事方面的一次重要突破。
13: 电影中有好几次讲到好好吃饭，经历战争的人会明白好好吃饭有多重要，安稳吃饭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我来到这个，我才知道什么叫和平，什么叫幸福。中国也是经历战争的国家，一直在铭记历史，让更多人珍惜和平。
8: 2024年，欢迎来龙餐馆在青岛开机。剧组取景范围覆盖了东方影都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及一个大型外景地。影片70%的场景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基地搭建。

0: 建，25%在宁夏石嘴山石探井拍摄，只有少量沙漠外景在埃及取景，而这正是中国电影工业化能力迭代的一个缩影。
1: 我们觉得这个电影工业化本来是跟跑阶段，现在呢应该是走向了这个和国际化这个一流水平的并跑阶段。
2: 出于对影片的完成度的质量的保证啊，最后他们选择了在国内搭建拍摄。10年的时间，中国的这个电影产业发展真的是很快啊，很有文化自信吧现在啊。
3: 这个暑假除了电影市场火爆，旅游市场也热度不减，有人奔赴避暑胜地纳凉，也有人选择放慢脚步，在一座城市停留的更久。
0: 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只是关注去哪里玩，而是更在意怎么玩，并解锁了一系列全新的旅行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4: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管道呢，我们计算过从头到尾连接起来呢，大概是从那个宁波一路铺到拉萨。
3: 曾经闲人免进的生产车间正从流水线变成风景线。近日同城旅行发布报告显示，暑期工厂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36%，其中亲子游订单占比高达68%。越来越多游客选择走进生产车间，解锁一种独特的工业体验。这种炼化厂就是一个工厂游先行者，早在2012年便开始探索面向公众的常态化开放，累计开展活动超过957，接待参观民众近30000人次。
5: 原来对这里的印象只知道是个化工厂，然后今天进来一看的话就感觉很大很干净，然后再一个就感觉很严谨。
6: 孩子呢来到这里其实很好奇啊，炼化里面有什么，那油怎么炼成的，在车上跟我说的啊，这个跟我书本里的好像不一样，我比我书本里大多了。
3: 镇海炼化的实践表明，工厂油的意义已远不止于文旅融合的新探索，它既承载着传统工业向绿色智能转型的生动故事，也实实在在打开了一扇可触摸可感知的美丽中国之窗。这个暑假横店影视城也把短剧镜头从专业片场转向了普通游客，花200多元就能在专业导演指导下拍一部属于自己的微短剧，约2.5小时拿到成片。从经典影视 IP 到热门短剧题材，丰富的剧本选择让中外游客在这里都能轻易找到适合自己的戏。
7: 我们是有民国题材的、清宫题材的，还有像清明上河图那种大古装的那主要是分为像这种爽文类的8种题材的还有这种重生类的。
8: 今天非常的开心，特别开心，我感觉横店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就可以让你就是体验那种不一样的人生角色，感觉很棒。
3: 据介绍，这一短剧体验项目自8月份上线以来，截至目前已有近400人前来体验。日前，中山大学迎来了2026级本科新生，其中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身影格外引人关注，他是来自云南文山的周毅。
0: 身患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他，今年高考以638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大国际金融学院经济学类专业，在这里，他的梦想正被稳稳托住。
9: 为了方便照顾周毅的起居生活，中山大学专门为母子俩安排了这间位于1楼、出入便捷的无障碍宿舍。开学后，周毅所学课程的教室也将全部调整到有电梯的教学楼，保障周毅准时出现在每一次课堂上。此外，学院还为他申请了新生困难补助，未来还将帮助他申请各类奖助学金。
10: 报考中大的话，是考虑到中大的无障碍设施很齐全，然后的话电梯很多，方便轮椅出行，
11: 先帮助他适应，能够熟悉这里的气候环境、学校的环境。他适应了过后，遇到什么样的具体的问题，我们通过志愿者的方式，还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学校的一些政策的一个帮扶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些问题。
9: 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周毅在选择专业首先要考虑自己能不能做，但面对充满挑战的大学生活，周毅始终自信乐观，他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10: 因为我的手部的活动能力有限，不能报考那种工科专业的话，是有些事要去实验室里面，我是很难以操作的。这个专业的话，可能以后和那个 投行券商有关，目前先好好学习这个专业嘛，就继续读研深造嘛。
9: 和每一个18岁的年轻人一样，周毅平时也喜欢玩游戏、听音乐、浏览各大网络视频平台。他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让我们看到了生命不屈的姿态。在中山大学的行动中，我们更看到了教育温暖的底色。对于周毅的母亲来说，这份温暖尤为深刻。
12: 刚刚知道录取中山大学的时候，他们老师就打起电话关心我们，哎呦，我觉得非常的好，他们老师特别关心我家这个娃娃。
13: AI 点亮全民创作，全民 AI 创作大赛自开赛以来，不仅吸引了海量的优质原创作品参赛，还展现了广东在 AI 加人文领域的创新与探索。
0: 其中大赛官方宣传片《爱是啥》已经上线，全网刷屏，让我们一起走进幕后。
14: 我是刘奔，原名张学景，
15: 演过太多小人物了。
13: 爱是啥是全民 AI 创作大赛官方主题作品，特邀92岁著名表演艺术家牛奔担任艺术监制，并全程深度参与。由广东卫视主创，知名创作者团队文静和黄晓丹负责 AI 内容生成。
16: 牛奔老师一个92岁高龄的老艺术家的形象其实也是很深入人心的，一生都在奉献给电影嘛。那我们当时就想，哎，这么好的一个原型，我们能不能说跟牛奔老师来合作？所以我们当时就去找到牛奔老师来沟通，然后最终他也很支持我们，然后把他的形象授权给我们。
13: 代码冰冷，爱意炽热，用 AI 还原温情与思念，是《爱是啥》短片的主旨。该片叙事背景是 AI 技术迭代成熟的2099年，老牛的老友老李、老伴儿都已离世，而借助数字人技术，老牛在数字构建的时空里，不仅能与老友闲谈打趣，更与片中妻子实现了一场跨越岁月与生死的重逢。片尾 AI 是爱与记忆的延续的核心利益，更引发全网广泛的情感共鸣与价值思考。
16: 可能有一些人他愿意接受说，亲人通过 AI 技术他能够活过来陪伴在自己身边，但是可能有一些人觉得这个东西他并不能接受。所以我们这条片子在设计的时候，它也是比较开放性的，就是未来这个 AI 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然后这个 AI 它能不能代替真人啊，这是我们这个片子也想去探究的一个开放性的一个选题。
13: 截至目前，该片全网话题传播量累计达7524.2万，正片播放量796.7万。看懂今晚，洞见未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3: 再见。

0: 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4: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4: 这一下给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4: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6: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4: 爸爸，电线杆倒了。
6: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4: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6: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7: 我杀猪羊娘，
8: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9: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8: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10: 4K 超高清电视剧《如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1: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位置呢，是博罗县恒河镇郭前村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
12: 这里空气好好啊，
13: 还是蛮惬意的。
12: 对，
14: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建筑，
13: 这里真的很漂亮。哇，
14: 拍得真好看。哇，太美了。哇，
10: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陛下，臣刚接到萧州司马赵元礼的紧急奏报，因主事官张九龄选址失误，治水无方，致山洪爆发，已修之路基尽毁，实乃人祸呀！陛下，臣请陛下即刻唢呐张九龄问罪，废止工程。

0: 下，老臣当初就极力反对，张九龄罪无可赦，老臣恳请严惩，以正国法，以安民心。
1: 圣上，使御史王衍亦有非持之报，人已在宫外候旨。
0: 宣，
2: 宣，使御史王衍上殿。
3: 臣王衍参见陛下。
4: 起来吧。
3: 谢陛下。
4: 王衍，星夜迟归，擅闯朝堂，所谓何事啊？莫非也是为这个岭南的噩耗？
3: 臣岭南道开凿市观察使侍御史王衍奉旨监察，今有奉使监察大余岭开凿事状，即韶州司马赵元礼贪渎构陷破坏工程之铁证呈于御上，恭请陛下圣裁。
4: 蒙上来。王衍，你这奏状果臣之事可属实？可有证据？
3: 回禀陛下，句句属实。人证赵元礼及其心腹党羽皆已被臣羁押至殿外候审，物证除臣呈上文书之外，另有韶州仓漕账簿、奸商往来密信、石材残留及被毁坏水利工段之绘图及实物样本，皆已随行押解至京，存于大理寺。陛下可随时派员查验，韶州万千百姓皆可为证。
5: 陛下，王衍一念之词，岂可轻信啊？赵元礼乃朝廷命官，又怎会行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定是那王衍和张九龄合谋构陷。
0: 王衍，你是老夫的门生，受朝廷重托赴岭南监察，你今日之举实在令为师痛心，莫不是受了那张九龄的蛊惑，忘了侍御史之职责所在？
6: 恩师，
3: 门生不敢忘恩师提携教诲之恩，更不敢忘侍御史的职责。昔日恩师时常教诲门生，监察之职在于明事实、正法度、驱邪佞、肃纲纪。门生此行岭南，足迹踏遍工地山野，双眼所见，双耳所闻，双手所录，皆是这状中所载的事实。而张九龄以微末之身散尽家财与民同苦，其心昭昭如日月，这绝非蛊惑，乃是赤诚。岭南百姓从怀疑到拥戴，乡民妇孺皆愿捐出口粮以支援工程，这绝非愚昧，乃是民心也。陛下，臣王衍奉旨监察，今日所奏并非为张九龄一人辩白，而是为岭南万千百姓请命，并非开脱罪责，而为揭示真相，非为私恩，乃为天下公心。臣无怨无悔，亦无愧于心。
4: 王爷，你这奏状写得清楚，岭南的石头硬，人心却被你们给捂热了。你说张九龄散尽家财
7: 典卖夫人的簪环。
4: 是个痴人呐、啊，赵元礼，韶州司马，六品下的官绅，贪墨公粮，构陷主官，还敢伪造天灾，好大的胆子，好深的算计呀、啊！易文荣，
8: 臣在。
4: 你举荐的官，给你管着户部的钱财，管得可真好啊！哼，张青，
8: 臣惶恐。
4: 你的学生教得好，施御史的剑，岂是该这么用？
9: 臣等。

0: 里面请，里面有茶水。皇兄，此路功成，全倚仗王兄在朝堂之上以命相搏，守护真相。子寿替岭南百姓再谢王兄。长兄言重了，王某只是尽了本分。
1: 若非张公赤诚感召民心所向，王某纵有监察之职，亦难撼动盘根错节的恶势力。这条路通了，岭南与中原的血脉便活了。路通是黎明，法正更是黎明，你我殊途同归。
2: 随着大庾岭新路的贯通，南岭群山不再是隔绝南北的天堑，它成了流淌财富与文明的动脉，将岭南的荔枝、沉香、海外珍奇源源不断地送往长安的宫阙与方士，也将中原的诗书礼乐、农耕技艺深深播撒在这片曾经被视为蛮荒的土地。 张九龄的名字和事迹，早已扎根于南岳大地，在韶关的风渡楼前，在梅关古道的石碑旁，在岭南百姓口耳相传的故事里，依然清晰可见。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

叶冲，我告诉你，如果我死了，香岛那边就知道你还活着。我劝你把我给放开。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人呢？都到了。什么意思？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叶冲，叶冲，你把我给放开！

0: 这是在现场找到的，现场只有这个人尸体和其他人的尸体相隔甚远。
1: 尸体有没有带回来检验？
0: 没有完整的尸体，只运回来一部分，已经送往了法医处，可能无法进行鉴别。

0: 小庄，好消息，船在距离香港海域最近的公海上等待销毁。
1: 太好了，
0: 叶冲什么时候回来？
1: 应该快了。

0: 时间已经过去6个小时了，为什么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必须要确认毒气是按原计划被释放在这儿。
1: 是，我再去确认。

0: 叶少佐，咱们又见面了。
1: 你现在应该管我叫同志了吧？

0: 你彻底疯了！你说的这些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这种病毒现在的医疗科学是没有办法鉴定出来，更别说解毒的药。我们可以对外宣称，这两座城市发生了大面积的瘟疫，所以造成了人员死亡。 不会有人知道，除了你和我。我绝不会让你得逞的。叶冲，你放心，你的后路我已经替你想好了。这是研发这种病毒的工程师在他生命的最后研制出来的解药，我已经服用过了，而且特意。 为你留了这么一小瓶，想得到他吗？但是我是有条件的，你必须联络你的上线和下线，让他们尽可能的把所有的抵抗力量派遣到这两座城市中来。
1: 清泉，你知道吗？除了你所谓抵抗的力量，会有千千万万无辜的百姓都因为你这疯狂的行动而死去。
0: 你现在这种行为，击穿了战争的底线，甚至失去了做人最起码的底线。战争中只有胜负，没有对和错。你是说我没有底线吗？是谁把你养育这么大的？我待你视如己出，把你和纯子养育成人。你这么说，你辜负了我对你付出的感情。
1: 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你的一颗棋子，一直生活在你的谎言之下。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谈感情？
0: 好，我当初就应该让你流落街头，冻死、饿死，而不应该把你从上海带走。
1: 你当初就不应该选择杀我的父母。
0: 不，我没有杀害你的母亲。
1: 你问问你自己的良心，如果没有你，我母亲会死吗？而且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你什么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2: 给我！给我！
3: 不能这样，佳人，佳人。

0: 叶冲，那天江月，你听见了？孩子就在门口，他年纪还小，他是无辜的，你得活下来，你必须让他也活下来。冲儿
1: 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在乎的，我会看着他长大，我会陪伴他。到我生命的最后一秒，
0: 江月，对不起，是我害了你，江月。
1: 念在我们两个相识已久的份上，我恳请你放过冲儿。
2: 我答应他的承诺，我都尽量去做了。
3: 难道你这些谎言？能骗得了自己的内心，取得安宁吗？
2: 够了，已经够了。我一次一次地给了你机会，你却一次一次背叛我。我现在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
3: 到了极限？好啊，那你现在就可以把我给杀了。
2: 你以为我不敢吗？来！

这个计划从头至尾，其实从来都不需要你的配合，从来都不需要。你看，病毒已经在你体内发作了吧？你会经历漫长的34天的死亡过程。想做英雄很容易，那是瞬间的事情。可是当一个人知道他要经历漫长的痛苦死亡过程，也许他就不会这么想了。我可以将这种病毒投放到中国的任意的一个城市，我想让你看到病毒在你心爱的国家蔓延，让你那些亲爱的同胞战友继续死去。

之前在废弃工厂找到的毒气和我们预估的比起来远远不够。对了，池大哥已经在处理那批毒气了，他从美国请来一位这方面的化学专家，可以对毒气进行化学分解，再单独销毁，保证一颗也不会落下。你脸色不太好，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清泉突然死了，我有点不适应。小冲，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清泉他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0: 你这不像是普通的感冒啊，要不去医院看看吧。
1: 没事，只不过是感冒严重而已，嗓子发炎了。

0: 我现在知道了，你是那个人。
1: 好消息，你之前确认的毒气的那些位置，我派人找到了。太好了，冲哥，还有很多毒气都在我这里，我要见你。
0: 是谁啊？是纯子。纯子代替清泉，调整了诺亚计划。
2: 你的意思是说还有其他的毒气是吗？
0: 剩下的所有毒气都在纯子那儿。

0: 这可能是你送给我唯一一件没有带任何目的的礼物了。
1: 春子，剩下的毒气在哪儿？
0: 是我自己太蠢了。你一次次的劝我远离这场战争，我早就应该明白你的意思。其实我有一点后悔了，但已经来不及了。
1: 现在完全来得及，完全还有机会重来。春子，你的父亲已经疯了，他策划的毒气计划将会给我们带来无法想象的结果。
0: 可无论如何，我们喊他父亲。
1: 春子，但我真的不想你再错下去。清泉上野的计划注定会失败，快告诉我剩下的毒气在哪儿。
0: 还记得你教过我的那些电讯黑马吗？所有你想知道的答案都藏在这堆黑马里。如果你破解不了，三天之后那批毒气导弹就会按照原定计划发射在南部沿海，就会帮我完成父亲毕生未完成的心愿。这是我作为女儿最后的忠贞。
1: 纯子，你知道吗？那是一个连你也无法面对的场面。
0: 我不在乎，我在乎的人都已经离我而去。我现在唯一有的只有这些毒气还有仇恨。

0: 但他已经停止发报了。
1: 那这么多的黑马，咱们应该如何来翻译？
2: 会不会是唐宋西选？

0: 这种唐宋心血根本就翻译不出来，纯子到底是想说些什么呀？
1: 他不会轻易给咱们留下答案的。

0: 这是什么？
1: 每一行都缺一个数。我知道了，数独游戏。没错，

0: 这些字看着像坐标，但是怎么确定它的顺序啊？
1: 按照时间

0: 这个坐标是在香港海域，他们不是打算从上海到广州登陆。春子调整了诺亚计划，他的真正目的是和全香港的人民同归于尽。小庄，准备轰炸。
1: 好。

医生说了，只要你醒了就没事了。来，我扶你起来。

0: 小庄，我睡了多久？
1: 你昏迷了整整五天了。
0: 五天了？
1: 啊！哎，我跟你说，诺亚计划已经被我们彻底粉碎了。日本已经

0: 宣布了无条件投降，日军也从香港完全撤离了。叶冲，我们胜利了。
1: 真的？
0: 对。我去给你倒杯水啊。你是没看到啊，香港上空啊来了十几架战斗机啊，哇，那个场面浩浩荡荡，把那个日军打得落花流水。
1: 小庄，我现在要去延安。
0: 去啊，肯定得去。前两天啊，何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在延安非常好，等你这几天把身体养好了，我跟你一块去。
1: 你留下来跟他们庆祝吧。我之前答应组织了，任务一结束第一时间要去汇报工作，而且何英也在那里，没道理不去。
0: 我发现啊，自从有了何英之后，我这个当哥哥的地位啊是一天比一天低。行，去也行，但是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叫上大家伙，咱们一块儿吃个饭。
1: 可以，但别跟他们说我要走的事情，何怕告别起来太麻烦。
0: 哎呀，知道了，放心吧，我去叫大夫啊。
2: 哎，那玻璃小心一点啊，菜好了吗？客人马上就到了啊。喂，问一下厨房菜好了没有。
3: 锦香，我跟你说个事儿。哎呀，
2: 说什么？你钱还没还清楚，说什么？快点，人都快来了，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我就是来还钱的。
2: 不够啊，还有利息呢。
3: 我现在就这么多了。
2: 那不算，等你什么时候找到利息了，一起再还给我啊。
3: 哎，
2: 干嘛啊？
3: 这个行吗？
2: 这能当多少钱啊？
3: 一辈子行吗？
2: 说什么？您再说一遍。
3: 一辈子。
2: 我听见你说什么？
3: 一辈子。
0: 只能送你到这儿了。你这病怎么老也不见好啊？要不你等我两天，我把手上的事处理完，我和你一块儿去。
1: 没关系，我们不是还能在延安会合吗？

这封信时，你应该已经安全抵达延安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延安，那是我最向往的地方，所以我自私地帮你做了决定，希望你不要怪我。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天起，我从没有想过你会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你就是我的太阳，我必须让自己的太阳在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发热。你答应过我，我相信你也一定可以做到。在任何一个没有我的地方，你都会坚持自己的理想。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4: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4: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4: 好了，
5: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4: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6: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4: 爸爸，电线杆倒了。
6: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4: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6: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1939年，国民党作战参议屈文志投降日军，密谋暗杀第九战区司令薛岳被我党潜伏者识破并及时制止。屈文志携长沙布防图逃往上海，欲将重要情报交与日本间谍子爵。
1: 只差五秒钟，堂堂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就会死在日本人的暗杀计划里，你还有脸说？你们的安保措施在理论上无懈可击，
2: 是我们失职。
1: 更可笑的是，阻止这次暗杀计划的居然是共党，这简直是耻辱，天大的耻辱！
2: 局座，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
1: 马上给我派人去上海，抓捕屈文志。
0: 上海火车站，日本宪兵队和汪伪76号行动队全副武装，力保屈文志。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统派人追捕屈文志，拦截情报。军统上海站站长程惠泽派人刺杀屈文志。
3: 要活的。
4: 是。
0: 一时间，守候在火车站的三方人马剑拔弩张。
5: 师傅，去不去爱华医院？
6: 黄包车夫布拉克，卖烟的一直在走神。
7: 先用烟嘞！
6: 清洁工只打扫一个地方。哟，还有个熟人呢，袁宝刚。瞧瞧，连宪兵司令部的高桥课长都亲自出动了。还有神秘的，像是不存在一样的子爵。看来今天这个火车站可真是卧虎藏龙啊。
5: 二少，待会要是真的出了事儿，你可千万别。
6: 别轻举妄动，别擅作主张，一切听从云先生的指示，对吗？
5: 对对对。
7: 香烟。
6: 不是我亲爱的程伯伯，最得力的助手郑和吗？
5: 军统的人也来了。
8: 是啊，星原的有动作了。

0: 姓袁的显然是在测风速。这座楼上，有一个他们的狙击手。
1: 我宁肯要一个死人，也不能让他落到中国人手里。
0: 原来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能让子爵亲自来接的，一定是一个重要人物。76号高桥这俩货，肯定是去保护重要人物的。而军统呢，又不想让子爵见到那个重要人物，所以也出动了。他们虽然是来打猎的，不过按照今天这个局面来看，他们反倒更像是猎物。
2: 这广场上这么多日本人和他们的狗腿子，这楼上还有这么多日本人的眼线，军统不管想干什么，一定会被包了饺子的。
0: 所以啊，咱们得帮帮他们。
2: 这可不行啊，云先生一再强调，咱们这个小组唯一的任务就是跟踪子爵，这期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们都不能干预。
0: 都是中国人，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再说了，我们现在不想插手也晚了呀。
2: 为什么？
0: 咱们这辆车在这里停了多久了？就这么一直停着，人也不下车，不可疑吗？再说了，你能确保楼上那双眼睛没有注意到咱们吗？别动，这帮孙子向来歹毒，就算没影的事儿都能给他做实了，何况咱们还确有其事呢。
2: 可是咱们只有三个人。
0: 三个人就干不成大事了吗？咱们到达这里的准确时间是9:19，而在9点以后进入大楼的生脸很有可能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干掉狙击手以后，你就在那儿盯着，等广场上一乱，你就把姓袁的给我毙了，然后立马就撤了。

0: 子爵的目标太大，要是临时出了什么状况，他肯定不会亲自出面。你去盯着徐敏家，他有什么可疑的情况，第一时间汇报。
1: 是。

0: 我们的狙击手应该已经被干掉了。
1: 实行 B 计划。
0: 是。
2: 你去给76号的人打个电话，就说在火车站附近发现了一个通缉名单上的抗日分子。那个人上了一辆车，车牌号是0231。
3: 那不是子爵的车吗？
2: 对啊，就是让他们狗咬狗。那帮狗汉奸一听说有功可立，肯定会死死地咬住子爵，这样我们才有机可乘啊。
3: 你为什么要帮助子爵？
2: 那个重要人物根本就没死。
3: 不可能啊，我亲眼看见他被人打死的。
2: 那应该是个替身。人是被高桥打死的，他带着日本宪兵跑过去的时候，

0: 连看都没有看过那个人一眼，只顾着找军统的人。这证明什么？死的那个人根本就不重要，正主已经被转移了。
1: 不好意思，徐先生，委屈你了。
2: 徐小姐，他们不会放过我的，这次不成还有下一次，下次不成还有下下次，总之是不会放过我的。我一片诚意，你们一定要保证我的安全呐。
1: 二少，我觉得你分析的太有道理了。广场上乱起来之后，徐美嘉一个人下了车，上了图斯红酒房的运货车，

0: 这就对上了。他们把那个人塞到红酒房的货车上拉走了，所以我才要扮猪自觉。咱们可千万不能让他看见那个人。
1: 这跟咱们的任务没有关系啊，咱们今天犯的规已经够多的了，这要让云先生知道，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0: 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咱们这是突发状况，就得灵活处理。你赶紧的呀，我后面还有别的计划呢，别误了我的大事。去啊，去啊。
1: 二少，您真的不能这样。云先生一再强调，这个子爵他不好对付，他特别谨慎。好，就算是您把他绊住了，那也不好收场呀。这万一是查到您身上来，您和云先生不就都暴露了吗？
0: 我刚才为什么让小钟用那把枪呢？把校园的毙了。
1: 那是军统特工的标配。您不会是想……
0: 日本人的狙击手是军统的人干掉的，打电话给76号举报子爵的人当然也是军统的人了。
2: 谢长官，谢长官，我取了赏金一定好好孝敬你。哎，好好好，再见。
1: 二少爷，您到底是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呀？
0: 好奇呗。
2: 于先生，有突发状况。
0: 能惊动子爵这样的人物，咱们要是能把他握在手里，可是大有用处的。其实吧，我确实有一点点私心，我要拿他跟我爸换一样东西。

0: 香烟，先生看看吧。哎，香烟嘞。
1: 不好意思，先生，楼上的贵宾品酒室都有客人，要不您先委屈一下，先到卡座坐一会儿吧。实在抱歉。
2: 好，
1: 请。
2: 谢谢啊。

0: 不好意思，小姐，请问您找哪位？
1: 刚才一位先生打电话到我们店里订了寿司，让我们派人送到这里。他说他在一号包房，麻烦您通融一下，我要把寿司亲手送到客人手中，拜托了。
0: 请您稍等片刻，我要和我的客人确认一下。
1: 那麻烦您了。
0: 不客气。
2: 还需要再点些别的吗？
3: 你好，请问要喝点什么？
4: 是错了，出我了。
3: 好的，您稍等。
4: 啊，对了，请问洗手间在哪？
3: 在那边。
4: 好，谢谢啊。
2: 麻烦你给我来一样这个。
3: 好的，
2: 谢谢。

0: 你不知道他是远东国际通信局的董事吗？嘿，不确认直接开枪。嘿，混蛋！
1: 现在，高桥君应该差不多到图司红酒房了。

0: 人呢？
1: 我进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
0: 走。
2: 别慌，就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藏在红酒房的那个日本女人是假的？
0: 你怎么知道她是假的？
2: 日本人长期跪坐，他们的腿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内八字，可那个女人双腿笔直，不像是有长期跪坐的习惯，而且她的身手相当不错，我猜

0: 他也是冲着那个重要人物去的。
1: 号外号外，上海滩特大新闻，知名银行家徐晋生因拒绝兑换日本储备券被暗杀。号外号外，号外号外，号外号外，知名银行家徐晋。
2: 拿份报纸。
1: 哦，
2: 给二少。
1: 号外号外，号外号外，知名银行家徐晋生因拒绝兑换日本储备券被暗杀。
0: 二水，走啊！
3: 坚决抵制储备券，
4: 抗议侵略者掠夺行为，
3: 抗议侵略者掠夺行为，
4: 坚决抵制储备券，
3: 坚决抵制储备券，
4: 抗议侵略者掠夺行为，
3: 抗议侵略者掠夺行为，
4: 抗议侵略者掠夺行为，
3: 抗议侵略者掠夺行为。
5: 弗兰克先生，感谢法兰西银行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我相信我们的付出一定会换来丰厚的回报。
6: 说实话，野田先生，我更关心我们法兰西银行和法租界的未来。
5: 多谢，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了。
6: 不客气。
3: 坚决抵制储备券，
4: 坚决抵制储备券。
5: 我们合作的前景依然是非常好的。
6: 就是这样。
5: 对，
6: 这非常好。
5: 放心，
7: 小申
6: 是可以的。
0: 爸，你在干什么？那些储备券根本就是一堆废纸。
5: 小申，闭嘴。这位是
7: 啊，野田先生，对不起，这是我的儿子，他没有礼貌，我回去一定好好管教他。
6: 野田先生，那你先忙，今天情况特殊，我就不远送了。
5: 不必不必，再次感谢。
0: 你特意把我支开就是为了干这个呀？
8: 我做的决定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手画脚？
6: 你父亲只是在执行我的命令而已，明白吗？
0: Frank 先生，你不会以为日本人真的想跟你们法国人做朋友吧？他们根本就是狼子野心，得陇望蜀，迟早有一天他们会把主意打到你们头上。
6: 这不知，看来有些事情该让他知道了。

0: 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日本人那些废纸，我也不想要。可如果以失去法兰西在上海的租借权利为代价的话，我宁可被敲诈。
1: 您说的倒是轻巧，可归根结底，他们敲诈的还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慷他人之慨 ”，Frank 先生，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红神，我提醒你。
2: 你在为我们法兰西共和国工作，你要像你的父亲一样，凡事都以我们法兰西共和国的最高利益为第一优先。Frank
1: 先生，请恕我直言，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第一优先的，永远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利益。

0: 我就问您一句话，您到底还是不是一个中国人？当初你要去法国学金融，你跟我说的话还记得吗？
1: 张四先生曾经说过，当下救国之良策，教育油花，海陆军油果，而其根本则在于实业。所以我决定了，学好金融，将来走实业救国之路。后来，
0: 你自己退了学到上海来找我，为什么？爸。
1: 当下这种局势，实业已经救不了中国了。打赢这场战争，才是当务之急。您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多个朋友多条道，法国人是不会真心跟我们做朋友的。我今天就问你一句实话。

0: 如果我们道不同，
1: 怎么样？
0: 就只能分道扬镳了。
1: 好，有志气。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你今天一连

0: 他是吃素的吗？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暴露了，包括我在内。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调查我的，也不知道进行到了哪一步。这太被动了，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居然任由一个这么可怕的敌人肆无忌惮地窥视了我这么久。
1: 这是我特工生涯最大的耻辱。对不起，田中君，是我的失职。我会把这件事情担下来，毕竟说到底，是我太大意了。但是你也要记住，像这样的错，一辈子犯一次就够了。
2: 我明白，谢谢田中君。
3: 木之，可惜啊，这么好的阳光，你以后是看不见了。不可能，我很确定他们没有发现我。这笔账，子爵应该会算在军统的头上。你太小瞧红酒房里面那些人了。那高桥呢？他为什么这么快的时间就赶过去了？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果你只是在火车站帮了军统的忙，而没有阻止子爵去跟他们见面，那还好。 那么今天这件事情是个无头案，短时间内查不到我们这儿。可是你自己拿着把柄上赶着让人抓，自作主张，自以为是，去阻止子爵跟别人见面。你以为这件事你做成功了吗？那我现在告诉你，子爵是布了一个陷阱，而你跳进去了。
2: 您是说，子爵在火车站就开始怀疑，干掉他们狙击手的人？ 不是军统，他在中国潜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被发现，靠的是什么？因为他聪明，他敏锐，他不相信巧合。小周干掉日本人的狙击手只开了一枪，这是一个关键点。而就凭这一点，子爵可以判断出来，火车站还有第三方势力存在。你跟踪了他那么长时间，他的行事风格你应该了解。 火车站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应该第一时间回到远东电信局，继续做他的股东，而不是继续去跟别人见面。说明什么？说明这就是一个圈套，而你是进这圈套的人。我想问你一句，还能记着我第一次给你布置的是什么任务吗？
3: 记得，你让我去给一个我不认识的同事收尸。他打入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在传递情报的时候被发现了。日本人把他的尸体挂在了宪兵司令部的门口。你让我去想办法把他偷出来，好让他入土为安。
2: 一共执行了多少次？埋了多少具尸体？37次。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一共处理过68具尸体。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埋葬他们的时候不能给他们立碑。爸，我知道你为什么让我去执行这样的任务，你是想要告诉我，这场战争是有多么的惨烈。可是我不怕，我早就做好付出生命的准备。
3: 我以跟他们从事同样的事业为荣，我只希望我能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我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我们的同胞，好让这个国家得到一个自由。你明白吗？我明白，我当然明白。我知道你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可是牺牲不是最难的，最难的。 是要眼睁睁看着你的战友在自己的面前牺牲。孩子，你一直想知道我对你隐瞒了什么秘密。我今天想问你，如果我把同样的秘密背负到你身上，你承担得起吗？
4: 不，表哥，你现在不方便，家里那么多人都仰仗你一个人呢。

0: 你只需要帮我留意一下哪个单位招人就可以了，不需要你直接安排。
1: 说吧，屈文志为什么会到日本人手里？啊，他现在又在哪儿？
2: 程先生，
1: 说个屁！我要的是解决方案。
2: 我觉得表妹的建议很好，屈文志现在就是个烫手的山药，不管是谁贸然接过来都后患无穷。像屈文志这种级别的军官，无论是战士还是非战士，都会被情报机构严密的监控着。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被人悄无声息的策反，并且策划了一场计划周密的暗杀行动，这里面的水太深了，谁也不知道最后会挖出什么样的内幕来。

0: 喂，我是于牧之。
1: 牧之啊，是我呀，陈惠泽啊。
0: 啊，有话请讲。
1: 牧之啊，红酒房的事情我得多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通知我那个人被转移到了红酒房，我还真有可能把人给跟丢了。
0: 我喜欢有话直说的人。
1: 还有就是啊，跟你说个正事儿，红酒房那个人又找不着了
2: 啊。你呢，帮我留意一点。
1: 我也是一个知恩报德的人，刚好我手上有些德国人的情报，我想弗兰克先生一定会感兴趣。
0: 对不起，我对这个情报没兴趣。

0: 啊。
1: 子爵现在已经知道自己暴露了，他会加快时间行动，今天晚上的酒会不太平，做好准备。
0: 您的意思是咱们也在今天晚上收网？
1: 对，既然事情已经摊开了，就不用再藏着了。具体的行动方案我来制定，但是有一个任务我会交给你。
0: 什么任务？
1: 红酒房的那个人消失了，去把他找出来。
0: 是陈慧泽让您帮忙去找的吧？这些年您一直跟他有情报交换，难道您也跟他一样？
1: 小山，我跟你说过，在没有做好承受那些秘密的准备之前，请不要乱打听。听我接着往下说，今天上午10:28，徐美嘉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面是这样说的：
2: 阿美，你上次说的那种英国香水，我买到了。
3: 你打错了。
1: 这个电话是从霞飞路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过来的。
0: 我刚才不服气，您这么一说，我是真服了。连通话的时间、内容都掌握得如此精确，我猜您在子爵身边不止埋了一条线。我到达红酒房是上午9:50，前后进出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藏在红酒房的那个人在10点钟之前就已经不见了。在此期间，子爵和徐美嘉摆脱了76号的纠缠。当我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回到了远东通信局。10:28，霞飞路，这是两个比较重要的信息。那个人应该被护送到了另外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有人及时向徐美嘉汇报了情况。那个安全地点离霞飞路很近，步行的距离不超过3分钟。
1: 你分析得非常对。然后呢？
0: 我想到了一个地方，上海饭店。

0: 今天上午出了那么多事，子爵肯定不会刻意抽时间去见那个人，但是那个人又十分的重要，所以子爵必须尽快见到他。那个安全地点即便是他去了也不会引起怀疑，上海饭店鱼龙混杂，把人藏在那里既不会轻易暴露，也能让子爵顺理成章地见到那个人，一举两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上海饭店后门附近就有一个公用电话亭。
1: 没错啊，离晚上的酒会还剩几个小时，赶紧去把情况落实，第一时间通知我。
0: 好。

0: 不错，我们银行要在你们这儿办酒会，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你们这儿住的客人。这样，今天或者明天入住的客人都给他们房间送一瓶红酒。
1: 哇，二少办事就是敞亮。行，那我就谢谢二少了。
0: 你看，这正好有12瓶红酒，你看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再让他们去买。
1: 那这样，我先查一下入住单，您稍等。

0: 巧了，正好十二品。
1: 太好了，
0: 季小姐，
1: 那就麻烦您安排人把酒送过去吧。
0: 好的，没问题。
1: 二少说了，这个酒啊，就算在您头上。
0: 这合适吗？
1: 嗨，我们二少跟那些客人又不认识，就是帮您做个人情。再说您也知道，我们二少啊最喜欢交朋友了。
0: 明白，谢谢季小姐。二少，您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来人，
2: 在
0: 抬酒。
2: 好的。
0: 二少，您先坐着。
3: 我跟程慧泽确认过了，他的朋友老周就是负责过当年七人会议的安保。
4: 太好了，这个消息很关键，这对我们以后的调查工作有很大帮助。
3: 可是这个昆吾啊，我找了他五年一点头绪都没有。
4: 五年前的藏本事件让这个昆吾露出了行踪，可是从那以后他就彻底静默了，好像是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一样。这个昆吾都成为我们一块心病了。
3: 日本人做的这个秘密战略特工计划是冈村宁次一手炮制出来的，所有的节点上用的都是精英当中的精英，危害之大，隐秘之深，尤其是这个神秘的昆吾。
4: 是啊，越是神秘的往往就会越危险。
3: 我想过了，这次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一定要把这个昆吾给揪出来。
5: 干什么？
6: 我们经理说晚上有酒会，可能会打扰到客人，所以送了一瓶红酒表示一下歉意。502房间，
5: 除非是502房间给你们打电话，否则不要随便上来，也不要送什么东西，记住了吗？
6: 记住了，记住了。
5: 走。
4: 现在日本人兵临长沙城下，一场硬仗在所难免，所以组织上希望我能回长沙亲自落实六届六中全会的一些精神。这其中有两条是重中之重，第一就是开展和巩固敌后游击战场，第二继续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尽我们所能来配合国军在正面战场取得胜利。
7: 滚住了。
2: 你要不要？
1: 不要。
0: 二少，
2: 四虎怎么了？
0: 二少不好意思，这儿呢有个客人，他说他不需要，这不剩下一瓶红酒
2: 送你了。
0: 这都不好意思。
2: 都是朋友，客气什么呀，多个朋友多条道。你要不要？
0: 能跟二少交朋友我实在是太荣幸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这是哪个房的客人啊？这么不识货，这个酒可贵着呢。
0: 可不是嘛，是502的客人，今天早上刚刚住进来的。不过我看这人鬼鬼祟祟，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他要能识货，哼，那才奇了怪了呢。
1: 不识货刚好，您有口福了。
0: 谢谢，那你们先玩着。
8: 上午10:23入住，行踪鬼祟，还警觉到连一瓶免费赠送的昂贵红酒都不肯收。云红深要找的那个人就住在502房间。
4: 对了，木之，我离开上海之后你要跟家里暂时失联一段时间，你是知道的，像你这种级别的潜伏者，组织上是不会轻易让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除非有极特殊情况才会有人用备用的暗号来找你接头。
3: 半张照片。
4: 对，
3: 明白了。但愿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中国是我们自己的中国。
4: 是啊，我也希望这场战争早一点结束。木之，能够跟你一起并肩战斗我非常高兴。
3: 我也是。喂，哪位？
2: 啊，爸，是我。我这边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应该能让你满意。
5: 他也笑了好久啊。
2: 对了，爸，刚才我清点了一下，发现漏发了5张请柬。
9: 有几个客人还好，都是熟人。 您亲自打个电话过去解释一下也就过去了。但是另外
2: 还有两位得正式的地方请柬过去。
3: 好的，这些都是小事情，可以处理。你要注意一下你自己，我希望今天晚上来的客人都能够度过一个终身难忘的夜晚。
2: 好的吧。

0: 8月15日，日本高层集体拜鬼，右翼竟称首相没去靖国神社是妥协。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为何如此狂妄？从原皇族后裔到草根网红，右翼思想何以能渗透日本社会整体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韩国追缴韩奸后裔资产，又是要对日本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敬请关注8月22日21:20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1: 欢迎收看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的古色古香中国味。
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3: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翠色的湖泊，紧握藏东南群山深处。这片被雪山环抱的高原湖泊，以通透的翡翠水系、终年不化的雪峰、温润宜人的谷地气候，孕育出一座独特的湖畔村落——结巴村。
1: 结巴村它为什么叫结巴村呢？藏语翻译过来，它是一个叫被遗忘的地方。就我们房东的爸爸，就他们是从昌都迁移过来的。他们第一代人过来这边的时候，就是其实是先过来打猎探路，当时把马背上坐垫拿下来，铺在地上休息。当他们休息完，忘记把坐垫拿走。当他们第二年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坐垫还原封不动地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地方命名叫被遗忘的地方。
0: 在藏语语境中，结巴释义为遗忘，这不是消亡与沉寂，而是高原独有的时空叙事。被时光暂时封存的土地，终将在岁月迭代中挣脱沉寂，完成一场从容且坚定的新生。

0: 晨光慢慢亮起来，在杰巴村的帐篷餐厅里，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段才刚刚开始。
1: 我们家已经经营20多年了，然后之前经营的是一家旅馆，然后慢慢做成了一家餐厅，餐厅已经开有2年，也大家很受欢迎。林芝这边的美食主要是石锅鸡、藏式火锅，还有烤藏香猪。另外呢，我们这边的早餐文化还是挺丰富的，比如说藏面、牛肉饼、藏鸡蛋。除此之外，酥油茶和甜茶的话，具有抗高反作用，具有广泛人喜欢。
0: 依托高原物产，这份早茶自成一派，质朴醇厚。铜壶烹煮的酥油茶，油水交融，绵滑浓稠。倾倒时流淌出温润的金棕色弧线，奶香、茶香、焦香交织共生，适配高原干燥凛冽的气候，滋养着世代居住于此的当地人。牦牛骨慢熬的清汤牛肉面，汤色清亮，滋味纯粹。牦牛肉的紧实筋里搭配筋道面食，藏着高原畜牧文明的本味。

0: 外皮酥脆，内里松软，撕开时麦香四溢，是高原谷物最直白的风味表达。
1: 这边也有很多外来的那种汉族朋友吧，跟当地这边一起合作经营一些旅馆呀餐厅，然后也是相互协助互帮互助，然后一起努力。
0: 在工布藏族的生活体系中，早茶从来不是简单的果腹饮食，而是社群连结、情感传递的重要载体。过往这份温暖仅留存于藏家火堂、宗族邻里之间，是封闭村落的私密温情。如今随着村落对外开放，烟火边界被不断拓宽，不变的食材、不变的工艺、不变的分享热忱，让高原烟火走出深山。
1: 甜茶碗最令我着迷的各民族共处仪式，谈笑风生的烟火气。
0: 都市的匆忙，功利的浮躁，都在温热的茶汤与质朴的烟火中被慢慢遗忘。这是生活的自愈之力，也是村落温柔新生的开端。群山环抱之间，一汪碧水澄澈通透，洗尽俗世繁杂与心底冗杂。立于观景台远眺，国王的宝座，燃烧的火焰，两座雪山对峙而立。流云漫过雪山，清风拂过湖面，辽阔山湖铺展眼前，世间万般执念、过往遗憾，都在这片澄澈天地里慢慢舒展，缓缓消散。巴松措的核心灵气藏于湖心扎西岛，这座藏地传说中的空心浮岛。岛上错综宫巴寺始建于唐代，距今已有1300余年历史。经幡临风，转经筒缓转，千年香火延续着藏地纯粹的信仰文脉。游人踏过临水浮桥，数分钟便可从人间烟火步入禅境秘境，完成世俗与静谧的时空切换。小岛体量小巧，半小时即可环行一周，却浓缩了巴松措的生态与人文底蕴。湖畔游人轻洒簪巴，成群高原萝莉自深水涌聚，鳞片映日，碎银满湖。这些湖泊原生生灵比古寺更为古老，默默见证着山水更迭、村落变迁。一批又一批游客奔赴此地，寻觅内心安宁。一辆行走的咖啡车也循着珊瑚风光停靠于此。
2: 去了很多地方，从阿里啊、日喀则啊、定日啊那些地方啊，我都去过。巴松措就水很蓝，像嵌在西藏一颗绿宝石。来了，下次有机会还想过来。
0: 大众常惋惜秘境被商业化惊扰，但在杰巴村，传统与现代达成了温柔平衡。老者寻古里转经祈福，游人持镜头记录山河，信仰传承与文旅发展并行不悖。千年秘境以全新的姿态延续生命力。码头之侧的天上西藏主题邮局，是村落人文新生的温柔注脚。一张张印有雪山、湖水、古村风貌的明信片，有人在背面写：“这个地方叫遗忘，但我大概一辈子都忘不了。”盖上邮戳，投进邮筒，从遗忘到 被记住，中间隔的是一张明信片的距离。呼心岛给了结巴村厚度，码头给了他通道，邮局给了他被记住的可能。秘境、连接、传递，三个词串接了结巴村从封闭到开放的路。如果说山水是结巴村的自然底色，那么石锅鸡便是村落兼容并蓄、向阳生长的烟火见证。石锅鸡并非高原原生美食，而是川藏线人文交融的产物。
2: 我这个汤很亮的。
0: 来自攀枝花的退伍军人曾在炊事班多年，遭遇生意挫折后来到西藏旅行，就此留在结巴村，开启了石锅鸡的生意。
2: 这是我的第二故乡，家里人都特别支持我在这边继续的创业。
0: 林芝温润多雨，林海广袤，孕育出松茸、牛肝菌、剑手青等品类繁多的野生菌菇。
2: 我们放在石锅里的菌菇一般有青冈菌、松茸、黑虎掌菌，还有本地的特有的橙黄油饼类的牛肝菌，那个是特别好吃的一种牛肝菌，然后还有鸡油菌、珊瑚菌，还有松菌，这些它以时节的不同，我们放的菌菇也是不同的。
3: 这个是剑手青，就是传说中它如果是没做熟，吃了就会见小人的菌子。它刚开始一切横面它就是黄色的，然后过几分钟，然后它会马上就变成青色，过几秒钟准确的说是。你看它已经开始在慢慢的变色了。这个的话最好是用来炒，因为咱们高原上的话它是时间温度，它高温度达不到，所以的话不能炖汤，然后只能就是说用来炒，过油了之后然后再来炒。但这个菌子的话它口感是极其鲜美的。
0: 选用本地散养黄鸡或乌鸡烹制，黄鸡肉质爽脆，乌鸡熬出的汤底更为鲜醇。鸡肉煸炒后加入高汤，菌菇一层层铺进去，小火慢炖3到4个小时，

0: 这锅里面呢有11种菌菇，还有那个鸡都在里面一起加热了。为什么要用到高压锅呢？因为海拔地区必须要用到高压锅，才能使这个食材充分的成熟。
1: 开盖的一刻，汤色金黄浑厚，十几种菌菇的鲜味融在一锅里。
2: 因为在西藏是一个比较寒冷的地方，需要吃一点比较热乎的东西。因为一个石锅，它只要烧热了，你里面有肉有汤，它会一直在里头很热。
0: 菌类的话，它一个时节不是所有的菌类都会同时长齐。我们有一些干菌，然后配着鲜菌在里面一起，这样的话，干菌它那个汤非常的浓香。这汤越炖越浓，我也没放什么其他的很多的杂七杂八的调料，就是以最原始的食材。
2: 它其实有很多野生菌，它不是说纯正的全是香，它有些会回口微苦，咬着吃咬着吃，使劲吃，还多得很，慢慢吃。
0: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吃饱了。
1: 这道源自川藏线的美食，在杰巴村落地改良，自成风味。依托川藏客流与援藏机遇，这锅山野美味走出深山，传遍全国。一味美食的扎根出圈，这是村落被看见、被赋能的生动缩影。吃饱了，去村里走走。杰巴村的藏式民居底层片石砌成，做库房或圈养牲畜。中间是夯土墙，最上层原木搭建居住空间，屋顶铺无节木板当瓦片。压石块防风，
3: 斜屋顶它这里由于林芝这边雨水比其他地方要多太多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一个斜坡面的一个结构，斜坡面的结构，还有最下面的是用石头砌的，中间是用夯土，最上面是木结构，三层，它其实是为了抗震的设计。
1: 有两位广东人用青稞草等本地材料，在湖边建造了一座名为仓央的民宿。仓央在藏语中意为音律，寓意为巴松措湖水的音律，让来到这里的人们体会旅宿的哲思之美。
4: 泥浆，然后加上青稞的秸秆，这样去切碎，然后糊上去。但是我们后面就觉得这个泥巴我们不太好掌控，我们就还是用回了现代的一个油漆，然后加入了这个秸秆。
3: 外立面这些就是秸秆，秸秆汁，然后混合的油漆刷出来的。
4: 上面我们用玻璃镶嵌起来的那个镜框一样，它背面其实是原本的藏式的石头墙。就我们是希望，就是说客人进入我们这个空间的时候，还能够看到它原本的结构，原本的一些风貌。
1: 古建留存，村落过往，时代赋予全新生机。旧屋换新成古韵民宿，山路拓宽为通畅步道，村庄的蜕变是广东援藏助力，也是外来经营者与本地村民彼此相融的结果。
4: 我是广州人，然后是81年的，算是个老人家了，对，然后就比较喜欢这边，所以会留在这里。
3: 我补充一句，我们两个人会一起做，就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都是中山大学的师兄弟啊，他是我师兄，我是师弟。虽然这个毕业的这个时间差的有点多哈，这个大师兄和小师弟了啊，因为我是95年的黄立佩，然后我最早是这个也是2016-2017年那个时候来西藏，也是广东省第八批援藏，我当时是这个契机过来的，参加广东省第八批援藏的工作过来的。
4: 对游客也好，对外来人也好，都是很友善的，就甚至他们会教我们。

0: 些藏语，我们就简单打招呼的，就比如说说巴德雷啊，这之前就因为房东阿姨她每次见到我就会主动跟我打招呼，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的就互相打招呼，对，但是其他的就真的学不会。
1: 广东人在这里安了家，本地人打开了门，两双手握在一起，把老屋变成了新客栈。结巴村被遗忘了那么多年，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记住。460年的石头和木头第一次有了新的使命，它们不再只是遮风挡雨的家，而是连接远方的桥。随厚重鼓点踏节起舞，摆袖转身，这就是梗舞。整套舞步遵循古老章法，串联起众神祈福、护佑村寨的古老神话。舞反复唱腔，为古乐伴肢体传情。每一次踏步抬手，都是对故土的敬畏，对丰年的祈愿。
2: 我是更想的，等到大声说。等到这个装束，更新那我们可能他的陆剧写过呢，你们他干了就写掉了，那么最终他这个陆剧有的是啊，这些年这个等到我们这个徐县那里去的人的，我当不得了唱呗那的，我这个那的就把这干吧，所以说这些等的也不是不得啥，你这个那的我的你真的唱的了。但那你那些社会呢？这个对钱钱不大，对钱也不怎么样。俺得了，钱多少的？俺等到我就穷了，等到跟着菜吃不当，等到也不行不得了。
1: 作为自治区级非遗，结巴村梗舞历经岁月从未断层，鼓声起落，新旧相融。结巴村的梗舞在雪山湖畔岁岁起舞，生生不息。结巴村曾被时光遗忘，而今的老屋、风味、古典，这些被岁月封存的事物，在被看见之时，寻得了新生。遗忘从不是终点，而是重新启程的开端。属于结巴村的篇章仍在续写。

一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它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火与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

土地上，水被使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讲漏。在中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雨水丰沛，水进入稻田、汤锅和热气升腾的厨房，成就的是丰盛、直接、热烈的味道。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让蒸汽、香料和时间共同完成一顿饭

一餐饭的差别，让不同文明在水火之间彼此看见。清水入锅，火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舒展，各色配菜陆续入锅，蒸与焖的往复里，肉的咸香，蔬菜的清甜，一点点渗入米粒，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又在恰当的时候退去，直到锅底传来轻轻脆响，米与配菜彼此成全，也显出中国餐桌的包容。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它不再退去，而是被推向极致。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0: 在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
1: 小心有车。
0: 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在摩洛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捻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

0: 麦粒细胞水汽，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远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塔吉锅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秩序。盖上锥形陶盖，小火慢炖，密闭的盖子留住蒸汽，让水反复蒸腾、凝结、回流、再生。在循环中，火被安抚，香被调和，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的生活智慧，不是让水奔流，而是让它回到锅中，以让不同土地的味道有机会彼此理解。不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最终在更远处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海蛎煎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蛋液包裹着海蛎，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陈潮退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还未被慢慢熬进汤中，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面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香料爆香，泉州是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盐城不一样。我们这个牛排呢这么好吃啊，这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哦。我们当时100多年前，我老爸跟我爷爷跟我舅舅从南洋寄过来的。
0: 泉州人说的牛排，是一锅在火上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肉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 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各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恋。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它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人们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海养着人间的日子，味道也留在这里。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

双科技之眼遇见人文之心，岭南的肌理在 4K 镜头下徐徐舒展，看城市塔尖在云海中若隐若现，上沃野香田由青变黄如大地调色盘，这是属于广东的视觉传奇。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透过极致清晰的世界重新发现熟悉又陌生的南粤大地。

无夜看无泪未能望穿，问谁望穿，地平难遇穿，漫长路漫长历险。

0: 下一站去哪儿啊？
1: 去潮汕。
0: 我最爱，该是我唔得耍，我爱食泡宁咖。

当画面渐隐于暮色，岭南的故事仍在继续生长。4K 镜头捕捉的不仅是山河形貌，更是这片土地跳动的脉搏与温度。下个日出时分，我们的镜头将再次苏醒，继续书写这部永不完结的南岳长卷。朋友们，下期再见。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投降。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0: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3: 嘿，吃西瓜。
1: 别动。
4: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0: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 好，
3: 哎，二位
5: 啊，
3: 问你们能发枪吗？哎，
6: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0: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3: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0: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6: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0: 什么大炮啊？
7: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
0: 哦，
6: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3: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7: 要是能用我试试。
6: 爹，我帮你扛。
7: 去里边玩去。
1: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8: 对，不含糊。
1: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

0: 儿，怎么个打法呢？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三千，将不过关张啊。这
1: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0: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2: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3: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1: 喂，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枪吗？

0: 哎，玉兰，你不要啊！哎，张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
1: 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有，
2: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二妹，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
1: 那。
3: 爹，绝丫头！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4: 好！
3: 雷叔恩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
4: 旗开得胜啊！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0: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嘛。哎，
5: 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0: 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6: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
1: 石头？
0: 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走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

0: 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1: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0: 爹，你又讲三国。
1: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2: 好，咱们自己配。
3: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的，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此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
3: 把他们引过来，挂线。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什么的？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1: 明白，明白。
0: 快走。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
1: 哎，
0: 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
1: 三个，
0: 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
1: 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
0: 这边呢？
1: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0: 区中队，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走。前进，快到梁焕雷了。
1: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2: 好，
1: 准备
2: 好。

0: 李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老李，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嗨，快点，嗨，哎。
1: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0: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1: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明天出发吗？
1: 有客。八个野路的呢？
2: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盗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控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所以呢叫做神经过敏。疼啊！
1: 咦，
2: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3: 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
2: 哎，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4: 哎，
3: 是。

0: 我看这里有问题呀、啊。
1: 什么问题？
0: 你看，这个哪来的？
1: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都给得罪了。
2: 赵虎，赵虎，给。
3: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1: 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0: 哎，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哎呀，正在农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
2: 十六团的，
1: 你认识？
2: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难道
0: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索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哎！放枪！哎，
1: 快来人呐！偷雷喽！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咱们大家合计合计。
1: 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2: 咱们各庄报打土，负责封锁据点。
3: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2: 我
4: 怎么样？通往据点门口的大路、小路都埋上。
0: 好。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婆。
1: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筐包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2: 不站住开枪了。
0: 起来开。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2: 石大爷，

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连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0: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3: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4: 不行，
3: 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5: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3: 不能答应。
0: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3: 这什么意思啊？
6: 就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3: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0: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2: 闪开。
0: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我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雷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件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澳门，位于中国大陆与南中国海的水陆交汇处，约33平方千米的陆地面积被1250多条街道编织成了一张细密的网。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澳门街，目不暇接的美食隐藏在方寸之间的小街窄巷里，夜以继日安静且茁壮地生长，靠脚步穿行其中，稍不注意，您可能就错过了那口地道的澳门之味和味道背后大隐隐于市的传奇故事。所以本地人常说，好食不过澳门街。

0: 六点，城市里的老街睡眼惺忪。营地大街，这条南北走向的狭长街区因军队扎营而得名，是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活动后驻乌经商的首个选址。昔日的繁盛响彻澳门半岛，给这条街赋予了澳门街的光环。如今这里是另一番春风得意。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风光的好地方，中国勇敢中国人。
0: 听到吴家伟里飘出歌曲串烧，就知道龙哥开工了。
1: 我将会是在哪里听你的朋友一起。
0: 罗邦龙，龙哥，卡拉 OK 狂。

0: 狂热爱好者，凭借各地方言加各国外语自如切换的特殊才能，街坊奋号口水龙。他工作的地方就是这大约两米宽的狭窄横巷，摆上桌椅只容得下龙哥一人泡汤。成记粥品已经在这里经营了60多年，每天只营业到中午。主打歌是澳门人早餐首选的生滚粥。所谓生滚，就是用熬好的白粥做底，滚出各色荤食内脏而成的花式粥。
1: 来呀，炸炸炸炸！哎，王小姐，炸炸！小哥，找我一起粥，吃粥。
0: 早上8点，随着城市苏醒，口水龙调到人来疯频道。
1: 妹妹，加油 ！Lucky 朋友 ，Lucky。来来来，先叫先得嘛。上一次咪嚟过啦，做嘢。江门新路开庭。
0: 这边龙哥唱歌吹水，往复于各桌客人之间。那边龙嫂心无旁骛，专注滚粥。手起勺落间，米粒不停碰触锅壁，这可以让淀粉最大程度吸出，确保粘稠的口感。摊档空间虽然狭窄，粥的花样却绝不狭隘。招牌综合粥是可以将当天所有配料一碗滚尽的标准答案。猪肚、猪肝、肉丸、鱼片，这些艺术且口感丰腴的食材都是生滚粥青睐的对象。即使是喝粥，澳门人也讲究搭配。来一碟凉拌换鱼皮，抵挡一番热浪的冲击。或者加入一根油炸鬼，感受金刚钻与绕指柔的对决。狭窄街巷之外，经历东西文化碰撞雕塑而成的澳门，气质独特。当闻名世界的大三巴与清净庄严的哪吒庙同框，不同肤色和眼眉的其乐融融更显得理所应当。这样的同框不光造就了拍照打卡的经典背景，随手成就一两款必打卡的美食也不是难事。在曾经的葡国海岛市政厅与中式天后宫之间，它应运而生。这是50多年前大力来记咖啡师的模样。当时的葡国官员每天向店主订购300个猪仔包作为救济包免费派发。机缘巧合下，澳门美食名片之一的猪扒包诞生了。
2: 未回归之前咧，氹仔咧，即系政府办事处嗰啲土生葡人咧，好多喺度办公嘅。咁佢哋食嘢咧，我哋会送餐上去啦，所以咪教咗阿妈咪点样只用嗰啲葡国香料嚟腌制个猪扒咯。呢个天后庙即系妈祖庙啦，保佑我哋猪扒包咧，越嚟越兴旺啦。
0: 陈嘉怡，大力来记咖啡室的第二代主理人，从小他便跟着妈妈在店里帮忙，久而久之，制作猪扒包的工序已成为他的肌肉记忆。在葡萄牙人眼中，一日三餐的精气神全在一盘面包上。这样绝对西式的饮食偏好，使得澳门的街头巷尾充满了烘焙后小麦的香气。猪仔包被认为是

0: 法国长形面包的短版本。实际上，它是出自本土茶餐厅的智慧发明，因为外形酷似一只贪睡的小猪而得名。成就风味的元素简单，水、面粉和酵母。坐坐停停的节奏很重要，好的面团会呼吸。吞吐之间，微生物施展拳脚，强化韧性，改善香味。
1: 到今日咧，我哋都系坚持用手制作嘅，同埋佢嘅包嘅密度咧够，所以一个包咧而家等于人哋出边两个包咁重，你食一个包已经好够份了。
0: 进入烤炉前，喷水为面团保湿，为的是减缓烤制中硬核形成的速率。笔直的划上一刀，讲究破皮不破肉。如此这般，面团才有了抵抗200多摄氏度高温的勇气。

0: 垂行的猪仔包是标准的一人食，硬核的外壳下一片柔软的心，翘首以盼猪扒的来临。
1: 这个锤呢就特制的，啊，这里呢就那些波波呢就特松的纤维，它而这个尖那里呢就我来特骨头，一定要这里断筋，如果不炸到出来一块猪扒就缩了，不漂亮了。
0: 为了追求优雅的餐桌礼仪，葡萄牙人的面包里夹的是不带骨头的猪肉片，但嘉怡的妈妈深知带骨的肉才有滋味，于是猪扒包里被植入了中式基因。有改造，更有学习。白兰地独特精纯的香气使它成为葡国大厨腌制肉类的法宝，被嘉怡沿用至今。对当时身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童年的味道。

0: 猪仔包甘香，猪扒肉多汁，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每个拿起它的时刻，食指送入口中的，何尝不是一段中葡守望相助的情谊？
1: 中国的妈咪和葡国的土生葡人，所以是一个比较代表澳门的食物。所以你不来澳门，不吃个猪肉包，哪来澳门呢？

0: 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张澳门必打卡的美食清单，合并同类项，想找出其中不约而同的那些，难度系数很低。恐怕在猪扒包之前还有一个霸道 C 位。
1: 当时有很多葡萄牙人在澳门，我爸爸都是英国人，他来了澳门定居之后，他都挂着家里的嘢食，他就想，哎，葡国人有什么甜品我可以做给他们呢，他就试做这个葡式蛋挞给他们。但是当时的葡国人就说，阿鬼佬，这个不是葡式蛋挞。他说是的，因为我英国人 based on 我们英式的 custard。咁跟住後來啲人咧就唔知點樣叫我哋嘅蛋撻啦，就唯有一路叫葡撻葡撻咁樣去叫啦。
0: 葡萄牙人酷愛甜點，蛋撻是最鍾情的那個。19世紀，修道院的修女需要使用大量蛋白給衣服上浆，而剩下的蛋黃又不能浪費，因而成就了日後風靡整個歐洲的這款奶油酥皮點心。专业编剧都不敢如此编排。一位因工作定居澳门的英国小伙子安德鲁，在借鉴了粤式炖奶和英式甜点的做法后，改良了面粉、蛋液和奶油的比例，创造出了澳门独有的蛋挞，但它叫做葡挞。这样的来龙去脉、纠葛缠绕，让澳门葡挞屹立于美食江湖 C 位多年不倒。挞源自音译，指那些馅料外露的馅饼，无论成名于何处，葡萄牙一定是蛋挞的故乡。这使得澳门的土生葡人对挞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独到的理解。
2: 蛋挞本身是做甜，我自己就喜欢吃偏咸，因为咸的东西你吃即係好似食個飯咁，你可以食多啲，但係甜嘅嘢始終會漏。
0: 一番慣例操作，用牛奶浸泡之後的馬介鰻魚瞬間改換了樣貌。炒製後鹹度適中，奶香濃郁。無論是馬介鰻塔還是沙丁魚塔，三爪跟

0: 对于长期以来处于中西交流前沿的澳门广东一带，粤厨怎会在较量中耐得住寂寞？去踏之精华，加入炖奶的技巧，广式蛋挞跻身早茶名点之列。褪去焦糖的外衣，明黄的踏心凸显蒸蛋羹般的细腻。到澳门打卡经典的人群中，经常星光熠熠，比如占据关野街黄金位置的莫易记，店里的大菜糕曾是世代澳门人共同的童年回忆，如今吸引各方食客纷至沓来的是这小小的一盒后起之秀。
1: 以前我的老爷呢就当香港佬，我自己接咗手之后呢，我一定要跑去马来西亚，山顶同山脚诶系唔同食法噶。
0: 跑遍马来西亚大小山头，莫易记第三代掌门梁奎之要找的就是他。全世界共有600多个榴莲品种，猫山王是王中之王，直接就认D197，这是象征猫山王极品的编号。金黄明亮的果肉，口感细腻，香甜中带有一丝微苦。芝姐用它创造了莫易记排队从街头到街尾的秘诀——榴莲雪糕。
1: 我做嘢真系好快，因为我要掌握啲时间，掌握好个时间咧，个雪糕好食好多。
0: 雪糕想要好吃，窍门再加入热水，将葡萄糖和鱼胶融化于80摄氏度的水中，再加入榴莲肉搅拌均匀。娇贵的榴莲每运动30分钟就要进冰柜舒缓1小时。芝姐坐坐停停，最懂榴莲雪糕绵密口感的节奏。

在澳门，拥有50年以上历史的雪糕店随处可见。他们通常被叫做另一个稍显成熟的名字——冰室。雪糕三明治和红豆雪条，至少是澳门三代人的记忆。三面环海，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造就了一整年的湿润和高温。热浪中的还魂丹，能让人瞬间回归平静。

秦朝时期，澳门就是中国版图南海郡的一个渔村。明末清初，因渔业的繁盛，带动了本地造船业的逐渐兴起。位于路环的荔枝湾村，是澳门最后的造船区。鼎盛时期，曾有三四十家造船厂，以及大大小小的木行、机械铸造店云集在此。20世纪60年代，更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的木船生产基地。如今虽然貌显破旧，但在寸土寸金的澳门，仅看占地面积，就可推断昔日的辉煌。

0: 1970年，梁金汉跟随父亲来到澳门，第一份工作就是炙手可热的造船工人。如今虽然早已不再制船，但他坚持每天都义务去废弃的船厂安全巡查。
1: 86年要接天的手
2: 填咗大动脉啊！我啲细佬啊，每个抽500cc，即系咁样输入去，咁啊救翻只手。
1: 咁啊，医生咧就叫我切咗佢出嚟，我就同个医生讲，我话冇咗只手，仲惨过冇咗条命。
0: 船厂工作的一次意外，险些让汉哥失去一只手臂。那一年他30出头，
1: 天天去海滩度游水，咁咪想办法用咩方法练只手，咁咩都用尽啦，即系咁啦。
2: 苦练咗4年，嗰个院长同我讲，佢捉住个手同啲人讲，佢系奇迹啊！
0: 拒绝截肢，拼命复健，汉哥创造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奇迹。为了养家糊口，1990年，他在船厂附近开了这家咖啡店。
1: 还90年嘛，好多船做噶嘛，咁好多工人啊嘛，咁我啲工人见到我咁，佢都嚟帮衬我饮支汽水啊，等我赚多少生活咁啊。
0: 所有人都不会想到，如此鼎盛的船厂有一天也会没落。而汉哥与他人生的第二个奇迹不期而遇，咖啡店火了。
1: 我开店就8点，有时的人客或者7点多钟就来了，有啲有时就
0: 让本地的居民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的，正是这一杯必须打足400下的手打咖啡。
3: 这个咖啡喝下去就感觉总体更加醇厚一点，然后冰咖啡的话就感觉更加爽口一些，感觉不到这个是普通的咖啡粉做出来的。
0: 一勺白糖，一勺最廉价的速溶咖啡粉，一勺水，在快速搅拌中，三者形成稳定不易碎裂的气泡结构。如果你打发过蛋清或奶泡，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奥秘。这是搅拌400下之后的状态，它还是咖啡吗？

巧克力般浓稠丝滑，让人不禁想舔上一口。加入热水，气泡快速上浮，形成类似奶盖一样的绵密

0: 年九五年九六年嗰几年咧，佢年年赛车，都有个有对咁嘅外国夫妇嚟我度饮咖啡嘅，佢系叽叽咕噜教我点样点样打咖啡。
1: 1954年，澳门举办首届格兰披治大赛车，这是一项源于法国的街道运动，时而高速直路，时而迂回急弯，赛道最窄处只有7米。澳门的街道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应付的赛道之一，60多年时间里，吸引了来自全球的赛车爱好者前来观战。虽然偶然得到了手打咖啡的秘籍，但恨哥明白，当时既无闲钱又无闲时的工友，怎么会中意一杯费时费力的手打咖啡呢？他需要等待人生中第三个奇迹。
0: 04年啊，发哥啊嚟到呢度咧。嚟到呢個擅長嗰度影下相啊，咁嚟到嗰度飲咖啡，咁我諗住佢係大明星噶嘛，我諗起嗰對夫婦啊咁樣打咖啡，咁我自己就會好似今日咁啊打咗一杯自己飲咗先，咁我打咗一杯自己飲，哎呀唔錯喎，咁我就打咗3杯出嚟俾佢，俾發哥飲。
1: 因為明星的加持，旱季一炮而紅。沉寂多时的荔枝湾村以新的面貌重新迎回往日喧嚣。如今虽然每日爆满，但旱季的餐单还是原来的船工餐，简单饱腹，价格美丽。汉哥以此带船厂旧友不时回来，吃到的还是熟悉的味道。被中西文化浸润着，澳门人悠闲的生活里离不开咖啡。在澳门，咖啡和茶一样，已经成为了生活习惯，甚至习惯到这里的茶餐厅大多以咖啡室或者咖啡公司的招牌立于尘世。然而招牌之下藏不住锋芒，内核是中国味最熟悉的粥、粉、面。竹升面，广府最经典的传统美食，民国时期便流行于广州西关一带，爱吃懂吃的广府人发明创造了用鸭蛋和面、竹竿压面的独特技艺。
2: 我哋澳門嘅天氣咧，同我哋打面咧嘅影響都會好大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澳門咧係沿海啦，佢嗰啲天氣咧係好反常啦，有潮濕啊，咁冬天啊又會好乾啊咁樣。咁你個面，我哋時間一定要控制得好好咯。
3: 起碼3年先幫到，因為每一年都有4季。
1: 只用鴨蛋不加水的妙計，讓面筋蛋白質含量飆高。而每一次竹竿与面饼的接触，都让面的密度递增，韧性也随之提升。
2: 好似呢啲竹竿咁啦，佢跟咗我已经17年啦。咁我爸爸以前摁开嗰支啦，佢跟咗我都唔系好长嘅时间，喺7个月到8个月度啦，佢就自己裂开咗啦。开头新嘅竹竿又似人一样啊，你同佢培养感情啦，佢系凹凸不平噶，大家去磨合。

0: 时的流畅，弹有皮筋断裂般的力道。三年前，本地最负盛誉的六记主理人李明家把这间不大的家族店交给儿子阿龙打理。
1: 我第一个变化就是不用做，
2: 不用做，
1: 舒服，我舒服。
2: 他的手不用做，他的脑就做紧，成日问你嗰样嘢啊，问你嗰样嘢啊，点啊，嗰啲嘢点啊，你做成点啊，嗰啲，即系佢会担心，佢就即系佢个心咧就离不开呢度，始终。
0: 这是这家兼具咖啡室和茶餐厅的街头店传到的第三代。虽然退居二线，但每天以散步的名义，明哥还是会到店里看上一眼。
1: 我爸爸有个成语，即系成日讲嘅。如果你做咗出嚟嘅食物咧，味正珠浆啦，咁你就成功啦。
0: 味美胜椒浆，出自纳兰性德对桂花酒香的赞美。明哥从17岁入行做面开始，就谨记父亲的要求，即使是最普通的一碗面，也要做出极致的味道。用心之下，六记也迎来了辉煌。一间毫不起眼的街边店，居然可以连续11年获得世界级美食权威榜单的推荐。
2: 第一代欧文的店，我现在是为名而战啊！
3: 佢都以前咧。阿爸爸又咁啦，阿妈咪又咁啦。
0: 散步之余，要是遇上店里炒虾子，那明哥也会从旁指点一二。虾子是中式烹饪智慧创造出的提鲜剂。爆卵的鲜虾，经历细筛烘干后，鲜味浓缩。可如此微小的体积，鲜与糊也就是一线之隔。六记的虾子集合了国内外多个不同品种，有的求鲜，有的偏咸。明哥多年配比出的私家味道，为他家的竹升面注入了澳门气质。随着虾子颜色变深，据说表面也会变得光滑。能否感知这一时肉眼不可见的变化，是阿龙全盘接班的重要评判。煮面时，面条快速烫水，加酱油入味，沥干水分，这叫捞面。半米长的筷子不停翻动，让面条根根分离，留出空隙。抛、落，反复多次甩出水分。捞面的力度与速度是竹升面干爽弹牙的最后一关。将密密麻麻的虾子拌开，在嘴与面的拉扯间，总有细微颗粒出来炫耀鲜味的存在。你如果觉得太过干爽，还可以叫上一碗免费的浓汤，用走地母鸡、大地鱼干和新鲜鲮鱼熬制3小时的面汤，是六记的隐形菜单，隐形到你不问，阿龙是不会主动上的。
2: 以前是他打起的，我为他不止生活那么简单，我仲要是为我爸爸的名誉，一定要更好，我就这样觉得。
0: 在澳门，许许多多的街边店都是家族生意，平凡的食物却带着固执己见的态度，不惧喧嚣，远离诱惑，让澳门俨然成为一座美食的博物馆。
1: 咩叫辛苦啊？你唔中意嘅嘢，你做一分钟你都辛苦啦。你中意嘅嘢，做一年做一日你都唔辛苦噶。

制造的竹升面，本地人更热衷于追求弹牙的口感。不能现做现卖，得在冰箱中冷藏一夜，走碱后的面条才能练就爽弹的本事。

0: 北之南，观察之侧，是澳门新批发市场的所在地。这座高11层的大厦是澳门百姓的菜篮子，蔬菜、水果、冰鲜、禽肉，甚至食材核检的化验所，都有规有矩地存在于不同楼层。澳门很大，大到任何一种美食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澳门也小。小到当平面已经没有办法满足需要，整个城市便开始向上生长。更加亲民的菜市场在澳门被称为街市，这其中营地街市资格最老，已经陪伴澳门人生活超过120年。高楼大厦里的菜市场样貌略有不同，但烟火气息不减。地下一层主营水产，地上一层是肉食档，二层售卖蔬菜和水果，而最让营地街市深入人心的是第三层。
1: 我好食紧呢度啲嘢，好靓啊！
0: 这条两侧各自长度不及100步的菜市场三楼，是澳门美食界最神秘又亲切的卧虎藏龙之地。
2: 好食，够镬气，同埋啲嘢好好食。
0: 平记美食以炒菜扬名，梁希伟，江湖人称飞沙，从父亲那里接过炒勺，是新一任小炒皇。
3: 炒菜的时候把这个音乐带进去，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可以啊。就是把这个心情放松，你照着东西出来就是好吃。
0: 干炒牛河是平记档口的金字招牌，牛肉先行滑油至70%，芽菜垫底，河粉入锅。翻炒时既不能让河粉相互粘连，又不能炒碎炒断。酱油是核心调料，要让每根河粉都色味均匀，这需要功夫。出锅后的河粉不油不腻，香滑爽口，吃完也不会有鱼油流盘，这才是一份合格的干炒牛河。营地三层的档口中，飞沙以快炒打头阵，一人玩转三口锅。美食江湖，有快必有慢。朱锦超，超哥，他的功夫在闻。越南进口的38号乳猪是超哥制作乳猪包的心仪之选。精细地去除袖珍的内脏，一根根撩去柔软的乳猪毛，猪肉将迎来镀金时刻。

0: 猪炸到八成熟，便要放进冰箱冷藏，才能保证在炖煮的过程中皮肉不会分离。
1: 1983年，我接手做，即系代替我老豆嘅职位。我老豆退休啦，唔做啦，即系我上。
0: 微火慢慢焖，超哥怡然自得。

0: 从开档到下班，他每天只需做一锅，边卖边喝酒，卖完就收摊。上桌前加入冬菇和炸腐竹，乳猪包兼具热烈与温润的节奏。老客们还会自带食材，在浓郁的乳猪包里尽情涮烫，如同回家吃饭一样。营地三层的最里端，最耗时耗工的摊档出现。子季靠一碗清汤牛杂造就了澳门牛杂界的传奇。摊主阮伟祥和妈妈一起经营子季20年，人气一直爆棚。
1: 都我爸爸都做了40多年，我都做了20年，都是坚持用新鲜的牛杂，所以就跟外面有少少不同。外面吃的牛杂你们会觉得是香料味比较重，因为我们牛杂吃下去就没什么香料味，是比较清一点的，即是接近原味。
0: 每天全澳门只有大约3头牛的供应量，这其中的竞争可想而知。但凭借自己在牛杂界的名号，阿祥总有办法拿到最全最好的料，偶尔还会有意外的彩蛋，比如眼前这个牛食馆。
1: 比较软的部分我就有留低，硬那些我们就不要的，因为没那么好吃。这个数量 不一定每一天都有的。
0: 牛食馆也就是牛的食道，由软骨和肌肉组成，跟牛肚的脆弹、牛肠的爽滑相比，食馆是嚼骨头的快感。北有卤煮，南有牛杂，内脏食材从来都不会因为出处而被怠慢。在此季，牛杂讲究的是一个慢字。每天清晨5点半，阿祥就要开始制作当天售卖的牛杂。白糖提鲜，牛食馆和牛肺一锅炖煮，既能煲出鲜美的底汤，又能炖出爽脆的口感。而另一口锅则口味稍重，秘制调料得加上一整瓶花雕酒和半桶生抽。牛杂入味全靠这锅焦糖

0: 祥妈出场，负责为清汤牛杂熬制私房蘸料。
1: 呢啲辣椒有好多人中意食嘅，因为佢好香啊，同埋真材实料啊，所以就唔同嘅。
0: 蒜蓉跟辣椒一见如故，有人为蒜香倾倒，有人被热辣折服。开档多年，祥妈深知顾客的众口难调，所以她还配置出了味道俏皮的芥末酱和微酸的辣椒酱。如果你以为这就是营地三层的全部，那么你错了。当超哥还在享受老友相聚的欢乐时光，飞沙则变换装束，转变了身份。
2: 阿姐，我教头呢个波俾咗落嚟，沉咗落底线，睇呢个波啊，突破咗。
0: 监视的小丑黄曾经是绿茵场上的速度型前锋，每天从营地市场下班之后，就会瞬间变身澳门本土最受喜爱的职业足球解说员。

0: 见到咧就包啊，冇咩事啦。
1: 无独有偶，牛杂王阿翔也自如切换角色。世山结义堂是澳门最早的武馆，也是阿翔从小练习武师的地方。如今他是武馆的义务教练，希望将中国传统的武师技艺在孩子们心里扎下根。拂去光环，从来都不是技巧成就了登峰造极。澳门的街市是好味道大隐隐于市的最好注解。夜色拉黑，澳门街头的深夜食堂开始营业了。没有冷气，没有舒适的桌椅，没有擦手的热毛巾，但这些散布在街头的推车摊和大排档却是澳门美食界的古董级宝藏。条件虽然简陋，但食物的味道就跟它的气质一样，没有天花板。
2: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做街坊生意，多谢398元。
1: 星际大排档在美富匠大马路的牧羊巷开了近70年，传到林国良手中是第二代。
3: 来这里吃不是朋友就是街坊了，吃的多了啊，想转一下味道，不断是研究一下喽，新的菜式喽。
1: 他清楚酒是大排档的标配，所以下酒菜就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3: 大排档嘛，多人饮酒啊嘛，鲜香为主，一路食一路送酒咧就比较过瘾啲咯，系嘛？
1: 用面包糠、蒜蓉、盐，如此这般最普通的底味，如何调制出最顶级的避风塘料，是一次关于味蕾的头脑风暴。
3: 蒜蓉咧系新鲜嘅雕啦，搅拌啲饺咧，因为雕咗水咧冇咁香啊。炸蒜蓉都系要睇住啲火嚟炸咯，因为如果又差唔多得嘅时候咧，特别费窿啊，所以都要留意。麵包糠初初嗰陣時做我哋冇炒，但係咧炒做出嚟又唔香，結果都要用慢火慢慢嚟炒。
1: 在澳門，千萬不能小瞧排檔出品。林哥對食材的挑剔是天花板級別的。

0: 鱼扣是鱼的结缔组织，很多时候会连同内脏一起被清理掉。身为广东中山人，林哥知晓它脆爽的口感。热油滑过，为鱼扣定型，锁住嫩度。下锅调味，快速爆炒后装入煲仔，让鱼扣带着锅气上桌。
1: 一张台啊，几个人坐嘅，个个都唔识嘅。啊，食完之后啊，个个都识啊，做好朋友啊，大家有偈倾啊。啊，咁啊，其实真系好开心咯，见到啲街坊咁融洽。
0: 做了20多年厨师，林哥曾有星级酒店主厨的高光时刻，但菜无分高低。街头巷尾的大排档，跟纵横交错的老街一样，留住了城市的背影和味道，也成为澳门人心底最柔软的时光。

街头美食，根生于澳门市井的横街斜巷，缭绕着濠江人家的日常烟火。这里没有名贵的食材，没有玄妙的烹饪，有的就是一颗颗匠心年复一年的执着守护。好食不过澳门街，澳门的街头美食是寻常日子的活色生香，是街坊邻里的人情味道，是独具魅力的市井风情。

0: 你知道食物有一种记忆的吗？
1: 不论脚步如何匆忙，总有一种食物会将你定格在喧闹人海，秒回孩童时光。澳门这一方餐桌，记录着时间的履历，铭刻着历史的风霜。在百年老店，在沸腾厨房，在看透美味的目光里，在雕琢经典的双手中，食物代代相传，小城滋味依旧。于是翻开澳门这本跨越百年的菜单，便肉眼可见餐桌的年轮。世界上距离最短的时差，可能就在城市和渔港之间。凌晨五点，小城还未苏醒，渔船已经起锚。
2: 你想捕多啲嘅，咁你咪勤力啲咯，即系早啲出去，夜啲回来，咁咪捕多啲鱼咯。
1: 30岁的小关，已经跟随父亲和爷爷在船上工作了16年。虽然加载了3代人的经验，但今天能有多少收获，在每个人心里都是未知数。当渔船正赶往海上牧场时，澳门最古老的客家村落之一黑沙村在鸟语花香中醒来。这块只有1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繁华的澳门是一片难得的世外桃源。
3: 有水有肥，一个多月就有得吃了。
1: 而在几百米外的山坡上，吴关祥正在寻找一种植物。三鸭苦经常出现在广东凉茶的配方里。今天吴关祥要用它来制作一道传统美食。虽然现代工具已取代冲臼，但三鸭苦清新的柑橘香一如始终。将汁液与糯米粉混合，在小孙女眼中，这道工序更像是轻松有趣的游戏。
4: 唔使咁，
5: 使唔使擦油啊？
4: 唔使啦。
1: 新鲜的香蕉叶还会被当成容器，包裹另一道美味。花生碎和椰丝加糖做馅，这是客家茶果的经典配方。

0: 哇，咁細，哇，好細個啫喎，呢個記住係你噶，
1: 你真係
0: 唔係咯，所以唔係食咁容易噶喎。
2: 三鸭苦糍粑和茶果，这是两道本用来祭祖待客的点心。
1: 你食
0: 过
1: 我整
0: 的？嗯，几整啊？
2: 如今，在澳门留下了客家人千年生息的踪迹。当身处田园的一家人还在享用早餐，渔船已行驶到海产丰饶的万山渔场。这种渔船被称为虾艇，当两侧悬臂展开，足有40米宽，可同时拖拽18张渔网，专门捕捞游弋海底的虾蟹。
3: 出海咧唔系工作嘅咁简单啦。有時你拖網啊，有時睇啲水流啊，唔係個個都可以睇得明嘅，都要教。
2: 如今已經很少見到像小關一樣從城市重返大海的年輕人。漁業本是澳門的支柱產業，到上世紀中還有2000多艘漁船。而现在，大小渔船的总和不过100多条。这些鲜活海产将在第二天一早送达街市渔档。
3: 呢个叫长颈，长颈大条虾，清甜嘅，最好食就系呢啲。即系一啲短爪，我哋叫就叫短爪，呢啲食落去咧有少少咸味嘅。咸淡水的地方啲鱼咧新鲜好多，同埋好味好多。食蟹啊，唔会好咸，好清甜嘅。
2: 如今在澳门海鲜市场，还有40%左右的海产来自本地渔船捕捞。在澳门人的餐桌上，海鲜的烹调方式变化万千。珠江口一带常见的青蟹，是澳门厨师无比熟悉的食材。
0: 这个是水蟹了，那一按就按进去了。
4: 这个呢，就是发高了，不够高的了。这个很细的，就是尖角。
2: 水蟹，青蟹完成蜕壳不久，蟹肉尚未成型，体内汁水丰盈。盐仔。正值青春的母蟹，蟹膏丰腴，肉质饱满。包裹4小时的粥底，有了蟹汁辅佐，滋味陡然提升。水蟹、花膏、盐仔汇于一炉，这锅阵容豪华的水蟹粥，将青蟹各时期的精妙风味尽收其中。有一种粤式烹调更能呈现盐仔蟹的精彩，喷香的蒜油衬底，蟹盐更易受热脱水结成硬壳，盐焗凝缩了水分，获得比清蒸更为紧实的口感。玫瑰露酒瞬间将热情点燃，酒香喷薄而出，也给蟹肉增添神韵。自南海的银鲳被茶叶、生米、核桃叶赋予了奇特的烟熏香味，来自天南海北的熏料让这道烟熏鲳鱼山海相映，穿越时空。海鲜还可身为助攻，与粤式食材陈皮一道，为鸭子带来丰富的口感和味觉。6小时的烹制，融合了陈皮的果香、鲍鱼的浓鲜和鸭肉的丰腴，菜肴里的主角与配角完成了相互成就。黑沙村的鱼鲜美食则依旧带着古老的风。

0: 腹用力摔打，鱼肉纤维中的肌明蛋白析出，产生胶质。150年前，广府顺德人就已经用同样的方式制作鲮鱼饼。陆云德是村宴的召集人，谙熟乡间料理，地道的广府烹调早已如数家珍。
1: 葱丝滚油淋落去，再豉油蒸住豉油。
0: 今晚是骆云德和好友的生日宴，赶来聚餐的宾客将近百人，借美食而相聚，因风味而共情。此刻这张乡间的餐桌已被欢声笑语印上新的年轮。时光是一面镜子，总能在风尘仆仆的面孔上映衬出记忆中最年轻的模样。在澳门，不论繁华都市里的几亩田园，还是承载了岁月的千年航道，都能让人们透过一方餐桌回望到这座城市的原点。澳门的老街巷，一口香甜的糖水总能让人们回到各自生活的原点。脆爽清甜的马蹄将在姚润莲手中奇妙变身，转化为一款经典的糖水。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样东西至关重要。
2: 马蹄花呢，搅拌了之后呢，就需要落水，水的质素都很重要的。
0: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澳门供水系统就与广东珠海相接。沿西江修建的多座水库，为淡水资源匮乏的澳门带来每天约27万吨的清洁水源。维系城市运转，滋养百姓日常，也让澳门人的餐桌生生不息。甜汤在广东地区流传久远，姚润莲的糖水店跨越了半个世纪，无论食材如何变化，水永远是一碗香滑甜汤的基底。在味精出现之前，汤便是烹调提鲜的法宝。当肉类食材的水溶性蛋白化于水中，上汤就有了为其他食材赋予味道的能量。追求极简，可以是几颗产自广东江门的奶白菜；若要繁复，则能化零为整。原本清寡的干鲜食材，在浓香汤水的点化下，被唤醒鲜美的本真。
1: 一直在做的比较出名的就是萝卜糕、白粥、油条。我们家的白粥除了米的香味，还有豆的香味。
0: 加入腐竹的做法由梁清玉的祖父引入粥店。腐竹的植物蛋白融化于粥水，米汤纯滑，豆香奔放。凭借白粥和几样糕点，这家小店已传承百年。
1: 你知道食物有一种记忆的吗？我们的食客都是吃了这么多年，都习惯了这种味道。年轻人过来的时候，结婚了，带着小孩过来，小孩也长大了，又带着他们的小孩过来，就是一代一代的这样子传过来的。
0: 餐桌的年轮同样印记在澳门人的日常生活里。31号码头边的沙梨头街市，是已经退休的粤菜厨师孙君胜每天都要光顾的地方。
3: 我都话咧，乜嘢都有少少秘诀喺度噶嘛，你做边样都系。
0: 每一位粤菜厨师都有自己独具心得的秘籍，

0: 即使最普通的豉油，100位粤菜厨师会调配出百种风情。澳门人里讲粤语的占到80%，他们的祖辈大多从广东各地迁移而来。人群的构成决定了澳门餐饮的根基必定是粤菜。如何将食材变废为宝，盛哥有他的心得诀窍。剥取鱼鳔的内层，这需要技术和耐心。
1: 腌咗佢之后咧，佢系爽噶啦，即系爽口嘅。
0: 相比于处理鱼鳔，鸭掌脱骨难度更高，精准落刀，力度恰好，才能保留掌皮的完整。盛汤小火30分钟，鸭掌的弹糯脆韧被唤醒，和鱼鳔鸡肝组合，爆炒20秒。这道火气十足的鱼白凤肝炒鸭掌，已跟随孙君胜一起退隐江湖多年。
1: 系咪唔吃肉啦？系咪啊？冇吃到肉啦嘛？点样转换啲菜新做？舊派新做咁都有，但系我都系支持我自己，系咁啊揸住自己嘅宗旨嚟做。
0: 孙君胜一直潜心于古法粤菜的料理。狮头鱼学名棘头梅筒鱼，个头长度不及一掌，挑战厨师的刀工。不仅取肉，还要将薄薄的鱼肉再次分层，增加鱼片的宽度。润肠和蟹肉的加入，使滋味瞬间丰富起来。料理狮头鱼卷，把控火候必须极为精准。50秒滑油，8秒爆炒，嫩滑丰美的鱼卷，让家里的新生代也体验到澳门美食的粤菜底色。不怕麻烦，不惧费时，这是粤菜厨师的共性，在早已落脚澳门的广东顺德菜里更可见一斑。
2: 用最普通的食材要做到一个最好的嘢咧，呢个难度是特别高的。
0: 草鱼，我国四大家鱼之一，也是顺德地区最家常的食材。料理草鱼的重点在去除腥气，油煎让鱼肉表面焦化，锁住鲜味，再搭配葱姜佐料将鱼肉蒸熟。
2: 炒鱼羹在顺德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菜来的。
0: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因地利之变，许多顺德厨师前往澳门谋求发展。顺德菜就这样开枝散叶，聚木成林。蟹海山烹制的柴鱼羹，要用整条鲮鱼和草鱼骨来吊高汤。与草鱼肉松混合，鲜浓鱼羹已经成型，只差最后的点睛之笔。
2: 其实嗱，柴鱼羹嘅即系最点睛系乜嘢？真系要运用翻啦，顺德人最中意嘅榄仁啦。
0: 全中国香气最好的榄仁，产自广东增城。每年中秋过后，进入乌兰的采收季。
3: 啊，你现在菜到啊，得啊，你去啊。
0: 西山乌兰的栽培历史超过400年，在邓山村，每家每户都有爬树采榄的高手。2个月的采摘季里，他们每天要在树上

0: 劳作至少十个小时。
1: 啊，去小马。老妈，主要得消防玻璃。
0: 处理污染需要将水温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翻搅浸泡5分钟，懒肉的质地就会由脆变软，便于取出懒核。
1: 不想给多吗？我都摸一把。跟解放后一样，哎，跟也是等我装的，等我去装的，装的啊，来的，解放的。
0: 仅凭拴在竹篮边的一根棉线，一缠一拉，村民们就能完成开篮取河的工作。这个手艺在邓山村代代相传。村里很多民居的天台都被用来晾晒懒禾和懒角，等待4天左右，要靠人工开禾取人。此时的懒人已散发出诱人的松子香味。
2: 夹埋啲懒人同个羹一齐食咧，系另外一种嗰种香味咧，先系真真正正出嚟。我师傅成日讲嗰几个字咧，传承不守旧，创新千万唔能够落忘本。
1: 哎，啲懒木家伙。
0: 经热水浸泡过的乌懒，果肉的口感接近红薯，不甜，但略带果香。蘸上白糖或姜蓉酱油，香土滋味质朴诱人。取禾后剩下的懒角更是重要的食材。在一个个圆锥帽里填入细盐，用手捏紧，腌渍数周，变成了粤菜中常用的一样烹饪配料——湿懒角。而这种风味也跟随粤菜厨师来到了澳门。
3: 其實我哋係用翻我哋粵菜嘅手法去加入翻其他地方嘅食材，因為我哋傳統嘅菜，我哋嘅傳統嗰個烹調方法係我哋嘅根源。
0: 徐伟豪對一種粵菜特有的蒸魚配料進行了改良，混合懶角和豆豉一同走油，這是傳統粵菜中懶豉醬的配方。而加入泡椒、指天椒等辣味食材，则是徐伟豪对这一经典风味元素的创新。
3: 懒角蒸鱼咧，个鱼咧，其实我哋都有首先有选择嘅，我哋要本身要油脂多嘅鱼啦，因为佢懒角吸收翻鱼油，咁佢个香味会更加突出。
0: 马油鱼。鱼肉富含油脂，更能激发出懒豉特有的味道。无花果叶，澳门饮食里常见的食材，搭配荷叶，兼备清新与甜香，

徐味豪以传统粤菜为底色，结合经典风味和本地食材，创作了独具风格的菜式。澳门渔民海捕的斑节虾富含胶质，与猪肉馅混合，搭配马蹄和懒仁，加入狮懒角，让乌懒的不同部分再度相遇。用来让食物定型的法宝就是猪网油，既有肠衣的功用，还能增加额外的油脂香。这道美食的灵感来自潮汕的果肉和传统咕老肉。技法博取众家

0: 职场，在时代的餐桌上刻下新的年轮，却依然守望着前人的背影。澳门凼仔岛，一间有着百年历史的虾酱店。91岁的潘健康是很多粤菜大厨最看重的前辈，他的手工虾酱在人们心目中无可替代。
1: 人家用机械，人家入一千樽，我入一百樽。
0: 潘健康一直遵循传统制法，用新虾酱与半年前的旧虾酱1:1混合，反复翻搅，调和出甘醇的古早味道，也在澳门人的餐桌上留下一份执念。虾酱五花肉，这是很多老澳门人都钟情的一道家常料理。虾酱的醇厚配五花雕酒的清冽，让肉香有了新的表达。如今古法虾酱也跟随粤菜名厨登陆首都，800克左右的响螺只能切出不超过200克的净肉，切薄片不超过2毫米，清鸡汤白灼，螺片断生，便做好了与虾酱相遇的准备。热油与姜汁隐藏了虾酱的锋芒，又将惹味基因激活。崭新的时代让澳门之味可以跨越千里，在远方的餐桌上复刻了年轮。
1: 110年都传到落嚟，系咁做，冇秘方嘅，个个识嘅，你唔嫌繁复嘅可以做。我哋读到小学毕业，世界第二次大战啊嘛，全部中学、大学全部停顿噶嘛，咁得到结束咗世界大战，我已经15、16岁，你哋点入中学咧？点读咧？
0: 聊起往事，潘健康依然目光炯炯，守望着自己年轻时的那个背影。

0: 清晨六点，澳门的各个肉档街市就已开始喧嚣，一车车新鲜猪肉从祖国内地通关而来。
1: 佢只要求一定要新鲜，隔夜都唔好我哋噶，一定要即刻拆到就交俾佢。佢要求咧前夹又腍又滑，唔攞后皮。我都叫配合六年。
0: 像往常一样，罗锦培把最好的肉留给一位老主顾。这间藏在小街深处的古朴店铺，虽没有招牌，但却是很多澳门人心目中的美食圣地。
2: 我想我在这里揸住把刀害了我老豆。
0: 麦林师傅14岁就跟随父亲开店，已经干了50多年。用富含鸡肩脂肪的前甲肉做叉烧，这个习惯从没变过。
2: 咁佢始終都有人會諗住自己創造一種新嘅方式噶喎，即係我哋又好似唔會諗你嗰種創新嘅方式，咪所以咪即係維持到咯。
0: 用糖、鹽、燒酒、麻醬和醬油等佐料來醃製豬肉，這是全行業都知道的配方。小鋪裡每天的常規操作也從沒變過。但这家店的叉烧就是有一种魔力，让食客顶着烈日提前一个多小时前来排队。

0: 妈妈带我过来这边去过一次，然后就玩不了，大概去了30年了。
1: 澳门系好狭窄嘅地区，有好多时都系几十年光阴啊，走来走去都系同佢有讲俾我哋听啊，佢都已经话我哋已经系帮衬你第三代。
2: 叉烧，澳门最深入人心的美味之一，也是在餐桌上印刻最深的那一道年轮。不论吊炉还是明炉，烹制叉烧永远避不开炭火与肉食的交锋。有经验的厨师会时刻关注肉与火的状态，何时收火，何时追火，各有诀窍。
1: 你不能够控制火就即係唔得深入去了解嗰個問題。
2: 當看似火候已到，就還要注意猛火來增加焦香。叉燒出爐，迅速包裹麥芽糖。至此，久經考驗的大鹹大甜味型就已打造完畢。
1: 咁有好多人認為我哋做嗰樣嘢係即係秘笈，根本就冇秘笈，只能夠你熟能生巧嘅啫。
2: 上午11:30，燒味小鋪準時開門，夫妻二人迅速切換為戰鬥模式。店里只卖熏蹄、叉烧和油鸡，菜单其实就是3种烧味的单品或组合，再加上雷打不动的4锅白米饭，开门迎客，卖完收工。
1: 即系你见我哋做就好似3个钟头，但系背后我哋搞好多嘅嘢。
2: 菜刀叮当作响。这是麦林师傅思考下刀位置的一种方式，但也成了个性化的叫卖。
1: 我中我鱼到你玩吗？他先玩了，等等啊，等等。
3: 一个。
2: 要说这份差事苦不苦，看看老板娘的表情就知道。
1: 分几个名，我老豆叫我分，好多以为我老婆叫我分。
4: 佢三个叉题啊嘛，
5: 三个，
4: 嗱嗱再嚟，嗱呢答俾后边讲咗先。
2: 在菜刀的叮当鸣奏中，每天的3个小时总是匆匆而过。
6: 我哋两个执成咗只手嘛，即系知道佢要乜嘢，我要乜嘢。
1: 如果讲姻缘关系又系定咯。如果倘若你揾啱一个老婆去打麻雀，你自己都可以讲得系倒霉。
6: 講你自己講，
1: 即係倒霉咯，我哋叫做咯。如果你揾啱個老婆係冇嗰樣嘢，你咪 OK 咯，即係咁樣咯。
2: 小鋪裡擺放着很多年代感十足的老物件，這些都是麥林師傅的收藏，在一方小天地裡承載過往，映照着餐桌上的年輪。
1: 歷史是注定生人的開始，沒有歷史就是沒有人生的。現在我已經過了半百歲人了，已經是變了成歷史了。
2: 在澳門，歷史並不代表老舊，而是風味傳承的根基。
7: 那個雞仔皮都是合桃酥，那隻鮑魚酥，鮑魚酥又好吃的，但是它沒有鮑魚，不過形狀就像鮑魚酥，就叫做鮑魚酥，它是一層一層的，就是吃起來很粗快的。
2: 點心糕餅是澳門最出名的手信產品之一，這是一間有着120年歷史的糕餅手信店，如今依舊堅守着手工製作的傳統。而店里的主理人却有着一张青春的面孔。
8: 我选大学的时候

还在想哦，我可能想做工程师或者做医生。有一个姑姑突然跟我说，啊，你不传承这一家店就没有人传承了。突然我的世界就多了一

0: 制作这道饼时最关键的技术就是和面。为防止面团起筋而失去松软的口感，和面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因此需要足够的力道和经验。
1: 我刚刚2018年开始接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想说，为什么要回来做？就是我们店里因为比较老旧，不可以装冷气，暑假的时候40多度，很辛苦啊。做久了就会习惯了，而且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才可以传承这个手艺吧。
0: 光酥饼。这是以往澳门渔民出海打鱼常备的一种饼食，貌似平凡无奇，但要做到松软酥香也并不容易。
1: 我做出来的饼，有很多客人都说这饼真的比其他家都好吃，那就给我一种动力，然后好像一种赞美一样，就是我做到了。
0: 传统为基底，澳门的饼食手信在新时代也迈出了新的脚步。每天生产30万个杏仁饼，还开发出300种不同的手信产品。这个占据了澳门70%市场份额的手信店，以最直观的方式映衬着澳门的发展。在脚步匆匆的澳门，总有人在不断调整步伐，追赶这座城市的新节奏。
2: 我揽上轿，揽住摔角，活在当下，心满意足，酒逢知己，一生何求？
3: 我就是肥仔侠。
0: 身为侠客，必定有一样趁手的兵器。大餐包作为容器，填满辛爽扑鼻的咖喱牛肉。肥仔侠从不按套路出牌，他把自己这套自成一派的美食称为鬼马菜。
4: 我说呀，我这个中餐馆怎么上了西餐的面包了？
2: 为什么我是做西餐不过菜的？
5: 我西餐不过菜的厨师，但是是啊，是我们所谓西餐的是西餐的咖喱，一道是澳门的葡国咖喱。
0: 肥仔侠1981年入行做葡国料理，1985年接触粤菜，从开店至今的30多年间，菜单的更新从未停止。
2: 葡国这是什么特别的东西？那个胖子老板可以亲自做给他们。
6: 你看看侠呢？
2: 我工程家的家，英雄的英，大侠的侠。
6: 啊，张英侠。
2: 张英侠。
6: 肥仔侠。
2: 肥仔侠。
0: 澳门回归祖国后，大量游客到来，张英侠和他的鬼马菜一道，迅速成为了网红。
2: 你看那个西餐葡国菜啊，来来去去到这几个。这些捡不到东西，这一点点东西。但是粤菜变化很大，再结合我的西餐葡国餐下去。
0: 张英侠准备挑战著名的广府菜冬瓜盅，他的独特兵器自然不会缺席。把卷心菜塞进冬瓜。虾干、排骨和干蚝豉的甜料组合，出自多年融汇风味的经验。
2: 现在的呱呱叫，一种菜就是哇哇菜，小孩子、老人家都可以吃。那呱呱两个呱，一个呱，一个呱呱叫，
5: 特别开心。所以今天啊，我炒的菜啊，应该更好味道了。客人见到你开心，他才满意，才开心。

0: 非在狭窄，漫漫时光总会被刻上欢乐的年轮。
1: 我们从来都不会写下来，好像是不是你不能忘记的一样东西，也不能够告诉人家的一个东西，是挺特别的。对，
0: 陈伟良所说的这样东西是从家族长辈那里继承来的烧腊工艺。烧腊同样是澳门与祖国内地以一带水的风味基因，在工厂化的腊味车间里，凭借现代技术，一年四季都能稳定供应腊味。年节将至，需求大增，这家工厂一天可产3吨腊味，供应澳门70%的餐厅。而陈伟良继承的烧鸭工艺则透出澳门不拘一格的气质，家族秘传的香料搭配优质的黑胡椒，中西碰撞带来奇妙的味觉。
1: 这个手艺从我太爷在信会里边就已经开始摆摊，我爷爷在澳门呢是当蛋挑，在街上叫卖的，就是靠这个手艺来生活来吃饭嘛。
0: 和一些烧腊制品通过酱油来提色不同，烧鸭外表的色泽全部来自糖皮和火力之间发生的美拉德反应。经过炙烤，黑胡椒烧鸭颜色枣红，并发出淡淡馨香。这些美味将在10分钟内送抵门店，保证鸭皮的脆韧和肉汁的丰盈。
1: 还有一些老的客户、老朋友跟我说，你调料的时候有些多，有些小，客人都会吃出来。为什么今天咸呢？为什么今天甜得不得了？而且是好像味道太浓了吧？都会说。
0: 众口难调，这在澳门似乎已不是个无解的话题。大时代中，人们因缘际会，各地风味在餐桌上刻下了新的年轮。
2: 坐着不如躺着，好吃还得饺子。
0: 来自北方的水饺，在澳门也不会水土不服，反而在竞争激烈的舞台上越发精致。而这种由移民开创的美食风潮，早在15年前就已有之。
3: 糖醋小排，
4: 你试一试啊！你试一试。我哋啲排骨咧，好似比较大咗啲啊，阿华哥。
5: 自己是上海人，是福州人，所以我父亲就特别想做一个就是家乡的菜，也是希望把那个上海，我们家乡，我们上海的文化带到澳门。
6: 打开这个行为就是广东一个产家。
0: 从2006年开始，这家酒店就从没有停止对上海风味的推广。茶叶熏蛋，这是一道在上海也难得一见的经典本帮菜。
5: 一般来说，家里现在都不会做那么花那么多时间去做，但是我们餐厅最希望是带动澳门市民去认识到上海是什么一个文化。
0: 熏蛋的糖心可见匠心，而这只是前奏。红烧原蹄，沪上年饭的压轴大菜，也是浓油赤酱的代表作。调味时只加老抽，不用生抽，对深邃色泽的追求可见一斑。用富含胶质的烧状原汤勾芡调汁，营造最后的一抹惊艳。软糯香甜的红烧原蹄，在澳门人的餐桌上刻下一道浓墨重彩的年轮。

0: 论天气如何，韩国风经常会守候在酒店的库房门口，等待新一批食材的到来。在来到澳门的15年里，这个习惯从未间断。
1: 我觉得身为中餐的厨师，其实最重要都还是要成全或者保留我们粤菜或者中餐的一些老的味道。
0: 在谭国峰看来，立足中外食材，延续粤菜传统，甚至利用现代组合复原古法粤菜，这也是一种传承。为了研究一道典籍中的名菜，谭国峰特意拿出偶然寻得的一样食材。
1: 澳门这个地方，无论是食材的取材的方便，饮食文化的多样性的叫做包容性都比较大。
0: 这是一块干制的龙趸鱼皮，因风味独特，长久以来一直是粤菜大厨们的心头所爱。17岁时，谭国峰就能承担摆桌宴席的干货料理，对泡发技巧熟忍于心。
1: 要静落嚟，唔可以心急，要令到佢自然去浸发，冻水热水嘅交替去泡发咧，胶质可以保存得更加好。
0: 以这块鱼皮为起点，谭国峰将展开一幅描绘美味的山海画卷。以消失的味道昆仑抱朴为灵感，将粤菜中高汤复味的技法发挥至极，用泡发的干鲍鱼吊汤，将龙趸皮隐藏的鲜美慢慢唤醒。兼容西式餐饮的上菜形式，谭国峰融汇山海食材于一盘。金带弹滑的鹿筋，出身日常的柚皮，岳阳而来的日式昆布，都有专属的复味巧思与之相得益彰。如果需要对美食做出定义，谭国峰的答案就是极致。在这里看不到取巧，只有对人间至味的追求。
1: 我觉得复原这一道老菜，其实对于美食是个技术的传承。
0: 走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他们出生于澳门，也从小守望着这座小城的历史年轮。

天，已不再喧嚣的千年行道，或者依旧热闹的百年老街，会让他们因一方餐桌而思绪万千。埋下一粒乡愁的种子，收获一棵遮阴的大树，刻满历史的风骨，也将写满对灿烂未来的情愫。

0: 众不同，一道茶让茶颠覆想象，一锅粥让粥匪夷所思，一碗血让血生猛壮烈。
1: 白色啊，像果冻一样。
0: 敢吃的老广总能挑战你的想象。存在即合理，不要大惊小怪。请您进入老广的味道之少见多怪。岭南美食，赞誉与偏见交织。这份偏见浓缩为一个字：怪。在旁人眼中，怪是食材奇特，令人惊叹，是制作过程匪夷所思，最终化作对老广的敬畏。你们啥都敢吃。吃虫习俗可以追溯到古代，湿热的气候条件使得岭南虫类繁多，野外随处可得。但如今想在广州吃虫，就只能去专业市场找了。不过谁能想到去水产市场找虫子呢？罗军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五十多岁却有40年的粤菜经验。
2: 老板，今日货得唔得啊？
3: 啊，今日好靓啊，今日真好靓啊！
0: 懂得选材，自然是每位厨师的基本功。
2: 呢种啊，市场上叫黑龙虱，呢种咧就叫金边龙虱，有啲人嗌咧呢种啊龙虱乸，呢种啊龙虱公，其实咧系两个品种嚟嘅。黑龙虱咧就系叫水龟虫。呢種金邊龍蝨咧就正式嘅龍蝨咯，咁啊兩個功效咧喺《本草綱目》嗰度係一樣嘅，固腎培元啊，食起身都差唔多。呢個啊攞斤零啦，
1: 啊好補啦，食呢啲
2: 好補啊，有收獲。
0: 虫子这种小众食材通常躲在低调的巷子里。
2: 乘机
4: 高给我高楼
2: 老板娘，哇，今天蝎子不错哦。
4: 啊，对啊，这个是洛阳中原的蝎子，很漂亮的。
2: 是啊，很壮。
4: 对啊，清热祛毒，九种止痛。这个是母的
2: 啊，
4: 这个是母的。
2: 公的要小一点的吧？
4: 公的是瘦身一点，煲汤多用的，母的大个一点，做椒盐来的。
2: 对，也很专业啊，老板娘。你做这个蝎子生意做了多久了？
4: 做了20年了。
2: 做了我。
4: 姑娘做成老太婆了。
2: 母的来2两吧，公的也要2两，挑好一点。
4: 好的。啊，今天生猛亮货给你。
0: 老板娘的亮货不仅于此。
2: 再拿蜈蚣。
4: 好的，老板，有大有量，有肥有壮，装了70年了。
0: 买到停不下来，罗军终于心满意足，打包回餐馆。
2: 好，谢谢啊，老板娘，好生意啊。
4: 好，谢谢。
0: 罗军的职业生涯，前半段在全国各地做粤菜，后半段就在广州老城区这栋小楼里。2006年开业至今，以撩嫩菜作为招牌。撩嫩是粤语发音，意思是刁钻罕见。店里有一本隐藏菜单，只有懂货的熟客才会要来点单。高达30种昆虫，任君选择。
5: 广州人系可能系传统啊。即係幾千年前就已經有呢個習慣㗎啦。譬如有啲人咧一見到就會好恐懼，但係廣州人一見到咧就會啊試下佢咩味啦咁樣。誒，睇下我啲蟲仔先，哇，肥嘟嘟。
0: 百聞不如一試，羅軍在自家餐廳天台做了一個迷你養蟲基地。
2: 呢啲係我哋叫佢南瓜蟲。啊！佢學名咧就叫做象鼻蟲、幼蟲，食竹嘅時候咧又叫竹蟲，喺椰子樹嗰度咧就叫椰子蟲。咁我哋又喂南瓜俾佢食，所以又叫南瓜蟲。
0: 南瓜蟲是餐廳的招牌菜之一，通常用竹子喂養。羅軍卻發現了問題。
2: 如果用其他嗰啲竹啊，有啲蔗渣都可以喂嘅。咁嗰啲咧放得耐，嗰啲蔗渣嗰啲有

0: 味咯。如果用南瓜喂，你日日新鮮，唔需要太多嘛。南瓜本身又清甜，咁啊重食咗咧又會甜啲，然後多汁啲。
1: 没想到胖胖的南瓜虫越长大身体越小。
0: 我哋再睇下嗰啲成虫，佢就象鼻虫啦，有只鼻仔好似个象鼻咁嘅样嘅。嗱，啲茧咧就系有啲椰丝，然后咧佢入面就搣开咧就有一只虫仔啊，就未长大嘅。佢拧下拧下就好得意噶，呢种啊食起嚟好松化噶。咁啊，另外咧我哋仲有养啲草蜢。
1: 蝗虫生命力顽强，罗军对它是放养模式。
0: 草蜢咧就唔使点样喂嘅，由佢挂喺度饿佢两三日，咁等佢清理一下肠胃就得啦。仲有就蝎子、雨林蝎咧，我哋通常攞嚟椒盐啦，佢肉质比较多啲，然后咧呢种本地蝎子咧清热解毒就比较好啲。
1: 罗军每天都要去看看他的宝贝们。不过要拿宝贝们做菜，他也毫不含糊。象鼻虫的一生三个阶段四种做法，把粤菜师傅拿捏住。粤菜师傅对原汁原味的追求寄托在精心喂养的南瓜虫身上，只需白灼就能吃出清甜爆浆的滋味。如果喜欢香口，把南瓜虫过一下油，裹上椒盐，就是一道下酒好菜。而虫蛹则适合油炸。
0: 虫蛹同埋呢个成虫呢两种都要飞水嘅，好矜贵嘅呢啲啊，十几只先拣到三四只出嚟。呢种蛹咧就系松化嘅，入边有啲好似粉质咁样样嘅。
1: 成虫身上已有硬壳，这种难以入味的昆虫更适合卤水处理。
0: 这个卤水啊，仲卤过我了。
1: 同样，龙虱也适合卤水做法，但要先去除异味。
0: 黑龙虱同埋金边龙虱啊，佢咧就有少少尿鸭味嘅，咁我哋就将佢用冻水慢慢加温。等佢嗰啲尿排出體外咧，就冇咗嗰啲鴨味，只有香味啦。啊，冇二十分鐘到啦，夠入味就得噶啦。
1: 令人聞風喪膽的毒物三寶來了：
0: 蜈蚣、蝎子、蜘蛛。
1: 無論多毒，都抵不過高温。油炸時要控制温度，慢慢炸。
0: 會爆啦，同埋佢誒容易斷啦，斷咗唔靚仔啦嘛。
1: 最后撒上椒盐，大功告成。
0: 我豆角。
1: 昆虫除了独自美丽，其实和家常菜也能搭配。油炸过的蝎子尾巴焦脆，肚子却还有一丝嚼劲。最后和多种荤素食同炒。这道经典的粤式小炒蝗就完成了。蝗虫是常见的可食用昆虫，这次它会有个好搭档。
0: 呢啲系猪软骨啊，猪脷嗰度有一块软骨，一只猪就一件，系啊，十几只猪啊先有一碟送噶。呢个菜叫做飞黄腾达，飞黄即系蝗虫啦。腾达咧就即系用藤椒嚟炒嘅呢个菜。
1: 过年来上这么一道菜，来年也许能会飞黄腾达。
2: 上个菜啊，认不认识啊？
3: 认识，这是棕榈象甲的生命周期，这是它的幼虫。
1: 奔这里来吃虫的都是熟客。小众食材难寻，他们都成了罗军志同道合的朋友。
3: 完全变态的昆虫主要是以幼虫为它的储存营养和进食的阶段的，这些积累的营养在幼虫末期和蛹期就会变成一些游离的氨基酸之类的物质，吃起来非常的鲜甜。后足是
1: 华农的高材生依然那么靠谱，只是罗军接不上话。
3: 后足就是
4: 我们云南也有很多这样的虫子，广东喜欢用椒盐，我们喜欢吃辣的。
5: 溜冧啦嘛，而且食虫够爽脆咯，特别啲爆浆感好新奇。
6: 其实唔系叫溜冧，系一种精致。 食不厭精啊嘛。其實佢嗰啲肉咧。

0: 其實係一啲都唔柴，有味道，高蛋白。
1: 还有昆虫爱好者试图拉朋友入坑。
2: 哎呀，咁能就壮下胆啊！嚟啊，嚟啊，过关
3: 啦！真系杀毒添，
2: 可贺嘅。惊唔惊？唔惊啦嘛。瓜子嗡嗡的吧，
3: 真系好苦。
2: 即系咧嗱，食起身咧，佢个壳嘅酥化嘅，然后咧佢里面啲浆啊咩成嗰啲咧，仲系凉凉地啊，即系苦苦地、甘甘地咁样样咯。
3: 我而家讲仲苦过我啲咩啊？
2: 你只要肯挨苦，挨得苦，以后就大把苦你挨。
1: 老广对吃充满好奇，大胆尝试。罗军自己也是这样的一员，他多年来已经做了不少研究，甚至在写昆虫菜谱。
4: 我个人咧就系希望咧，将呢个虫嘅菜式将佢先做好，等人咧敢食，觉得系好味，然后咧会带更多嘅人嚟食，慢慢嚟形成到一个良性循环，等更多人接受佢咯，然后先至会感受到佢嘅美味啊嘛。
1: 中国人饮食讲究以形补形，把动物血做成美食，是笃信吃血补血的功效。其中，猪血是最常见的血液食材，能玩出各种花样。猪红汤是老广的经典美食，制作简单又美味，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血肠从南到北广泛流传，做法各有特色，但无一例外是做成熟食。在广西却有一种狂野吃法，把猪血即冲即食，半生半熟，并且只有过节杀猪才能吃上，让当地人为之销魂。广西巴马凤凰乡，群山环绕，位置偏僻，但规模不小。这里是巴马和大化、东兰三县六镇的交界处，壮族、瑶族、汉族混居。快过年了，平日宁静的街道热闹起来。村民黄东阳和二叔也来采办年货。
5: 老板娘，我又来了吗？哎呀，这赌猪量哦，没事啊，随便录啊。
6: 关注我们，有帮我们点赞哦。
7: 点了我的评论的。
5: 好的，好的，好的。
1: 黄东阳和二叔做视频博主半年，对突如其来的粉丝已见怪不怪。看看市面上的土货，为过年杀猪菜做准备。
5: 那呀，你买多少米没？
6: 哦哦，分你了。
5: 送包，要两包。
1: 买完此行最重要的食材，两人就回到海拔600米的家。在山顶居住的村民，如今只剩下9户，大部分都已搬走。97年出生的黄东阳，却选择逆流回乡。
5: 差不多10年了，刚回来的时候就说今年要做到10万粉嘛，现在也做到了。我们这边吃的好像都比较古怪一点吧，我觉得。
1: 搭档二叔比黄东阳大18岁，负责寻找乡野美食作为视频题材。
5: 有没？
8: 哇，有，真有！
5: 来，拿来，
8: 站一下，
5: 这里够我们游煎一盘了不？
1: 乡野的生活，古怪的美食，一向是短视频的热门题材。黄东阳计划在小年夜做一场几十人的杀猪宴，自酿酒在宴席上必不可少，得提前做好准备。
5: 可以啊。
1: 芭蕉这种热带作物在广西天生天养，随处可见，直接食用是毫无想象力的。当地人显然对芭蕉有更高阶的理解。
5: 走了，回去搞芭蕉酒了。
1: 新鲜摘回的青色芭蕉要堆放至成熟后才能酿酒。成熟的芭蕉甜度增加，

0: 酿出来的果酒味道芬芳。扒皮切断，隔水蒸软，放凉后混合酒曲，风缸静候。
1: 就酿了有一个月了吧？
2: 超过一个月了。
1: 哦，那可以了。
0: 经过发酵的芭蕉渗出酒液，放进煮好开水的锅中进行蒸馏提纯。与常见的粮食酒相比，芭蕉酒产量极低，50斤芭蕉大约只能酿出20斤酒。
1: 网友叫它公文包，我们叫它民族团结饮料。
0: 美酒备好，大菜要有。
1: 走啊，带你弟上街啊！
0: 农历12月23日，小年。
1: 走。
0: 鸡飞鸭跳，为自个儿的前途挣扎担忧。巴马香猪因自己的娇小身躯，暗松了一口气。从这天开始，过年的讯号响起，壮族家家户户轮流杀年猪庆祝。二叔家今年第一户杀猪，他亲自上阵。
1: 放血袋不会凝固啊。
0: 黄东阳将猪血与一定比例的盐搅拌混合，不停地搅拌，这样才能让血不会凝结。放血、刮毛、净身。过来帮忙的村里长辈经验老道，手起刀落。当过厨师的黄东阳熟悉猪的每个部位，能否把活血这道菜做好，黄大厨自有秘诀。
1: 这块就是刀口肉了，我们做那个活血也是要用这个的。这个眉头肉的话，猪身上最嫩的部位了，猪肺的话你把它炒之后它也是很香嘛，搭配在一起就很好吃了。现在已经搭配齐了，我们拿去把它煮熟就可以了。冷水下锅的话，里面的血汁更好出来一点。
0: 把新鲜的肉类焯水后，还要切粒剁碎。
1: 先来点我们本地自己榨的山茶油，
0: 加上冬菇碎以及各种佐料，不停地翻炒。
1: 再来点盐就行了。
0: 直至肉粒收干水分，变得金黄喷香，就可以出锅备用了。邻里乡亲们早早来帮忙，亲朋好友拎着大包小包陆续赶到。
3: 表哥，我来了！
2: 哟，来都来了，还要带东西过来呀？
4: 是我养了8年的鱼啊，
1: 我喜欢吃10年了，有没有10年的？
5: 可以，
4: 那就先拿回去养多2年吧。
1: 这条鱼够全村人吃啦，吃不完。
0: 眼看着人来齐，黄东阳开始做活血了。新鲜出炉的肉末先行铺底，提鲜增香的香菜、葱花紧接其后。最后将这道菜的主角鲜艳如初的猪血注入碗中。
1: 最关键的一步来了，这个高汤的话保持在70度左右就可以了，带高或者带低，猪血都不会凝固了，
2: 找2-3煎就可以了。
1: 你这个5圈呢、啊、
0: 高汤的加入使猪血中的蛋白质在加热过程中发生变性，形成纤维蛋白网络结构，从而导致猪血凝固。此外，高汤的胶原蛋白和猪肉馅料的营养成分可以带来丰富的口感。
1: 来喽，吃活血喽，过来吃活血喽，
2: 别乱了哦。
0: 这是一道考验食材新鲜程度的本地大菜。活血从制作到完成的时间极短，猪血的质感始终保持鲜活，吃的时候尚会在舌尖微微的抖动，活力十足，滑嫩如豆腐，柔软似棉花，微暖带干，肉香充盈，回味无穷。
6: 看着真的太有食欲了。
5: 像果冻一样嫩嫩滑滑的感觉，吃下去真的爽快了，
7: 很有味道的那种，甜的甜的，非常的甜。
0: 一碗猪活血寄托着人们对新一年生活红红火火的希望。
1: 你去那边，

0: 猪是今天的主角，鸭子是广西宴席的常客，鸭血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1: 打点老坛酸水做鸭酱，这样子放的话它就不会凝固了嘛，而且也比较好吃一点。
2: 所谓的鸭上鸡下，鸭子汤头上的话那个血是比较干净一点的。
0: 盐业饭上的鸭酱比较正式，做法可比猪活血要琐碎，所用到的香料也就相对较多。
1: 农村就是方便了，这些配菜啊不用上街买。
0: 黄大厨往房前屋后走一遭，各种配菜手到擒来。
1: 再搞点紫苏。
0: 鸭酱所用的配料根据口味和季节变化，没有一定之规。紫苏、柠檬叶、小米辣、折耳根、生姜、香椿等一一切碎，散发各自的芳香。投进一样化成棕色的鸭血里，搅拌均匀，就成了白切鸭的蘸酱。鸭酱血腥味全无，酸笋水奠定了酸味基调，鸭血增加了滑口的质感，小米辣刺激味蕾，平平无奇的白切鸭蘸上一口，酸、辣、鲜，让人胃口大开。巴马人喜欢吃酸甜，把腌制过的鸡皮果、教头、柠檬和生姜、葱头一起剁碎，调味炒制后成为腌制扣肉的酱汁。
1: 给它淋上灵魂酱料。
0: 把扣肉严丝合缝，码整齐，自家腌的酸菜切碎铺面，
1: 蒸40分钟就得了。
0: 猪头扣肉比常见的五花扣肉更软滑，尤其是标志性的猪耳朵，软糯起胶，软骨爽脆。
1: 来喽，上扣肉喽！
3: 好。
0: 小年夜杀猪宴正式开席，怎么少得了芭蕉酒工人帮助兴。
1: 今天辛苦你们了，辛苦了，过来帮忙了。
0: 入口回甘的果酒，多喝也不会上头。广西人热爱吃猪，家就是屋檐底下一口猪。无论在外打工的游子，还是留守家园的父老乡亲，忙忙碌碌一年到头，在这一刻感受到温馨与快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1: 再来一碗。
0: 在这个晚上，这座几乎被人遗忘的村落散发出迷人的魅力，提醒着游子这里是故土。
1: 吃菜吃菜啊。
4: 你怎么加那么多？
0: 朋友聚餐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另类的体验，让聚会从此难忘。
5: 什么东西啊？给我们看一看，这个是国外的鲱鱼罐头。哇！
6: 感觉跟像屎一样。你别真吐了。哇！
0: 鲱鱼罐头被评为全球臭味之首，但比起海南鱼茶，实在逊色。
5: 最近很流行的。
0: 海南鱼茶，这种在海南黎族代代相传的居家食品，最近火到岛外，成为年轻人追求另类体验的新宠。哎呦，哇，哇，哎呦，
5: 可以哇！哇，这很像潲水的味道。
7: 这个鱼茶难比一点，又酸又臭。
6: 还行啊，
5: 还行，
7: 还行。
0: 鱼茶不仅有鱼腥味，更混合了发酵的酸味，多层次的酸臭味让鱼茶的味觉体验更复杂持久。这种让人闻风丧胆的食物来自山清水秀的海南中部五指山黎族地区。黎族先民认为五指山是他们祖先居住的地方，是黎族的起源地之一。热带雨林涵养水源，鱼茶的原料就蕴含其中，但要获取实属

0: 天还没亮，刘丽娜就要出门，前往十公里外的河边。寂静的河面上，渔民也已经出工，准备收网起鱼。
1: 哎呀，那么早啊！
2: 嗯，
1: 今天有什么鱼不？因为我今天要搞鱼叉。
0: 刘丽娜自从开始专职做鱼叉，这样的清晨已经历过无数次。
1: 每天一睁眼的话，我都会去扫清洁的食材。你今天有没有去捕鱼啊？有的话就帮我留小白条跟石鲮鱼咯。笼里面还有不？
2: 没有了，
1: 那就要这一点的就行了。
0: 今天的鱼货不太多，尤其是当地珍贵的石鲮鱼依然没着落。
1: 那我回去了啊、哦。
0: 刘丽娜不得不求助几十公里外的老朋友。
1: 喂，哎，大哥。
3: 哎。
1: 今天有石鲮鱼不？
3: 等下抓石鲮鱼在河边那里，很多石鲮鱼。
1: 那你就留给我喽。
3: 哦。
0: 王国民和搭档王丹勇整理好工具，一起下水了。石鲮鱼对水质要求极高。这里有激流、乱石，溪水清澈见底，确实是适宜石鲮鱼安家觅食的地方。两人轮番撒网，可往往走空，硬是一条鱼也没抓到。
3: 这边吧，
0: 只能往更险峻的瀑布底下去冒险。如此费劲儿都要捕捉。只因为它是当地人心中的鱼中极品。
3: 抓到了，哎呦，有，捏，今天抓石鲮鱼竟然这么少了，
4: 就是能抓才贵啊，80块钱一斤啊。
0: 石鲮鱼出水即死，必须立即处理。今天好不容易四处搜刮出几斤，刘丽娜和妈妈马上忙碌起来。一指到一指半宽的石鲮鱼已属难得，要赶紧剖腹去脏清洗，防腐的同时更利于发酵。大鱼要做成鱼叉，还要去鳞切块，否则发酵时间太久影响风味。清理干净的鱼还要用盐巴腌制半天，可保持鱼肉新鲜，不易发霉，并且更加入味儿。鱼叉的做法分为干湿两种，其中干鱼叉对米的处理更为繁琐。本地老稻米先充分浸泡，再沥干水分批冲碎。
1: 冻的时候一般是捣碎成那种白砂糖颗粒那么大的，太碎的话做出来的鱼叉口感也不是很好。
0: 碎米粒儿还要放进大锅里干炒，对火候把握极有讲究。
1: 炒到它金黄色，然后就可以拿出锅了。现在是把我们很少有的石鲮鱼，把它倒进我们刚炒的米，搅拌它均匀。石鲮鱼的话就有点甜味，做出来的味道的话，它就比较软，然后香，也有嚼劲。把这个米呢作为它的底，拿几条鱼一层一层的铺上来封口，然后可以放它60天就可以吃了。
0: 湿鱼茶是更为古老的做法，刘丽娜做湿鱼茶的手艺传承自妈妈。老一辈人选用放置了1-2年的老米，以芭蕉叶隔水蒸熟来做鱼茶。这种做法耗时长，要随时留意观察。
2: 会，
1: 它会哦，
2: 会
1: 烤的，也是有那么烤。我们一般都不会选择电饭锅，它水分高，如果煮烂的话，跟鱼发酵的时候那个饭早就烂了，但是鱼还没有熟，它会产生臭臭的那种味道，口感就不是很好。
2: 这还有，你看你从倒那个锅，
0: 把米饭蒸到90%。粒粒分明，就可以用来做鱼叉了。
1: 我们今天做了大鲤鱼，加了一点蒜头，海南本地小米椒，是为了去它的

0: 精味，搅拌均匀。大鱼块的话，它就有汁香的味道，然后比较软绵。这个一般是30天就可以吃了。
1: 因为主味是酸，鱼茶别名鱼酸。不过在黎族人家，可以做酸的不仅仅是鱼，新鲜五花肉、牛皮、河虾，万物皆可茶。用米饭层层压实，在几十天里，微生物以米为食物，施展味觉魔法，产生有机酸、醇类等物质，不仅保护鱼肉不腐败，还赋予鱼茶独特的酸香风味。远古的人类闻到酸味就知道食物变质，而生产力发展后，人们则发现酸也是一种保存食物的手段。正是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令他们一代代人在五指山中扎根繁衍，把山中所产进化作盘中之餐。
2: 里面那边有，
1: 甚至连小小蜗牛都没逃过他们的五指关。蜗牛去壳去粘液，甲楼液洗净沥干，分别放进锅里油炸，最后用姜、蒜、辣椒一起爆炒，就成了一道很受本地人欢迎的美味，鲜辣鲜香，爽脆入味。海南黎族人酷爱的各种酸，用粥水发酵的鱼茶最为重口，这道下饭菜像榴莲，爱吃的喜上眉梢，厌恶的无法消受。相比之下，石灵鱼做的干鱼茶身材曼妙，干爽清秀，不做任何加工也能让人忽视那若有若无的酸臭味，适合当做佐餐零食。肉茶做菜最受欢迎，唯一不能生吃的肉茶，下油锅爆炒，再加水煮开成汤，各种调料增香添色，最后加入清热解毒的荷花梗，五花肉的油腻被荷花梗的爽滑消解，相得益彰。牛皮在发酵前便已煮熟，粗纤维组织被分解，口感松软又嚼劲。垫底的绿叶是五指山的特色野菜石叶草，自带清新酸味，与牛皮茶的酸味叠加，层次更加丰富。
3: 今天专门为你们准备的黎家美食，特别是安娜带了个鱼茶，给他们品尝一下。
1: 刘丽娜时常带着她的鱼茶产品给外地朋友们品尝。
3: 你不要捂嘴了，你不要捂嘴，
4: 味道确实是不同寻常，
3: 有嘴喝别话，不同寻常。
0: 好的东西应该要做成大家能吃到的东西，所以我才去改良它，让大家都能够接受这个味道。
1: 广西东兴与越南一河之隔，是一座繁华的边贸小城，通关口岸人潮涌动，买卖兴旺。入夜的东兴，边贸风情让人流连忘返。烟火缭绕之中，人气最旺的就是曲头蛋。
5: 我父母是越南的，当时大概有五六岁，我想慢慢过来就固定去那边生活。
1: 吴金芳16岁从路边摊卖果汁做起，如今在东兴经营粤式餐厅。
5: 我们是第一批做越南菜的，这边原来不多，逐渐逐渐的觉得这个越南的美食好吃，很多人慕名而来的。
1: 一个粤式簸箕大拼盘，囊括了大部分著名越南小吃，唯独没有吴金芳最爱的曲头蛋。
5: 一到周末就组织两个同学，我们一起过越南，为了吃两个曲头蛋，跑过去吃，吃完了回来上上课。

0: 虚头蛋就是受精后胚胎发育到13至17天左右的毛蛋，东星虚头蛋主要是鸭蛋。虚头蛋烹饪简单，只需水煮20分钟，砂锅保温。吃的时候用蔬菜垫底，视觉美观，也能解腻。生姜丝去腥，淋上辣椒酸水，挤几滴越南青筋橘汁，最后撒上酥脆的油炸香葱头，一份粤式虚头蛋就完成了。凶悍的外表裹上了小清新，酸甜鲜香，层次丰富。
1: 平时我们吃的蛋黄特别不一样，它的那个蛋黄韧性啊，那种比较有嚼劲一点，还有它的一个小鸭子，吃进去的话就是很嫩，好不好？
0: 吴金芳最近正和厨师一起捣鼓创新，既然烧烤是当下年轻人最喜欢的，那么把虚头蛋送进烧烤界，对于敢吃的老广来说，没啥不可能。
1: 增加了不同的口味，然后有蚝油的，还有椒盐的，还有秘制的原汁原味的虚头蛋的，特别补，就是这个水分的精华就在这里了。
0: 带壳烧烤可以让虚头蛋水分不流失，加上秘制酱调味，松软可口。剥壳的虚头蛋表皮焦香，蛋白紧致弹牙，立即成了年轻人的烧烤新宠。
1: 我们品尝一下，如果哪个口味好吃的话，我们觉得大家都投票往这个口味去，那我们就推出这个口味，介绍给大家品尝这个这么有特色的美食。
0: 今天试菜，虚头蛋消耗量太大，吴金芳向青州的供货商订货。
2: 一个面就由坎州到董兴个班车，最旧个班车我就寄最旧班车俾你。
0: 距离东兴百公里的青州，夜深了，鸭子们才慢悠悠的回家。蛋鸭生性敏感，外界稍有风吹草动便叫个不停。凌晨1点到3点是它们产蛋的高峰期。一夜过去，3000多只鸭子完成产蛋任务，饥肠辘辘。天蒙蒙亮，便要出去觅食。潘少南养鸭快10年了，对鸭子的生活了如指掌。除了常规饲料，还额外给鸭子喂些海蟹、贝类，增加营养。一大早，潘秉卓赶到鸭场，要和堂哥潘少南一起捡拾鸭蛋。
2: 我见到阿妹阿姐会去养，但系养大啲生蛋啊，啲嘢个钱我又回收。
0: 进入成熟期的蛋鸭，几乎每天都能产一只鸭蛋。市面上用来做虚头蛋的，主要是鸡蛋和鸭蛋，后者个头大，更受欢迎。这些刚产出的鸭蛋晶莹剔透，经过潘秉卓的专业孵化后，绝大多数能受精成为合格的虚头蛋。3000多只鸭蛋收集归笼并不轻松，养鸭晚睡早起，每天如此，但潘少南乐此不疲。
3: 我一直来养都系养嗰种蛋啦，全部就卖俾蛋庄啦，价格咧仲系时高时低噶。而家养白毛嘅就系个兄弟嘅做只骨头蛋噶啦，呢有蛋出嚟就俾佢就得啦，比以前个稍微收入多啲少少咁啫。
0: 青州水资源丰富，养鸭历史悠久，如今仅仅蛋鸭的饲养量便达到3亿只以上。本地蛋鸭以全身花斑的麻鸭为主，产出的鸭蛋多为蓝壳，颇受市场欢迎。但经过仔细观察，潘秉卓决定不走寻常路，专门从越南进口白羽鸭蛋，自己亲自孵化。如今他是青州最核心的虚头蛋供应商之一。
2: 我这个呢，全身都很白的，它孵出来的呢

0: 它比较美观，顾客呢比较好接受。本地的是黑毛的，孵出来吃了蛋呢，他们不好接受。
1: 选对了鸭种，再安排公母的比例。首先就得判断小鸭的性别，这可是个难上加难的技术活，甚至大部分养殖户都无法掌握，而潘秉卓却有独门秘诀。
0: 一个公的配13个母左右，难就是分这个公母了。如果不会的话，他要2-3个月吧。我呢，他一出生右手摸一下就知道公母了。
2: 公的有一点像这个牙签头那么突出的，母的呢就没有了。
1: 精准判断鸭苗公母，对以产蛋为目标的养鸭场来说是核心技术，因为减少公鸭可以大大节省养殖成本。刚下的鸭蛋几小时后被送到潘秉卓的孵化厂。父亲一辈子做鸭苗孵化生意，潘秉卓从小耳濡目染，是行家里手。如今他把父亲留给自己的4个孵化柜扩张到了27个。
0: 第一是这个温度37.5到38度，这个机器呢，这个翻蛋呢，它2个小时翻一次蛋，它要保持这个蛋的温度的均匀。
1: 潘秉卓每天都要观察孵化情况。一只鸭蛋孵出鸭苗需要29天，他认为曲头蛋的最佳食用天数是17天。
0: 它这个19-20天呢，它就长毛了，长毛了，它们就不敢吃了。如果它这个15-16天呢，它还没成型。
1: 每只鸭蛋得精心呵护，头6天几乎没有变化，第7天是关键。如果能长出血管，说明鸭蛋受精成功，有机会孵化出鸭苗，之后便1天1个样，蛋黄占比越来越大，阴影中便是鸭的胚胎。
0: 这一天没有血管啊，啲窿啊啲咯，哎，后个话呢就系嗰啲有血管啊，有饱满咯。
1: 曲头蛋打包前要1个个检查。
0: 但我每日都7只柜咯，一只柜呢就有10,800只左右啊。
1: 紧赶慢赶，潘秉卓终于按时把货送上东兴的班车。
0: 我的货呢，都寄去东兴啊、彭城啊、萍乡啊、广东这边呢。
1: 像陀螺般忙个不停的生活，潘秉卓早已习惯。勤劳致富，也让更多食客的食物版图更加丰富。广西崇左扶绥县一座40万人口的小城，在评为全国长寿之乡的这10年间，90岁以上人口翻了一番，100岁老人更高达48位。在当地，人们笃信酸粥在养生方面有奇效。
3: 我们都要煮那个酸粥来送粥，
4: 老前辈遗传下来了，我们每一代都是酸粥。
1: 以粥送粥，以粥为蘸料尚不算奇特，酸粥自己会动才叫惊悚。
5: 各种鲜粥一定有虫的，没有虫就没养得香。你现在看到细细是这样喐喐
1: 喐。广西人好酸，扶绥的酸粥最有特色，在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但郭志勤把酸粥做成了事业，成为扶绥壮族酸粥非遗传承人。
6: 老板娘来介绍一下，
7: 来这吃就要吃酸粥。
6: 我听说酸粥有虫的不？
7: 酸粥确实是有虫，但是它是促线虫，对人体是有益的。你看怎么样？60多70岁的人是吧？有虫的话，我还是这个状态吗？

0: 是吧？
1: 郭志勤的底气来自对酸粥的了解和热爱。做饭店二十多年，他一直坚持自己动手做酸粥。
2: 我们一般都是用碗罩米，它粘度啊，还有香度啊，就比较好。
3: 啊，你买一壶了，煮清粥煮出来一样。

0: 好浪费，用乜到开艺日，我就放落咗天中光，再继续翻烤。
1: 三周在扶髓已经流传几百年，是壮族先辈节约粮食、存储食物的智慧，更是活着的历史。
0: 教你做天粥，好啊。
1: 郭志勤希望女儿谢珍莹成为接班人。
0: 放一层天粥打底，然后就放啲饭，你冇一层一层咁放完咧，佢就饭口冇匀称。我哋饭咧就摆啲天竺封顶铺平啊！
2: 啲天竺系咪能够捻油哦？
0: 系咪能够捻油？翻一翻去，鸡嗰啲天竺充分浸透里底啲饭。
2: 嗯，
0: 天气热就话咧，十五日都可以食啦。
2: 嗯，
0: 如果系天气冷，都要一个多月。
2: 哎呀，真！
1: 制作三粥并不复杂，但三粥发酵犹如一场养成游戏。
0: 我觉得天竺系有生命嘅，我哋拎出嚟睇时候，佢都系喺啲喐喐嘅。
1: 醋线虫的蠕动让发酵中的酸粥看起来有了生命力。这种多细胞低等生物最早被人类在自然发酵的醋中发现，它以酸醋甘菌为食，减少了发酵物的酸馊味，使乳酸菌比例提高，形成类似酸奶的醇厚滋味。酸粥入馔必须解决酸味太冲的问题，炒制调味是做所有酸粥菜式的第一步，
0: 至少都要煮15分钟，把啲天粥煮到溶。我哋从左扶师一带，中元节必须食鸭，食鸭咧就必须要天粥。
1: 作为蘸酱，是酸粥最原始的使命。青头鸭肉质肥嫩，蘸酸粥同吃，丝毫不觉油腻，夏天吃来最销魂。鱼生在两广，有众多拥趸，各种配料大同小异，但酸粥让扶髓鱼生酸辣可口，与众不同。
0: 70年代开始做嘅第一个天竺嘅肉菜，叫做天竺之土。
1: 这道菜是酸粥菜式里的王者，酸味十足，爽脆猪肚，有了酸粥加持，入口就是传说中的酸爽。郭志勤不甘心让酸粥只做配角，酸粥鲈鱼是他从广东顺德五米粥获取的灵感，汤底酸辣，鱼片嫩滑，让人想干掉一大盆。女儿谢珍莹自创的酸粥纸米卷则是入门级的酸粥菜式。
3: 这个菜呢是我从越南菜里面得到的灵感，因为长得比较好看嘛，是不是年轻人更加接受啊。
0: 哦哟，纸米卷来了，这个就是
1: 餐厅里的食客来自五湖四海，郭志勤抓住机会跟他们科普酸粥。
0: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浆，我们的盐酸粥，大家尝一下。
4: 这个我们才知道，
5: 广西人很能吃酸啊，就觉得这个酸很正常。
1: 郭志勤研发的酸粥宴，设计菜品的酸粥浓度依次递增，让客人逐渐上头。
0: 来了，酸粥猪肚，这有点重口味哦。
6: 就是奔着这个来的。这些重口味，酸
0: 酸，
6: 这里酸，眼睛还没了，好呀，酸，真的，
7: 色香味啊，齐全了，来了，来，大家都来，三种，
1: 奇特食材，暗黑料理，老广是勇敢的，敢于把全世界放进自家的炒锅，吃得肆意自在，爱得明明白白，那是爬过高山、闯过大海后的自信。敢于吃遍世界的人，怎会害怕

0: 店铺传承三代人，
1: 赶时间，
0: 一双妙手匠心独运，让一只国宝鸭代表香港味，在异乡开枝散叶，在灶台回望故乡，老广味道通达四海，运来八方。祖辈对故土口味的眷恋，是手艺传承的根基。每一道工序的精雕细琢，每一次调味的微妙拿捏，都蕴含着他们对远方家乡的无限追忆。这独特的老广风味，如同家族的血脉，世代口耳相传，

0: 直接開始做。呢個係比較考啲手工啊，佢嗰個配方係已經係經過咗調製咗啊，比較適合咁樣做嘅。
1: 稻香、豆浆、蒸煮、炭焙，这一整套动作每天需要重复近千次。自从父亲退休后，傅寒奇和妻子便肩负起了果汁皮手工制作的重任。
0: 第二次煨过去之后，五煨个面碎晒啊！我55岁做到依家都系咁样做法。
1: 傅寒奇从小就在自家餐馆帮手，至今已有25个年头。传统果汁皮的制作既耗时又费力，傅寒奇与妻子严格遵循着父亲定下的传统。
0: 我唔放心俾佢哋做，因为佢季节嚟唔同啊，新米啊，佢嗰啲浆打出嚟，佢唔受火啊，煎过嚟嘅时候佢又唔靓啊。如果你俾嗰啲外劳做咧，佢哋唔理你咁多噶啦，煎过嚟唔靓啊唔靓啊，或者你我哋自己做翻咯。
1: 位于马来西亚槟城汕头街的全季压洲果汁，被誉为汕头街美食的四大天王之一。自上个世纪80年代傅寒奇的父亲接手以来，这家小店从走鬼档发展为店铺经营，受到街坊食客的追捧，长达45年。
2: 15岁的时候就来跟这个潮州老板打工，当时他自己做的味道一般般哦。2个小时里面，如果你没有卖到啊，全部退去了，没有生意啊。然后到我们手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研究，守到1987年，那个时候真的很辛苦。
1: 从前任老板手中接过果汁店后，傅明全用了7年时间，不断改良果皮和酱料，直至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并获得街坊认可。凭借果汁小摊，他不仅维持了一家四口的生计，还将3个孩子抚养成人。
2: 06年起，当我做50%的工友，他们是他们去做的，我媳妇啊，我儿子他们去做的。
1: 果汁是广东潮汕地区传统的街头小吃，主要由果皮、卤汁以及卤制的配菜三大部分组成。果汁的诞生和粮食保存有关，潮汕人将大米磨成浆后烘干，制成了易于存放的果皮。下南洋的潮汕人把果皮带到了槟城，初来乍到，生活穷困，能够搭配果皮的配菜最多是猪肠等当地人嫌弃的下水，用一点点荤腥安抚匮乏的肚皮。
3: 几号？
4: 吃的
3: 几碗？
4: 一碗
3: 要做10块12块。
1: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槟城汕头街的大部分店铺一直由精通烹饪的华人店主们经营。天王鸡脚果条汤、冰镇四果汤、炭炉炒果条以及压洲果汁，因其超高的人气与独特风味，被众多食客尊称为汕头街的四大天王。
3: 两个果汁啊，喺度食啊，
5: 喺度食。

0: 四个人的拼盘了，叠个脚。
1: 傍晚时分，才是汕头街一天中最具人气的时刻。在四大天王小摊前，觅食的队伍悄然排起，接单、配餐、送餐有序进行。夫妻间、兄弟间、父女间的协作配合默契十足。嘈杂声中，一碗碗香气四溢的鸭肉果汁，气定神闲，井然有序地被送到食客面前。
0: 来，两个人拼盘，猪血猪皮不要，猪血猪皮不要。
2: 从小慢慢去给他们去学，读好书也是其中一个。不过，如果你从小没有让他们开始做的话，他们长大了就不接受了。
3: 所以叫什么来着？坚持这个古早味道，因为毕竟不想要流失嘛，因为都传承了那么久。
1: 靠一口锅，在他乡立稳脚跟，开枝散叶，绵延血脉，积累财富，承托着骄傲与梦想。新加坡的许文道就是这样，放弃飞行员的职业，接过父亲的摊位，在熟食中心卖起了果汁。
4: 你要什么？
5: 你餐上有什么？
6: 阳光鸡蛋、鱼饼、大肠粉。
5: 可以。
1: 接单、煮果、配料。作为果汁店的第三代继承人，这些工序许文道已经烂熟于心。对于前来光顾的街坊们而言，一碗热气腾腾的果汁，再配上一份精心卤制的拼盘，正是他们午餐补充能量的最佳选择。
7: 这里的东西都好吃啊，我觉得脏乱点还是吃的也是很香的问题。
8: 每次都是只吃这家，这个是最好的，
9: 价钱很合理。大肠哦，它洗得很干净。
10: 一开始就是没有空了，连上厕所都没有去了，就到了等下三点多这样的时间才会停下来。
1: 熟食中心的人气一般在午餐时间开始聚集，但是许文道的果汁摊却从十点半就吸引了众多食客。
4: 参加啊，点解？
11: 我食豆浆，加自己食吧。
10: 佢就喺短袜、碎袜。
11: 短袜。
1: 石龙岗街坊至今仍能每天品尝到传统的潮汕果汁，得益于21年前许文道从银行机师转行为熟食中心小贩。
10: 其实我父母不希望我做这一行了，我老婆其实很不喜欢我做这份工，我两个孩子都不怎么爱吃这个，说我做了21年，我看他们真正坐下来吃我的东西少过10次了。
1: 父母不支持，老婆不喜欢，孩子不爱吃，许文道却一意孤行，到底为了什么？
10: 我3点到这边，就大概5个钟头的准备跟煮的时间哦，尽量把油啊刮得干净一点。
1: 清洗、除毛、去油、飞水。一连串繁琐的手工步骤，都是为了确保肉类和内脏达到许文道高标准的干净。
10: 只要有皮的东西都要烧过一遍。我接手的时候，你懂我老爸讲什么吗？我有病，叫我去看医生。这个不是赚很多钱的东西，你花太多时间做这些细节，人家也不会知道多少了。
1: 尽管当年曾遭受父亲的质疑与反对，但在过去的21年里，许文道始终坚守着自己处理食材的严苛标准。
10: 就每天大概4个钟头睡觉时间而已。
1: 小贩们的日常生计，睡得少，起得早，各种辛苦，冷暖自知。有人将就度日，有人投机取巧，但许文道宁可辛苦自己。每天开档前必须花费5个小时进行准备工作。
10: 你所做的、所付出的，至少是人家可以会欣赏啊，有人欣赏就做了。全部捞起来就可以开始卖了。今天提早半个钟头，就只等顾客来了。
1: 从小就在厨房的烟火气中长大。 询问到亲眼

0: 父母的辛劳，也感受过街坊四邻的善意。正是这份来自食客们的认可与赞赏，让他毅然放弃了飞机师的职业，选择回归家族传统。
1: 你看得到的地方，顾客吃的东西，只要光盘了，你就会觉得很满意。谁知道飞机师是谁啊？可是你站在这里，就是人家就是认得你。
0: 一代代粉丝们的热爱与支持，使得传统老广味即便在异国他乡，也能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吸引着每一个寻味而来的人。在繁忙的晚餐高峰时段，这家位于新加坡薰衣草区的老字号粤菜馆，因突如其来的电梯故障，打乱了日常的运营秩序。
2: 啊，咪捧上去啊！
3: 电梯坏咗，你哋点讲？
4: 即系咁样捧上去，辛苦啲咯，都系要噶。
0: 紧急状况被果断处理后，饭店的第三代负责人黄家生也立刻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5: 而家开始做客人订嘅水晶肉饭鸡啊！
0: 用85摄氏度的热水将鸡浸熟，随后以冰水浸泡，使鸡皮收缩紧致，再经过细致的起皮拆骨。这道传承自爷爷辈的经典菜肴——水晶玉兰鸡，就可以大功告成了。除了水晶玉兰鸡之外，黄家的菜谱中还保留着许多年过半百的经典粤菜，如纸包鸡、干煎虾露、桂花翅、佛波飘香和瓦包菜等，他们至今仍然深受食客们的喜爱。
5: 三四代的人都有的，他们来到还会跟我们说，我弟弟、我阿爷、我阿爸都带我们去那里吃，去做，他们真的有觉得很感动，可以做这么多代的人的生意，又可以令到他们吃到那些旧时的味道。
0: 在新加坡立国之前，喜临门已经开张，一家老饭店，一本老菜谱，传承三代人，屹立在异国他乡大半个世纪。
6: 鱼咧最紧要睇只眼，只牛肉要鲜红。我细细个就跟住阿嫲嚟北侧卖嘢，佢话卖板系最重要噶嘛，要知道啲食材啊，点样新鲜啊。
0: 黄家生，新加坡喜临门大饭店的第三代继承人。30年前，在家族的期望和祖父母的鼓励下，这位金融学毕业生毅然放弃了令人羡慕的会计师工作，转而回归家族饭店，开始从最基础的打杂和采购工作做起。
6: 今晚有佛钵鲍鱼有两只。
0: 采购完食材，黄家生赶在10点前回到饭店，负责品质监督和烹饪指导的四叔也准点出现。叔侄俩的日常工作重复着前辈的节奏。
4: 我都81岁了，我照做啊，入厨房跟下眼啊，出出入入啊，收下钱又乜都做啦。
0: 喜临门大饭店的传统手工菜声名远播，少不了四叔的贡献。不过说到他的前身，其实是专门做烧腊快餐的走鬼档。
4: 即系战争咧，入我阿嫲咧就翻翻嚟中国啦，咁我阿妈咪即系卖烧腊养大我哋咯。
0: 黄家生一家的幸福要归功于奶奶的勤勉和爷爷精湛的厨艺。正是爷爷当年将地道的顺德瓦煲菜引入餐厅，新加坡才有了首家能够品尝到正宗广式瓦煲菜的餐馆。
4: 可以讲佢独家首创噶，成30几种瓦煲菜。
0: 在资深粤菜厨师手中，万物皆可被瓦煲。不过，以往的瓦煲菜多出没于市井街坊的家常饭桌。直到上世纪80年代，瓦煲菜中的撅撅煲在一众大排档当中成为当家花旦。

0: 干净了吗？我要直接抽完啊。
1: 在用餐高峰时段，四叔总是在厨房和餐厅之间来回忙碌穿梭，从下单到出菜，每个细节他都细心监督。侄子王家生则负责烹制。
2: 瓦煲菜的制作呢，最重要注重的是控火候，水呢是个分量要落几多少，还有煮的时间。你不要看那么简单，瓦煲有爆香，有遮遮煲，又有焖的。
1: 瓦煲菜的灵魂在于揭盖就喷涌而出的焦香火气，要逼出这股火气，瓦煲温度要够高，令热油与料头犹如干柴碰烈火，将姜葱蒜等料头中的香气撞出，形成浓郁香味，然后将主料放入烧得滋滋响的瓦煲中，高温之下，食材表面迅速受热焦化，内部水分被锁住的同时，也激发了美拉德反应。
2: 炆鱼啊，又有炆牛腩啊，炆海参啊，呢啲都系炆嘅。最大嘅区别咧系汁多，遮遮煲系汁少。
1: 无论是焖煮还是撅撅，瓦煲菜在上桌开盖之前都保持着相对密闭的高温状态。当在客人面前揭开盖子时，香气瞬间腾空而起，直冲鼻尖。
2: 旺嘅系四五十煲，如果唔繁忙嗰阵时，有时都十几煲咁啊。
3: Thank you, sir. Bye. Thank you.
1: 餐饮人每天都食无定时，收工后第二代和第三代家族成员聚在一起，开始不定期的试菜和品味的检验环节。
2: 你哋试下今晚嗰啲菜啊，睇下啱唔啱味道。
4: 我觉得呢个可以加试咯，少咗个红萝卜丝啊，
5: 个点缀啊，都好
4: 色香味啊，色排第一啊。
6: 肉腩雞啦，又浸笋落啦，
5: 八宝鸭
6: 啦，我哋一定要保留嗰啲半个世纪嘅菜式，唔好。
5: 所以而家两兄弟就要坚持落去，
6: 系
5: 啊，越做越好，
6: 系
5: 啊，仲要目超越个阿爷，呢个系阿爷嘅希望咧，我冇呃你嘅，继续努力。
2: OK，
7: 系。
8: 通常呢差不多六点钟开始上班，冬天的时候就四点钟上班。
1: 在过去的五年里，陆定全无疑是横滨中华街上起得最早的华侨之一。他每天的首要任务就是给门前的售卖机补货。
9: 每种啊差不多七十个左右，我哋嘅产品咧，而家有七种左右，全部都系手工做噶啦。
1: 在日本街头，自动售卖机如微型便利店般普及，主要售卖水和零食。陆定全将自家手做点心引入其中，创造性的打造出全日本首台专门销售广东点心的自动售卖机。
9: 日本的習慣文化入面有那個自動販賣機，我們自己的手做的產品可以在自動販賣機買得到，所以我們成功了，中華街第一。
1: 作為日本横滨中华街大真楼的第三代继承人，陆定全五年前将事业重心转移到大真的手工点心制作上。他在中华街的家中开设了一个手工点心的生产作坊。
9: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七点钟过来一个人，早行。我哋负责招聘，
8: 好紧要嘅地方就自己做。
10: 微少少，但系冇办法啦，日本请唔到人。
1: 工位缺人，老板顶上，这是日本食品生产作坊的常态。除了专注于手工点心的生产、推广和销售渠道的铺设，陆定全还需要协助父亲和弟弟经营管理着由祖父母创立的大真楼。
8: 大真楼就在日本的中华街，已经过了77周年了，我就是

0: 三对着。
1: 在那个背井离乡、勇闯天涯的年代，许多华人以菜刀、剃刀、剪刀这三把刀作为他们在海外谋生的主要工具。陆定全的祖父母从佛山高明远渡重洋，来到横滨中华街，依靠一把菜刀开设了主打老广味道的大蒸楼。
0: 爷爷就系草锤，妈妈呢系早包出来卖地嘅地方，讲唔到日本话。
1: 从祖父到父亲，再到自己接手，与当年不同的是，今天的大蒸楼变成了以粤式小炒为主、饮茶点心为辅的特色广东料理店。那么，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陆定全，如何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开创另一番天地呢？点心手工作坊顺利运作后，陆定全还需亲自承担送货的任务。他要赶在上午十点前把客户预定的包点送到酒店和商场。
0: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すいません、検品お願いします。結構人がいるから売れちゃってますね。だいぶね。あ、そうなんですね。我哋父母就系自己摆，今次做咗二十箱嘅芝麻球，仲有包嘅少少。呢度大黑嘅地方就搞掂啦，跟住去下一个。
1: 自从陆定全将大蒸的广东点心业务扩展后，他的生活节奏比五年前仅负责管理大蒸楼时加快了一倍。
0: 系，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多中華街的間房又可以賣我們的點心，但是現在很少了，搞定了，這麼多了。
1: 家族餐廳的傳承既是使命也是責任，在這樣的壓力下，迫使陸定全不得不在老闆與員工的角色間不斷切換，每天工作超12小时。
0: 哎，王師傅，今天有同鄉會的宴會，有没有好特别的嘢可唔可以出嚟？
1: 吆喝明同乡会即将在大蒸楼举行，陆定全与厨师讨论同乡会的菜品安排。他希望师傅推出一些能够带有老广风味的怀旧点心。
0: 呢个猪肝烧卖我都未食过啊！
2: 猪肝里边包烧卖咧，就本地人未仲唔系咁容易接受嘅。呢个猪肚咧，日本人都好少食。
0: 希望咁样咁样嘅嘢，同日本人大家食好食嘅嘢啊！
1: 在过去40年中，随着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慢慢扩大，中国料理，尤其是广东料理，在日本街头迅速崛起。然而，鲜为人知的是，100年前在日本的中餐主要面向低端食客，以大份饱肚为特色。
0: 以前日本人都一样啊，冇钱，卫生户可以讨饱嘅嘢，就面啦、饭啦、包啦、烧卖啦咁样啦。
1: 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就悄然改变。随着种类繁多且外观精致的广式茶点一盅两件在日本的流行后，日本人对中国料理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0: 改变咗嘅最大嘅地方就系粥嚟噶，呢个粥啦，日本人啦通常病咗嘅时食嘅嘢，喺中华街开始做粥，日本人都中意食粥噶。
1: 广式茶点品种丰富，但是不是所有款式都能被日本食客广泛接受？黄师傅决定利用这次同乡会的契机，制作一些怀旧风味的点心。
3: 呢个系个猪润烧卖个馅，食材嚟讲咧系虾啦，跟住就系肥肉啦，跟住杞子啊、马蹄啊、呢个芫茜。
1: 为了适应日本消费者的口味，黄师傅将传统的猪润烧麦进行了改良。他用虾滑替代了猪肉，并巧妙地将猪润包裹在虾滑中心，使到虾滑爽脆口感中爆出猪肝的嫩滑多汁，鲜美异常。
3: 着重口感，就唔系话好着重食嗰嚿猪润嘅味道。
1: 牛肉球搭配蜘蛛皮，猪肚搭配白果，排骨搭

0: 搭配芋头，牛仔骨搭配萝卜，在广东茶店里头，食材搭配极为讲究。这些搭配最初并非刻意选择，而是源于对底层食材的物尽其用。
1: 山竹牛肉球咧就系电子竹，如果系冇指明嘅嚟讲咧，咩都可以嘅，西洋菜底又得，青豆又得，有皮有芋头，因为咩都会电落去嘅，咁啊尽其用啦。以前咧就係比較會係將嗰個成本咧就冇咁高，於下邊咪要墊啲嘢上去拢上去，咁啊大體啲。
0: 這種小眉小眼處的搭配，完全體現出老廣勤儉持家、物盡其用的特點，創造出獨特的口感和極致的美味。同乡聚会，聚的是兄弟情，会的是故乡味儿。传统的家乡风味点心，才是异国欢聚的最佳搭配。
2: 我哋嗰个初嘅点心咧，好传统嘅嘢。好食嘅话，我喺日本食呢个点心
3: 啦。我中意呢个，
4: 呢只就系白果猪头，好食啦。
5: 个排骨咧，
4: 系
5: 下边嗰啲芋头啊，
4: 芋头，
5: 啊呢个牛仔骨下边嗰啲
4: 萝卜
5: 啊，啊猪肚下边嗰啲
4: 白果，
5: 白果啊，都好好味。
4: 好少机会啊，
5: 冇咁嘅机会，你咁样食，
4: 系啦系啦，
5: 就系真系传统到翻啲
4: 啊，
5: 猪肝烧
4: 猪肝烧埋，猪肝烧埋，
5: 推出嚟，
4: 咁啊。
0: 在异国他乡的同乡会，不仅是维系情感的纽带，也是传承乡音和分享乡味的平台。身在异乡，能尝到家乡的美食，是一种珍贵的幸福体验。
6: 得唔得？得嚟啊！赶时间，赶时间。
0: 晚餐时分，位于香港大角咀的这家餐馆，大厨宝哥就像哆啦 A 梦，不管客人想吃什么菜单上没有的菜，宝哥都能满足他的需求。
6: 好啊，依家冇办法，佢话佢生日啊，你做俾佢，依家真系好讲啊，分分钟有机会咧甩铺。哎呀，因为太过赶啦。
0: 在滚油翻腾的大锅中，宝哥左手爪离兜住煎堆，右手拿着大勺利落淋油，眨眼间面团就像被吹胀的气球，膨胀成篮球般大小的煎堆，金黄诱人。这个来自顺德北滘的广东大煎堆，被宝哥定义为中式生日蛋糕，是熟客们庆祝生辰时必点的应景菜。广东大煎堆寓意着欢乐和团聚，每晚大厨宝哥都像只小蜜蜂一样在厨房和餐厅间来回忙碌。楼面是宝哥的另一个舞台，与客人合影询问意见。宝哥的餐厅就像家庭聚会的客厅。
7: 你上嚟都唔食下嘅，
8: 系啊，
7: 我唔食噶嘛。
8: 今日咧呢个系好食。
9: 今次翻嚟，因为我经专嚟呢度试一试先，感觉咧其实有惊喜嘅。
10: 食咗第一次就话，以后就系喺呢度食噶啦，就系、是。
0: 香港餐饮市场竞争激烈，北上消费潮流越演越盛，宝哥餐厅是怎样做到座无虚席，甚至成为明星饭堂的呢？
11: 好，拜拜拜拜，好啦，慢慢好啦，慢慢。
0: 送走最后一桌客人，宝哥的工作仍未结束。
12: 呢个焗公鸭咧，就系我师傅所创嘅。
13: 之前啲功夫我哋一定系提前做嘅，有啲洋薏米、双连啦、瑶柱啦。小米咸蛋黄同埋个野生竹笋。
0: 国宝鸭的制作至少需要7个小时，第一步通常都会在凌晨时段来进行，
13: 将佢啲馅全部氹晒落去，咁咪再将佢逼实，跟住咧慢慢氹落去，再拉直佢。
14: 你鸭咧，你煲咗咁多个钟头咧，嗰啲鸭肉咧会淋啊。预防啲鸭咧，咁我哋一定要用个咸水草或竹笪绑住佢。今晚要做12隻，慢慢都 大致上都是點零鐘至到。

0: 聽日繼續。
1: 宝哥出生于福建，11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由于学业跟不上，他在就读初二时便辍学进入后厨。凭借着勤奋和天赋，宝哥很快就得到了厨房师傅们的赏识。8年间，便从一名杂工晋升为掌勺大厨。
2: 哎，喺地方，
3: 系啦，冇事。
2: 今日啲好多人订台都冇位。
1: 每天营业时间一开始，楼面的预订电话便络绎不绝。宝哥的店铺独具特色，中午时段为附近打工人提供特色餐食，晚上则转变为精致手工私房菜。
2: 播下嗰时我都做翻嚟咯，啲帮手做啲手工嘢啊，咁有啲嘢佢做唔切嘅。
1: 楼面拍档负责接单，而后厨的宝哥每天回来首要任务是处理国宝鸭的第二个步骤。
0: 切肉啊，骨啊，咁啊老鸡啊嗰啲，咁啊摆埋一齐落去煲，每样嘢都有个比例喺度嘅。你比如讲几多只鸭，我哋用几多斤，用几多斤骨，主要材料咧就系果片、果皮，同埋咧金牛火腿，佢煲出嚟咧好似发条肠个味道，差唔多2-3个钟头 OK 啊。
1: 在煮国宝鸭的空闲时间里，宝哥仿佛施展了分身术，在短短4个小时内。他顺利完成了智囊宝中宝、太子鱼肚、鼓楼春如梦、玉雀游如梦等菜品的前期手工制作。当国宝鸭烹制的第二步骤完成，就意味着晚餐喧闹的乐章开始了。
4: 白山
2: 啊，你好你好，
4: 最大一张台。
1: 傍晚6点半，人声鼎沸，座无虚席，门口排满等候的客人。宝哥的手工菜肴从来不缺拥趸。
2: 一个礼拜真系2-3次。
5: 佢开张嗰时候我就嚟噶啦，至到而家咯，都有成7-8年啦，起码散饭我都食过噶啦。
6: 最中意呢个狮球鱼，同埋嗰个国宝鸭，味道啊当然好啦。上个礼拜去中环嗰度食，我哋一家人食完之后都话都唔够阿宝呢度啲好食。
1: 国宝鸭的制作过程中，最后一项关键步骤是浇淋热油，将油温精确控制在180摄氏度，连续浇淋108次，就可以在确保鸭皮酥脆的同时，又锁紧鸭肉内部水分，保持嫩滑。这是宝哥的国宝鸭美味再现的诀窍。
2: 1、2、3、4、5、6、7、8，
4: 好的。
2: 哇！国宝啊，国宝啊，一定食嗰啲皮鲜鸭，啲肉鲜鸭。
1: 国宝鸭是宝哥的镇店招牌，它与八宝鸭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馅料和外皮口感。
0: 佢哋有个 online 嘅 interview， 咁所以我睇完之后咧，佢亲自示范咗点样整呢个国宝鸭，之后我就睇完觉得哇，呢个师傅相当有呢个热情，咁我就觉得今日真系要订台捧场支持下。
7: 三号，准备起，喺你后面啦，来，一只。
1: 忙碌的厨房分工有序，宝哥由始至终肩负着各种手工菜的制作。
8: 一般嚟讲，最少6至8个猪肚尖先炒一碟菜。
0: 冇炒嘅烟熏鸡啊，我又会用嗰啲黑皮蔗，同埋荔枝皮，同埋就玫瑰花、保利茶。嗱，依家开始计数，6分钟。佢分出嚟咧，嗱，你嘅色泽好金黄色嘅。
1: 一道道传统手工菜陆续登场，国宝鸭。智囊宝中宝、初闻鼓、鼓楼春如梦、失传煎酿太子鱼肚、霸龙凤舞九天、玉雀环迎，这都是濒临失传的传统粤菜，被宝哥从老师傅们的记忆中打捞出来，在餐桌上重现光彩。
0: 鱼淡醬等大家出聲嚇。
9: 今晚咧，我哋今日重點係揾廣東醜配、廣東菜，係咪最配型嘅？阿妹嚇，好啦好啦，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嚇。試下呢個咧。
1: 對過去的回望和梳理，是為了更好的向前走。在香港，在这。

0: 速追赶未来的城市里，宝哥特立独行，用七个小时烹制一只鸭子。他并不是挥霍珍贵的时光，而是想分享久违的美好。
1: 你有机会嚟，咁我先可以完成噶嘛？
2: 一定再嚟。
1: 好啦，多谢大家。
3: 各位，呢一届咧系我哋有新推出嘅广兴龙年盛菜品啦，有个虾酱花糕炆鸡，仲有个虾酱蒸猪爽肉，建议咁多位可以试一试。
4: 虾酱猪爽肉，虾酱花糕鸡，
5: 收到。
0: 虾酱被誉为酱料界的猫山王，其独特之处在于闻之略臭，品之却鲜香四溢。在传统的老广渔村菜肴中，虾酱与空心菜、豆角、五花肉等食材巧妙融合，烹制出如虾酱炒空心菜、虾酱焖豆角和虾酱蒸五花肉等令人馋嘴吊胃的美味佳肴。
6: 不时不食咯，不鲜不食咁，就系咁啦，一年四季啦。
0: 位于澳门担仔的这家渔村，自开业之初便坚定秉持不时不食的追求，由经理把控出品质量，后厨团队严格遵循时令，从而塑造了澳门独一无二的渔村风味。
7: 这个虾酱蒸猪爽肉，邪就邪恶啲，不过好好食，等阵配个白饭就冇得顶啦。難度有嘅，因為我哋都係第一次做，第一次去傾係唔順利嘅。阿潘山係完全都唔搭彩我哋。第二次再去，我哋邀請佢過嚟氹仔漁村，咁試完之後咧，老人家都微微嘴笑，佢仲講一句啊，不如我啲蝦醬可以做到呢啲菜出嚟㗎。
0: 維持一家傳統粵菜餐廳的核心競爭力，往往依賴於對菜品烹飪技藝的極致追求。对食材原味的坚守，以及保持餐厅独特风味的决心，既要传承渔村风味的传统，又要探索新的烹饪理念。陈维静和李国伟是如何实现这一平衡的呢？
7: 喂，阿俊啊，今日咧就同阿雷生已经好咗噶啦，咁就去个铺百花欢，系啦，咁等阵你去到就睇下有咩凉果系啱。真係醬料係啱，完成我嘅菜品，
6: 得
7: 好嘛？
6: 好，
7: 雷生，
8: 歡迎，村長。
0: 隨着與百年蝦醬品牌合作的圓滿結束，李國偉與陳維進迅速着手策劃下一輪連城合作，將目光轉向另一家同樣擁有悠久歷史的澳門本土老字號。
8: 兩果咧，上一輩咧就最中意嘅零食，有啲人都係煮下嘢食噶喎，例如梅子排骨嘅時候咧，落多兩個真係嘅話梅落去噶喎。
6: 係啊，
7: 呢個紅薑可以做咩
6: 啊？我哋啊，紅薑皮蛋酥啊，嗰啲餸菜都可以做到嘅。
8: 我哋個紅薑唔係人哋食普通嘅一個醋加糖咁樣去醃製，你睇到佢個紅得嚟咧，唔會好似染色體咁樣嘅，
6: 啊，
7: 好自然。
0: 凉果是指将各种瓜果经腌制、糖熬煮时浸泡、干燥后制成的产品。广式凉果始于唐宋，最初诞生的原因是农民为了将一些粮食，如鲜果子或蔬菜存起来作为储备粮，制成凉果后留原瓜之味而更甜香，保原果之形而更精美。
8: 我哋系原油面豉。即係話咧，用大豆做呢一個面豉嘅過程入邊咧，我哋係唔抽醬油出嚟嘅，將所有嘅醬油係完全曬乾融入去嗰個面豉入邊。
0: 涼果和粵菜要怎麼搭配才能叫食客接受呢？這個傷腦筋的問題有點超出陳維進的預想，靜哥決定還是在廚房實操來解決。
6: 豆腐仔飯芫茜粒啊，有冇跟俾啊？哇！啲菜心有啲深喎，睇睇喎。
9: 我過咗四次咯，過咗今日又再次咯。
6: 呢個菜花就唔得噶啦，要拍照啦。通知佢哋採購部啊，通知啊供應商，跟住叫佢補翻嚟。
9: 啊！佢哋有啲細喎，
6: 唔得，太細啦，退咗佢啊！院長，發咗去群度。
0: 從生鮮到蔬果，針對每天新進貨的食材，陳維進要求團隊必須嚴格篩選，確保每一樣食材都是最鮮活的狀態。

0: 吃得呢个粮一定要有，大家要有责任心先得。
1: 随着饭点的临近，渔村的后厨里，打杂、水台、砧板、炒货都忙得像打仗。主厨静哥就像老练指挥官一样巡视期间，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瑕疵，都逃不过他敏锐的眼睛。
2: 你包起佢，嗱，一盘一包，你嗰啲要系咁包啊嘛，你嗰啲有咩料啊，料头全部系咁包 ，Q A 咪抽你一排咯。你春到好似春到咁长就得咁长啊嘛，我一半都够啦，使咩咁多啫？佢十二点零啊，要嚟噶啦，你仲未搞得掂啊？真系等话起彩嗰阵时先，就系搞嗰头嗰边啲咩？
3: 呢啲水淋得唔系唔啱我要求，
2: 你都少少叻青啊嘛，呢度全部都烂晒。
4: 新洲几多啊？
5: 两
4: 方。仲有咩啊？最后仲有咩？攞封簿跟住摆喺度，咁啊喺度望到噶嘛。
5: 啊，攞住喺度称啊，咁啊咪系咪好准确啊？
4: 系都要死叻难记，系要望一望啊！睇下见到，哎呀啱唔啱？唔好大佬分工嘅啫。
2: 我有跟咁俾佢哋噶嘛，有都冇跟足我，我要求你嘅，冇计系咁啦。每日都系有咁嘅问题出现。
1: 细节决定成败，是陈维进的厨房管理哲学。每个岗位的工作要求都必须严格遵循他的标准，确保后厨的每道工序都能以最佳的状态顺利完成。
4: 我又坚持一定要让手削咧，佢口感咧有一即系嗰个纤维咧，佢一断唔断之间咧有个口感，好食好多嘅。
1: 在澳门人的味蕾深处，渔村特有的咸鲜风味是代代相传的深刻印记。这种印记的塑造，离不开烹饪过程中层层的腌煎讲究。
6: 由细食到大，个盐仔蟹肉饼啦，肉饼入面吸收咗嗰个盐仔蟹嘅精华，超级鲜甜又好味。
7: 油桶咧，你睇佢咁厚实，但系咧佢个皮系脆嘅，非常之入味。个鸡咧，佢嗰个皮咧就好似个啫喱咁样嘅，好入味。
8: 都是經常同屋企人啊、朋友啊咁樣出嚟聚餐啊，咁樣嚟呢度食咯。
9: 咩新年健康。
1: 夜幕降临，渔村的晚高峰开始了。大厅的客人越来越多，后厨也渐渐有序忙了起来。而陈维进则挽起袖子，准备研发与百花魁连成的特色菜品。
2: 梅子酱、咸柠檬、面豉酱咧，揽嗰啲餸菜底乜点样搭配咯？又有要有美工，又有好食，啊又有益。
1: 陈维进决定选用百花魁的咸柠檬、冰梅和面豉酱来做此次的连城食材。
2: 两个头边一块块嘅，过一过水嘅，过完水咧就要浸冰水，唔会俾个苦涩味。酸梅酱淋呢个凉瓜青嘅，大家个搭配咧，苦得嚟又有酸甜。
1: 此次连城菜品的定位注重食材的原始风味，采用渔村常用的烹饪手法，以蒸和炖为主。咸柠檬蒸称子王，将海鲜与咸柠檬巧妙结合，既有助于缓解咳嗽和化痰，又能让海鲜的鲜美更加凸显。面豉酱蒸龙趸，面豉酱与海鲜的搭配，咸鲜味道相得益彰，口感层次分明，让人回味无穷。咸柠檬圆锥炖蝴蝶兰，使用去核的咸柠檬搭配姜片、陈皮、蜜枣和盐锥头，经过三小时的慢炖，食材的精华充分融合，既健康又美味。
10: 我哋下个月将会推出百花魁菜品嗰个 promotion 嘅，咁所以大家试一试。
11: 呢個係正宗我哋澳門特有的醬料咯，啊，仲係停留在手工做的，
10: 手工做係
11: 嘛？
12: 你有翻件聖瓜喺度啦，咁係嗰個清甜味啦，加翻呢個係好配合嘅。
13: 個頭盤好特別，我相信好少中餐會用啲咁冷嘅菜去做頭盤。
11: 我個人就覺得甜一啲，因為而家唔興食咁甜。不過你哋再研究一下，聽多啲客人嘅意見。
10: 好嘅，俾多啲遊客或者街坊食得到。我哋聯成嘅菜品，又推廣我哋，又
11: 都係我哋精神啦，我哋公司精神啦，係嘛？以大能小，係嘛？推廣呢啲字號，我哋要保留嘅，講真，澳門嘅精神。
14: 好，祝你成功啊！
10: 好，
14: 多謝。
1: 在澳門，漁村的美食。

0: 不仅仅是一种地道风味，它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村长李国伟与主厨陈维进追求的始终是澳门味道，唯有这一口才能经岁月更迭，繁华变迁。最食人间烟火色，且以美食慰风尘。只要吃到这一口老广味，心里也就定了、稳了、自在了。哪怕再疲惫，暖了胃，站起来又可以去闯一闯、拼一拼了。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尖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必须给我个解释。
1: 我们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你一句不知道就完事儿了？我告诉你，这个是烈士的墓碑，
0: 周围的墓碑都好好的，为什么就这块坏了？
2: 对呀，这明显是人为的嘛，人为毁坏，你们是怎么看管的？
1: 不是叔叔，我承认是我们工作疏忽了，但是陵园平时也就两个人巡逻值班，这么大地方我们也看不过来，之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要不这样行吗？我们陵园出钱再重新给立一块碑，
2: 这是钱的事吗？
0: 你这是抹稀泥！
3: 你们俩冷静点，别把人吓着。
0: 冷静不了，你就是你，你必须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3: 静怡和崔斌去深圳之前还来看过老夏，那时候还好好的，说明就是这两三个月的事儿。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人来打听过夏春生的墓地？
1: 夏春生，
0: 好好想。
1: 好。哎，有，大概一个半月之前吧，有个男的过来问过，
2: 陵园里有监控吗？调监控。
1: 不是谁在陵园里边装监控呢？看人看鬼呢？
2: 你给我再说一遍。
1: 不是，我不是。

0: 就是这个人，放大。小李，现在不是有一种高科技的人脸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脸部轮廓识别嫌疑人吗？
1: 嚯，您对这个还挺了解啊！
2: 我在设备目录里看到过，
1: 这一头是警保处的，他什么设备不知道？
0: 这个人脸识别呢，咱得找一个参考比对的对象，要不然这个茫茫人海找起来，难度系数有点大。
2: 那这样，你把老夏生前办过所有案子的嫌疑人都找出来，跟这个人做匹配。
0: 行，我明白了。
3: 魏头，你的意思是被老夏办过的人干的？
2: 老夏这么好的性子，能得罪谁呢？除非……
4: 没错，泄愤报复。

0: 是这个人吗？相似度98%应该就是他了。这人叫魏胜义，因故意伤害致死被判10年有期徒刑，2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
1: 10年了，这小子够记仇的。那是咱们四个帮着刑侦一块办的案子。哎呦，
2: 一晃都10年了，老夏人都没了，
1: 必须把这姓魏的孙子找出来，横竖给他点颜色看看。
2: 必须的，这小子干的这缺德事儿都够拘的了。
1: 找人这事儿我管了。
2: 啊，这事儿谁都别跟静怡说。

0: 报告，徐国寿代号大公子。
1: 报告，韩家海代号大喷子。
2: 向春生代号，
3: 大扫把。
0: 我们是
4: 四大名捕。
0: 来，大喷子，胃不好吃点凉的，我拿这个盆壶给你装。
5: 回头，哎，喜欢吃面条。
0: 棍子吃不了辣。
6: 好嘞，谢谢哥。
5: 吃着吃啊，
7: 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只管往前冲。这别人不知道你们，我最知道。你们三个在一起，绝对不会有错。甭管什么案子，都不在话下。

0: 老郑，你让那个新来的那个小张啊，打印一个告示，严禁往马桶里扔杂物，赶紧给我送到二楼男厕所。啊！
1: 崔师傅！
2: 崔师傅！
1: 崔师傅！
3: 崔师傅！
2: 崔师傅！
1: 崔师傅！崔师傅！
0: 哎，在这儿呢！
1: 哎，这边快来！快快快！
3: 赶紧给崔师傅！
1: 可算找着您了，快点吧！
3: 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来！快快！
3: 快快快快快！
0: 哎哎，这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把话说清楚。
1: 旅游团回城的路上，廖勇就派人截了道，徐曼跟对方周旋交涉后，约定今天下午3点在金盛大酒店行政酒廊当面谈判。
0: 那找我干嘛呀？
1: 您是崔老板，这您得上啊。
4: 徐曼跟他们说，咱们这个假冒的新源卡背后老板是您。哦，
0: 就是说想让我去跟那个廖勇谈判是吗？
1: 对喽。
0: 那我要去了那儿了，这儿的活谁干？
3: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崔师傅别磨叽了，赶紧的吧。
0: 我就问你，这儿的活谁干？你干？
3: 你干？
0: 你干？
3: 行，我干。
0: 以为用不着我？
1: 用得着。
0: 我们不是老了吗？
1: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0: 那要是3个呢？
1: 赶紧把徐师傅、潘师傅都找来，三叉戟少一个都不行。

0: 你们省厅的案子干嘛还要溜我们三个老家伙一趟呢？
1: 崔师傅，我这么年轻说是幕后老板，廖勇也不信啊。再说了，这不也是想让老三位保驾护航吗？
0: 你就甭给我戴高帽子，说实话。
1: 当初整个行动计划是您提出来的，现在眼看要收网了，却把你们三叉戟晾在一边，我觉得这样做不公平。
0: 嗨，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只要能把案子破了，我们无所谓。
1: 咱不能冷落了老同志啊。
0: 你是想掂量掂量我们三个老家伙有几斤几两吧？

Debbie Downer,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Debbie Down。老田，你看过杰尔森敢死队吗？那里头有个戏子。

0: 注意，老鹰进场了。
1: 黄雪，听我指令，一旦确认对方身份，立刻实施抓捕。
2: 收到，明白。

0: 两位，你们等的客人到了。哎呀，崔老板，你好，你好，你好，久等了。哎，咱们可算见面了啊。
1: 你就是廖总？
0: 是啊。
1: 约我有什么事儿吗？

0: 那我就长话短说，这次约您过来，主要是想谈一谈你们最近的商业活动，严重侵犯了我们的利益。
1: 生意，谁都可以做，凭什么说我侵犯了你的利益？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就没法聊了。那是没法聊，因为你不配。
2: 我们走。哎，陈老板，
0: 陈老板，您这是几个意思？
2: 那得问你们廖总，
1: 他是几个意思啊？他真把自个儿当李逵，派你这个李鬼来现眼吗？
0: 您说这话我听不懂。
1: 甭演戏了，把你的耳机摘下来。
2: 你怎么知道的？廖总这么大的老板，出门都不带个拎包的吗？每说一句话都慢半拍，是在等候指令吗？还有他，
1: 他在你们那儿待过3个月，
2: 廖总应该看过他的资料。可是你呢？你从进门到现在都没正眼瞧过他。走吧，甭瞎耽误功夫了。
0: 哎，崔老板。

0: 你整开！哎呀，崔老板，好眼力啊！你们别介意啊，我才是廖勇。
1: 小李，查得到
2: IP
0: 地址吗？被屏蔽了，解码定位需要时间。小弟儿，你这做的事儿不太厚道啊，在我们这儿学的本事，跑去给崔老板效力了。廖总，这不能怪我。 孙鹏那条分销支线栽了，我一没见过您，二月联系不上您，我也得吃饭啊，总不能活活等着饿死吧？你们以为山寨这么容易呢？山寨？这话从何谈起呢？都是老中医，甭跟我玩偏方。行了。
3: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我就能保证你们的安全。我们也不是放单线的，在什么商场，烧什么开水，也都是有三菜一汤的。这么多年也没被封瓜跑过，
4: 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5: 崔师傅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4: 商场就是发展下线的对象。 烧开水就是给新人洗脑，三菜一汤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招数，刮风就是被警方查抄。这是早年间传销组织的黑话，你崔师傅在试探他。
3: 不管怎么样吧，崔老板，什么都别说，廖总，要是真有诚意，就出来亮个相，别老躲在后头垂帘听政。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呀。

0: 湾，不愧是老江湖啊。
1: 这人叫魏胜义，两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
2: 怎么是他？
3: 认识啊。
4: 我去，
0: 干我们这行的，小心驶得万年船，崔老板能理解吧？不过刚才的建议也是真的，崔老板，考虑考虑。
5: 考虑什么呢？我在东风，你在兴隆，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6: 廖勇跟魏头在同一家酒店，
7: 应该楼层差不多。
8: 潘师傅，你怎么知道的？
9: 崔师傅给我们打了暗语，去年我们办了一个贩毒案，就在东风宾馆和兴隆灯架厂，咱俩是同一个地方。
10: 哪那么多话？
11: 平原市公安局的，麻烦你查一个叫廖勇的入住信息。
12: 好的，您稍等。
11: 你查一下魏胜利。
0: 你放心。我做生意讲信用，我可以给你们提供物料和人力，挣了钱咱们五五开。
5: 五五开？我们自己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要跟你平分呢？
0: 我刚才说了，我能保你们，但你们要是再耍花样的话，我也能废了你们。
5: 廖总这是在吓唬我。
0: 崔老板，你看着怎么有点脸熟啊？
5: 廖总，我怎么看着你也有点眼熟啊？
0: 崔老板，恐怕不是干这行的。
5: 廖总干这行的时间也不长，我看也就俩月。
0: 崔老板，你果然是老江湖啊。
5: 廖总，好记性，十年了都没忘。
8: 崔师傅说什么呢？这几句黑话听不懂啊。
10: 这几句不是黑话。
13: 喷子，喷子，920房间。
8: 走。
0: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
5: 有什么不一样的？该刮风还是会刮风的。
0: 往哪儿刮呀？你就是龙卷风，现在都找不着尾巴。
5: 那倒未必，没准一会儿就起风。
0: 别瞎唬，你们这套我都熟。
5: 信不信我数到三，立马起风？
0: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这风到底从哪儿起。
5: 一。二三三三三，
13: 局长，
5: 什么？拿下。
14: 是。

0: 棍子，你怎么也不行了？废话，我还比你大2岁呢。我心脏病快犯了，这小子跑不了。有这帮小牛犊子在，不差咱们仨老家伙。
1: 兄弟们，人在楼顶。
0: 加把劲！知道了，知道了。哎呦喂，我去你！张小志，你。
2: 别逼我！你们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别逼我！你们想要我怎么样？
0: 嘿，别过来！你们只要过来，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你别冲动，你犯的这大事儿，罪不至死，千万别把自己逼上绝路啊！跟我们配合，才能争取宽大。别蒙我，我才不会相信你们。
3: 我知道你就是个替罪羊，你何必要拿自己的命去保别人？你想想，值不值，魏生义？现在主动权在你手里，跟我们走，我们会公正处理。

0: 是你。
1: 我听你们的。
2: 你别听任何人的。
3: 你说的对，我就是一个替罪羊，替死鬼。我的命。

0: 魏生一一死，线索全断了，真正的幕后主谋一定会有察觉，接下来势必是一场攻坚战。这个案子在全省范围波及面非常广，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省厅继续跟进，
1: 有需要的话我们随时配合。
2: 这个魏生义啊，刚刚从牢里出来俩月，先是砸了老夏的墓地，现在又是新源卡的老板，这事儿也太不正常了吧。
3: 你想说什么？
2: 我想说的是，谁会找一个从牢里刚放出来的人当傀儡呢？
3: 你会上怎么说？现在嘀咕有什么用啊？
2: 刚才会上轮得着咱们说吗？
4: 怎么着，对这个案子感兴趣啊？要不我跟郭局说一声，咱们加入省厅的专案组。
2: 得，当我没说，咱也别狗拿耗子招人不待见了。
3: 我看这个陈阳啊，爱揽功，让他折腾去，我看他能折腾出什么来。
2: 嘘，
5: 谁？
6: 潘师傅、徐师傅、崔师傅，
2: 怎么了？
6: 刚刚在酒店楼顶的时候，您一下就叫出了廖勇的真名魏生义，我想问问您是认识他吗？
4: 这个我跟你们陈队都已经说过了，那是十年前我们在刑侦的时候办过一个案子的嫌疑人，其实我第一眼就觉得他眼熟，我以为我看错了呢。
6: 您记性真好啊，十年前的人和事儿都还记得。
4: 这种人命关天的案子吧，一共也没办过几个，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6: 我还想找机会好好跟三叉戟学习学习呢。
2: 徐警官，您客气了，咱们都是当警察的，哎，都知道养小不养老，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6: 那咱们后会有期。崔师傅，
0: 行吧，走了。
6: 后会有期。
3: 绝对是陈阳的。

0: 你干什么呢？是不是藏了私房钱？
1: 吓死我了，我哪有私房钱呀、啊、这是老夏的遗产。
0: 老夏还给你留遗产了？多少钱啊？
1: 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呢？这个老夏呀，他有个习惯，每次办完案子都会做详细的记录和总结，这里边就是他干警察40多年所有的积蓄。
0: 嗨，我还以为钱呢。

0: 犯案这么多年，每一件案子都是嘎嘣脆，但是唯独这一件，我怎么觉得心里不太踏实啊？
1: 怎么不踏实啊？
0: 就像是你身上总有个地方不舒服，医院一检查呢，也没毛病，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
1: 我明白，但这案子已经移送起诉
2: 了。你瞎琢磨没有用啊！再说了，这案子是铁案，没毛病。
0: 是，证据确凿，凶手也认罪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案件背后还有没被挖掘出来的东西。总之，不把案子所有的真相查清楚，我怕是对不起咱们穿了一辈子的警服啊。

0: 哎，崔师傅，您怎么来了？我们没报修啊。
1: 例行检查呀。
0: 检查？检查什么？没接到通知啊。
1: 你第一天当警察呀？这仓库里存放了多少重要的案卷？暖气跑不跑水？空调除不除尘？消防合不合格？每隔半年要定期检查，这是规定。哦，
0: 好的好的。那麻烦您把手机还有其他的电子设备放里边。现在管理可严了，您还得在这儿签字登个记。卡给您，过下安检。

0: 三叉戟工作室。
1: 最近襄城市局选拔出一批杰出民警，以个人名义成立工作室，起到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经过我们党组会讨论，决定参考襄城工作室这种形式，在咱们市局做试点。怎么样，三位有没有兴趣？
2: 有。
3: 郭局，听您这意思是让我们当小白鼠？
1: 你这话说的，你们仨都是杰出民警的典范，又刚破了地荣宝大案，作为咱们市局的大咖，三叉戟这块招牌可以充分发挥明星效应，也为咱们市局成立其他工作室打个样，立个标杆。
3: 郭局，您这想法呢相当不错，不过呢我这边呢有点特殊情况。预审支队那边
1: 我听说了，要提你当副支队长。哎，不矛盾吧？三叉戟工作室就好比医院的会诊中心，请你们三位老专家坐镇，为咱们局各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可专可兼。再说了，以你们的能力在一线更能发挥作用，也给咱们市局培养点后备人才。
3: 那个副支队长您也知道，这肩上的担子可不一样啊，我就怕到

0: 我说我分身乏术啊，其实三叉戟呢缺我一个也没什么，这背头跟棍子办案能力都比我强，三叉戟改双截棍一样。
1: 郭局，我也干不了啊，我的退休申请马上就批下来了，你不会因为这个事找借口卡我吧？
0: 得，双截棍也没了。要我说呀，背头，干脆啊，你就一根红缨枪得了，也能上阵杀敌。
2: 你俩都不干了，我自己干个什么劲呢？
0: 郭局，您这是命令吗？我们这要是拒绝了您，会影响我那个副支队长的任命吗？
3: 那倒不会，我这不找你们商量吗？双向选择，全凭自愿。
0: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我有好多材料要准备呢。
1: 郭局，我也先撤了啊。
3: 我可是尽力了，大崔，你这招倒是不赖，可惜这俩不买账。
2: 您尽什么力了？你就直接说这是命令不就完了？
3: 你干脆让我拿枪督着他俩得了，说着容易，你以为领导是好当的？反正工作室这个口我给你开了，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上，我看好你。
2: 容我再做做他俩的工作啊。
4: 根据群众反映，你在预审处工作期间作风散漫，经常泡病假，情况属实吗？
0: 我真有病，尿糖三个加号，我有病假条和医生的处方，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去。
4: 我们当然会去核实，另外这份材料你也得解释一下。
5: 这是2008年2月5号东郊仓库魏生义故意伤害案的嫌疑人讯问笔录，
6: 你看看尾页，办案人签字，夏春生的签字，是不是你签的？
4: 我们核对过，这笔迹和你的一致。
0: 不是，就算是我代他签的字儿，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4: 作为一名预审民警，讯问的程序和规范，怎么就不是大问题了？两个人的名字你一个人签了，那怎么证明审讯过程不是你一个人进行的？又怎么保证这份讯问笔录的合法性？
0: 审讯肯定是我跟老夏一块审的，但保不齐那天老夏有个跑肚拉稀或者有点其他别的什么事儿，审完了我替他把名签了，至于这么小题大做的吗？
4: 你就别抹稀泥了，这件事儿到现在我们还没上报到纪委，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0: 哎呦，
2: 来来来，消消火。最后怎么说啊？
0: 还能怎么说呀？还要接着查我有没有其他问题。我想到了，有人拿炮兵架上电视这事儿给我使绊子，可我万万没想到，哎，有人给我使了这么一出。
2: 提拔干部，那就是得把你从头到脚的拿放大镜照一遍。
0: 陈阳。肯定是陈阳这小子扎我的黑针，
2: 人家闲的，你别在这瞎琢磨了啊！哎，
0: 看来提副支队长这事儿啊，是彻底泡汤了。我呀，就没有当官的命。
2: 怎么打算的？还是回预审忍着？
0: 那还能怎么办啊？哎，灰头土脸，酸不打眼呗。齐孝师是背着花盆底儿等着我们。
2: 哎哎。那你不如考虑考虑郭局的建议，三叉戟工作室怎么说也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当领导。
0: 嘿，你在这儿耗着我呢。
2: 甭管怎么说，咱们仨干出点动静来，总好过你在预审当小媳妇儿。

0: 棍子什么意思？
1: 我得先问你的意思，你是三叉戟的核心，你点头了，这事儿就成了。
2: 别，还给我戴高帽子，甭给我来这套。
0: 这么着吧，你要是能把棍子这头倔驴拉来，我就加入；你要是拉不来，我可不跟你耍双截棍。来。
3: 慢一点。来，小朋友们，谢谢警察叔叔。
4: 谢谢警察叔叔。
5: 警察爷爷。
1: 棍子，三叉戟工作室没你还叫三叉戟吗？都说警察养小不养老，咱们仨就应该让那帮小崽子瞅瞅，姜还是老的辣。再说这也不影响你和花结婚呐。你当年得罪过的那帮牛鬼蛇神都半截子入土的老家伙了，他们能把花怎么着啊？
6: 你别在这儿泡蘑菇了，没用。
1: 棍子，你知道喷子哪点比你强吗？他对三叉戟，对咱们是有感情的，不像你冷酷无情，对我们没感情。
6: 你跟我这打感情牌是吧？回头啊，当初小琴在我这儿扎上那一刀，你知道我那时候想什么了吗？我要是就这么死了，作为一名警察我问心无愧，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够格。等我退休就结婚这话我跟花讲了20年，花就等了我20年，现在是时候了，我得给花一个交代。
1: 你快点儿，我半个小时之前我就准备好了，倒是你一会儿功夫捯饬了三身。
7: 今天不是有大事儿吗？我不得穿得讲究点儿。
1: 喂，小吕，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好。徐妹儿她也去？
7: 我让小吕叫上她的。
1: 好，那一会儿见。这个徐妹不是瞧不上小吕吗？你就别硬把他们往一块凑了。
7: 你知道什么呀？你根本就不懂女人心。
1: 好，我不懂，你快点儿。

0: 松鼠长须。
1: 这棍子怎么还不回来呀？不会放咱们鸽子吧？
2: 花儿让他来的，他赶过来，借他十个大钻。
1: 什么意思啊？棍子回来了！
3: 哎呀，快快快！来了，
4: 棍子，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
2: 还有这个，哇，也是为你准备的。
5: 还有这个，也是为你准备的。
6: 哇，厉害了！

0: 棍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棍子，你愿意嫁给我吗？什么意思？看我干什么？我又不娶你。是你搞的这套是吧，北头？你不就是想让我参加什么三叉戟工作室吗？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棍子。
2: 背头这是用心良苦，
3: 就是
4: 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跟花儿有个好结果。
1: 我跟你说，
0: 你听我说。

0: 家。在你受伤昏迷的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我想万一你真的醒不过来，我会怎么样？我肯定会恨你，因为你欠我太多，我也为你牺牲的太多。我知道你想补偿我，申请了提前退休，也想给我做牺牲，我谢谢你。但是我们都错了，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应该互相牺牲，是应该互相成全。当年你说要退休之后才能娶我，为了不拖累我，可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再忧虑了。所以今天我想让你成全我，跟我结婚。我也成全你，不要为了我放弃你最热爱的警察事业，好吗？你这么磨叽干什么？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1: 给个痛快话，
2: 赶紧的。

0: 二、三。
1: 三叉戟啊，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块招牌。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同志，经验足，能力强，敢担当，在经侦、刑侦、预审方面都是专家型人才。这次成立三叉戟工作室，主要是发挥你们各自的优势和专长，协助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希望你们强强联手啊，不辱使命，取得新的成绩。另外，政治思想方面一直是你们的薄弱环节，为此组织决定委派政治部副主任监管工作室的政治思想工作。
2: 郭大怎么来了？
3: 谁？
2: 老郭旁边长得像汉奸那个。
1: 这位是楚东阳同志，担任经侦支队的政委。
4: 一位铁的纪律，是我们公安队伍战斗力的保障。制度就是制度，你们探索长期以来纪律意识大动。这是从你们车上找到的。徐师傅，这是你的吧？
5: 楚瓜达，我忍你很久了，我告诉你。
4: 徐国柱，你叫我什么？能不能对我有起码的尊重啊？崔铁军，你身为探长，在纪律作风上沿袭了以往的自由散漫，这次得好好的给你们敲敲警钟了。
6: 老三位，咱们又能在一起并肩作战了。

0: 来，看看你们的工作室。老三位，这个就是你们的工位。崔师傅，你坐这儿。潘师傅，这是你的位置。哎，徐师傅，你坐那。张驴，你坐那个位置啊。这个是我的位置啊。哎，这个乒乓球台啊，就是咱们的会议桌，小会啊，咱们就可以在这儿开。回头我再申请一台电视机啊。
1: 那个桌子是给谁留的？啊，最近咱们市局借调来一名年轻的民警，得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的消息啊，主动提出来跟老三位学习，正在办理调动手续，明天一早就来报到。咱们这个工作室也将成为年轻民警的业务培训站，以老带新，发挥传帮带的作用。
0: 哎，那大家过来一起拍个照片吧。
2: 来来来，小李都过来。
0: 来，
2: 你是坐着。
0: 哎，
3: 怎么坐着？坐着坐着。
0: 你是又掺沙子又搬钉子，别那么多废话。
4: 好来，三、二、一。
0: 这是刑侦、治安、禁毒几个支队啊送来的疑难案件。
4: 和一些陈年积案，你们先看看，梳理一下。好嘛，我当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什么好差事？合着就是让我们给别人擦屁股啊！哎，瞧瞧给我们找这个地儿，这哪有点办公室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卖健身器材的呢。这要搁在古代，咱们就是典型的被打入冷宫。
1: 现在发牢骚有个屁用啊！
0: 这当时不是郭局在吗？潘师傅，你不要抱怨嘛。郭局跟我说了，局里现在办公用房比较紧张，暂时先克服一下。过几天会给咱们换一个更合适的地方。不用，
1: 我看这儿挺好。
0: 咱们是市局第一个试点的工作室，各方各面都拿着放大镜盯着咱们呢，所以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啊，那你们先忙着。
4: 我政治部那边还有个会，我得去主持一下，啊，不要抱怨了啊！哎呦，一口一个咱们，真要干活了，他走了，
1: 这里头没有金针的，你去趟老田那儿，问问他有没有什么材料。哦。

0: 哎，什么保密者？怎么还要把小李支开啊？
1: 把这个连到电视上。
0: 魏胜义，这材料哪儿搞来的？别外传啊！魏涛，不会是你给我扎的黑针吧？那天政治部就是拿着这份材料刁难的。你别神经过敏行不行？不行，我还不了解你，为了达到目的，你说你什么干不出来了？嗯。
2: 没错，没你的事儿啊！我倒是想问问你，北斗，这政治部为什么会突然翻出这10年前的材料呢？政治部的材料是哪来的？我不知道。这份材料是我刚从档案室弄出来的，不信你去查。喷子，我把这份材料弄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误会。 但今天咱们把这话也得说明白，还有你，也听着。我崔铁军不择手段，那是对案子；我就是再混蛋，也不可能干损害你们利益的事儿。要这都信不过我，那这么多年咱们不白处了吗？
0: 你还干的少啊！哎，
3: 要
0: 真是你干的。 那你可真就瞎了心了。
3: 行了，行了，雷东，赶紧说说，你把这案子翻出来，你想干什么？
2: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前来报道。
1: 你怎么来了？
2: 你就是那个新调来的？
0: 对，省厅安排我到基层锻炼，正巧我听说咱们市局成立了一个三叉戟工作室，我就主动申请来这儿了。
1: 哦，那你真够想不开的，年轻轻的不去冲锋队，怎么来我们这养老院了呀？
0: 我来跟三位师傅学习学习啊，您不会不欢迎我吧？
2: 哪能呢，老徐。啊，
3: 老徐真会说话。
0: 你们在研究什么案子？
1: 啊，我们研究中午吃什么呢？
4: 是吃食堂呢，还是叫外卖？
5: 还是什么都不吃减肥呢？
6: 这是个问题。
0: 你们忙，不用管我。工作内容，楚政委已经跟我交代了，先整理和筛选各支队报上来的案子，然后上报给三位师傅。

0: 你们继续啊，我不影响你们吧。没事，我们也没什么正事儿。啊，我想起来那辆金杯车有点问题，我得去看看。啊，哎呦，我那份资料怎么还放在预审支队呀？我得去找找看。
1: 哦，您也，您忙去吧。哎，怎么把他发来了？你们说这是郭局的意思，还是陈阳的意思？我看是他自己的意思。这个姑娘不简单。
2: 北头失策了吧？
3: 什么三叉戟工作室，现在等于把自己架火上烤，
1: 聊个案子还得跟做贼似的躲出来。没错，这行市都做到了。这车里什么味儿啊？太闷了吧！
4: 行了，别发牢骚了，咱们说说案子，
1: 要不然楚东阳一会儿回来一看咱仨不在，又该念紧箍咒了。
2: 那个案子你们还都记得吧？等会儿，北头。
1: 你怎么想起刨卫生义这个案子了？当年老夏就念叨过这个案子，他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但是我当时没太在意。可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老夏的墓地被砸，新源卡传销案，都跟这个卫生义有关。这个卫生义一出狱。 就有人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一个电话就让他跳楼自杀。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他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人？我越来越觉得老夏当年的感觉是对的。可是老夏人都没了，老夏在这儿呢。老夏当了40年的警察，办了174个案子。 每一个案子，他都在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唯独这个案子画了个问号。你们不想把这个问号变成句号吗？可是现在陈阳啊，已经在查卫生义了，咱们这时候掺和进去不合适吧？
2: 北斗，不是我唱反调啊，这种陈年积案最麻烦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咱连个线头都找不着。没错。 而且咱们三个现在正处在那风口浪尖上，你说什么也查不出来吧，也就算了。万一被人揪出点什么小小不严的毛病，就跟我那事儿似的，容易被人揪着把柄，小题大做，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是狐狸没逮着，反惹一身骚啊！啊，我倒没什么，我就是怕影响棍子以后的退休待遇。
4: 你甭拿我说事儿，你肚子里那点小九九谁不知道？
2: 反正该说的我可都说了，你们愿意折腾，别扯上我。

北头，你非要弄这个三叉戟工作室，我也挺高兴的。退休前再漂漂亮亮办几个案子，但是卫生医这个案子十年了，板上钉钉了，你再折腾它有什么意义啊？

0: 喂，是我。
1: 我回来了。
2: 你先别换鞋了，帮我把这些东西扔出去啊。
1: 好嘞。哎，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扔了呀？这可是婷婷上幼儿园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嘿，真是的。喂，
2: 来，您的炸酱面啊。
3: 一会儿好像有球了，板娘，帮我们调一下体育频道吧。
2: 没问题啊。那你外边聊。嗯。
4: 看那像河东东，定是那则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三位师傅，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跑一趟。
1: 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0: 我们追查毕生一，遇到点困难。当年这个案子是老三位和夏师傅探组一起侦办的，想请三位回忆回忆，说不准还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2: 哎呦，这都过去十年了，这谁还记得呀？
0: 这不，我把卷宗带来了，还有法院庭审记录。
2: 他们想起多少算多少，说不好啊，能发现卷宗遗漏的线索。让我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0: 从头说。
2: 那天我们接到报案，说这个东郊化工厂仓库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0: 把鞋换一下，什么意思？浓硫酸，你们的鞋还想要的话，就换一下。
2: 那个死者叫什么来着？
0: 李凤山。
2: 对。后来法医鉴定，这个李凤山是被浓硫酸烧死，现场呢还有打斗的痕迹。
3: 当时条件简陋，仓库里也没有安监控，很多线索都被强酸破坏了。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这种死法我头一回见着。
0: 后来你们怎么找到卫生衣的？
3: 排查呀，通过李凤山的社会关系入手，这个不难呀。李凤山，东郊化工厂的财务科科长，魏胜义，普通工人。这个魏胜义。 因为经常迟到早退，当年的年终奖被李凤山全部扣完。案发前，两个人曾经发生口角，并有肢体冲突。本来我们已经计划好抓捕魏胜义了，已经准备去掏他的老窝了，没想到魏胜义。

0: 主动到市局自首。
1: 潘师傅，询问笔录是您和夏师傅做的？
2: 啊，对。啊，我得解释一下啊。虽说这个签字呢有点瑕疵，但笔录的内容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
1: 签字有什么问题？
2: 就说你想问什么吧。
1: 我看卫生一口供，他交代挺痛快的。
2: 对，竹筒倒豆子根本没费什么功夫。
1: 潘师傅不愧是名铁啊。
2: 嗨，那感觉就是杀鸡用牛刀，我这刀还没举起来呢，鸡就死了。根据卫生义的交代，是李凤山约他到仓库见面，两个人因为年终奖的问题再起争执，进而演变成互殴。
3: 打斗中，这个卫生义打翻了浓硫酸的存储罐，
2: 李凤山被强酸烧伤致死。
1: 李凤山当时身上有什么随身物品吗？有其他凶器吗？
2: 其他凶器没有，扳手是仓库的，李凤山身上就钱包，其他的我也记不大清楚了。哦，材料上应该都有啊。
1: 那些东西扣押了吗？
0: 扳手扣押了呀，没用的东西还给家属了。
1: 手机呢？物品清单上没有发现李凤山的手机啊。
0: 现场也没发现手机啊。
1: 这个案子看着挺顺的，但我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4: 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就直说。
1: 魏胜义是车间工人，李凤山是财务科长，两个人聊什么非要跑到危险品仓库去见面？
2: 这个就得要问李凤山了。魏胜义说是李凤山约的他，
1: 那就是说李凤山应该是有危险品仓库的钥匙，可在他身上没有发现钥匙。危险品仓库的钥匙也不是谁都可以有的。
0: 陈阳，这大晚上的你把我们仨提溜过来，拿十年前的案子问这问那的，什么意思？
4: 有动机，有口供，还有那个扳手上的指纹，证据链完整，检察院法院也都过了。陈阳，你是想在我们仨身上捉虱子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
1: 老三位千万别误会，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有可能会对我们有帮助。
4: 有没有帮助我不知道，反正该说的我们都说了，都这么烦了。我们年纪大了，不像你们那么能熬，我们就先撤了。
1: 行，今天先到这儿，后面有什么问题我再联系三位。
4: 刚才在里头我没说，其实陈阳提的这些个问题老夏在本子上也打着问号。怎么着，是咱们自己去找答案，还是让陈阳替咱们去找答案？
5: 这可是咱们自己办的案子啊。
6: 陈阳，陈队，
7: 不是，
6: 那就是郭局，
7: 也不是，
6: 不会是楚政委吧？
7: 哎呀，你烦不烦啊？我都说了，我是自己主动申请来这儿的，不是谁安排的什么眼线。倒是你啊，紧着打听，是不是三位师傅让你问的？
6: 这没有，我就是单纯好奇嘛。
7: 巧了，我也就是单纯好奇。我就想看看这个三叉戟到底有多大能耐。
6: 哎，这几点了，怎么师傅们还没来呀？

0: 说万一啊，真要有什么问题，咱们仨怎么都好说。往下干了一辈子警察，这一世英名
1: 还用你啰嗦？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据我的经验分析，这三位师傅应该是摸鱼去了。
0: 说，其实你别看我师傅们平时可能稍微有那么点随意，但他们对办案子都特别认真和执着的。
3: 嗯。
0: 楚政委。
3: 楚政委。
4: 哎。三叉戟呢？工作室成立才几天啊，就开始迟到，太不像话了。
0: 啊，他们。
3: 他们查案去了。
0: 哎呀。
4: 哦，开张了呀！
3: 啊，
4: 他们接了哪个案子？
0: 啊，就是那个
3: 一个诈骗案，刑侦队送过来的。
0: 对对对。
4: 不错不错，期待咱们的开门红啊！
3: 期待，期待，
4: 挺好挺好。
5: 咱们还得给小吕徐曼找点事干，不然太碍事了。今天一早上小吕给我打仨电话了，我都不敢接。三叉戟工作室那可是咱们的主场，现在好吗？弄得咱们跟游击队似的。
1: 他怎么不给我打？
5: 他怕你。
1: 怕什么来什么。
6: 喂，小吕。我有点事儿，晚点到。他们俩我不知道。哦，楚政委问了，你们怎么说的？好，好，我知道了。
5: 晚，楚东阳抓了个现行。
1: 这瓜大不会又让我们写思想汇报吧？
6: 小吕和徐曼给糊弄过去了，说咱们出去办一个诈骗案，有鼻子有眼的，还把这案子的资料发过来了，一会儿看看，回头别说漏嘴了。
5: 嘿。这俩孩子孺子
1: 可教也。魏申一他爸三年前去世，房子一直空着，魏申一出来以后把户口落这儿了，
6: 看看再说。

0: 手艺精进了啊！
1: 你所

0: 怎么个意思啊，老三位？又想到什么细节了？一声招呼不跟我打，自己摸上门了？
1: 没有，这早晨啊，接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说这是魏生玉他爸的房子，我们正好在附近呢，就顺道过来看看。我们正打算通知你呢，对不对？
2: 就是就是，这是你们省厅抓的案子，我们狗拿耗子犯不着啊。
0: 没破过现场吧？
1: 这你放心，都是老兵了。对了，这是魏生义和他女儿的照片，别的都没动，门锁来的时候就是坏的，看样子被人撬过。我们也是刚到，咱们是前后脚了。
0: 行，后面就交给我们吧。哎，对了，徐曼，去你们那挂职锻炼，你们多费心，好好带带她。这姑娘底子不错。
1: 小徐能来我们这儿，那是我们的荣幸。再说了，你带过的兵，素质必须过硬，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没错没错，这现在小徐呢，跟我们已经很熟了。陈队，他这次来是你安排的吧？
0: 不是，我这还缺人呢。行了，不跟你们多说了，后面有什么进展我会跟你们联系的啊，我先忙了。
3: 向左转。
2: 不走。呀呀呀呀。

0: 怎么就这么寸呢？偏偏碰上他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1: 背头那照片你就这么给陈阳了？
2: 人家主抓的案子嘛，当然要配合了。
0: 嘿，可以啊，背头，我就知道你得留一手。
1: 这孩子应该就是魏神医的女儿，户籍显示名字叫魏莎莎，95年出生，现在应该23岁了。07年魏神医的老婆死了以后，这孩子就跟他姥姥过。哇，
2: 调查的够细的。嘿嘿，
1: 咱是干什么的？
0: 我觉得啊，咱们得找找这孩子和他姥姥，没准能有什么新线索。棍子，这个你有辙吗？
1: 先去这个地方瞧瞧。
2: 平东路福鼎巷37号院，魏莎莎。
1: 这应该是魏莎莎小时候给她爷爷写的信，这寄信的地址就应该是魏莎莎的姥姥家。
3: 你这个人呐，你做事情就是不考虑后果。陈阳刚刚说完，
4: 有没有发现别的东西？
3: 你这样是要犯错误的。那怎么办？我现在就把信去交给陈阳，然后咱们仨回家歇着。
2: 怎么行？那得先去看看呀。
5: 到下班点了，看来三位师傅今天是不会回来了。你还不走？
6: 你今儿晚上有事儿吗？
5: 干嘛要加班啊？
6: 不是，
5: 咱们市局还5+2白加黑呢。小吕同志，工作是做不完的，咱们警察也是人，也得有自己的生活。
6: 不是，我是说你要是没事儿的话，我想请你吃个饭。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先代表

0: 师傅们欢迎一下新同事嘛。
1: 真的吗？
0: 啊。
1: 可是我晚上有约嘞。
0: 啊，没事，那你先忙。啊。
1: 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吧。
0: 这方便吗？
1: 有什么不方便的？喂，陈队。哦，好，我马上下去啊。嗯。
0: 哦，还有陈队啊。
1: 嗯。
0: 那没事，那你们先吃吧，咱改天的。
1: 没事儿，跟我走吧，收东西。
0: 这。
1: 别吱吱囔囔的了，走。
2: 这是现在特流行的玩法，就像以前游乐园的鬼屋。
3: 应该就是这儿啊，这不37号吗？
4: 进去问问不就完了吗？
0: 陈队，
1: 上车，走。

0: 说什么来着？这年头太久了，这房主早就换人了。
1: 咱们找附近的老人问问，他以前要是住这儿，肯定有人认识。
2: 我去派出所问问。
1: 坤子，啊，你找个地方把魏莎莎的照片打印出来。
3: 哎，

0: 怎么样，还适应吗？
1: 有什么不适应的？刚毕业的时候去派出所实习过，然后又去了省厅，现在在市局。你不是说过年轻人要多经历吗？
0: 那也得看是什么经历啊。徐曼，我对你一向是非常看好，你有能力又肯下功夫，但这人啊，跑得再快也要看路。放着省厅一马平川的大道你不走，非跑这儿来爬山路，什么时候栽跟头你就后悔了。
1: 陈队，爬山路才锻炼人啊。
0: 我的意思是你要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这省厅要设备有设备，要新技术有新技术，这都什么时代了，你非跟着这三个是怕耽误你。
1: 谢谢陈队关心，不过现在这就是我的规划，我还年轻，设备技术学起来都容易，但是基层一线的经历却是很难得啊。再说了，三叉戟他们经验丰富，这可不是上哪儿都能学着的，是吧，焦虑？
2: 啊，是。

0: 哎呦，溜得我腿都细了，什么也没问着。哎呀，派出所那边情况怎么样？09年，魏莎莎改跟她妈姓，现在叫廖莎莎。14年，她姥姥去世以后，她就把房子给卖了，人去哪儿了不知道。
1: 哎呦，10年了，这一片老街坊们都搬走了，现在全都是外地人，那上哪儿找去啊？喂，我是，对，我找廖莎莎，她以前叫魏莎莎，你是看那个海报给我打的电话，对吗？ VC 堂，这是个什么地方？我们是警察，想找你配合了解点情况。你还在那儿吗？好，我们马上过去找你。
2: 有个女的，看了海报说认识李莎莎。哎，哎。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给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全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把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办得更好，水平更高。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出席。今天，广东省统计局发布今年1至7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广东经济发展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有关情况。
0: 8月21号下午，全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广州召开，听取在粤高校负责人意见建议，共同研究推进我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2: 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遵循教育规律，立足广东实际，努力把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办得更好，水平更高，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会上，省委教育工委负责同志汇报了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等高校负责人先后做交流发言，立足各自特色和优势专长，介绍了学校近年来的办学成效和“十五五”时期工作谋划，并着重围绕加强基础研究，建设一流学科，扩大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构建思政育人体系，深化实施双百行动，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产教融合等主题，分享经验做法，提出意见建议。与会同志立足所管所辖和工作实际，就加快推进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谈认识、讲举措、谋落实。黄坤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互动交流，充分肯定大家思考深入，所提建议贴合实际，可操作性强，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吸纳，体现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中。

更好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有力支撑带动教育强省建设。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要求着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为我们做好高等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特别是高等教育战线，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深刻认识高等教育是教育人、培养人、造就人的关键一环，处在科技竞争、人才竞争的前沿阵地，深刻认识广东要扛好走在前列的光荣使命，实现教育强省的目标任务，发展好高等教育事业至关重要，时不我待，必须树牢正确政绩观、事业观，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持续优化高校布局，扩大资源供给，提升办学水平，在满足群众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黄坤明指出，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靠一所所好大学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什么是好大学、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为我们标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坐标。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立足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办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的高水平大学，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卓然屹立于世界教育之林。要深刻认识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牢牢把握红色底色和政治属性，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抓好抓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把高校师生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要深刻认识我们的高校是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高校，始终坚守公平性，把握公益性，体现普惠性，更好以教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要深刻认识我们的高校是永葆中华魂、奋进强国路的高校，聚力研究中国问题，传承中华文明，贡献中国智慧，把高校锻造成民族复兴的国之重器。黄坤明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深刻领会政治可靠是首要要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改革创新抓好思政课建设，教育学生筑牢理想信仰根基，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要深刻领会本领高强是关键支撑，引导学生沉下心来读好专业知识有字之书，求实务实读好社会实践无字之书，做到有机结合、知行合一。要深刻领会精神昂扬是内在驱动，教育学生善于吃苦、敢于斗争、甘于奉献，始终保持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姿态。要深刻领会身心强健是必备素质，深入实施大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结合实际抓好心理辅导、情绪疏导，让学生们拥有健康的身心、美好的未来。黄坤明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和发展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持续增强对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支撑力、贡献力。要积极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健康等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建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更好助力科技创新强省、人才强省建设。要因应科技竞争需要，聚焦卡脖子技术，强化有组织科研，围绕产业化推进有组织转化，努力将更多创新成果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要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坚持走校地共生共赢的路子，进一步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制造业当家、海上新广东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完善校地合作机制，发挥研究优势，提供智力支持，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助力广东发展取得更大成效。黄坤明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是系统工程、紧迫任务、长期任务，必须强化党建引领、各方协同，以强大工作合力推动我省高等教育。

0: 语不断迈向更高水平。要正确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坚持党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领导，始终把高校党建作为办学治校的重要工作来抓，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加强对外合作交流，有效激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活力。要正确处理好扩容与提质的关系，坚持高校内涵式发展，深入实施迎风计划和新一轮冲补强计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做到高校建设量质并重，量质齐升。要正确处理好大楼与大师的关系，持续加大各类资源投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着力锻造高素质教师队伍，全面提升高校软硬环境建设。要正确处理好久久为功与只争朝夕的关系，既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科研和人才成长规律，精耕细作、扎实积累、接续奋斗，也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划安排，真抓实干、紧抓快干，稳扎稳打，提高高校办学质量和发展水平。全省各级党委和各有关部门要关心支持高校建设，不断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汇聚力量，推动广东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更大步伐。省领导王希、冯中华、靳磊、张国志、胡进军、胡帆，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全省各类高校负责同志，省外高校在粤办学机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8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0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各项工作安排，有力有效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0: 孟凡丽强调，今年是实施15-5规划的第一年，要认真对照国家规划部署，切实抓好15-5规划实施，抓紧细化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制，上下左右齐心协力抓落实，加快把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现实。要坚持在经济运行中抓好经济运行，讲速度、讲效率，用好今后4个多月时间，抓紧补短板，尽快强弱项，持之以恒扬优势、断长板，抓好有市场的生产，扎实推动工业增长，抓好有潜能的消费，大力发展服务业，抓好有效益的投资，促进当前服务长远，抓好三农工作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抓好对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确保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努力争取最好的发展成果。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1、2、3产业协调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型制造，推动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尽快实现跨越式发展，突出抓好招商引资、企业培育和项目建设，积极对接服务好企业，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好发挥好政府和各种社会资源的作用，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建设更多更高水平的创新平台和载体，加快人才发展，形成良好的人才支撑，构建强大的科技金融保障体系。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建设好、服务好、运用好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久久为功，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更大实效。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就业增收，统筹政府和社会力量，办好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及相关产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人民生活品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能源保供等工作，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周密细致做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各项服务保障筹备工作，高质量完成好总书记、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孟凡丽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目标导向。

0: 问题导向，结果导向，讲究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和更加优良的工作作风奋发进取，积极作为，坚决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省政府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省有关部门、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各地级以上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来看一组广东要闻。
0: 8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好、弘扬好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和宝贵精神，以全面加强广东现代化建设法治保障的实际成效，告慰老一辈革命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好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内涵市高质量发展决定的执法检查，研究推进城市规划建设、公共服务等领域立法监督工作，为我省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筑牢法治根基。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经济领域立法，深入实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数据等方面立法工作，宣传好、实施好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为经济又稳又好发展提供有力制度支撑。要持续深化经济运行监督，聚焦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和农村一二三产融合、数字经济发展等专题，助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不断取得扎实成效。要切实发挥全省5级人大代表作用，运用好代表主题活动集中履职月调研视察成果，齐心协力推动我省完成好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8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5次主任会议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我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我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我省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对省法院关于我省法院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对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广东省技能人才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会议强调，审议意见是人大行使监督权的重要载体，是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依法履职的集体智慧结晶，对于完善人大监督闭环、推动破解发展难题具有重要作用。要扎实抓好审议意见交办、整改、反馈各环节工作，强化全过程跟踪督办，推动承办单位细化落实举措，切实提升审议意见办理质效，强化监督成果运用，推动各方面更好依法履职推进工作，更好回应社会关切，真正做深做实人大监督后半篇文章。8月20号，省政协主席林克庆率调研组到定点联系的惠州市及博罗县，深入企业产业园区开展专题调研，推进定点联系市县、牵头联系服务大项目和直接联系企业相关工作。 在金龙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林克庆深入生产车间和研发中心，详细查看固态电池工艺迭代、产业链协同等情况，勉励企业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落地，提升市场竞争实力。随后，林克庆前往仲恺高新区实地调研中韩惠州产业园、重力磁场美丽乡村走廊建设。

0: 情况，强调要锚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持续探索产城村人一体化融合路径，推动产业创新、绿美建设、富民兴村协同并进。在惠州期间，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中广核、中海壳牌等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以及德赛西威、迅强电子、TCL 科技、金龙宇等企业发展情况汇报，与属地职能部门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会商协调需支持解决事项。林克庆充分肯定惠州市各项工作取得的新成绩，各项事业呈现的新气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把握省委赋予惠州的发展定位与殷切期望，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做出更大贡献。要持续完善与企业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多措并举做好社企服务。要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加快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在惠城区综智信访维稳中心，林克庆认真听取群众诉求，会同相关部门对信访积案会商研判，细化化解举措。信访群众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并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林克庆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带着感情和责任，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细做实做好，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广东省统计局发布今年一至七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省生产供给稳步提升，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运行平稳有序，经济整体呈现总体平稳、韧性增强、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0: 今年以来，广东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一至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重点行业增长显著，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5%、11.0%、12.0%、8.5%。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7%、11.1%，其中先进装备制造业增长7.8%。分产品看，高技术产品增势良好，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分别增长56.5%、36.6%、34.3%。部分绿色产品增长较快，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产品产量分别增长49.0%、34.3%、18.9%。
2: 我们机器人累计下来，每天的这个搬运货物的数量基本上都在这个几十万次这样一个频次，已经在工业的现场实现了大规模批量的落地，这个出货量已经是每年达到这种千台这样的规模。
0: 一至七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1.3%，降幅比上半年收窄0.1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7.4%。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应带动明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24.3%，增速提高1.9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下降3.6%，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实现9.1%的较高增速。
3: 九月份我们的吹风机的各个系列各个品类全部集中在珠海超级工厂进行生产，会按照年产1500万台、30亿产值的这个规模去布局。
0: 产业服务与消费市场同步回暖，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1%，一至七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一至七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0.9%。总的来看，一至七月份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发展韧性活力持续彰显。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稳固，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
4: 呈现了一个呢，经济向上向好，而且呢，韧性呢非常的强，升级性的消费要进行一个大力的快速的发展，来使我们的整个的消费能够尽快的恢复。在项目投资啊，社会投资方面要鼓励呢民间投资，那么将。

0: 达到我们的投资的力度。通过这些政策的发力呢，使得我们的消费和供给两方面呢得到改善。我相信到年底广东能够完成呢它的预期的经济指标，发挥呢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作用。
1: 广东台报道。
2: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过去五年，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进一步彰显。2021至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努力啊，构建一个更大的、更为强大、稳固、平稳、可持续的财政啊，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1: 概括起来，就是要努力实现六个进一步：财政实力进一步增强，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更多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财政宏观调控效能要进一步提升，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财政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化解。
4: 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了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增幅1%。
3: 今年呢，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创新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类需的6项工具，这个政策工具啊。
1: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5: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1: 我这一辈子只心给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2: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3: 成绩怎么样了？

大家早上好，这个周末广东天气不太稳定，降雨频繁，外出活动要随身携带雨具，开车出行注意保持车距，减速慢行。今天湛江和东部市县降雨都会比较明显，局部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预计明天湛江、清远以及我们省中东部市县雨势依然会比较强劲，后天粤西、粤东以及珠三角南部普遍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继续会有大暴雨。珠三角中北部河源和清远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由于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累计雨量大，很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要提高警惕，加强防御。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0: 我对自己画的这几幅画还是比较满意的，不如把它们送给果蔬小镇的居民们吧。这些画作真是美妙，把它们送出去，大家看到它们以后一定也会和我一样心情愉悦的。今天天气不错，不如就趁现在把他们送出去。
1: 圣诞爷爷，不好了，你快去看看吧。
0: 好孩子，告诉爷爷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是番茄莉莉和白菜阿姨在超市里争起来了，他们越吵越厉害。
0: 别着急，我们现在就去超市。他们是因为什么而争吵起来了呢？
1: 我路上说给您听。
0: 好。
1: 圣娘爷爷，事情是这样的，我和番茄球球、番茄莉莉一起去超市买玩具，超市里的人很多，我们去结账的时候，在结账处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0: 然后呢？
1: 我们排好队，耐心地等待结账。但是就在我们排队等待时，白菜阿姨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插队。
2: 终于轮到我们结账了。
3: 是呀，今天超市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等一等，我们都在排队等着结账呢，你怎么可以插队呢？
4: 实在不好意思，我有点急事。
3: 那你也不能插队呀，我们等了好久才排到的，插队的人真没素质。
4: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3: 你就是没素质。
4: 我是家里有急事赶着回去，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你才没素质。
2: 别吵了。哎，根本劝不住，怎么办呀？
1: 我去请生姜爷爷帮忙。
2: 我们在排队等了这么久，他怎么可以随意插队呢？
3: 爷爷，你教过我们的，我们要遵守规矩排队结账，大家都不应该插队啊。
0: 你们两个先冷静下来，听我说，或许白菜阿姨是有急事才插队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她的情况吧。
3: 好吧，我们看看白菜阿姨因为什么插队。
4: 哎，因为我家里没有奶粉了，我的孩子又急需要奶粉，估计现在还在家里饿得哇哇大哭呢。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4: 都怪我太着急了，一心想着孩子，忽略了排队，实在是不好意思。
3: 啊，真没想到是这个原因。
2: 原来白菜阿姨的情况这么紧急，我们真不应该在没有了解清楚状况的情况下就责备她。
1: 对啊对啊，既然我们都知道了白菜阿姨的难处，就应该体谅她，对她宽容一点。
0: 这才对嘛，宽容是一种美德，礼让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我们应该互相理解、帮助和支持对方。
4: 十分感谢你们的宽容和理解，以后我会更好地遵守规矩，再次向大家道歉，对不起。我这就重新排队去。
3: 白菜阿姨，您就站在我的位置吧，你都是为了孩子才着急的，我们都能够理解。我想如果换作是我的妈妈，也会跟你一样着急的。
2: 说得对，白菜阿姨，你买奶粉比我们买玩具紧急多了，我们愿意把位置让给你。
4: 你们都是善良的孩子，谢谢你们。

0: 你们宽容礼让的行为值得称赞哟。啊，我要把它记录到智慧全书上。宽容是一种美德，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宽容和礼让，就能够更好地与他人相处，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宽容和礼让还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冲突和矛盾，让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和谐。
1: 嘿，番茄球球，番茄丽丽，我们一起去公园玩吧。
2: 不不不，我和番茄丽丽已经决定今天去哪里了。
1: 哎，你们要去哪里啊？快告诉我。
3: 我们决定去白菜阿姨家看望她的孩子，陪她的孩子一起玩耍。
1: 啊，这真是个好主意，我们一定可以一起享受美好的时光。
2: 那当然了。

0: 8月15日，日本高层集体拜鬼，右翼竟称首相没去靖国神社是妥协。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为何如此狂妄？从原皇族后裔到草根网红，右翼思想何以能渗透日本社会整体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韩国追缴韩奸后裔资产，又是要对日本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敬请关注8月22日21:20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1: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2: 什么意思？你可别误会啊！若你伤好之后无处可去，我杀猪养你。
3: 下手要趁早，生娃才能好。像这样有担当的男人，你还不赶紧把生米煮成熟饭？
2: 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你晚间先别睡，我有事儿得咱俩一起办才能办成。
1: 这是……
2: 我真记不住。
4: 他要是执意要走，那就跟他要个孩子。
2: 你不泡啊？
1: 我一会儿出去用冷水淋一下就行。
2: 这小子威力这么大吗？
5: 你出去卖字画，一定能赚很多钱。

0: 我和阿姐好像爹和娘。
1: 他呀，迟早是要走的。
2: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但我遇见你之后，我竟然有几分怕死了。
3: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2: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
5: 了？哎。

0: 刘老弟，想聊点什么？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姓燕的是敌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我都不会奇怪，更不会责怪。啊，
1: 我明白，你说的是冯文朗那个小白脸儿。
0: 你能相信我救了他的命吗？
1: 哼。 这些少爷羔子哪有一个好玩意儿？于老弟别生气，至少老夫人和小姐还有我，我们大家都相信你。
0: 你说啊，这么明显的谎话，那么做作的表白，啊？他冯文朗竟然能够相信姓燕的那番说辞？你说，他对我的恶感得有多深？我从不希望这种人感恩。 更不希望这样的人报恩，但是总不至于因为一个共军谍报的话，就去怀疑从共军手中出生入死救你出来的同袍吧？嗯，这是亲者痛，仇者快。东北的50万军队是怎么灭亡的啊？就是相互猜忌，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嗯，到最后呢，唇亡齿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像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绝对的主力，战斗力是可想而知。嗯，可到最后呢，也难逃被全歼的厄运。
2: 他奶奶的，党国的事情都坏在这帮小白脸手里。老子退守凤城，本来赞巴师应该前来救援，可谁成想赞巴师师长听了一个法国留学回来的狗屁参谋的话，率军东撤。我苦等了10天，最后被共军包围。要不是遇到你。
0: 老子不是阵亡，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霍团长，今天在货仓里，你全都看到了。那姓冯的是想将我置于死地啊！哎，奇怪，那个小王八羔子怎么那么恨你啊？谁知道呢？也许是我指挥撤退的时候对他不够尊重吧。也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这一路之上你都看到，没什么大不了的。
3: 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就应该一枪毙了他。韦佐藤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请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2个排的兵力，3人1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1班。 每1班6队全天排5班，这6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另外5班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

0: 消灭这两个排的宪兵，前沿。
1: 长官，
0: 你率领一个小队，消灭船上负责执勤的宪兵巡逻队。
2: 是。
0: 大雄，长官，你率领一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直的宪兵。
1: 是。
0: 与此同时，我率五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 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外，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舱中。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 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就住在2层2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2名营长。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
3: 诸位，命令如下。
0: 佐藤率10人突袭2层2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会同岩总、山本手下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舱，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控制地下货舱区。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 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制服他们后，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舱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传奇，
4: 长官，
0: 率10人突袭1层、3层各舱房，将所有住在舱房中的人，通通赶到地下货舱关押起来。住在1层3等舱。 和3层特等舱的都是军官家属和随从，以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川崎军，由你率领一小队完成，应该没问题吧？
5: 请中佐放心。
0: 所有这一切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6: 请长官放心。
0: 现在对表。
7: 21:50，开始行动。冯文朗他爹是国军中将，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我犯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8: 他能怎么样？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
7: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8: 嗯，
7: 哎，刚才冯文朗不是也说了吗？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 郭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但是却处处袒护姓燕的，这就说明他还会跟我过不去呀。
8: 他奶奶的，这小王八蛋鬼迷心窍了吧？

0: 么声音？
1: 好像是有人喝醉了，就在前面的楼梯间。
0: 走，过去看看。
1: 是是。
0: 住手！
2: 滚开！什么事，兄弟？
0: 好，好，
3: 小心，小心！

0: 这边肯定是走错了，
1: 准备动手。
0: 哎，兄弟，野生啊，哪个小队？
2: 我们是杀人小队。
1: 怎么了，雨拉菲？你在听什么？
3: 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喊叫的声音？
1: 没有啊。
2: 把尸体藏起来。
4: 是。

0: 这两支巡逻队都解决了，照原计划行动。
1: 是。
0: 果然，可能是我听错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一路上出生入死，最后居然栽在自己人手里。到了天津，还不知道。
1: 能不能活下来？兄弟，姓燕的现在压在我那儿，回去我就把他毙了，宰了他。冯文朗想收拾你，没了人证，让他王八蛋干瞪眼去吧。哎，郭团长，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你可别乱来啊！杀了姓燕的，冯文朗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0: 他凭什么怪罪啊？姓冯的要是没有你，早死了17、28回了。放心，打死他就说他想逃跑。姓冯的想怪，就怪他妈姓燕的去吧！啊！<笑>
1: 哎，郭团长，你可要三思啊！
0: 哎呦，我说兄弟，以后别再郭团长、郭团长的了。你要瞧得起我，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兄弟啊！
1: 啊，好，大哥，
0: 兄弟啊！
1: 你放心，我回去就办。大哥，冲冯文朗这副嘴脸，那姓燕的活着，我姓云的就得死。可你要是这样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0: 哎，放心吧，冯文朗又不是老子的顶头上司，怕得起我？啊，
1: 哦，那就多谢了。
0: 哎呀，不就杀个本人吗？啊，自家兄弟不用客气，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就办。啊。

0: 现兵查房，昨天不是查过了吗？别动！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1: 你跟我听好，我们是幺八四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
0: 你们是日本人？
1: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 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回家，
0: 回家，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
1: 你没有接船？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怎么帮？
1: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2: 就在旁边，
3: 把他扣起来。是。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是。
4: 来，您坐。
2: 来，
3: 吃啊！
4: 你俩，你也吃。
2: 嗯。
3: 谁？
5: 你们团长被抓了。
2: 啊，走。
0: 干什么你们？快！
1: 立刻到下面的货舱与岩佐山本会合。
2: 是，
1: 走，
2: 走，
1: 走。

0: 记住了吗？
1: 团座放心，记住了。
0: 重复一遍。
2: 是。
0: 怕什么？大声说。
1: 是，一会儿团座开枪打死姓燕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燕的逃走了，之后朝玄城开枪。
0: 嗯，非常好。
3: 郭探长，你要杀我？
0: 我早就说过，你得罪了他，就离死不远了。
3: 郭团长，冯参议之所以把我交到你手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0: 我当然看得出来。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死我兄弟。
3: 你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0: 他是共产党，你是什么？

0: 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和你一样是党国忠良。
1: 党国忠良，可我记得刚刚有人说过他是共党谍报，是冒名顶替的，这话是谁说的？
0: 我是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你也看出来了，当时船舱中全都是燕双鹰的部下，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1: 哦，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
0: 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2: 他是共产党！
1: 你给我住口！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我只知道你姓燕，想要害死我兄弟云建明。
2: 我才是云建明。

就打出去。